0: 行通道图，美国前方长指美伊冲突还将持续半年。
1: 俄罗斯回应高市扫描，要求俄方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纪念碑的言论，指荒谬且无视历史。
0: 有一架亚马逊的货机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发生滑出跑道事故，造成最少5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
1: 解放军和平列车医疗队抵达了老挝万象，将会和老挝人民军展开17天的联演和医疗服务活动。
0: 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萨恩州的议会选举成为当地第一大党，引发了德国多地的民众抗议。
1: 欢迎持续加入凤凰早班车，来跟进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是在首都的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还有女婿库什纳。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乌方与美方包括欧洲的国家代表在当天重点讨论到了对乌越冬援助和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所涉及的议题，这个会谈是非常具有实质性的。
0: 维特科夫也表示，这次的会谈令人鼓舞。而泽连斯基也在会谈之后表示，美国特使到访乌克兰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
3: Після зустрічі в Російській Федерації нам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2: 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冬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一方面，泽连斯基也表示，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立场没有改变，而顿巴斯问题实际上是整个战争的问题。在这个大背景之下，美国已经与泽连斯基讨论如何要帮助乌克兰度过难熬的冬季，而乌克兰的媒体将会这一次的特使到访把它描绘成一场是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而乌方只是在配合展示外交姿态。
4: 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火车而非原计划的乘飞机抵达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用一句看似玩笑的话点破了局面：你们今天的工作甚至比为基辅民众提供保护的爱国者系统还要出色，希望美国代表能经常来，因为只有这样乌克兰民众才有机会生活一段时间。这些话的背后是乌克兰民众每天都要应对空袭和对可能煎熬冬季的沉重共识。在美乌会谈中，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加强防空系统，在战争可能持续到冬季的情况下，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克兰希望获得大量美国的武器。会谈中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乌克兰控制的顿巴斯地区。在此背景下，美国已经与泽连斯基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度过

0: 预计的艰难冬季，届时俄罗斯可能会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会谈的结果实际上默认了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带来了美国最新的提案，但其中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想法。乌克兰媒体将这次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乌克兰只是在配合，展示外交姿态。美国特使到访俄乌，斡旋结果简单，普京听取了美国大交易的提议，却未改变条件。美国展示了制裁和红利的两手，却未撼动立场。泽连斯基得到了常来看看的承诺，却未获得停火的日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就在俄乌两国宣布暂停攻击对方首都三天之后，俄罗斯国防部就指，在周日一夜之间，就有53架的乌克兰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而俄罗斯武装部队就对乌克兰的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打击。
2: 上周末，尽管俄乌元首各自表述了停火的时间和方式，但是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周日一夜之间，有5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此外，俄防空系统也摧毁了7枚乌方制导的导弹。俄军顿巴斯前指的战报也指出，周日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的打击。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基辅市郊的物流中心和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戈斯托米尔机场附近的军事城镇有2个储存的燃料库地点遭到了俄军的袭击，还有一个无线电和电子情报中心也遭到了俄军导弹的打击。奥德萨有一个物流中心和港口内5艘货船被击中。俄罗斯无人机还摧毁了日托米尔的一家仓库和扎波罗热的一个卡车的集散地，并击中了包里斯波尔弹药公司的仓库。这家公司被指向乌克兰安全部队供应弹药和爆炸物等。俄方指出，要继续加强对乌方的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其强度不会减压。各方的信息也证实，周日，基辅市郊、奥德萨、扎波罗热、波尔塔瓦、第聂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和其他乌克兰23个地区遭到了俄方持续火力的打击。本台记者观察，截止发稿时间，俄方的格朗4和格朗5喷气式无人机已经突破了980公里的飞行距离。乌克兰纵深高风险的地区也已经扩展到利沃夫、切尔诺夫泽、里夫内和伊万诺费兰科夫斯克地区，但是乌方的无人机的突击距离也已经达到了俄方纵深1650公里，进入到欧亚的分界线中的俄重工业区内。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开始研发特殊的拦截机，基辅预计可以拦截超过90%的俄军的无人机。但是，俄罗斯官员也在继续讨论加强俄罗斯远程防空的努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9月5号表示，支持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波杜布尼的建议，允许不适合服兵役的俄罗斯的志愿者在地区民团的防空部队服役，并编入到整个防空战斗的预备队之中。普京还承诺将与俄罗斯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继续讨论改革俄军防空部队的方案，将俄罗斯防空部队整合成单一的兵种集群，而不是现在夹在俄罗斯空天军内的消防队作用。俄罗斯还将进一步提供将防空保护的责任分别转移到私人企业的平台内。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六号就否认美军有一艘海上无人艇遭遇到了伊朗的打击，也说伊朗的说法完全是谎言。
1: 而在另一方面，伊朗方面在当天就声称与阿曼商定好的霍姆斯海峡船只航行通道图会在未来这几天就会签署，而伊朗将会在未来这几天就会宣布要在霍姆斯海峡之外设立新的限制区。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六日表示，已与阿曼就详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的地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同时，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设立新的限制区，区域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延伸至海湾地区。他警告说，任何进入新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补充说，只有在美国不再威胁或发动攻击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六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卡利巴夫还承认，在美国主导的全面制裁下，伊朗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汇率剧烈波动、通胀、失业以及市场管理是根本性挑战，已对民众生计造成巨大压力，并表示伊朗必须致力于加强国内生产，并找到新的替代方案来应对美国在供应链方面施加的经济压力。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六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1/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日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已恢复到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而特朗普发布的另外一张图片则将伊朗的地图变成自己的头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日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伊朗将会遭受无法想象的打击，并再次扬言称伊朗领导层即将垮台，以色列有决心完成推翻伊朗政权的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会持续长达6个月。帕内塔就指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在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在发展，并表示美国有可能会被拖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场战争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帕内塔就认为现在其实有3项选择，一是承认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并且退出，但他认为这极不可能；二是继续在相互打击，双方都试图避免爆发更加危险的战争但却拒绝谈判或投降；三是最终要控制霍姆斯海峡，从而剥夺伊朗对美国最为危险的筹码。而特朗普政府最近表示将会停止对伊朗使用大规模的武力，转而通过制裁对伊朗施加经济的压力。好，带你来看呢，大公报上的消息。现在路透社在近期披露指，美军开始在紧急关闭军用手机，还有包括电脑上的广告的追踪功能，要防止伊朗使用信用卡就能够轻易买到美军的定位数据。在过去的这10年间呢，美国军方多次接到了该功能可能会暴露美军动向的警告，但是直至到近期就有报告就指，市面上所出售的这些定位数据已经被用于追踪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五角大楼才终于采取行动。
3: 有分析人士就说，关闭广告的追踪功能并不足以消除风险。而另外一方面，不晓得美军士兵跟承包商在中东前线 主动泄密分享在军事基地里的健身记录，也成为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情报来源之一。
1: 现在围绕在美伊霍姆斯海峡的军事博弈还在进一步升级。我们记者在5号就乘船进入到了霍姆斯海峡的伊朗一侧水域，他现场看到有大批的商船还有能源运输船在停泊，在等待伊朗方面的许可通行。那么从战争

0: 爆发一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6个月时间。
1: 对于长期滞留在这里的船员来说，等待仍然在继续。而对船东和企业而言，长时间的停航也意味着持续增加的成本跟损失。

0: 海峡的封锁，它没有办法通过的，都在这里停泊。现在我们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驻港了，看到好多的船在这停泊。我们看到呢，在这边呢有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只，就是靠近伊朗这边的航道的船只有很多啊，都在这里停泊。那么有很多呢是商船，也有呢是游轮。他们告诉我们，没有伊朗的同意，他们是不能够离开的。所以很多船只呢，在战争爆发到现在啊6个月，很多船还是在这里停泊。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得到允许去到船上去看，但是确实是看到了很多的船只，就像睡觉一样不动，在这里躺着。在我目测范围内，大概就有20艘商船在这里，就在靠近伊朗一侧的航道。他们说呢，没有伊朗的同意呢，这些船只都不可以通过。那么更远处更多了。潘志摩是什么 ？Injust？ 什么亲戚？他们弟弟喽？
1: ما اصلا از اقصا نقاط جهان خیلی آدم هستم، یعنی متفاوت چینی، فیلیپینی، نپالی، پاکستانی، اندونزی، مصر، ایرانی، کویت.
0: 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看到啊，这边除了商船之外呢，有很多的运送能源，比如说天然气，还有石油的这些船只。还是依然他们在这里等候伊朗的允许才能够通过。我问他们这个现在呢，他们有没有这个渔民，他每天呢会开这个小船从这里经过，然后去给他们送一些补给。同时呢他们说呢，没有看到美国的船只，美国的军舰从这儿经过，因为这是属于伊朗的这个管辖地区，伊朗革命队管辖地区。我们看一下我后面的船只，非常大的一艘船只，大概是一艘这个商船，也是在那里等候通过。战争整整6个月过去了，对于这些船员来说确实非常的煎熬，而且对于船主来说呢也是非常大的损失。我们希望这样的艰难的时光能够早日过去，战争能够结束，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自由的航行。方威视旅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的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的原油产量是不变的，与9月的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的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的暂停增产。
3: 因为我们注意到有媒体在报道说，是中东战事使得霍姆斯海峡的石油运输受阻，限制到了欧佩克家对于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家在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评估各个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好2027年的产量基准。
2: 进一步来看到，在也门的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和台达省持续的交火，6号进入第4天。根据双方的医疗方面的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经造成至少117人死亡。本轮的冲突在3号爆发以来，已经有54名的政府军士兵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
3: 截至到目前为止，这个战事还在持续升级，暂时还没看到任何的缓和迹象。而根据和台达省西部是由胡塞武装重点控制的医院的医疗人士透露，指此番的交火已造成63名的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2: 再回来，我们要看到是有一架属于亚马逊的飞机失事滑出跑道，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待会见。

0: 試下，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1: 深圳内地同香港一齐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媒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媒破析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铲五洲风云。

0: 有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要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而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6号强硬回应，指高市言论荒谬且无视历史，又指不要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扎哈罗娃就表示，俄罗斯的领土是由先辈在守护，这个历史给予的事实。而远东哈巴鲁夫斯克市在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而这纪念碑中央，你看到是一尊手持的长枪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是击败日军的苏联红军。而旁边有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就被砸成了两半。高市早苗日前是在社交平台上是用日文和俄语，在抗议俄罗斯，要求俄罗斯要立即拆除粉碎大日本帝国纪念碑，尤其是印有菊花图案的石柱，声称这些东西触及到了日本人民的感情。
4: 美国的亚马逊公司有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货运飞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的时候冲出跑道，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根据了解，这一架大型的货机冲出机场的区域，撞上了多辆的车辆，起火燃烧。而迈阿密戴德县消防部门出动大约有60辆次的救援车队来到现场。而涉事的波音767货机事后停在跑道西北角的一处空地，机头是倾斜到了地面。目前迈阿密国际机场已经临时关闭所有的跑道和滑行道，实施地面停航，暂停航班的进出港。目前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还没有查明。
3: 来看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平台上在发文猛烈抨击加拿大的货币，这引发了两国贸易紧张局势又在加剧。特朗普表示，这个加拿大元和美元之间处于一个失衡状态，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而这种情况已经持续长达多年，他再也无法再忍受下去。近期加拿大货币的兑换率约有72美分，特朗普就暗示这种相对于较弱的汇率将使得加拿大的出口商在美国的市场能够获得价格方面的优势。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贸易逆差达到了483亿美元，不过服务业呢就有277亿美元的损差。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抵达了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而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这次的行程聚焦深化欧盟与格陵兰岛的合作，强化北极布局。冯德莱恩在6号抵达格陵兰岛的努克机场，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的总理尼尔森到场迎接。冯德莱恩在7号将会与格陵兰签署欧格联合声明。在访问的期间，冯德莱恩也将分别与格陵兰、丹麦以及法罗群岛的政府负责人会谈，也计划在本次的行程当中会新增2亿欧元对格陵兰岛的援助。而冯德莱恩这次的访问是恰逢北约北极之盾军演启动，有分析就认为这次访问用意是要夯实欧盟北极战略，要依托格陵兰岛的地缘与矿产价值，深化双方的经贸安全领域合作。
3: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6号举行了州议会的选举，在当天晚间出口民调就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目前是以44%到44.5%的得票率跃居该州的第一大党，而选择党的高层就庆祝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选举成绩。
4: 从2002年起，长期执政当地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则是遭遇到了重挫，而就在德国选择党拿下议会选举胜利的同时，也引发了法兰克福、柏林等多个德国城市民众抗议。

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得票率44%至44.5%，成为萨安州第一大党。总理默茨所属基民盟得票率约18.5%，位居第二。左翼党、绿党、社民党得票率介于8%至9.5%，自民党未能跨过5%州议会门槛。伴随出口民调结果公开，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的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称，本次选举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接下来看到是9月5号到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现场采访，而记者团是深入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以及恢复重建的进展。
6: 我们的记者孙伟健和赵伟作为是境外媒体记者团的成员，在6号下午已经随团抵达了核心受灾区域，发回了现场报道。
7: 在我身后五星红旗竖立的地方，这里就是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的初始地基的位置。现在除了能在地面上看到一些钢筋，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已经看不到建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而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国旗呢，那就是尼泊尔的国旗。那当时呢，中尼之间啊是有一条友谊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林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墙，从上面以160迈的速度，沿着这个东林藏布河一直冲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可以看到这个山体上依然能够看到泥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就是现在山体形成了

0: 常明显的分界线。下面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泥石流冲撞的地方，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那撞击过这个山体之后，泥石流又将我身边的这个吉隆口岸整个的一片区域完全的夷为了泥地。那当时呢，这一块的区域是达到了5.4万平方米啊，平均的淤泥的厚度是达到了4米，最高达到了16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联检大楼、宿舍楼、备勤楼，还有停车场的位置呢，2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5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5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现在是按照5+2，然后3轮操作的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1名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首先呢是要进行清挖，就是把这个淤泥上的这些巨大的石块，还有这些钢筋啊比较难清理的东西，通过大型的挖掘机来进行清理。接下来呢就是要靠这5名的人工搜救员来逐个的来进行一个搜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造成2次伤害，要最大程度的来保护遇难者的尊严。那第3步的工作呢，就是清理。那正是因为在清理之后啊，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现在国门所在的一个位置，包括我们看到周边的这些比较平坦的初始地基。而且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可以看到在远处呢，这个联检大楼所在这个位置啊，救援人员放了一些鲜花在这里，他们也表示这是为了向遇难者来表示致哀。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根据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最新消息，截止到9月5号的18时，这一次的泥石流灾害一共导致有43个人遇难，519个人失联，而发现遗物达993件。经过反复核查，还有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到了23个国家。
0: 在6号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截至9月5号18点，已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核心区域的搜寻实现全覆盖，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
2: 道路抢通后，我们对核心区域开展深层次搜寻，组建了6个专项小组，设立7支救援队伍，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
0: 经过反复核查，这次灾害有519人失联，其中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官员表示，目前开通了4部针对国内及外籍家属的服务热线，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截至5号18点，已接到国内家属来电675通，外籍人员家属电话509通，接待家属791人，安置家属640人。
3: 针对发现的遇难人员遗体和遗物，逐一编号登记并妥善保存，安全转运。我们还将持续加大搜寻力度，待遇难人员遗体身份确认后，由有关部门将遗体遗物一并妥善移交家属。
0: 谢谢凤凰卫视。吉隆口岸地处峡谷，有人认为这是存在安全风险的，那请问为什么要将口岸设在这个地方？
4: 吉隆口岸自古便是茶马古道， 和躺国古道核心节点，是功能较为完善的对尼陆路通商口岸。过去五年，吉隆口岸通关货值累计140亿元，货重近40万吨。2025年，通关货值占日喀则全市的42%。下一步，我们将对周边灾害风险深入评估，对相关功能恢复等事宜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论证。
0: 凤凰卫视宋永健、赵伟，西藏吉隆报道。
1: 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6号分别发布了增资计划，将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合计增资金额达3600亿元。而这次增资涵盖有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2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
5: 财政部早前就说了，将会发行3000亿元的特别国债，要支持有关的中央金融企业补充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而根据公告来看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拟向特定的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的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会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而另外，财政部将会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而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而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而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的方式会认购内资股，计划会募集资金30亿元。专家说，这一次的资本补充是有助于要进一步的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要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1: 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将会和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会在同一天9月16号公布，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香港为什么需要一份5年规划呢？那香港又需要怎样的一份5年规划？来看一下公共政策专家的权威解读。
6: 我将会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
7: 施政报告是香港特区政府向全港市民简介未来一年政策方向的报告书。既然都是关乎社会发展的政策方向，香港为什么还需要一份5年规划呢？公共政策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指出，香港一直以来缺乏中长期的发展战略规划，未来5年规划可与施政报告相互配合，构建更完善的两层式治理架构。
8: 啲年度嘅规划好容易咧就受到一啲短期因素，包括任期啦，包括政治环境啦，包括唔同因素去影响，令到我哋咧好少有一啲比较长远啲嘅一个发展。有咗5年规划之后咧，其实我哋系一个2层嘅一个治理架构。在5年規劃上面是一個戰略層，是藍圖、是方向、是指標。施政報告呢就是執行層，就是每年落實的一個年度的一個項目和一些的資源分配。
7: 坊間不少聲音提到，5年規劃在本屆特區政府任期最後一年才編制公布，擔心隨著管制班子即將換屆，規劃內容的落實將後繼無力。對此，葉文琪強調，5年規劃的出現反而正是规避了因人事变动而可能出现施政不协调的情况。
8: 譬如我哋以往一啲长期嘅项目，包括可能北部都会区啊，包括我哋创科发展啊，都系因为我哋可能政府换届啦，可能有啲唔同嘅原因啦，令到我哋嗰个发展系滞后咗。5年规划咧，正正就系要解决呢个问题。我哋订立咗一个中长期发展方向，而呢个中长期发展方向咧系配合国家15嘅发展。亦都係結合我哋香港嘅所長定咗之後咧，就唔應該因為我哋人事變動，因為我哋政府換屆咧而改變。
7: 而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則， 如此进一步加强政府规划角色，是否会削弱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甚至取代市场呢？
8: 其实我呢个系唔需要担心嘅，呢个我觉得呢个问题咧就唔系话个规划本身而系话你点样去落实规划。问题就系政府系咪真系会叫做拣赢家pick winners， 定系我哋纯粹系透过一啲制度性嘅建设？去提供一啲政策上面嘅確定性咧，我哋五年規入邊咧，亦都唔係話鐵板一塊嘅，我哋都有啲係除咗約束性指標之外咧，我哋都有啲叫做預期性指標啦。咁啲預期性指標咧，其實都有彈性嘅。
7: 他特別提到，回看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文件，裡面清晰列明，堅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足以證明政府無意取代市場角色。相反，有了五年规划，更能形成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的完美配合。
8: 我哋五年规划咧，其实正正就系解决咗一个叫做市场失效嘅一个问题啊。过往好多时候，我哋一啲长期嘅发展，特别系一啲新颖嘅一啲产业，回报期长嘅啲产业，因为我哋可能市场见唔到我哋政府有一个长期嘅一个投入，而往往喺投资上边去却步。咁但我哋有咗呢個五年規劃，其實正正就可以俾到市場一個信心政府會有一個長期唔會轉嘅即係唔會話過幾年就會轉嘅一個方向，一個政策上面嘅確定性，亦都係可以咧引導私人市場咧作出適當嘅投資咯。
7: 五年規劃並非一勞永逸，葉文琪也建議在實行五年規劃期間引入中期檢討，以便及時根據時事變化作出調整，保持規劃的生命力。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5: 香港特区政府将会在本月16号就要公布首份的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有立法会的议员就认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处处相互印证，为香港提供长远发展蓝图与具体行动指南。
7: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表示，同日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与新一份市政报告，是为了让市民更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据本台掌握的独家消息，新一份市政报告的开篇和结语均会提及五年规划，两者内文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施政报告的个别措施也会提及如何透过具体行动落实五年规划定下的宏观指标。香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就认为，五年规划是指引香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前瞻性文件，施政报告则依据动态灵活调整每年工作和指标，逐步落实蓝图，两者一脉相承，市民可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容易知道特区政府如何按照规划方向推出具体政策。
9: 在香港来讲是新事物，但是概念就不是新的，尤其对于我刚才所说的政界、商界、学界、做产业的人呢，其實係期望有呢啲五年規劃，我認為相見合璧啦。如果只有中長期，又欠缺咗對即時問題嘅回應、即時情況嘅一啲嘅回應，我相信亦都未必係一般市民咧係覺得啱自己嘅。所以其實兩件事擺埋一齊咧，既係有機結合，亦都係符合咗整個社會個期望。
7: 邓家彪强调，内地在纷繁动荡的国际局势与经济起伏中，仍能保持定力与高水平发展，有赖于国家五年规划的政策稳定性与持续性。香港如今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更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未来即便换届，特区政府也能就五年规划调整施政报告的重点和维持重大项目稳定性。
9: 祖國嗰個嘅新能源汽車啦，當然仲有譬如話太陽能板啦，或者係高鐵咧，能夠獲得係世界最高嘅成就，有最大嘅影響力。呢啲源於都係五年規劃，其實同樣適用於香港嘅。我相信五年規劃係一個穩定人心，亦都係標誌住要部門啦、社會啦同埋市場一齊咧去努力去做嘅方向。
7: 对于市民关心的民生政策，邓家彪预计五年规划也将着重针对就业、安老和安居三个核心问题提出前瞻性导向，跳脱仅由单一部门提出短期纾缓措施的框架，转以跨部门形式，按照五年规划重点目标进行系统推进。
9: 譬如我举个例啊，可唔可以一个本地嘅劳动人口嘅参与率做一个目标呢？去無論你話釋放婦女勞動力好，鼓勵中老年人口就業又好， 幫助青年充分就業好好。咁我相信你有個目標，咁你自然會真係成個政府唔係就單一勞工處做就業配對啦，而係成個政府部門諗所有政策都要循住呢個咁重大嘅目標去達到咯。
7: 鳳凰衛視王雨婷香港報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活动加剧，使得印尼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接下来看到是上周的美股市场反复震荡，三大指数周线涨跌不一，而本周市场将会关注8月份的 CPI 跟 PPI 指数。
6: 上周美股市场围绕美联储加息信号而波动，周四美联储理事释放鸽派讯号，刺激三大指数反弹，但周五美国公布8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幅远高于预期，强劲的就业表现引发市场加息担忧，拖累美股重回跌轨。总结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小幅收低，纳斯达克指数与标普500指数则守住红盘。本周美国将公布8月份 CPI 与 PPI 指数相关数据，或将成为美联储决定本月是否加息的重要因素。此外，云端服务商甲骨文将于周四公布财报，市场将从财报表现评估 AI 行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香港股市在上周受到美伊军事冲突升温以及全球债市抛售潮的影响，一度下探到了25000点的大关，不过全周依旧录得了小幅的上涨。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恒生指数上周就连跌了4个交易日，在上个周三就下探到了25000点的边缘，不过趁低吸纳的买盘在低位选择进场，加上全球债市在回稳以及美联储官员释放出了鸽派的信号，这也带动着恒指在上周五大涨超过有400点，一举还站回收复了全周的失地，在周线累计小涨了0.25%。那么展望来关注本周的话，内地8月份的进出口表现以及两大的通胀指数 CPI 和 PPI 指数都会出炉，而这些数据的表现也会左右接下来的港股走向。
5: 在印尼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活动6号加剧，也让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将近500个航班，大约15万名的旅客都受到影响。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同一天发文提醒，在印尼的中国公民一定要注意防范火山喷发的影响，密切的关注当地的火山活动跟安全形势，尽量避免前往火山跟受到火山灰影响的地区。
8: 印尼地质局观测显示，位于印尼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日起喷发，5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6日凌晨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持续时长约30秒，火山灰最高升至15000米高空，并扩散至首都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当局表示，本轮喷发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无需紧急撤离。印尼交通部长杜迪六日表示，受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

0: 机场管理局表示，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场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已经通知机 Kalau gunung meletusnya, saya memaklumi, Mas. Saya maklum ada gunung meletusnya. Meledak pun saya maklum. Masalahnya, kenapa nggak diberitahu kalau meletusnya tadi malam, ada prediksi penerbangan batal, mestinya kan diberitahu sejak awal. Sehingga penumpang nggak perlu ke sini, gitu, Mas. Pagi-pagi nggak perlu ke sini. Bisa cari alternatif lain. Banyak yang tadi ada keluarganya meninggal, tuh nggak bisa nyampe ketemu keluarganya, nggak bisa.
1: 另外, 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6日上午7时51分，位于东爪哇省的赛梅鲁火山也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约102秒，目前这座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一块来看娱乐快递。
3: 内地人气唱作歌手汪苏泷一连3天在香港启德主场馆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全场座无虚席。多位香港歌手艺人，包括刘德华、莫文蔚、张智霖、袁咏仪、古巨基、容祖儿、杨千嬅与丁子高等，都送上花篮祝贺。汪苏泷在首场演出更邀请了天后杨千嬅担任特别嘉宾，两人并惊喜合唱，掀起全场高潮。汪苏泷更预告他们即将推出全新合作的歌曲，让歌迷大胆期待。
4: 今年4月宣布与健身教练林俊贤结婚的香港艺人蔡卓妍出席活动，是他婚后首次以林太身份现身。他受访时，除了甜蜜分享新婚生活，并大赞老公厨艺了得，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生育计划呢？
5: 顺其自然啦，系咯，都几好噶，会煮饭嘅，即系我觉得咧，中意食嘢嘅人咧。
4: 煮嘢食唔会太差嘅，我老公煮嘢食仲劲啊，佢蒸肉饼，系啊，蒸肉饼嘅好味。
3: 已经返回美国继续学业的香港歌手姚卓菲日前现身电台宣传，他接受我们访问时分享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
6: 我有想过做老师啦，冇想过做医生嘅。系啦，
4: 咁我觉得唔知由几时开始先至想做 artist， 应该系入咗行之后先至到呢一方面有兴趣啦。最近好似从除咗你自己出新歌之外，仲参与咗
6: Award 嘅 MV
4: 喎。感觉都好特别嘅，即系觉得哇，冇谂过做人嘅女主角系咁样嘅，因为我都第一次做呢样嘢，咁系咯，几得意。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感谢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7: 去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星期六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了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泽连斯基在会后就表示，乌方和美方与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东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的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而威特科夫就表示，这一次的会谈令人鼓舞。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三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

0: 方及欧洲盟友就越东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 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但指出，俄乌双方因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在6号否认美军的一艘海上无人艇遭到伊朗打击，并称伊朗的说法完全是谎言。而在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方面在当天就声称与阿曼商定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航行通行图将于未来几天签署。伊朗还将会在未来的几天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设立新的限制区。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日表示，伊与阿曼就详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的地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同时，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设立新的限制区，区域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延伸至海湾地区。 他警告说，任何进入新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补充说，只有在美国不再威胁或发动攻击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6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 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卡利巴夫还承认，在美国主导的全面制裁下，伊朗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 汇率剧烈波动、通胀、失业以及市场管理是根本性挑战，已对民众生计造成巨大压力，并表示伊朗必须致力于加强国内生产，并找到新的替代方案来应对美国在供应链方面施加的经济压力。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 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 已恢复到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而特朗普发布的另外一张图片则将伊朗的地图变成自己的头像。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伊朗将会遭受无法想象的打击，并再次扬言称伊朗领导层即将垮台，以色列有决心完成推翻伊朗政权的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近期再次的威胁，如果美国中央银行不降息，那么美国将会暂停与其两大贸易伙伴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往来。他抱怨说，美国在墨西哥的商贸当中是每年会损失1950亿美元，并称墨西哥向美国出口辣味 taco 和西红柿以及少数的其他商品，并没有什么美国所必需的商品。而面对特朗普的施压，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就说，墨西哥正在评估从美国进口更多产品的可能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向记者抱怨说，美国每年与墨西哥的贸易逆差高达1950亿美金，我们完全可以不和墨西哥开展贸易，墨西哥没有任何我们不可或缺的商品。他说墨西哥给美国出口的产品，也就是辣味塔可、西红柿等几样东西，基本上没有什么是美国非买不可的产品，而美国拥有石油，各种产品应有尽有。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确认，美国方面已经表达要求墨西哥缩小对美国贸易顺差的诉求。他说墨西哥的目标是扩大出口，但特朗普总统已经公开发声，希望通过多种途径减少墨西哥对美出口，其中一条路径就是让墨西哥从美国加大采购，转而减少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辛鲍姆表示，墨西哥经济部正在对这一思路开展研究，评估增加购买美国产品的可行性。
1: 特朗普说，他也并不想走到与墨西哥断绝贸易往来这一步，原因呢，就是他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相处的十分融洽，他也十分尊重和赞赏辛鲍姆。有当地专家就指出，如果墨西哥决定增加从美国进口产品，那它的代价就是减少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进口产品的数量。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2: 20世纪70年代，巴西启动了国家乙醇计划，大力的推动乙醇燃料的发展，开启降低化石燃料的依赖。而在当今充满着冲突和石油市场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而燃料乙醇就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3: 在充满冲突与石油市场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能源安全再次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巴西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开始逐步讨论如何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这段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75年，国际石油危机造成化石燃料价格暴涨，巴西推出了国家乙醇计划，旨在扩大乙醇产量，从而减少全国对石油及衍生燃料的依赖。
4: O programa Proálcool teve como origem a crise do petróleo lá em 1975,que fez com que o preço do barril do petróleo explodisse. Naquele momento, empresários e governo brasileiro tiveram uma visão de que o Brasil poderia e deveria desenvolver o etanol como fonte de combustível para reduzir a dependência da gasolina importada.
3: 50年后的今天，乙醇生产已全面实现代化，并深刻融入了巴西交通运输的能源网络。现在，除了车主可以直接选择的纯乙醇燃料，巴西的汽油燃料本身也包含了32%的乙醇成分。该能源战略还在向更多的生物能源领域不断拓展，例如生物柴油和生物甲烷。
4: Aqueles países que têm alternativa, que têm tecnologia, que têm produção, que têm uma indústria produtora, por exemplo, de biocombustíveis, têm uma vantagem comparativa fundamental.
3: 巴西这项半个世纪前为应对石油危机而构建的战略，在当今地缘政治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5: 对巴西而言，利用本国农牧业附带生产的生物燃料，不仅意味着减少碳排放的规模，更意味着降低因国际油价带来的脆弱性，从而筑牢巴西能源的安全防线。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2: 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活动在6号加剧，令印尼的8个机场临时关闭，有接近500班的航班、15万旅客受到影响。
6: 印尼地质局观测显示，位于印尼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日起喷发，5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6日凌晨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持续时长约30秒，火山灰最高升至15000米高空，并扩散至首都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当局表示，本轮喷发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无需紧急撤离。印尼交通部长杜迪六日表示，受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并波及约15万名乘客。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

0: 向旅客通报航班调整情况，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早前就有许多乘客反映，并未提前收到机场方面的停飞通知。
1: Kalau gunung meletusnya, saya memaklumi, Mas. Saya maklum ada gunung meletusnya. Meledak pun saya maklum. Masalahnya, kenapa nggak diberitahu kalau meletusnya tadi malam, ada prediksi penerbangan batal, mestinya kan diberitahu sejak awal. Sehingga penumpang nggak perlu kesini, gitu, Mas. Pagi-pagi nggak perlu kesini. Bisa cari alternatif lain. Banyak yang tadi ada keluarganya meninggal, tuh nggak bisa nyampe ketemu keluarganya, nggak bisa.
0: 另外，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六日上午7:51，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也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约102秒。目前这座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3: 我哋
4: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5: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
6: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8: 再动了，再动了。
9: 抱歉，抱歉。哦，
10: 警醒了。
11: 借过，借过。
7: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12: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13: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7: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14: เราไม่ได้ดูหรอกครับว่าสัญชาติอะ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13: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7: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美加谈判破裂，两国举起关税大棒互殴。
17: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16: 200年的亲密盟友为何遭遇经济霸凌
18: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16: 从特鲁多的周旋到卡尼的硬刚，加拿大能否走出依附困境？从俄罗斯到伊朗，经济胁迫早已成为华盛顿的常规武器。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19: 加拿大跟美国翻脸了，掀桌子了。

0: 美国见势不妙，就在1934年订立了互惠贸易协定法。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从极端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与关税互惠。从那时起的90多年里，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被高高挂起，没有动用过。直到这次，特朗普动用了。8月18号，特朗普跟加拿大总理卡尼通了个电话之后，宣布推迟3天加征关税。加拿大派人到美国谈判，可是到了21号晚上，剧情急转直下，卡尼突然宣布不谈了，美国太欺负人了。随后22号凌晨，50%的关税如期砸下。
1: 美东时间2026年8月22日，美国正式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宣布，自9月8日起，对美国产品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北美这两大盟友之间的贸易战瞬间擦出火花。
2: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1: 随后8月25日，加拿大财政部甩出了对美反制清单，涵盖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多种商品，总价值约200亿美元，与美方砸下来的关税规模严丝合缝，真正实现了等额对等。清单按15%、25%及50%3档税率精准分布，其中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提高到了50%，是目前税率的2倍。另外，美国制家具、服饰等商品也将面临50%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产品将被课征25%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及部分电子产品则适用15%税率。加拿大安大略、魁北克、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阿尔伯塔等多个省份的省长都表态支持联邦政府在加美贸易谈判中的立场，并纷纷表示各省也会制定各自的对美反制政策。
3: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And, you know something? I have more courage, more brains in my baby toe than he has in his whole body. So, there you go.
1: 而关税这把火最先烧到的还是普通人的购物车。美国对加关税威胁一出，加拿大民众抵制美货的情绪很快被点燃。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8月25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受访者描述对加美贸易争端的感受时，沮丧、失望、愤怒、焦虑成了高频词。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谈判，62%的人认为9月8日的对等反制非常合适。具体到消费行为上，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会主动查看商品产地，大多数人会选择加拿大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加拿大人可能或肯定不会买美国汽车，6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酒，超过7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加拿大最大零售商洛布劳宣布重启货架上的 T 符号，标明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同时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萨斯喀彻温省8月26日宣布，自9月8日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对等关税，当地美国酒销量已经下降了约40%。不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坦承，报复性措施将推高国内成本，并减少加拿大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表示，仍然希望达成一项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但不会被动等待美方重新联络。随着双方关税措施相互加码，美加这两个长期盟友的贸易冲突进入更加激烈的阶段。企业警告，新一轮关税将增加跨境贸易成本，进一步冲击高度整合的北美供应链。
0: 要说这回美加贸易谈判是怎么谈崩的？美国媒体彭博社说，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把谈判给搅了。卢特尼克在谈判的最后关头突然深度介入，要求加拿大

0: 加拿大做出更多让步，甚至包括加拿大可以跟哪些国家开展贸易往来要由美国决定，还有美国要拥有加拿大关键矿产的优先购买选择权，并且美国限制加拿大向其他国家出口关键矿产，这就直接突破了加拿大的主权红线。美国是真把加拿大当作美国的第51个州了，这是特朗普的主张，不是什么卢特尼克的主张。就算是卢特尼克说出来的，他也只是传了特朗普的话。特朗普的手下哪一个敢搅特朗普的局？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他和卢特尼克都是执行总统的指示，跟加拿大没谈成，特朗普又来玩自嗨游戏了。他签署行政命令，把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1: 2026年8月26日，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行政令，下令美国地理名称委员会落实把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这一更名决定。特朗普还将此举与他此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相提并论，甚至宣称未来还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改名。
2: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 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3: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1: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这份行政令完全没有提到加拿大，而是把改名描述成通过以美国人民共同取得的成就为重要自然地标命名，表彰美国人民做出的非凡贡献以及美国历史的深厚传承。但更名这事还真不是华盛顿说了算。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约52%的水面属于加拿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安大略湖本意为秀丽广袤之湖，这一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加拿大人都知道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如此。分析认为，特朗普这波操作基本停留在象征层面，这项行政令仅适用于美国联邦政府，对加拿大政府、国际机构或其他组织并无约束力。更有意思的是，就在签完行政令的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一张美国总统排行榜的图表，图表中他不出所料地把自己排在了第一位。有报道指，这张排行榜是在回应早前的民调，即有53%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是他们最受钦佩的共和党总统。不过不同的是，这份自创的排行榜里完全忽略了最近数十年的共和党总统，而近几十年来的民主党总统都被列入榜单，且全部都集中在中下层。前总统克林顿被归类为中等，而前总统卡特则与拜登等人一样排在失败的一栏。然而，这场看似热闹的美国优先表演，叠加美加谈判破裂，两国互争报复性关税，给美国11月即将迎来的中期选举带来了新的冲击。有学者指，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或让美国再次伟大政策，本身已让各国对美国心存不满或疑虑，加之伊朗战争的僵局，让各国看到了当前的美国的实力。
4: We're not dealing as honest brokers with the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right now. For President Trump, it seems to be a zero-sum game. We have to get a lot more from you guys, but we got to take it away from you because we get it, you lose it. That's not what good economic relationships are all about.
1: 美国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生效后，部分来自边境州和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缓和关税措施。 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表示，对加拿大征收新关税是一个错误。美加之间的这种时断时续的贸易谈判正在给缅因州企业带来更高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相互加征关税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美国人现在生活成本更高，这是因为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一直在为特朗普混乱的关税政策背书，而代价却由他们自己的州承担。到了十一月，选民自会追究共和党的责任。
0: 这次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说，两国之间的争端已经不仅仅是关税问题，美国甚至还威胁到加拿大自身独特的文化主体性。加拿大传媒报道说，美国要求加拿大修改推广法语文化内容的法律。卡尼说，这是美国对法语及魁北克文化的威胁，加拿大绝对不可以接受。特朗普说，假新闻，这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总理编造出来的谎话。请看下节分解。
1: 特朗普再度赢得大选后扬言，要在上任第一天就对加拿大全部产品征收25%的关税。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5: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美加贸易谈判怎么扯上了加拿大的法语文化呢？话说，加拿大对法语文化有补贴政策，在加拿大销售的商品，法律规定要有英法双语标示。美方认为，加拿大的法语保护政策等于是加重了美国企业的成本，是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要求加拿大对美国企业放宽甚至是豁免这些要求。在加拿大，宪法层面上英语和法语的地位完全平等，但实际上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就只有魁北克一个省，因此法语在加拿大是事实上的弱势语种，因此加拿大人在法语问题上非常敏感。今年3月，加拿大航空公司的 CEO 卢梭，因为他的一次视频讲话只讲英语，法语只有字幕，就被迫辞职。当时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这个卢梭缺乏判断力与同理心。美国人在贸易谈判中去碰这个敏感问题，卡尼当然要高调反对，不然他的总理都可能当不成。 美方这次也是因小失大，看加拿大不断让步，就蹬鼻子上脸，予取予求，把加拿大给逼急了，不玩了。美国最后是什么都没得到。
1: 美国对加拿大的强势姿态，早在特鲁多执政时期就已初露端倪。特朗普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戏谑调侃，声称加拿大理应成为美国第51个州，甚至直呼时任总理特鲁多为第51州州长，言辞满是对邻国主权的轻慢。
2: Canada would be great as our cherished 51st state.
3: Become the 51st state, 51st state.
1: 屡遭特朗普公开羞辱的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2015年就任时是加拿大史上第二年轻的总理。
9: You want a government with a vision and an agenda for this country that is positive and ambitious and hopeful. Well, my friends, I promise you tonight that I will lead that government.
1: 特鲁多与加拿大民众的蜜月只持续了大约2年，到2017年，一系列争议已经玷污了他的完美形象。自由党在2019年和2021年的选举中失去不少席位，不得不寻求与新民主党结盟阻隔。早在2023年上半年，加拿大就出现了要求特鲁多辞职的呼声。经济持续不振，过多的新移民，尤其是难民，造成加拿大社会资源紧张，政府坚持继续增收碳税等因素，都让特鲁多与自由党支持率持续下滑。2024年7月以来，特鲁多内阁多名部长宣布辞职或不参加新一届大选，越来越多的自由党议员对特鲁多公开表达不满，呼吁他辞职。雪上加霜的是，2024年11月，特朗普再度赢得大选后扬言要在上任第一天就对加拿大全部产品征收25%的关税。就在特朗普发出关税威胁后，特鲁多紧急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特朗普共进晚餐，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而特朗普于席间表示，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特鲁多可以当州长。据美媒透露，这一说法引来现场一阵笑声，而特鲁多只能尬笑应对。国家主权被美国后任总统拿来开玩笑，加拿大国内舆论哗然。有评论指，特鲁多过于屈从特朗普的意愿，引发加拿大政界不满，而这也成为压垮特鲁多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正式宣誓就职前的2025年1月6日，特鲁多宣布正式辞去自由党领袖以及总理职务。
9: I intend to resign as party leader, as prime minister, after the party selects its next leader through a robust, nationwide, competitive process.
1: 特鲁多辞职后，特朗普更是补刀。他在社交媒体上说，许多加拿大人喜欢成为美国第51个州，美国无法再忍受加拿大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巨额贸易逆差和补贴。特鲁多知道这一点，于是辞职了。特朗普还称，如果加拿大与美国合并，就不会有关税，税费也会大幅下降，两国联合起来将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之后，特朗普又在公开场合提出，要将加拿大国歌作为第51个州的州歌。
3: I think they have to become the 51st state, and you heard the people booing the national anthem, but I think ultimately they'll be praising the national anthem. We'll have to work out some deal with it, because I do like the O Canada, right? It's a beautiful thing.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it for the 51st state.
0: 2025年2月，当时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一次跟工商界的内部会议上说，特朗普先生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吞并我们的国家。没想到会场的扬声器没关，这些话当场就被媒体传了出去。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沃什对美国媒体说，他不认为特朗普有任何入侵加拿大的计划。其实吧，把加拿大叫做美国的第51个州，起初是特朗普冲着特鲁多去的，因为特鲁多一直在反对特朗普。2020年特朗普大选输给拜登之后，特鲁多是全世界第一个祝贺拜登的。 2024年11月，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特鲁多居然敢公开表示不满，后来又觉得不妥，特鲁多赶紧跑去海湖庄园觐见还没上任的特朗普总统，最后在跟特朗普沟通无果又反复被羞辱之后，特鲁多辞了职，就这样卡尼上台了。
1: 特鲁多辞职后，执政自由党随即展开党魁选拔，共有近152,000名自由党党员参与投票，选前就被视为热门人选的加拿大前央行行长卡尼，最终获压倒性的85.9%的得票率，以绝对优势胜出。马克·卡尼1965年出生于加拿大史密斯堡，拥有哈佛和牛津大学的经济学位，大学毕业后曾在高盛集团工作10多年，后来加入加拿大央行，并在2008年成为行长。2013年，卡尼出任英国央行行长，成为首位担任此职的外籍人士。2020年，卡尼担任联合国气候行动和金融特使。卡尼此前从未出任民选职位，那么作为政治小白，他为什么能获得如此高的声望呢？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男人的回归，那就是无所不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加拿大自由党支持率一败涂地，保守党几乎稳操胜券的时刻，特朗普发话了。他称美国应该吞并加拿大，并表示要通过经济力量实现这一主张，随后分别向加拿大的能源、钢铝及汽车等加征关税。就在加拿大大选前一天，他还再次发文鼓动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加拿大民众在大选中的关注点，应对特朗普威胁的重要性超越了一切。而金融男卡尼仿佛就是为这个任务而生的。卡尼在担任加拿大央行和英国央行行长期间，先后带领两国度过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6年英国脱欧后的动荡时期。卡尼也凭借这些经验，在竞选中以灾难管理者自居，表示将会带领加拿大度过特朗普加征关税带来的又一场经济危机。从政治主张到个人风格，都写满了反特朗普色彩。卡尼迅速获得了广泛选民支持，而在胜选后，他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9: Donald Trump, unjustified tariffs on what we build, on what we sell, on how we make a living. He's attacking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and businesses, and we cannot let him succeed.And we won't.
1: 自卡尼执掌加拿大政权后，特朗普的施压更趋直白。2025年5月6日，特朗普与卡尼在白宫首次会晤时，特朗普称，如果加拿大并入美国，将会是一桩美满的联姻。
2: When you look at that beautiful formation when it's together, I'm a very artistic person, but when I looked at that beauty, I said that's the way it was meant to be. But I think it would really be a wonderful marriage because it's two places that get along very well.
10: Well, if I may, as you know from real estate, there are some places that are never for sale.
2: Time will tell. It's only time, but I say, never say never.
1: 对于特朗普，卡尼选择不再隐忍。今年1月20日。卡尼带着自己亲自撰写的演讲稿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当众反对特朗普关注的多个核心议题。卡尼在演讲中指出，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消亡，他形容今天的世界弱肉强食，呼吁各国领导人必须面对现实。虽未直接提及特朗普，但矛头几乎均指向美国现任政府。
9: In a world of great power rivalry, the countries in between have a choiceCompete with each other for favor, or to combine to create a third path with impact.
1: 被卡尼影射的特朗普在干什么呢？1月20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图片，画面中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委内瑞拉都被美国国旗覆盖。1月21日，来到达沃斯后，备受刺激的特朗普开始对卡尼发起攻击。特朗普警告加拿大应该对美国心怀感激。
11: Canada gets a lot of freebies from us, by the way. They should be grateful also, but they're not. I watch

0: your prime minister yesterday. He wasn't so grateful. But they should be grateful to us. Canada lives beca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member that, Mark, the next time you make your statements.
1: 1月22日，卡尼从达沃斯返回加拿大后，赴魁北克市发表演讲。他再次强调，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旧秩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加拿大人更应该团结一致，展现多元化是优势而非弱点。而加拿大能够生存，不是因为美国，是因为加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创造繁荣。
2: But Canada doesn't live beca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thrives because we are Canadian.
3: 动不动就拿关税相威胁，这已经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但英国是个例外，美国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都实施所谓对等关税，欧盟是20%，可是英国是10%。虽然没有得到豁免，但是税率低了很多，对不对？在这方面，英国是得到了特朗普的开恩，拿到了特朗普的优待。但是英国有另一个软肋，被特朗普拿捏得死死的，英国正在瑟瑟发抖，请看下节分解。
1: 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里，美英之间有着昂格鲁萨克逊的特殊关系，两国在地缘、情报、防务都有深度绑定。
4: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张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去，
12: 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3: 各位，英国的软肋是远在南美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个群岛，阿根廷说是阿根廷的，英国说是英国的。1982年，两国爆发了马岛战争，英国赢了。特朗普对英国国防开支偏低一直是不依不饶。特朗普给北约盟国的硬性诉求是，国防开支要达到各国 GDP 的5%，英国不接受5%的目标。最近，特朗普政府威胁说，如果英国伯纳姆政府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主张。
1: 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里，美英之间有着昂格鲁萨克逊的特殊关系，两国在地缘、情报、防务都有深度绑定。按照常理来说，这份特殊关系应当让英国在贸易问题上拿到优待，可现实并非如此。

0: 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就推出所谓对等关税政策。2025年4月2日签署行政令，设置10%的全球最低基准关税。英国同样被列入征税清单，初步拟定税率10%，脱出关系没有换来关税豁免。英国当时刚刚完成大选，斯塔默领导的新政府上台，一方面要维系对美紧密同盟，另一方面本国制造业威士忌出口产业高度依赖美国市场。英国威士忌、钢铁产品每年大量输往美国，如果关税落地，苏格兰酒业、本土钢铁企业将承受巨大损失。斯塔默政府的策略是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以谈判妥协换取缓和。2025年7月，特朗普到访苏格兰，斯塔默抓住会晤机会反复游说，希望美方降低钢铁、酒类的惩罚性关税。经过多轮拉扯，美英达成框架性意向，美国计划将英国钢铝关税降至零，汽车关税下调至10%。交换条件是英国放宽美国商品通关壁垒，对美国农产品进一步开放市场。但这份框架始终留有大量悬而未决的细节，威士忌关税、部分工业品配额迟迟没有敲定，并没有形成完整落地的正式条约。英国选择的路线是依托特殊关系，以让步谈判来化解危机，尽量不公开和华盛顿撕破脸。与英国的柔性周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的强硬姿态。法国是欧盟内部战略自主呼声最高的大国，早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关税政策刚公布时，马克龙就公开发声，直接谴责美方单边加税属于贸易威胁，明确表态如果美方执意落地高额关税，法国会推动欧盟动用全部反制工具予以回击。在特朗普对等关税的清单当中，法国作为欧盟核心成员国，将随同欧盟整体面临15%基准关税，钢铁、铝产品还要承受额外惩罚性税率。法国的立场很清晰，不单独和美国搞双边交易，拒绝被华盛顿分化瓦解，坚持必须站在欧盟集体框架之下开展博弈。马克龙反复向欧盟成员国喊话，欧洲不能各自为战，如果各个国家单独跑去和美国私下签约，整个欧盟的谈判筹码就会被彻底消解。值得注意的是，同样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压力，英国选择双边接触，主动游说，希望靠特殊关系拿到优待。法国坚持欧盟集体立场，公开强硬警告，拒绝单独妥协。但是现实困境摆在眼前，法国也有自己的软肋。法国的航空制造、农产品、奢侈品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一旦全面贸易冲突爆发，法国出口产业同样会遭受重创。强硬表态是姿态，可彻底和美国决裂并不现实。于是法国一边对外喊话要做好反制准备，一边又支持欧盟委员会和华盛顿持续谈判。2025年7月底，美欧在苏格兰达成框架协议，美国对欧盟商品设置15%关税天花板，欧盟承诺扩大对美投资，大规模采购美国能源与军火。这份协议在法国国内争议巨大，不少政界、经济界人士批评，欧盟做出了过多让步，并没有真正换来钢铝关税的取消。大量关键行业细节依旧悬置，只是暂时避开全面贸易战的最坏结果。英国和法国两种应对模式也给整个欧洲提出考题，面对美国这个安全保护者，同时又是经济施压者，欧洲国家究竟应该单独媾和还是抱团抵抗？
1: 美国的盟国现在都难死了，因为特朗普不讲盟国，只讲交易。来看看东亚，作为美国在东亚最核心的两大铁杆盟国，日本、韩国同样没能躲过特朗普单边贸易政策的冲击。欧盟国家在欧盟这个集体平台里，多多少少还是可以抱团取暖，跟美国博弈一两下。可是日韩两国高度依赖美国的 安全保障和对美国的出口贸易，经济命脉、安全防务深度被美国绑定，根本就动弹不得。
0: 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续了美国优先的极致贸易逻辑，彻底打破传统同盟优待原则。自2025年4月签署对等关税行政令，设立全球最低基准关税，将所有贸易伙伴纳入统一征税体系。东亚核心盟友日本、韩国也被无差别纳入加征关税的清单。昔日的安保同盟彻底沦为贸易博弈对象。作为全球汽车工业强国，日本是本轮美方关税打压的重点目标。2025年7月7日，特朗普公开致信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官宣自2025年8月1日起对全部日本输美商品征收25%高额关税，精准打击日系汽车、精密机械、电子零部件等支柱出口产业。汽车产业是日本经济压舱石，美国市场更是日系车企最大海外阵地。高额关税一旦落地，意味着日本核心出口产业链将遭遇断崖式冲击。受制于美日安保条约深度捆绑，日本在防务外交层面完全依附美国，几乎没有强硬反制的博弈筹码。为挽救本土支柱产业，避免经济重创，日本政府迅速开启多轮紧急双边谈判，全盘顺应美方核心诉求，承诺大幅扩大在美实体投资，增加美国能源与农产品进口，开放本土部分市场。经过密集博弈，美日最终达成妥协，美方将原定25%关税下调至15%，于同年9月正式落地生效，暂时化解了毁灭性贸易危机。但这场妥协代价惨重，日本农业市场受到美国农产品冲击，本土中小企业承压，且关税不确定性始终未能彻底消除。与日本同步陷入关税困局的还有美国东亚另一核心盟友韩国。同样在2025年7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韩国所有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重点针对韩国半导体配件、新能源电池、汽车制造等优势出口领域。韩国经济属于典型出口驱动型经济体，对美贸易顺差常年位居前列，也成为特朗普政府修正贸易逆差、收割盟友利益的主要抓手。韩国的博弈处境与日本高度相似，却又有着自身特点。韩美驻军协定、安保合作让韩国在战略层面毫无对抗底气。面对美方极限施压，韩国同样选择主动让步求和。2025年7月30日，美韩正式达成贸易框架协议，韩国承诺加大对美制造业投资，大规模采购美国液化天然气等能源产品，全面放宽美国商品市场准入。作为交换，美方将韩国输美商品关税从25%下调至15%。但这份看似平稳的贸易协定，后续却反复生变，暴露了美国对盟友毫无底线的利益压榨。对比日韩两国的应对方式，不难发现东亚盟友的共同困境：没有战略自主的同盟关系，注定是不平等的依附关系。日本、韩国作为美国贴身盟友，手握高端制造业优势，却因为安全命脉被牢牢掌控，在贸易博弈中只能被动妥协，反复让利。
1: 过去几十年里，日本、韩国因为都是美国在东亚的盟国，美国通常会在贸易上给日韩一些优待，远的不说，就说拜登吧，他更倾向于透过印太经济架构等区域合作机制给日韩提供更稳定的贸易环境，避免对日韩实施无差别的惩罚性关税。特朗普不一样，什么盟国不盟国通通都要加税，有税无类，一个都跑不了。共同的价值观、安保的盟友都不能再换取贸易优待，特朗普的这种极限操作彻底改写了 同盟规则，同盟不再是安全共同体，而是利益收割场。这真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盟国的交情说断就断。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Mi hijo vio cómo mataron a su hermana.
3: Yo la vi y me la quitan.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edi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泽连斯基会见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伊朗称将会在数日之内与阿曼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通告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获得头名。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了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泽连斯基在会后就表示，乌方和美方与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到的议题，而会谈非常的具有实质性。威特科夫就表示，这次的会谈令人鼓舞，而泽连斯基也是在与会谈后就表示，美国特使到访乌克兰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三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
2: після зустрічі в Російській Федерації нам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1: 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冬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两国宣布暂停攻击对方的首都三天之后，俄罗斯国防部就指周日的一夜之间，有53架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而俄武装部队则是对乌克兰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打击。
3: 上周末，尽管俄乌元首各自表述了停火的时间和方式，但是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周日一夜之间有5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此外，俄防空系统也摧毁了7枚乌方制导的导弹。俄军顿巴斯前指的战报也指出，周日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的打击。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基辅市郊的物流中心和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戈斯托米尔机场附近的军事城镇有2个储存的燃料库地点遭到了俄军的袭击，还有一个无线电和电子情报中心也遭到了俄军导弹的打击。奥德萨有一个物流中心和港口内5艘货船被击中。俄罗斯无人机还摧毁了日托米尔的一家仓库和扎波罗热的一个卡车的集散地，并击中了包里斯波尔弹药公司的仓库。这家公司被指向乌克兰安全部队供应弹药和爆炸物等。 俄方指出，要继续加强对乌方的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其强度不会减压。各方的信息也证实，周日基辅市郊奥德萨、扎波罗热、波尔塔瓦、第涅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和其他乌克兰23个地区遭到了俄方持续火力的打击。本台记者观察，截止发稿时间，俄方的格朗四和格朗五喷气式无人机已经突破了980公里的飞行距离，乌克兰纵深高风险的地区也已经扩展到利沃夫、切尔诺夫泽、里夫内和伊万诺费兰科夫斯克地区，但是乌方的无人机的突击距离也已经达到了俄方纵深1650公里，进入到欧亚的分界线中的俄重工业区内。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开始研发特殊的拦截机，基辅预计可以拦截超过90%的俄军的无人机。但是俄罗斯官员也在继续讨论加强俄罗斯远程防空的努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9月5号表示，支持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波杜布尼的建议，允许不适合服兵役的俄罗斯的志愿者在地区民团的防空部队服役。

0: 并编入到整个防空战斗的预备队之中。普京还承诺将与俄罗斯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继续讨论改革俄军防空部队的方案，将俄罗斯防空部队整合成单一的兵种集群，而不是现在夹在俄罗斯空天军内的消防队作用。俄罗斯还将进一步提供将防空保护的责任分别转移到私人企业的平台内。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在6号否认美军的一艘海上无人艇遭到了伊朗的打击，并称伊朗的说法完全是谎言。而另外一方面，伊朗方面在当天就声称与阿曼商定的霍尔木斯海峡船只航行通道图将于未来的几天来签署。伊朗还将会在未来几天宣布在霍尔木斯海峡以外设立新的限制区。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日表示，伊与阿曼就详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的地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同时，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设立新的限制区，区域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延伸至海湾地区。他警告说，任何进入新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补充说，只有在美国不再威胁或发动攻击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6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卡利巴夫还承认，在美国主导的全面制裁下，伊朗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汇率剧烈波动、通胀、失业以及市场管理是根本性挑战，已对民众生计造成巨大压力，并表示伊朗必须致力于加强国内生产，并找到新的替代方案来应对美国在供应链方面施加的经济压力。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2/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已恢复到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而特朗普发布的另外一张图片则将伊朗的地图变成自己的头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伊朗将会遭受无法想象的打击，并再次扬言称伊朗领导层即将垮台，以色列有决心完成推翻伊朗政权的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曾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还会持续6个月。帕内塔指出，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在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来发展，并表示美国有可能会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场战争的选择非常有限，帕内塔认为现在有3个选择：一是承认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并退出，但他认为这极不可能；二是继续相互的打击，双方都试图避免爆发更危险的战争，但是拒绝谈判或投降；三是最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剥夺伊朗对于美国最危险的筹码。特朗普政府在最近表示，将会停止对于伊朗使用大规模的武力，转而通过制裁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

0: 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在进一步的升级。本台的记者在5号乘船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一侧的水域，现场看到了大批的商船和能源运输船停泊，等待伊方的许可通行。从战争爆发至今，已经过去了大约6个月的时间。对于长期滞留在这里的船员来说，等待仍然还在继续；而对于船东和航运的企业而言，长时间的停航也就意味着持续增加的成本和损失。霍尔木兹海峡。
1: 何时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航，将会取决于美伊的军事博弈以及地区局势接下来的发展。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现在是在阿巴斯港乘船呢，准备去看一下霍尔木兹海峡那边的情况。目前看来呢，由于海峡的封锁啊，就可以看到好些的船只，大部分的船只呢都停在这里，商船呢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现在呢是在。 趁天没有黑之前呢，去看一看，非常多的商船，因为海峡的封锁，它没有办法通过呢，都在这里停泊。现在我们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港了，看到好多的船在那停泊。 我们看到呢，在这边呢，有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只就是靠近伊朗这边的航道的船只有很多，都在这里停泊。那么有很多呢是商船，也有呢是游轮。他们告诉我们，没有伊朗的同意，他们是不能够离开的，所以很多船还是在这里停泊。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得到允许去到船上去看，但是确实是，看到了很多的船只，就像睡觉一样，不动，在这里躺着。 在我目测范围内，大概就有20艘商船在这里，就在靠近伊朗一侧的航道。他们说呢，没有伊朗的同意呢，这些船只都不可以通过。那么更远处更多了。什么情谊？他们弟弟喽？ 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印度的嘛，什么，什么，什么，印尼、菲律宾、柬埔寨、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伊朗、科威、土耳其。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看到啊，这边除了商船之外呢，有很多的运送能源，比如说天然气，还有石油的这些船只。 还是依然他们在这里等候，等候伊朗的允许才能够通过。我问他们这个现在呢，他们有没有这个渔民？他每天呢会开这个小船从这里经过，然后去给他们送一些补给。同时呢，他们说呢没有看到美国的船只、美国的军舰从这经过，因为这是属于伊朗的这个管辖地区，伊朗革命卫队管辖地区。 我们看一下我后面的船只，非常大的一艘船只，大概是一艘这个商船，也是在那里等候通过。战争整整6个月过去了，对于这些船员来说，确实非常的煎熬，而且对于船主来说呢，也是非常大的损失。我们希望这样的。 艰难的时光能够早日过去，战争能够结束，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自由的航行。方卫视旅，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亲伊朗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高贵者运动就重申拒绝参与伊拉克的政治进程，并强调在面对地区危险和威胁的时候，必须要坚定捍卫抵抗组织的武器控制权。
2: 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下属派别“真主党高贵者运动”政治委员会主席阿萨迪重申拒绝参与伊拉克政治进程，强调将坚定维护人民动员组织的主体地位，并捍卫其武器以应对地区威胁。
3: وموقف عروبي وموقف إسلامي ونحن نقف ضد خلف هذا الموقف وندعم هذا الموقف ونعتبر تحرير العراق يبدأ من الاقتصاد ويبدأ من السياسة قبل أن يبدأ من النظام أو يعني الحركة العسكرية.
2: 阿萨迪近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他刚刚结束与协调框架联盟内关键人物的会晤，期间重申了真主党高贵者运动。

0: 面对国家和地区当前威胁，组织拒绝参与政治进程的立场不会改变，旨在让伊拉克经济摆脱美国霸权并稳定国内局势。
1: Al-Nujaba Political Council refused to join the Iraqi political process, stressing that Pablo mobilization forces as national body and sanctity of resistance weapons. Sam 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2: 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3: 多谢啊，来，
4: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5: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去感受。
6: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起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针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的言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六号就强硬地回应，指高市的言论荒谬且无视历史，又指不要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的国家。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历史基于事实。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在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纪念碑的中央是一尊手持长枪的苏联士兵的雕像，代表着击败日军的苏联红军。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了两半。高市早苗在日前于社交平台上用日文、俄文来抗议俄罗斯，要求俄罗斯立即拆除粉碎大日本帝国的纪念碑，尤其是印有菊花图案的石柱，声称这些东西触及了日本人民的感情。一架亚马逊公司的货机六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之后失事滑出了跑道，最少有五人死亡和五人受伤，其中有三人的伤势危殆。飞机飞行员据报已经被救出，而美国联邦航空局对这起事故展开了调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了专家小组来前往迈阿密调查这起事件。
2: 涉事的亚马逊的波音767货机事后停在跑道西北角的一处空地，机头倾斜到地面，机身右侧有明显的擦撞痕迹，右机翼及发动机严重受损，草坪上留有滑行痕迹及部分残骸。飞机在事故发生初期曾一度冒出浓烟，数十辆救援车辆在飞机旁边警戒，有消防车向机身右侧的发动机喷洒消防液体。
3: What we found was a very complex situation hereas you may have seen or may have heard, the airplane did strike a couple of vehicles that required a couple of victims that were actually trapped in the vehicles. So a complex extrication with our technical rescue team started to occur. In addition to that, we had a very complex fire engine compartments that were on fire, including a search and rescue of the pilot and co-pilot that were trapped in this aircraft.
2: 消防方面还表示，在记者会举行的当下，失事飞机仍然在漏油，正在采取措施加以控制。警方提醒民众，非必要不要靠近事故现场。这架波音767飞机机龄32年，从波多黎各圣胡安的国际机场起飞。

0: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仪式，检阅朝鲜人民军海军的军旗和仪仗队。金正恩在讲话中强调，要通过海军的核武装化，提升核战斗系统多方位高效率运用能力，进一步加强海上防卫和遏制战争的活动，透过部署最具威力的战略资产，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区域和平。金正恩重申，朝鲜将继续培养让敌对势力感到害怕的压倒性军事力量。第二艘崔贤级驱逐舰江介号采用了朝鲜强化海军战力的概念，具备在任何水域执行战斗任务的综合战力。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表示，江介号驱逐舰下水后经过多个阶段的专业评估试验程序，其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朝鲜海军武力的建设已步入稳定轨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江介号驱逐舰将加入海军东海舰队序列，执行作为海上主权防卫手段和核战争遏制力的重大使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根据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的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消息，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的推进。目前搜救工作分为了7个片区来展开，大型的机械和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的搜寻。此外，根据水利部的监测，截止到目前，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河道是流过正常，但是河道的两侧山体仍然存在着进一步的垮塌，形成新的堰塞湖的风险。
4: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救工作分为7个片区展开，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同时，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条件。另据水利部监测，截至目前，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河道过流正常，但河道两侧山体仍存在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9月5号到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进行采访。记者团将会深入到救灾的一线，来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的进展。本台记者孙伟健和赵伟就作为境外媒体记者团的成员，在6号下午随团抵达了核心的受灾区域，发回了现场报道。
5: 在我身后五星红旗竖立的地方，这里就是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的初始地基的位置。现在除了能在地面上看到一些钢筋，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已经看不到建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

0: 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国旗呢，那就是尼泊尔的国旗。那当时呢，中尼之间啊是有一条友谊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陵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墙，从上面以160迈的速度，沿着这个东陵藏布河一直冲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可以看到这个山体上依然能够看到泥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就是现在山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下面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泥石流冲撞的地方，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那撞击过这个山体之后，泥石流又将我身边的这个吉隆口岸整个的一片区域完全的夷为了泥地。那当时呢，这一块的区域是达到了5.4万平方米啊，平均的淤泥的厚度是达到了4米，最高达到了16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联检大楼、宿舍楼、备勤楼，还有停车场的位置呢，2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5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5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现在是按照5+2，然后3轮操作的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1名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首先呢是要进行清挖，就是把这个淤泥上的这些巨大的石块，还有这些钢筋啊比较难清理的东西，通过大型的挖掘机来进行清理。接下来呢，就是要靠这5名的人工搜救员来逐个的来进行一个搜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造成2次伤害，要最大程度的来保护遇难者的尊严。那第3步的工作呢，就是清理。那正是因为在清理之后啊，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现在国门所在的一个位置，包括我们看到周边的这些比较平坦的初始地基。而且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可以看到在远处呢，这个联检大楼所在这个位置啊，救援人员放了一些鲜花在这里，他们也表示这是为了向遇难者来表示致哀。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根据826泥石流的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最新的消息，截止到9月5号的18点，这一次泥石流的灾害一共导致了43人遇难和519人失联，发现了遗物993件。经过反复的核查，有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到23个国家。
0: 在6号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截至9月5号18点，已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核心区域的搜寻实现全覆盖，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
2: 道路抢通后，我们对核心区域开展深层次搜寻，组建了6个专项小组，设立7支救援队伍，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
0: 经过反复核查，这次灾害有519人失联，其中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官员表示，目前开通了4部针对国内及外籍家属的服务热线，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截至

0: 5号18点已接到国内家属来电675通，外籍人员家属电话509通，接待家属791人，安置家属640人。
1: 针对发现的遇难人员遗体和遗物，逐一编号登记并妥善保存，安全转运。我们还将持续加大搜寻力，待遇难人员遗体身份确认后，由有关部门将遗体遗物一并妥善移交家属。
2: 谢谢凤凰卫视。吉隆口岸地处峡谷，有人认为这是存在安全风险的，那请问为什么要将口岸设在这个地方？
3: 吉隆口岸自古便是茶马古道和塘沽古道核心节点，是功能较为完善的对尼陆路通商口岸。过去5年，吉隆口岸通关货者累计140亿元，货重近40万吨。2025年，通关货者占日喀则全市的42%。下一步，我们将对周边灾害风险深入评估，对相关功能恢复等事宜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论证。
0: 凤凰卫视宋永健、赵伟，西藏吉隆报道。
4: 稍后还有更多的消息，一会儿见。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在7号向社会公开的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经全面的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的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志到海图的标注已经全面就绪。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是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覆盖了自兰海高速 G75 金江大桥至龙门大桥至青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的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青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了北部湾青州港区的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就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的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了航标127座，为船舶的过桥提供了精准可靠的导航服务。香港首份5年规划将与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同一天在9月16号公布，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香港为什么需要一份5年规划呢？香港需要怎么样的5年规划？我们来看公共政策专家的权威解读。
7: 我將會喺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並隨之發表2026年施政報告。
10: 施政报告是香港特区政府向全港市民简介未来一年政策方向的报告书。既然都是关乎社会发展的政策方向，香港为什么还需要一份5年规划呢？公共政策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指出，香港一直以来缺乏中长期的发展战略规划，未来5年规划可与施政报告相互配合，构建更完善的两层式治理架构。
11: 一啲年度嘅规划好容易就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包括任期，包括政治环境，包括不同因素去影响，令到我们很少有一些比较长远的一个发展。有了5年规划之后，其实我们是一个两层的一个治理架构，在5年规划上面是一个战略层，是蓝图，是方向，是指标。施政报告就是执行层，就是每年落实的一个年度的一个项目和一些的资源分配。
10: 坊间不少声音提到5年规划在本届特区政府任期最后一年才编制公布，担心随着管制班子即将换届，规划内容的落实将后继无力。对此，叶文琪强调，5年规划的出现反而正是规避了因人事变动而可能出现施政不协调的情况。
11: 譬如我们以往一些长期的项目，包括可能北部都会区啊，包括我们创科发展啊，都是因為我哋可能政府換屆啦，可能有啲唔同嘅原因啦，令到我哋嗰個發展係滯後咗。5年規劃咧，正正就係要解決呢個問題。我哋定立咗一個中長期發展方向，而呢個中長期發展方向咧，係配合國家15嘅發展，亦都係結合我哋香港嘅所長。定咗之後咧，就唔應該因為我哋人事變動，因為我哋政府換屆咧而改變。
10: 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奉行大市场小政府原则，如此进一步加强政府规划角色，是否会削弱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甚至取代市场呢？
11: 其实我这个是不需要担心的，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不是说个规划本身，而是说你怎样去落实规划。问题就是政府是不是真的会叫做揀赢家pick winners，定是我哋純粹係透過一啲制度性嘅建設去提供一啲政策上面嘅確定性咧？我哋5年規劃入邊咧，亦都唔係話鐵板一塊嘅，我哋都有啲係除咗約束性指標之外咧，我哋都有啲叫做預期性指標啦。咁啲預期性指標咧，其實都有彈性嘅。
10: 他特別提到，回看5年規劃公眾諮詢文件，裡面清晰列明，堅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足以證明政府無意取代市場角色。相反，有了5年规划，更能形成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的完美配合。
11: 我哋5年规划咧，其实正正就系解决咗一个叫做市场失效嘅一个问题啊。过往好多时候，我哋一啲长期嘅发展，特别系一啲新颖嘅一啲产业，回报期长嘅一啲产业，因为我哋可能市场见唔到我哋政府有一个长期嘅一个投入，而往往喺投资上边去却步。但我哋有咗呢個5年規劃，其實正正就可以俾到市場一個信心，政府會有一個長期唔會轉嘅，即係唔會話過幾年就會轉嘅一個方向，一個政策上面嘅確定性，亦都係可以咧引導私人市場咧作出適當嘅投資咯。
10: 5年規劃並非一勞永逸，葉文琪也建議在實行5年規劃期間引入中期檢討，以便及時根據時事變化作出調整，保持規劃的生命力。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4: 有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就认为，首份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两者是一脉相承，处处相互印证，为香港提供了长远发展蓝图和具体的行动指南。
1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表示，同日发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是为了让市民更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据本台掌握的独家消息，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开篇和结语均会提及5年规划，两者内文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施政报告的个别措施也会提及如何透过具体行动落实5年规划定下的宏观指标。香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就认为，5年规划是指引香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前瞻性文件。 市政报告则依据动态灵活调整每年工作和指标，逐步落实蓝图，两者一脉相承，市民可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容易知道特区政府如何按照规划方向推出具体政策。
13: 在香港来讲是新事物，但是概念就不是新的，尤其对于我刚才所说的政界、商界、学界做产业的人呢，其实是期望有这些五年规划，我认为相见合璧。如果只有中长期又欠缺了对即时问题的回应，即时情况的一些的回应，我相信也都未必是一般市民呢是觉得啱自己的。所以其实两件事摆在一起呢，既是有机结合，也都是符合了整个社会的期望。
12: 邓家标强调，内地在纷繁动荡的国际局势与经济起伏中仍能保持定力与高水平发展，有赖于国家五年规划的政策稳定性与持续性。香港如今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更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未来即便换届，特区政府也能就五年规划调整施政报告的重点和维持重大项目稳定性。
13: 祖国嗰个嘅新能源汽车啦，当然仲有譬如话太阳能板啦，或者系高铁咧，能够获得系世界最高嘅成就，有最大嘅影响力。呢啲源于都系五年规划，其实同样适用于香港嘅。我相信五年规划系一个稳定人心，亦都系标志住要部门啦、社会啦同埋市场一齐咧去努力去做嘅方向。
12: 对于市民关心的民生政策，邓家标预计五年规划也将着重针对就业、安老和安居三个核心问题提出前瞻性导向，跳脱仅由单一部门提出短期舒缓措施的框架，转以跨部门形式，按照五年规划重点目标进行系统推进。
13: 譬如我举个例啊，可唔可以一个本地嘅劳动人口嘅参与率做一个目标呢？去無論你話釋放婦女勞動力好，鼓勵中老年人口就業又好，幫助青年充分就業好，咁我相信你有個目標，咁你自然會真係成個政府唔係就單一勞工處做就業配對啦，而係成個政府部門諗所有政策都要循住呢個咁重大嘅目標去達到咯。
12: 鳳凰衛視王雨婷香港報道。
4: 曾经被视为非洲最富裕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的南非约翰内斯堡，如今正在面临着基础设施残旧、治安和财政恶化等多重危机。一份最新的报告就警告，这座南非的经济中心的持续衰退可能会成为整个国家经济下滑的预警信号。
14: 南非发展与企业中心发布约翰内斯堡危在旦夕报告指出，约翰内斯堡正经历一场缓慢的崩解。目前约翰内斯堡水务基础设施欠账约266亿兰特，电力基础设施欠账约440亿兰特。仅去年下半年，全市就记录超过5万起停电事件，同时道路坑洼、治安恶化等问题也日益突出。
15: Johannesburg is somewhat an economic powerhouse, but it is also sort of like a It is sort of like a refuge and a haven for a lot of people, not just in South Africa, but in the SADC region. So a collapse of Johannesburg or even Gauteng to a larger extent would somewhat lead to a dilapidation. It would somewhat have an effect on the country as a whole.
14: 然而，约翰内斯堡依然是南非经济的重要引擎，约70%的南非企业总部设在这里。豪登省贡献全国近一半所得税，其中约22%来自约翰内斯堡。与此同时，该市却背负252亿兰特债务，现金储备仅约39亿兰特。过去10年，约翰内斯堡住宅价格还下跌约2%，同期开普敦上涨约60%。
15: What political parties need to do is that irrespective of their fundamental values or ideologie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actually draft a minimum program of basic services or that is going to center on basic services that they need to provide or key areas that are currently on the surface within the city of Johannesburg.
16: 约翰内斯堡的问题已经不仅是道路、供水和电力等城市管理问题。南非发展与企业中心警告， 作为南非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如果约翰内斯堡持续衰

0: 哎，对，最终可能冲击整个国家的增长、投资和就业。因此，报告呼吁，防止约翰内斯堡崩溃必须成为南非的国家优先事项。黄世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墨西哥的中部，墨西哥州的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在5号晚上是发生了烟花的爆炸事故，目前已经造成了10人死亡和64人受伤。墨西哥州的政府说，事故是由存放在当地的一所教堂附近的烟花爆炸所引发。根据了解，事发的当天为当地的一个宗教节日，在事发时，数百的民众正在聚集在事发当地，等待着观看烟花表演。有幸存者称，爆炸发生之后，民众在逃散的过程当中相互的推挤，又导致踩踏发生。墨西哥州政府在事发之后启动了事故指挥系统，协调民防、急救、卫生、消防、安全等部门以及武装力量来开展救援行动，并将伤者送往不同的医疗机构进行救治。此外，墨西哥州的烟花爆竹研究所确认了现场残存一件仍然处于活跃状态的烟花产品，已经安排专业人员处理。印度德里南部的萨地亚尼凯坦在社区一栋多层建筑6号的下午倒塌，已经造成了5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的13点30分左右，出事建筑主要是供学生租住。事发的时候，楼内一共大约有40到50名学生，事后有多人被困，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地的媒体就报道，事发建筑是靠近德里大学南校区，已经有近50年的历史，有地上5层和地下室，当时地下室正在维修施工。根据初步的调查显示，地下室翻修和挖掘施工可能影响了建筑结构的安全。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out of here.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泽连斯基称与美特使会晤非常具有实质性。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特朗普连发数十条贴文，把伊朗地图变成自己头像。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泽连斯基会后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令人鼓舞。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三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冬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

0: 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魏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魏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立场没有改变，顿巴斯问题实际上是整个战争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已经与泽连斯基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度过难熬的冬季，而乌克兰媒体将这次美特使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乌方只是在配合展示外交姿态。
2: 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火车而非原计划的乘飞机抵达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用一句看似玩笑的话点破了局面：你们今天的工作甚至比为基辅民众提供保护的爱国者系统还要出色，希望美国代表能经常来，因为只有这样乌克兰民众才有机会生活一段时间。这些话的背后是乌克兰民众每天都要应对空袭和对可能煎熬冬季的沉重共识。在美乌会谈中，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加强防空系统，在战争可能持续到冬季的情况下，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克兰还希望获得大量美国的武器。会谈中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乌克兰控制的顿巴斯地区。在此背景下，美国已经与泽连斯基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度过预计的艰难冬季，届时俄罗斯可能会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会谈的结果实际上默认了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带来了美国最新的提案，但其中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想法。乌克兰媒体将这次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乌克兰只是在配合展示外交姿态。美国特使到访俄乌，斡旋结果简单，普京听取了美国大交易的提议，却未改变条件。美国展示了制裁和红利的两手，却未撼动立场。泽连斯基得到了常来看看的承诺，却未获得停火的日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乌两国宣布暂停攻击对方首都三天后，俄罗斯国防部指周日一夜之间有53架乌克兰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俄武装部队则对乌克兰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打击。
3: 上周末，尽管俄乌元首各自表述了停火的时间和方式，但是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周日一夜之间有5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此外，俄防空系统也摧毁了7枚乌方制导的导弹。俄军顿巴斯前指的战报也指出，周日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的打击。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基辅市郊的物流中心和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戈斯托米尔机场附近的军事城镇有2个储存的燃料库地点遭到了俄军的袭击，还有一个无线电和电子情报中心也遭到了俄军导弹的打击。奥德萨有一个物流中心和港口内5艘货船被击中。俄罗斯无人机还摧毁了日托米尔的一家仓库和扎波罗热的一个卡车的集散地，并击中了包里斯波尔弹药公司的仓库。这家公司被指向乌克兰安全部队供应弹药和爆炸物等。俄方指出，要继续加强对乌方的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其强度不会减压。各方的信息也证实，周日基辅市郊奥德萨、扎波罗热、波尔塔瓦、第涅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和其他乌克兰23个地区

0: 遭到了俄方持续火力的打击。本台记者观察，截止发稿时间，俄方的格朗四和格朗五喷气式无人机已经突破了980公里的飞行距离，乌克兰纵深高风险的地区也已经扩展到利沃夫、切尔诺夫泽、里夫内和伊万诺费兰科夫斯克地区，但是乌方的无人机的突击距离也已经达到了俄方纵深1650公里，进入到欧亚的分界线中的俄重工业区内。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开始研发特殊的拦截机，基辅预计可以拦截超过90%的俄军的无人机。但是俄罗斯官员也在继续讨论加强俄罗斯远程防空的努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9月5号表示支持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波杜布尼的建议，允许不适合服兵役的俄罗斯的志愿者在地区民团的防空部队服役，并编入到整个防空战斗的预备队之中。普京还承诺将与俄罗斯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继续讨论改革俄军防空部队的方案，将俄罗斯防空部队整合成单一的兵种集群，而不是现在夹在俄罗斯空天军内的消防队作用。俄罗斯还将进一步提供将防空保护的责任分别转移到私人企业的平台内。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6号否认美军一艘海上无人艇遭到伊朗打击，并称伊朗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另一方面，伊朗方面当天声称与阿曼商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通道图将于未来几日签署，伊朗还将在未来几日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的限制区。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日表示，伊与阿曼就详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的地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同时，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设立新的限制区，区域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延伸至海湾地区。他警告说，任何进入新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补充说，只有在美国不再威胁或发动攻击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6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卡利巴夫还承认，在美国主导的全面制裁下，伊朗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汇率剧烈波动、通胀、失业以及市场管理是根本性挑战，已对民众生计造成巨大压力，并表示伊朗必须致力于加强国内生产，并找到新的替代方案来应对美国在供应链方面施加的经济压力。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2/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已恢复到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而特朗普发布的另外一张图片则将伊朗的地图变成自己的头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伊朗将会遭受无法

0: 想象的打击，并再次扬言称伊朗领导层即将垮台，以色列有决心完成推翻伊朗政权的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曾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还会持续6个月。帕内塔指出，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发展，并表示美国有可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场战争的选择非常有限。帕内塔认为，现在有3个选择：一是承认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并退出，但他认为这极不可能；二是继续相互打击，双方都试图避免爆发更危险的战争，但拒绝谈判或投降；三是最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剥夺伊朗对美国最危险的筹码。特朗普政府最近表示，将停止对伊朗使用大规模武力，转而通过制裁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韩国总统李在明施政好评率再创就任以来新低。一架亚马逊货机在迈阿密降落时发生事故，至少5人死亡。
2: 大侠，
3: 来，
2: 我哋好，
3: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4: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去感受。
5: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起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2: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6: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继续来关注。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的言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强硬回应，指高市的言论荒谬且无视历史，又指不要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历史基于事实。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中央是一尊手持长枪苏联士兵的雕像，代表击败日本的苏联红军。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2半。高市早苗日前在社交平台用日文、俄文抗议俄罗斯，要求俄罗斯立即拆除粉碎大日本帝国纪念碑，尤其是印有菊花图案的石柱，声称这些东西触及了日本人民的感情。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公司7号发布最新的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再创就任以来的新低。民调显示，李在明当前的施政好评率为37.4%，较前一周下降1.5个百分点，差评率较前一周上升0.8个百分点，来到59.5%，已连续6周高于好评率。分析指，与人事任命和房地产税改革有关的争议不断浮现，最终导致李在明施政好评率下滑。此外，民调还显示，李在明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支持率也较上次民调下降1.3个百分点，跌至41.8%，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支持率为37.6%，与上次民调基本持平。

0: 现场。涉事的亚马逊的波音767货机事后停在跑道西北角的一处空地，机头倾斜到地面，机身右侧有明显的擦撞痕迹，右机翼及发动机严重受损，草坪上留有滑行痕迹及部分残骸。数十辆救援车辆在飞机旁边警戒，有消防车向机身右侧的发动机喷洒消防液体。
1: What we found was a very complex situation here. As you may have seen or may have heard, the airplane did strike a couple of vehicles that required a couple of victims that were actually trapped in the vehicles. So a complex extrication with our technical rescue teams started to occur. In addition to that, we had a very complex fire engine compartments that were on fire, including a search and rescue of the pilot and co-pilot that were trapped in this aircraft.
0: 消防方面还表示，在记者会举行的当下，失事飞机仍然在漏油，正在采取措施加以控制。警方提醒民众，非必要不要靠近事故现场。这架波音767飞机机龄32年，从波多黎各圣胡安的国际机场起飞，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的30号跑道降落。这条跑道有9000英尺长。当地时间6号下午1点58分左右，这架货机失事滑出跑道，期间撞上多辆车辆，起火燃烧。根据飞行记录网站的信息，失事飞机冲出跑道时速度达到接近每小时209公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重听空管音频记录后报道指，飞行员在降落前也没有报告任何紧急情况。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共同调查失事原因。亚马逊的发言人回复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涉事飞机由航空货运运营商21航空运营，公司正与当地政府合作，希望了解更多失事信息，并称将完全配合任何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俄亥俄州民主党州长候选人艾米·阿克顿6号在当地参加一场竞选集会活动时，遭一名携带武器的人员突然冲撞袭击。据当地警方通报，袭击发生在6号下午20:30许，当时阿克顿正在坎菲尔德集市的民主党帐篷内发表讲话。38岁的当地男子哈瓦斯持枪闯入，长行举入人群并冲向阿克顿，执法人员迅速介入并逮捕了哈瓦斯，缴获2支手枪和一副纸虎。事件造成多人受伤，阿克顿本人未受伤。作为医生，他留在现场照料伤者，目前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内地国有大行与金融机构的第二轮资本补充正式启动，8家金融机构6号公布获得中国财政部等注资，合计3600亿元人民币。有分析认为，注资有助提升金融机构风险抵御能力。
0: 中国财政部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资本补充行动，注资规模横跨银行、保险、政策性金融机构，金额高达3600亿元。当中，农业银行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3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国务院辖下其他机构共筹1600亿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工商银行则公布获财政部注资7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认购 A 股，工行获注资1000亿元。另外，中国人寿与中国太平分别获注资350亿元及70亿元，而中国人保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50亿元，中国再保险拟按每股 H 股1.33元向财政部发行22.56亿股，筹资3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则分别获注资300亿及100亿元。分析指出，本轮注资被业界视为增厚国有大型资本缓冲、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助缓解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升借贷能力与抵消坏账，支援中央金融企业高品质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7号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经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志到海图标注已经全面就绪。 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是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覆盖自兰海高速 G75 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青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青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

0: 成北部湾钦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航海段水域共设置了航标127座，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辅助导航服务。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日前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此外，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经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 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6日上午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经过地质勘查人员的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
2: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这是最大的难点。如果有降雨的发生，搜救难度会加大，二级滑坡这个发生的风险也会加大。现在是晴天，那么正是救援的好时机，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 此外，从泥坑村通往灾害现场的道路于当晚11时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 AI 大模型调用量连续19周领先美国，稳居全球首位。根据 AI 平台的测算，上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115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77%。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56.72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2.83%。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6.54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3.1%。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9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而上周全球调用量排名前5中，有4款是中国 AI 大模型。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除了浙江实验室在做这件太空算力的事情之外，其他国家有部署的吗？
1: 大家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人很多，不是一两个，反对的人也很多，也不是一两个。但是呢，真正下决心愿意去做的人我没见到。
0: 所以你会觉得是反而是只要你学会了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
1: 对，
0: 其实是为自己赋能的。
1: 对，他要发现这件事情原来的科研体系是不会成为他的壁垒的。
0: 你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年轻人在新的时代里头或 AI 时代里头绝对不会是一个适应者，应该是一个创造者。
1: 对，因为它颠覆性的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呢，你以前有的积累啊都变得不太重要了，就是你知识的积累，你社会关系的积累，甚至我们传统意义上这个资源的积累。
0: 我2022年第一次来看您
1: ，
0: 那时候主要是讲阿里云啦。
1: 对。
0: 好，2024年
1: ，
0: 主要是应约来参加2050大会。
1: 谢谢您的时候来啊。
0: 现在2年过去了，你有些判断是变了
1: ，
0: 还是有些你还是仍然坚持觉得是这样的判断？
1: 我觉得没有什么新的判断，我就觉得如果一定要说，刚才回到你那个变化或者发展，会经过那么多年以后，还是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快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讲，哎，我今天发展快，后面是不是会慢下来，对吧？
0: 所以越来越快，
1: 还是越来越快。我觉得越来越快，还是从好的角度讲越来越快。
0: 你现在在浙江实验室里面做的，把 AI 和算力送上太空，你是怎么聊着聊着它就出现了？
1: 受启发就是非常简单，你首先真的要相信太空是一个技术的探索场，这是首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今天去问很多人，他可能就是会觉得太空就是来探索太空技术的地方，他不会把太空当作是一个所有技术都可以来探索的一个地方。
0: 那你这个转折点是在哪一次突然启发了？
1: 我真的说只有是因为去了浙江实验室这件事情本身撬动我的，因为我大概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可以做了，但是你没有一个载体可以做，你想的也是白想。这个前提下，我再说您特别关心那个事情，好吧？
0: 对。
1: 你一定知道在那几年有几件事情发生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卫星的能力大了很多。
0: 嗯。
1: 这个卫星的能力其实不是大家简单的看到通讯卫星的能力啊，通讯卫星的能力只说明这个航天技术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化。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说，其实我们评价就是遥感卫星，对吧？事实上呢，就通讯以外的卫星，我们把它叫做遥感卫星，这个我们讲的高光谱卫星啊，甚至各种这个载荷，对不对？不同的传感器都有了，这个在过去也是没有的。

0: 是这个东西的发展就带来了一个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跟我做云计算的背景有关系，也是我个人会很敏感的地方，就是天上的数据多到
1: 下不来。
0: 下不来了，所以天上的数据回不来，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不是只有我一个王健知道，所以大家都知道，可大家都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关键问题，可是在我做云计算这个角度就是一个关键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条就是你走那条技术路线，就是怎么把天上的数据弄回到地面。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一件事情什么呢？事实上，从技术角度要解决把数据都传回到地面来，那我自己的判断是几乎不可行。
1: 嗯，太大量了。
0: 第一，太大量；第二，你现在想不到有效的技术方法可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我经常会讲，这就是第一性原理决定的。所以它有它的困难，但是也可能有什么突破，但是至少我可能不是在这个突破方面的人，对不对？但我也没看到别的。所以第二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把算力送到太空去，
1: 这是另外一个路径。
0: 那是另外一个路径。那么现在看来是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径，为什么呢？因为你即使传回来了，可能也不解决它的问题。为什么呢？处理还要再传回去，它就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延时。但是我们很多很重要的这种场景，对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1: 救灾的时候，
0: 救灾的时候，泥石流的时候，对不对？所以那些都是瞬间发生，瞬间你根本没有这个时间，随时随地，你没有办法预测。
1: 如果不是救灾的时候，
0: 对。
1: 嗯，我们的那些数据在上头算完了以后，是把有效数据回到地球就够了。
0: 我们不是为了简单的避免这个数据传回来，也不是说这个数据我处理过以后我就可以扔掉。它里边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逻辑就是，可能慢慢的，一定是传回来的成本要高过存在上面的成本，所以这个时候它不是个成本问题了，是你可以根据你的意愿来决定数据要不要留下来，那就是另外一个天地了。那么同样，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当你在天上能够把你今天想做事情做完的话，那把那个结果再传回来的话，它的有效性就会高很多。它的实施性也会高很多，那我觉得呢，就使得我们对这个数据的这个看法会发生完全的不同的这个变化。就上次2050你来的时候，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几个小年轻的一段话嘛，对吧？就是因为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讲，或者对于大众人来讲，觉得去太空是个很远的，对吧？人类离太空多远？就只有100公里，从云栖小镇到上海是200多公里。到北京是1000多公里，所以事实上你算了一下，其实人类离太空是最近的，但是可能对很多人想象是很遥远的。所以那天我印象很深，我后来又把这个那个往前多说一句，那就意味着对离每个人都是100公里，
1: 对，
0: 对吧？
1: 跟
0: 所
1: 地
0: 以
1: 球来说啊。
0: 啊，对，就是对每个人都是100公里，所以你就想想看，这个世界就是你跨出了100公里。你就可以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视野
1: 好，所以你2023年到了浙江实验室，你就想要进入太空。现在你实现了进入太空，至少有12颗卫星在上头吧？
0: 首先我一直又多了2颗在
1: 真
0: 那，对对对。
1: 的。除了浙江实验室在做这件太空算力的事情之外，其他国家有部署的吗？
0: 其实，大家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人很多，不是一两个；但是反对的人也很多，也不是一两个。完了以后呢，觉得很有道理的人也不是一两个。但是呢，至少在我有限的接触范围里边，真正下决心愿意去做的人我没见到。所以我们只不过是自己去做了，而且呢，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呢？就是说，还是在有困难的情况下，你多做了一点。
1: 最困难的是资金吗？还是技术？
0: 这个计算卫星的星座，其实资金是一定是第一位的困难。为什么资金第一个困难？如果假定我们要做1000颗星，对吧？它就是需要200-300亿的钱。如果你要做1000颗星，所以呢，如果按照传统的逻辑来想的话，这件事情你一定不能做的。但是你认真想一下，如果把它当成创新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资金就不是第一位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这里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能够通过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来完成这件事情。

0: 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呢？就是对你很复杂的事情，可能对别人来讲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对别人很复杂的事情，可能对我来讲是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人工智能，我说简单是相对的，不是说人工智能本身很简单，对不对？你只做你，我都不用你自己擅长啊，你只做你为这个行业要解决的问题，你所有其他的东西，你都应该能够借别人的能力把它完成。
1: 你本来的计划2025年是要打50颗，结果只打了12颗，对吗？你说到2032年要打1000颗，这个三体计算星座才能够完成嘛？
0: 没错。
1: 那如果到了我们节目播出，这样子一共大概可能会有多少个星打上去了？
0: 其实，你刚才也触到了我们的痛处啊。你就说你本来2025年、2026年要发50颗，你没发成，对不对？就这是一个风险极高的一件事情。在过去半年多以内，你就想，我们有一次是在发射场，火箭都已经竖起来了，最后终止发射了。哎，你就会发现它不符合发射条件啊。完了，后来几个月以后，我们是点火发射了，但是火箭在半空中炸了，所以那颗卫星也不见了。
1: 国人看了太多 SpaceX
0: 对
1: 的
0: 对
1: 发射的当场爆炸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们的心脏估计也跟埃隆·马
0: 我
1: 斯
0: 们是
1: 克
0: 一样的，
1: 蛮……
0: 只不过大家可能谈到的是说我们在天上的星
1: 哦，
0: 嘛。
1: 成功的12颗。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24号其中的一颗星就是本来很半年以前就要上天的星，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这个你先回答你前面一部分，就是说，哎，为什么原来计划可能没有？但是我今天还是很负责任的跟你说，可能到27年我们就100颗在上面了。那这100颗也不是我随便讲的，是因为这100颗的大部分卫星今天都已经在厂里了，在生产了。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卫星有多么复杂，就是说，第一，你当然要下决心找到资金有这颗卫星，对吧？但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这个卫星还是要研发制造的。
1: 对，
0: 但是你即使研发制造出来，你也不见得能发射上去，就是你还要去排发射周期，这个发射周期的复杂度可能也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你可能知道一点，对不对？
1: 非常知道。
0: 更不用讲你发射的时候都给你的，你还会爆炸，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想，它每一个环节都是这个，都是不确定
1: 那么将近一年，这12颗星在上
0: 的。
1: 面，是不是已经开始展开作业了？有没有一些成果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应该讲，我们完成了这个最主要的目标，但没有完成我们自己理想的目标。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把算力送上天。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目标我们是达到了。
1: 12颗就能达到了。
0: 对，为什么达到？这个当然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对吧？因为它是个永无止境的东西，对不对？就是你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到今天为止，我们这12颗星组成的星座，是世界上算力最大的一个星座。第二件事情呢，为什么我们把算力送上天了？就是我们第二句话是要互联互通。那我们今天的这12颗星呢，没有一颗星是
1: 落单的。
0: 落单的。那么为什么我说没有到完美程度呢？就是本来我们设想是应该所有的星都是用激光通讯机互通互联的。那我们这里呢，就是当然滥用了激光通讯机。但一般还是用了传统的微波电路来互联互通的，
1: 是
0: 不是成
1: 成本
0: 本，因
1: 吗？
0: 为你要把每一个设备都调试到那个状态，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天上的星不是静止的，它跟地面不一样，每颗星之间上千公里。所以呢，我觉得刚才我讲的就是说，达到了我们主要目标，我留下一点点遗憾，就是这一点点遗憾。
1: 有没有一些例子？哎，运算下来真的达到您说的，比如救灾快了，或者是说这个数据有了新的发现。
0: 比如说京津冀的这个环境污染比较关系嘛，所以也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12星的轨迹啊，就是会过京津冀这个区域，我们就可以把京津冀上空的这个环境的污染的情况，
1: 实时汇报了。
0: 我们实时再定义一下，就是从过去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变成了几十分钟了，这是最简单的事，就是因为这12颗星，所以为什么要1000颗星可以想象，对不对？是吧？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变得可能。所以这颗卫星不是为了京津冀环境污染，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的事情。他们本来想着干别的事情，可是因为互联互通了，因为有这个能力以后，哎，你突然发现我不发卫星的那些地方，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卫星的好处。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意味着这些卫星的业主，因为这个星座为这些卫星的业主创造出了很多的商业机会，你相不相信这个事情就知道。
1: 下一个问题就想问你，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系统成了一个生态以后，就会像飞天系统一样，它会成为一个新的产业链或商业化的机会？
0: 它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老师讲基础设施嘛，是吧？基础设施就是说，你孤立的想它就没有价值，你系统的想就有价值。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提1000颗星呢？因为当你到1000颗星的时候，你稍微做一些设计啊，就可以保证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每3分钟一定有其中的1颗星在你上面，它就变成一个比较通用的卫星了。就像刚才我说，这个卫星上去不是为了经济的这个环保服务的，但是呢，当你卫星这个基础设施在的时候，那每个人都是要用的。
1: 哎，其实就是所谓的地球大脑嘛。
0: 其实就是。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我也看到之江实验室另外叫做科学基础模型，我们做的怎么样？我们是打算怎么突破这个？
1: 所以就是说 foundation model 这个词是一个专门的术语，我先说一下这个事情。那么今天大家谈的比较热闹的人工智能模型，其实原则上都是 foundation model。比如说我们讲的 DeepSeek， 比如我们讲的 Queen， 对吧？那么只不过这个基础模型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严格意义上讲都叫做大语言模型。所以呢，像这次上海的会上还有人讨论，不是你也听说过有什么多模态模型，对吧？会上还有人在说，多模态模型是不是说是视频和图像都是文本的一个陪伴？所以本质上还是文本模型，好吧？这第一件事情。所以呢，大家就会看到我们今天的应用，帮你优化论文啊，帮你写个报告啊，帮你理解一下别人的报告，大概是这个逻辑，对不对？那为什么之江要去做基础模型？因为之江不会再去重复他们做的基础模型，因为这个足够好，不然呢就是浪费资源。但是为什么叫科学基础模型呢？它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呢？就是我说的，让科学原始数据，不是论文里边的文本数据，成为这个模型的头等公民。
0: 人工智能现在在做的可能都是二手数据，因为都是经过了人的理解写出来的，然后你觉得不满意，因为觉得写出来是有偏见的，或者是有理解误差的，
1: 甚至都是已经把这个科学数据来表达这个世界的大部分的信息都丢掉了，这是核心问题。所以你大家可以想一下看啊，如果你把科学数据当作是一个事件，你可以设想一下看，您去看一下这个科学数据，你可能得到的都是不一样的结论。可是我们过去传统的方法就是，我一个科学家看了一个数据，他得的结论，你就觉得是所有的结论了。
0: 哎，你是跟谁聊天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事儿啊？
1: 就是为什么我跟那么多地球科学家聊天，跟那么多天文学家聊天，特别是跟天文学家聊天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天文观察出来的数据，绝大部分是没有被天文学家看过的。但是呢，这个话我今天也不好跟别人这样讲，因为我没有证据，对不对？所以我唯一的证据就是看到了那个18岁的高中生用了一个退役的这个卫星的数据，而且这个卫星的设计都不是为了做他这个观察的，结果他又发现了那么多东西。所以这个我也只能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别人，事实上这个事情只要在真正的科学里也比比皆是，不需要我说服的。所以您知道吧，后来有人听了我这个演讲啊，去这个写了一段话，他说王坚讲的就是我原来想的，我把它说出来，你知道吧？那他这个比喻说得很形象，你知道吧？所以他那个标题是什么？两种 AI， 两个吃相。以前的 AI 吃相是什么？就是都是在吃人类吃过、嚼过的东西给你，人类嚼不出来的东西你是拿不到的。那为什么就要说我们做的科学基础模型要用科学数据呢？他说他就是要去吃人类从来没有吃完的、没有吃过的东西，所以这是他第一个，
0: 或者是没有好好吃
1: 好好吃过的东西。他说希望有一天，他说这个就变成什么情况呢？他说哎，人类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哎，他说你 AI 来帮我看看，对吧？但是他说可能更有意思的情况是说 AI 看那个东西很有意思，哎，他说你是不是可以请人来帮你看看。所以他这个思想还是非常的很好的说清楚了这个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
0: 我觉得说清楚了，你说的就是 AI 也是一个智能，人也是一个智能，在同一个餐桌上大家互相看一看。
1: 但是它比我们传统说要协同这件事情更聚焦。
0: 其实你看我们常常说 AI 介入以后，我们的基因科学、我们的医学都有好多的突破，但它还是用文本的方式，还是用原来的大语言模型。如果到时候把我们的科学基础模型放进去，是不是就一下子能够飞跃它的能力呢？
1: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怎么从理解一篇科学论文里边的论文到理解科学的数据，对不对？我跟你讲的时候可能你满脑子想的还是我理解的科学数据，我可以有个新的科学发现，对不对？是吧？再写篇论文，对吧？其实这件意义远远超出这个事情。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对科学数据本身的理解都要发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比如说基因，对不对？基因你都知道，我们基因就是要靠基因测序仪器来做这个事情，对吧？你突然发现原来测序那个 这个基因的测序的仪器啊，都要被重新设计过的。用今天我们认识到的基因测序的仪器测到的所谓的基因的数据，是被大大的简化了，让我们失去了很多让我们了解人类的机会的。当我们把那个基因测序仪器的电信号变成我们今天的基因数据的时候，被大大的简化了，牺牲掉了很多对人类了解基因非常重要的信息。
0: 你说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科学就是要找到真相嘛。
1: 对，
0: 这个真相不是它不存在，是我们看不到，没看到。
1: 太对了，
0: 对吗？所以当你说我们就算有了这些科学数据，但我们仍然没看到。
1: 对
0: 啊，所以你说基因真的只有23条图谱吗？
1: 对，
0: 是因为我们还没看到。
1: 没看到，
0: 当时技术够了，或者是理解能力够了，我们可能会有完全崭新的看到。肯定提示过，当 AI 学会了 coding 的时候，程序员就没有工作了。
1: 对
0: 啊，那当 AI 学会了作为科学数据的第一公民能够去使用了以后，会不会使得科学家或者是科学人员也会有这种威胁？
1: 这个如果准确的来描述我当时说这句话的这个场景啊，我讲个人工智能系统啊，加个系统两个字，可以来写代码的时候啊，其实我马上接的不是把程序也给替代掉了，我又讲了一句，就是说人工智能也可以写代码了，它甚至可以比现在的程序员写得好。它事实上背后是逻辑是什么？不是替代了现在的程序员，而是把程序设计从一个职业技能变成一个个人的能力。也就是说，你大家
0: 每一个人可以透过 AI 来写 coding 了。
1: 对。他就是说你可以不懂怎么写程序而写程序了，对吧？所以最后你就会发现，当你能做这件事情以后，不是你去替代了程序员，而是
0: 多加了一个技能。
1: 多加了一个技能。但是你看人类发展历史上几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个例子，就本来是一个职业变成了一个技能。
0: 啊，也就是我们如果用了你的这个科学基础模型的时候，我有机会成为科学家一样，看到一些我以前看不懂的东西。
1: 对的。而且这个都不是我今天在编的。就是为什么天文学我们要做天文学，以前我都用我那天会上是用了个国外18岁的例子，对不对？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有一个牙科医生，而且还不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出来的牙科医生，他就是用这个方法发现了天文学现象，让中国的职业的天文学家都吓了一跳。告诉我这个故事是我们现在国家天文台的台长。当然这个牙科医生是对天文学是极其爱好的。
0: 那么你是非常乐观的人哈，觉得我多了一个技能。
1: 对，
0: 那我多了这个技能，但是专业的科学家或者是天文台台长，那他们会不会有威胁感？
1: 他们会用同样用这个科学基础模型去发现一个他从来没有发现过的技能，也是一样的，这个对大家是平等的。
0: 哦，所以你会觉得是反而是只要你学会了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
1: 对，
0: 其实是为自己赋能的。
1: 对，
0: 你会发现自己更多未知的可能。
1: 对，他要发现这件事情，原来的科研体系是不会成为他的壁垒的。但是过去我们为什么这个平等就在这个道理，过去是原来的科研体系变成了所有人进入这个东西的壁垒。
0: 你看我们刚才的所有问法好像都是属于说，哎， AI 时代到了，我们要怎么适应它。
1: 对，
0: 你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年轻人在新的时代里头或 AI 时代里头绝对不会是一个适应者，应该是一个创造者。
1: 对，
0: 那要怎么样让现在的年轻人能够觉得，哎，我不是一个适应者，而我是一个创造者，您会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1: 那么 AI 为什么我说特别是觉得适合年轻人的地方，就是它的颠覆性。因为它颠覆性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呢，你以前有的积累啊都变得不太重要了，就是你知识的积累，你社会关系的积累，甚至我们传统意义上这个资源的积累，对吧？所以为什么那个牙科医生可以做天文学研究，就是因为有那么多数据在了，他根本不需要说还要去申请一笔钱，自己建个望远镜来发现。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没有好好看的数据就够你看一辈子了。
0: 所以他只要会使用这个工具，
1: 对，他只要，甚至我都觉得他只要相信这个工具。
0: 只要相信，
1: 相信这个，就使用跟相信还是有差别的。就是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工具，你不会把这个工具的好处发挥到登峰造极。你要相信这个工具，你就可以看那些极限运动。如果我们骑自行车，也就是这样平时骑，对吧？但是如果你真相信这个自行车，你就会用你的方法骑自行车，就是你在很多极限运动看到的。这样以后你就会发现，年轻人是不是最符合这个特征的，对吧？他没有过去的这个成功的束缚。完了，这个前几代人又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科学的数据。完了，更幸运的，这些科学数据基本没有被人看过。那你说天下还有那么好的事情了吗？没有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让你很快的就到了一个没有人开垦过的地方。那么你就知道，只要是你去了没有人开垦过的地方，你有一个很好的工具，那这个世界就是你的。
0: 而且因为每个数据面貌都不一样，你再用你们的方式把它变成一个 AI 都能识别的模样。
1: 事实上我们识别它目的是为了把这个模型做出来，别人就可以到这个模型去做他要想做的事情。但做这个模型就讲它是还是很难的，就是为什么要一个机构那么多人全身心的去做这件事，那也是为什么今天少有人去做这件事，也是因为难，对吧？但是当你听到有这样的牙医可以做这样的贡献的时候，那这个事你就觉得值得吧。我是觉得今天被这个节目做了以后啊，真的人工智能开朗了很多，真的，这是我的真实的感触啊。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看你谈的年轻人的问题，对吧？谈了那么多东西，最后就是告诉大家，就是人工智能这片天地啊，真的是蓝蓝的天，对每个人都是机会，解决了我所有对人工智能的心态的问题。对，真的是我今天做这个节目的真实的这个心情的感受。就是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

以屈膝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美国特使，称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
1: گفته میشه معاصر اقتصادی آمریکا باعث شده که قحط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خب این یه دروغ بزرگه. چرا؟ چون دولت ما از مدت‌ها قبل به فکر بوده و به اندازه کافی ما ذخایر مواد غذایی کالای اساسی رو ما الان داریم.
2: 伊朗强调物资供应充足，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设立新禁区。
0: 俄方提高是要求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纪念碑，无视历史。
2: 德国萨恩州议会选举，极右翼选择党胜出。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2: 晚上好，我是姚翔，以头条一起来跟进到的是美乌局势，因为现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是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以及还有像是女婿库什纳等人。
0: 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乌方与美方还有欧洲国家代表在当天讨论到了对乌越东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到的议题，会谈是非常具有实质性。而威特科夫就表示，这次会谈令人鼓舞。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三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东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

0: 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和美方会谈结束之后表示，预计战争恐怕会持续到冬季。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立场并没有改变，这个顿巴斯问题实际上就是整个战争的问题。
2: 而乌克兰媒体现在把美方到访描绘成为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
3: 在美乌会谈中，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加强防空系统，在战争可能持续到冬季的情况下，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克兰还希望获得大量美国的武器。在此背景下，美国已经与泽连斯基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度过预计的艰难冬季，届时俄罗斯可能会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会谈的结果实际上默认了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带来了美国最新的提案，但其中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想法。乌克兰媒体将这次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乌克兰只是在配合，展示外交姿态。美国特使到访俄乌，斡旋结果简单。普京听取了美国大交易的提议，却未改变条件。美国展示了制裁和红利的两手，却未撼动立场。泽连斯基得到了常来看看的承诺，却未获得停火的日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俄乌两国宣布暂停攻击对方的首都三天之后，俄罗斯国防部指周日一夜之间有53架的乌克兰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
1: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武装部队就对乌克兰的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打击。
4: 上周末，尽管俄乌元首各自表述了停火的时间和方式，但是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周日一夜之间有5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此外，俄防空系统也摧毁了7枚乌方制导的导弹。俄军顿巴斯前指的战报也指出，周日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的打击。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基辅市郊的物流中心和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戈斯托米尔机场附近的军事城镇有2个储存的燃料库地点遭到了俄军的袭击，还有一个无线电和电子情报中心也遭到了俄军导弹的打击。奥德萨有一个物流中心和港口内5艘货船被击中。俄罗斯无人机还摧毁了日托米尔的一家仓库和扎波罗热的一个卡车的集散地，并击中了包里斯波尔弹药公司的仓库。这家公司被指向乌克兰安全部队供应弹药和爆炸物等。俄方指出，要继续加强对乌方的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其强度不会减压。各方的信息也证实，周日基辅市郊奥德萨、扎波罗热、波尔塔瓦、第涅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和其他乌克兰23个地区遭到了俄方持续火力的打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俄乌双方针对首都局部停火3天，但整体攻势依然猛烈。美方特使穿梭斡旋，对重启和谈能带来多大的成效呢？
2: 今天我们要和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做点评分析。郑生午安。
5: 你好，你好，翔毅。
2: 先生，你觉得这个穿梭外交来的时间点是来得巧，还是说来得太晚了？接下来还有哪一些分歧要解决呢？
5: 斡旋外交呢，任何时候来都是受欢迎的啊，都不会太迟啊。但是呢，斡旋外交关键是要看它的成果到底是怎么样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们看到美国的两位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在莫斯科和基辅之间进行了一个快速的斡旋穿梭外交。两个人都是说啊，取得了积极的一些进展啊，甚至于说呢是有重大进展。但是呢，他们所透露的详细的内容呢，甚至少而又少啊，非常的少。我们看到呢，在莫斯科方面，其实呢，普京的原则立场并没有完全的改变。他说呢，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结束战争的话，那必须要消除产生战争的根本原因啊。那当然，我们知道莫斯科一向所说的这个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啊，不断的进行东扩啊，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国家的安全。那么在基辅方面，我们看到更多的呢是泽连斯基啊要求美方提供更多的一些援助，包括天然气啊，包括防空导弹啊，以便的帮助乌克兰啊顺利的度过啊这个非常艰难的冬季，也没有提出要会谈。那么意思我们看到呢，双方呢其实在什么时候谈，谈些什么，并没有达成一致啊，也没有释放更多的一些积极的信号。我曾经说过啊，就是如果说俄乌双方要举行会谈，结束这场战争的话，有三个必要的条件，缺一不可啊。一个呢，就是双方都会对这场无休止的战争做出一个新的评估啊，并且都认为拖延下去的话，对任何一方，对自己啊，非常的不利。第二个呢，就是有共同的啊。几乎是同时应该有共同的一个愿望，强烈的愿望，愿意坐下来来谈啊。那么第三一个当然就是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还要做出更多的一些妥协。这三个条件没有一个是成立的，那更没有因为这次快速的这个斡旋穿梭外交啊有所反应啊。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啊，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呢，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啊，就是希望俄乌都能够接受。但是这个方案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又像过去的旧的方案一样倾向于莫斯科啊，然后呢给这个基辅更多的一些施压。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就是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啊，其实呢他已经拒绝了这方面的一个施压啊，乌克兰的舆论也都反对啊最后通牒式的啊这种施压。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俄乌如何来互动，什么时候举行互动的前提条件又是什么，其实呢都不明朗啊。未来一段时间俄乌的局势我们持续的观察。相宜，
2: 再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1: 我们再跟进美伊局势。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在6号的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说，伊朗将会宣布要在霍姆斯海峡之外设立新的禁区。
2: 与阿曼商定的霍姆斯海峡船只航行通道图将会在未来几天就会签署。
6: 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擅闯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走私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伊朗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
7: به فکر بوده و به اندازه کافی ما ذخایر مواد غذایی کالای اساسی رو ما الان داریم هر روز ما 1 میلیون 1.5 میلیون داریم میفروشیم انگار که تولید نفت ایران و تجارتش سر جای خودش است.
6: 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导致美舰落荒而逃。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十日战争计划。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6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六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

0: 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接近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还会持续6个月。帕内塔说，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来发展，也表示美国有可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一场战争的选择非常有限。而帕内塔也认为现在有3个选择，一是承认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并且退出，但他认为这极不可能；第二就是继续的相互打击，双方都试图避免爆发更危险的战争，但是拒绝谈判或是投降；第三就是最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剥夺伊朗对美国最危险的筹码。特朗普政府最近表示将会停止对伊朗使用大规模的武力，转而通过制裁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随着美国和伊朗的持续互袭，在经济和军事双线的施压之下，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各方的焦点。
2: 所以目前伊朗方面到底是如何在强化部署？立刻为您连线就在德黑兰现场采访的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3: 秀琪你好。
2: 现在消息指呢，伊朗将会在海峡外要设立新的禁区，并且会和安曼共同公布海峡航行的通道图。你认为这会对海峡通航包括原油的运输会产生什么样具体的影响吗？
3: 嗯，好的。如果说雷扎伊的讲话属实的话，如果在未来几天伊朗和阿曼签署了这份协议的话，其实对伊朗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胜利，因为这等于是公开宣承认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和管理权。但是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之前伊朗所要求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收费问题，这个雷扎伊并没有讲。根据之前媒体的报道称呢，阿曼其实是拒绝了伊朗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形式的收费的提议，因此这个问题上可能需要未来几天进行一个密切的观察。第三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协议签署了的话呢，其实对于海峡的通行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因为这样的话船只的通行就有章可循，管理上也就更有章法了。这样对于非美国和美国盟友的油气船只的通行来说呢，他们的进出就会更加的便利和快捷。所以在协议签署之后，可以预见到海峡的船只通行数量会有一个数量上的提升。至于说特朗普会不会因为油气受阻或伊朗划出新的这个禁区，会爆发新的战争呢？目前看应该说几率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如果美国方面持续12日和40日战争之前那种空袭模式呢，目前看已经很难完全消灭伊朗的导弹能力，这个是不可行的。另外一个，如果派出地面部队占领哈尔科岛或进行其他的这种军事操作的话，其实也存在着大量的美军伤亡和不确定的军事结果的问题，所以也不可行。对伊朗方面呢，我们要值得注意的是，在雷扎伊的讲话当中，他也漏了两个口子。他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通行的话，那么必须美国保证不再威胁伊朗，也不再攻击伊朗。关于谅解备忘录呢，他也说，现在伊朗正在通过外交渠道寻找一个强力的中间人，确保美国不会再背信弃义，违背协议的内容。所以通过这个表态可以看出，伊朗方面并没有完全关闭外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双方矛盾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在目前看，根据这些因素，双方都没有意愿继续扩大和爆发更大冲突的这种意愿和动力。所以综上所述，应该说未来应该不会爆发更大的冲突。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秀琴，
2: 好，非常谢谢郑凯来自于德黑兰现场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所以我们也注意到，美伊五绕在霍姆斯海峡的军事博弈还在进一步的升级。我们另一路记者5号就乘船进入到霍姆斯海峡的伊朗一侧的水域，他在现场看到还是有大批的商船，包括能源的运输。

0: 那么更远处更多了。
1: دیگه اونا بس دیگه به تناجو چیز بررسی میکنن میگن اولویت با کدومه
0: پنج ماه شش ماه اینجا
1: بله اینا هم هستن دیگه
0: شما چینی هم دیدی را؟
1: ما هست اصلا از اقصا نقاط جهان خیلی آدم هستم یعنی مسافر چینی، فلیپینی، نپالی، پاکستانی، اندونزی، مصر، ایرانی، کویت، روسی
0: 整整6个月过去了，对于这些船员来说确实非常的煎熬，而且对于船主来说呢也是非常大的损失。我们希望这样的艰难的时光能够早日过去，战争能够结束，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自由的航行。方威视旅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的交火，6号已经进入了第4天。而根据双方的医疗方面的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经造成至少117人死亡。而本轮的冲突3号爆发以来，已经有54名的政府军士兵死亡，而且另外有多人受伤。
3: 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战事还在升级，暂时还没看到任何的缓和迹象。而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重点控制的医院的医疗人士透露指，此番的交火造成有63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2: 进一步来看，根据英国媒体6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拆除约旦河西岸的部分犹太定居者前哨据点。
3: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呢，这个拆除行动何时将会开始。路透社援引了2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此举是内塔尼亚胡迫于美国的压力做出的，而命令会针对于未经以色列政府授权而建造的这一些前哨的定居点。以色列的新消息报的网站报道就指，大约有100个前哨点或者将会被拆除。据悉，这一些前哨点通常是由简易的一些板房构成，会居住着少量的定居者。而根据以色列组织现在就和平的统计，约旦河西岸现在有大约340个前哨点，以及146个得到以色列政府正式承认的定居点。近期，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者的暴力事件激增。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就指，这些人都是恐怖分子，呼吁要对他们采取进一步的严厉措施。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有日本媒体批评当局把 AI 军事化，违反了专守防卫原则。
2: 朝鲜举行江建浩驱逐舰入列纪念仪式。

0: 試下啦，嚟。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
1: 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DT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市区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in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欢迎回来。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的言论，而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六号强硬回应，指高市的言论根本是荒谬且无视历史，又指不要把这些病传染给其他国家。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的领土是由先辈在守护，历史是基于的事实。而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在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

0: 于日本的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这个纪念碑中央呢，是一尊手上拿着长枪的苏联士兵的雕像，代表击败了日本苏联红军。高市早苗日前在社交平台是用日文和俄文在抗议俄罗斯，要求俄罗斯要立即拆除粉碎大日本帝国的纪念碑。
1: 而针对日本防卫省将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应用，而列为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有日本媒体就指出，将人工智能的用于军事目的，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从而违背日本专守防卫的原则。东京新闻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和以色列的空袭加沙地带都曾经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可能会出现判断失误，比如像是之前伊朗有一所小学遭到了美军的轰炸，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就可能是美军人工智能系统错误定位所导致的。而文章也说，根据专守防卫的原则，日本自卫队只能在受到武力攻击的时候才可以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的导弹袭击，已经不再是最低限度的自卫。而文章也强调，日本应该要探索就是符合专守防卫原则的人工智能应用方式。
0: 朝中社在7号的报道，朝鲜第二艘的崔贤级驱逐舰江建号驱逐舰6号是在原山港举行陆列纪念仪式。
2: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仪式，检阅朝鲜人民军海军的军旗和仪仗队。金正恩在讲话中强调，要通过海军的核武装化，提升核战斗系统多方位高效率运用能力，进一步加强海上防卫和遏制战争的活动，透过部署最具威力的战略资产，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区域和平。金正恩重申，朝鲜将继续培养让敌对势力感到害怕的压倒性军事力量。第二艘崔贤级驱逐舰江建号采用了朝鲜强化海军战力的概念，具备在任何水域执行战斗任务的综合战力。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表示，江建号驱逐舰下水后经过多个阶段的专业评估试验程序，其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朝鲜海军武力的建设已步入稳定轨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江建号驱逐舰将加入海军东海舰队序列，执行作为海上主权防卫手段和核战争遏制力的重大使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的萨克森尔特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预料取得44%-44.5%的得票率，跃居当地的第一大党。
0: 而这个选择党的领导人魏德尔就表示，将要求会提前举行大选，以便要在圣诞节前更换掉总理。
3: 魏德尔在萨安州选举取得历史性胜利结果后表示，希望联邦选举能尽早举行，也希望现任总理能在圣诞节前被替换。他表示，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了44%-45%的选票，是明确的执政授权。他还批评了当前的德国政界人士，认为民众已经厌倦了那些损害德国利益的政治活动，并重申其执政理念，削减过度开支，管控并关闭边境，驱逐所有罪犯和外国人。外交则要同时保持与美国和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他表示，现实德国正遭受破坏，并形容造成这灾难结果，前总理默克尔和现任总理默茨都对此负有责任。
4: Es ist ein historischer Sieg für die AfD. Es ist das beste Ergebnis, was wir je eingefahren haben. Und es ist der Startschuss für das Bundesgebiet, für alle anderen Bundesländer. Wir sind stärkste Kraft. Und ich werde Ihnen sagen, dass die CDU niemals mehr eine Bundestagswahl gewinnen wird.
3: 根据出口民调，总理默茨所属基民盟得票率仅约18.5%，位居第二。左翼党、绿党、社民党得票率介于8%-9.5%，自民党未能跨过5%州议会门槛。面对这一选举结果，萨安州现任州长、基民盟候选人舒尔策公开祝贺选择党成为州内最大政党，同时表示要认真看待选民传递出的信号。
5: Menschen sind heute zur Wahl gegangen. Wir haben eine Wahlbeteiligung, die wahrscheinlich zwischen 75%-80% liegt. Das hatten wir für die Landtagswahl so auch noch nie. Und die Menschen haben damit auch ein Zeichen gesetzt. Und das gilt jetzt für diejenigen, die im Landtag Verantwortung tragen, aber auch darüber hinaus über Sachsen-Anhalt, dass man damit umgeht und dass man dieses Zeichen auch erkennt.
3: 有分析认为，选择党虽在选举大幅领先，但难以取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而德国各大主流政党依旧维持既有立场，全部排除与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因此，即使现在及早大选，选择党胜出仍会面临难以阻隔执政的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有凤凰记者探访金融石油核心区域现场分区，在经济化搜救。
1: 台湾地方选举，新竹县蓝白合作破局。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1020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8: 接下来看到股市动态，亚太股市在今天集体向好，而上周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激励韩国股市中午大涨超过了3%，而日本与台湾股市也涨大约1.5%。
9: 另外，内地股市方面走势分化，不只是先升后跌，深成指高开高走，创业板指目前上涨超过在2.5%，而 CPO 概念股震荡反弹，贵金属板块目前是走低的。那你看到沪指中午报呢，在3920点，目前小跌大约只有9点，跌幅是在0.24%，半日成交来到了5782亿的人民币。再看到深证指方面呢，中午报13703点，目前上升了186点，升幅为1.38%，半日成交来到了6645亿的人民币。再看到恒指方面，香港股市目前明显走低，恒指轻微高开之后呢，又掉头向下，而传统的科网股目前是走低的，像是百度下跌在6%，蓝筹新贵华虹红利上升超过了5%，恒指中午报是在25402点，目前下跌了248点，跌幅来到了0.97%，半日成交有1229亿的港元。
8: 内地的国有大行与金融机构的第二轮资本补充正式启动，8家的金融机构6号公布获得中国财政部等注资，合计3600亿元人民币。有分析认为，注资是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
10: 中国财政部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资本补充行动，注资规模横跨银行、保险、政策性金融机构，金额高达3600亿元。当中，农业银行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3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国务院辖下其他机构共筹1600亿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工商银行则公布获财政部注资7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认购 A 股，工行获注资1000亿元。另外，中国人寿与中国太平分别获注资350亿元及70亿元，而中国人保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50亿元，中国再保险拟按每股 H 股1.33元向财政部发行22.56亿股，筹资3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则分别获注资300亿及100亿元。分析指出，本轮注资被业界视为增厚国有大型资本缓冲、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助缓解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升借贷能力与抵消坏账，支援中央金融企业高品质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9月5号到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的外交部组织了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记者团会深入到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进展。
8: 我们的记者孙伟健、赵伟作为境外媒体记者团的成员，6号的下午随团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发回现场报道。
11: 在我身后五星红旗竖立的地方，这里就是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的初始地基的位置。现在除了能在地面上看到一些钢筋，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已经看不到建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而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国旗呢，那就是尼泊尔的国旗。那当时呢，中尼之间啊是有一条友谊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陵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墙，从上面以160迈的速度，沿着这个东陵藏布河一直冲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可以看到这个山体上依然能够看到泥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就是现在山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下面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泥石流冲撞的地方，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那撞击过这个山体之后，泥石流又将我身边的这个吉隆口岸整个的一片区域完全的夷为了泥地。那当时呢，这一块的区域是达到了5.4万平方米啊，平均的淤泥的厚度是达到了4米，最高达到了16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联检大楼、宿舍楼、备勤楼，还有停车场的位置呢，2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5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5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现在是按照5+2，然后3轮操作的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1名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8: 这次根据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最新消息，截至9月5号的下午6点钟，这次泥石流灾害一共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发现遗物有993件。
9: 另外，亲友反复在核查，由外籍的失联人员261人，涉及到了23个国家。
11: 在6号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截至9月5号18点，已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核心区域的搜寻实现全覆盖，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
12: 道路抢通后，我们对核心区域开展深层次搜寻，组建了6个专项小组，设立7支救援队伍，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
11: 经过反复核查，这次灾害有519人失联，其中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
13: 谢谢凤凰卫视。吉隆口岸地处峡谷，有人认为这是存在安全风险的，那请问为什么要将口岸设在这个地方？
14: 吉隆口岸自古便是茶马古道和躺国古道核心节点，是功能较为完善的对泥陆路通商口岸。过去5年，吉隆口岸通关货值累计140亿。

0: 里面获重近40万吨。2025年通关货占日喀则全市的42%。下一步，我们将对周边灾害风险深入评估，对相关功能恢复等事宜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论证。
1: 凤凰卫视宋永健、赵伟，西藏吉隆报道。
2: 再来看到，受到持续的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坪镇明坑村日前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有3人遇难，9人失联。
3: 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00多名的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始搜救工作。而另一方面，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也已经抢通，而通电通信初步也已经恢复。
4: 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6日上午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2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经过地质勘查人员的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十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
5: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这是最大的难点。如果有降雨的发生，搜救难度会加大，二级滑坡这个发生的风险也会加大。现在是晴天，那么正是救援的好时机，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4: 此外，从泥坑村通往灾害现场的道路于当晚11时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再看到是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今天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的沿海航标设置也已经全面完成，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的标示到海图标注全面就绪。平陆运河出海口至海图是由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覆盖自蓝海高速 G75 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青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的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青州港海图是无缝衔接的，共同构成北部湾青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呢，南海的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的水域一共设置了航标有127座，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助航服务。
2: 台湾地方选举选情在加温，但国民党和民众党在新竹的合作却发生了破局。民众党就指控国民党并没有履行要礼让竹北市的承诺，宣布禁止民众党的党员为国民党在新竹的各级参选人站台助威或者是表态支持。
6: 民众党召开记者会，宣布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新竹县各级选举包括了县长、议员等不再受蓝白合作协议约束，将自主决定选战布局，也禁止党员用任何形式支持国民党参选人，违者将祭出党纪处分。
7: 中国国民党及该党的新竹县长候选人徐新颖无法履行承诺，严重伤害本党提名同志及支持者，也破坏了台湾民众党与中国国民党过去2年来逐步建立的互信基础。
6: 民众党指出，两党曾达成协议，只要民众党支持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国民党就愿意礼让竹北市长，但国民党却违背承诺，在竹北市提名市长参选人，因此民众党将走自己的路。
8: 越想越不爽，越想越不爽，我非常的不爽，提莫吉北送哦，决定要做这个事情，展现，挺竹北。挺陈远站到底的心情。
6: 对于民众党的指控，国民党中央暂无回应，而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盈则是宣称蓝白从未达成礼让竹北市长的协议，但仍盼蓝白合作目标不变，赢得胜选。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马上我要看到是特朗普发文宣称月球是属于美国的，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带您聚焦关注香港。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将会和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同一天在9月16日公布。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香港为什么需要一份五年规划？而香港需要的是怎样的一份五年规划？就来看一下公共政策专家的权威解读。
4: 我将会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並隨之發表2026年施政報告。
5: 施政報告是香港特區政府向全港市民簡介未來一年政策方向的報告書。既然都是關乎社會發展的政策方向，香港為什麼還需要一份五年規劃呢？公共政策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指出，香港一直以来缺乏中长期的发展战略规划，未来五年规划可与施政报告相互配合，构建更完善的两层式治理架构。
6: 一啲年度嘅规划好容易就受到一啲短期因素，包括任期啦，包括政治环境啦，包括唔同因素去影响，令到我哋咧好少有一啲比较长远啲嘅一个发展。有咗五年规划之后咧，其實我哋係一個兩層嘅一個治理架構，喺五年規劃上邊係一個戰略層，係藍圖，係方向，係指標。施政報告咧就係執行層，就係每年落實嘅一個年度嘅一個項目同埋一啲嘅資源分配咯。
5: 而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則。如此进一步加强政府规划角色，是否会削弱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甚至取代市场呢？
6: 其实我呢个系唔需要担心嘅，我觉得呢个问题咧就唔系话个规划本身而系话你点样去落实规划。问题就系政府系咪真系会叫做拣赢家pick winners， 定系我哋纯粹系透过一啲制度性嘅建设？去提供一啲政策上面嘅確定性咧，我哋五年規入邊咧，亦都唔係話鐵板一塊嘅，我哋都有啲係除咗約束性指標之外咧，我哋都有啲叫做預期性指標啦。咁啲預期性指標咧，其實都有彈性嘅。
5: 五年規劃並非一勞永逸，葉文琪也建議在實行五年規劃期間引入中期檢討，以便及時根據時事變化作出調整，保持規劃的生命力。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7: 香港立法会议员就认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处处是相互印证，为香港提供长远发展蓝图与具体的行动指南。
8: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表示，同日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是为了让市民更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据本台掌握的独家消息，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开篇和结语均会提及五年规划，两者内文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其中施政报告的个别措施也会提及如何透过具体行动落实五年规划定下的宏观指标。香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就认为，五年规划是指引香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前瞻性文件，施政报告则依据动态灵活调整每年工作和指标，逐步落实蓝图，两者一脉相承，市民可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容易知道特区政府如何按照规划方向推出具体政策。
9: 在香港来讲是新事物，但是概念就不是新的，尤其对于我刚才所说的政界、商界、学界、做产业的人，其实是期望有这些五年规划，我认为相见合璧。如果只有中長期又欠缺了對即時問題的回應，即時情況的一些的回應，我相信也都未必是一般市民呢是覺得啱自己的。所以其實兩件事擺埋一起呢，既是有機結合，也都是符合了整個社會的期望。
8: 邓家彪强调，内地在纷繁动荡的国际局势与经济起伏中仍能保持定力与高水平发展，有赖于国家五年规划的政策稳定性与持续性。香港如今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更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未来即便换届，特区政府也能就五年规划调整施政报告的重点和维持重大项目稳定性。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连发的数条贴文，抛出所谓的开疆拓土的言论，不仅是把霍姆斯海峡标注为是美国的新领土，甚至宣称月球是属于美国。那你看到特朗普在一张照片中就配文月球是我们的，并且在文字背后呢还附上了美国的国旗，另外还有多条涉及到了伊朗的贴文，其中一则是把霍姆斯海峡标记为是美国的新领土。而在另外一张图片上头，我们看到伊朗地图被修改为有特朗普侧脸的形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也在嘲讽特朗普对于霍姆斯海峡的主权伸缩，称有些梦想呢根本离现实太遥远了吧。
7: 美国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艾米·阿克顿六号是在参加当地的一场竞选集会活动的时候，遭遇到了一名携带武器的人员突然的冲撞袭击。根据当地警方的通报，袭击发生在六号的下午2:30左右，当时阿克顿正在坎菲尔德集市的民主党帐篷内发表演讲，而38岁的当地男子哈瓦斯持枪闯入，强行挤入人群，并且直接冲向了阿克顿。执法人员迅速介入并逮捕了哈瓦斯，缴获了两支手枪跟一副纸虎，而事件也造成多人受伤。
3: 好，感谢搭乘凤凰五星专列，
7: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梅月涵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秋实而美，露凝而白。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白露。欢迎大家来到白露时节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有一种思念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露时节，多地显现初秋之美。林语堂在《秋天的况味》里就说：“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宣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野味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白露时节要饮白露茶，民间呢有话说了，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走过了春的盎然，夏的繁盛，在一杯白露茶中，正可以品味秋的淡薄和人生的回甘。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节气秋凉，在秋雨的作用下呢，是逐渐的显著起来。你看，像今天到九号呢，北方大部将会经历一轮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等地呢，陆续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那么降雨的整体呢，是不如夏季那么的猛烈，但是在降雨初期呢，还会出现雷暴、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但是之后的雨势会逐渐的放缓，累积起来的雨量仍然较大。而且呢，一场秋雨一场寒，北方多地将会降温十度以上，并且还会伴随着4到5级的风，阵风可达6到7级。像今天呢，在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以及银川这里的最高气温呢，都将会首次降到20度或者20度以下，最低气温也将会大范围的创新低。那么预计在九号前后，华北的北部、东北大部的最低气温都将会不足10度，大家要及时的增添衣服，谨防换季感冒。进入白露节气，南方的天气又将会如何发展变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预报回来之后再来一起关注。

欢迎回来。近期江南、华南接连受到台风以及季风气流等影响，强降雨不断。进入白露节气，江南、华南等地将会转为副热带高压的掌控，降雨减少，强降雨呢将会告一个段落，南方天气整体回归平静。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次生灾害呢往往是有滞后性的，所以近期大家还是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地带。那随着天气转为平静，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陆续的回到30度以上，四川东部、重庆一带的高温呢还将会持续几天，预计要到9号到10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的炎热感才会明显的缓解，最高气温30度线呢将会逐渐的往南来到江南的东部、华南北部一带，最低气温大多能降到20度上下。恰是白露时，风起更相思，白露时节会有更多的地方加入秋的领地和清爽的秋天相遇。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媒指伊朗将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设立新禁区。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重申拒绝参与伊拉克的政治进程。德国选择党赢得了萨安州的议会选举，称将会要求提前大选。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电视台在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来设立新的禁区，与阿曼商定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航行通道图将于未来几天签署。
1: 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擅闯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 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走私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他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伊朗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
2: قحط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خب این یه دروغ بزرگه چرا چون دولت ما از مدت ها قبل به فکر بوده و به اندازه کافی ما ذخایر مواد غذایی کالای اساسی رو ما الان داریم هر روز ما یه میلیون و نیم داریم میفروشیم انگار که تولید نفت ایران و تجارتش سر جای خودش است
1: 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导致美舰落荒而逃。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十日战争计划。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6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 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 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接近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 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1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1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亲伊朗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高贵者。

0: 信息报告指出，约翰内斯堡正经历一场缓慢的崩解。目前，约翰内斯堡水务基础设施欠账约266亿兰特，电力基础设施欠账约440亿兰特。仅去年下半年，全市就记录超过5万起停电事件。同时，道路坑洼、治安恶化等问题也日益突出。
1: Johannesburg is somewhat an economic powerhouse, but it is also sort of like a, it is sort of like a refuge and a haven for a lot of people, not just in South Africa, but in the SADC region. So a collapse of Johannesburg or even Gauteng to a larger extent would somewhat lead to a dilapidation. It would somewhat have an effect on the country as a whole.
0: 然而，约翰内斯堡依然是南非经济的重要引擎。约70%的南非企业总部设在这里，豪登省贡献全国近一半所得税，其中约22%来自约翰内斯堡。与此同时，该市却背负252亿兰特债务，现金储备仅约39亿兰特。过去10年，约翰内斯堡住宅价格还下跌约2%。同期开普敦上涨约60%。
1: What political parties need to do is that, irrespective of their fundamental values or ideologie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actually draft a minimum program of basic services, or that is going to center on basic services that they need to provide, or key areas that are currently on the surface within the city of Johannesburg.
2: 约翰内斯堡的问题已经不仅是道路、供水和电力等城市管理问题。南非发展与企业中心警告，作为南非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如果约翰内斯堡持续衰退，最终可能冲击整个国家的增长、投资和就业。因此，报告呼吁，防止约翰内斯堡崩溃必须成为南非的国家优先事项。黄世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3: 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举办了澳英美联盟专题辩论，在前海军作战军官帕克强调，核潜艇具备无可替代的作战威慑力，而罗伊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罗格文则是警告称，支持澳英美联盟本质上是对美国的一场疯狂豪赌。
4: 澳英美联盟核潜艇计划推进已近5年，近期围绕落地的质疑声再度升温。罗伊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罗格文在堪培拉国家记者俱乐部辩论中直言，支持澳英美论点的核心是对美国的一场巨大赌博。他认为这本质上是拿澳大利亚国家未来进行的极其不负责任的豪赌。
5: At the heart of the pro-AUKUS argument is a huge bet on America. It is a wildly irresponsible gamble with our nation's futureI don't need to remind you of President Trump's threats to invade the territory of a fellow NATO member, to turn Canada into the 51st state.
4: 前海军作战官帕克在辩论中回应称，核动力潜艇本身就是最重要的非对称能力之一。他强调，如果怀疑有核动力潜艇存在，就不会让编队出航。
6: We talk a lot about drones and asymmetric capabilities. It's become the catchphrase.The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asymmetric capabilities. And I can tell you right now, any naval warfare officer knows that if there is a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 anywhere in that space, you are not sailing your naval task group. And that there is operational deterrence.
7: 随着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同盟体系持续施压，这一辩论短期内恐难以平息。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3: 在20世纪的70年代，巴西启动了国家乙醇计划，大力的推动乙醇燃料的发展，开启降低化石燃料的依赖。在当今充满着冲突和石油市场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燃料乙醇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8: 在充满冲突与石油市场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能源安全再次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巴西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开始逐步讨论如何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这段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75年，国际石油危机造成化石燃料价格暴涨，巴西推出了国家乙醇计划，旨在扩大乙醇产量，从而减少全国对石油及衍生燃料的依赖。
9: O programa Pro-Álcool teve como origem a crise do petróleo lá em 1975, que fez com que o preço do barril do petróleo explodisse. Naquele momento, empresários e governo brasileiro tiveram uma visão de que o Brasil poderia e deveria desenvolver o etanol como fonte de combustível para reduzir a dependência da gasolina importada.
8: 50年后的今天，乙醇生产已全面实现代化，并深刻融入了巴西交通运输的能源网络。 现在，除了车主可以直接选择的纯乙醇燃料，巴西的汽油燃料本身也包含了32%的乙醇成分。该能源战略还在向更多的生物能源领域不断拓展，例如生物柴油和生物甲烷。Aqueles
9: países que têm alternativa, que têm tecnologia, que têm produção, que têm uma indústria produtora, por exemplo, de biocombustíveis, têm uma vantagem comparativa fundamental.
6: 巴西自上半个世纪前为应对石油危机而构建的战略，在当今地缘政治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对巴西而言，利用本国农牧业附带生产的生物燃料，不仅意味着减少碳排放的规模，更意味着降低因国际油价带来的脆弱性，从而筑牢巴西能源的安全防线。凤凰卫视，林卓运，巴西报道。
3: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
10: 中国六部门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支持涉农企业上市。国民党将联合4县市提出共同政策，以赢得年底的地方选项。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2: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早上好，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13: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14: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齐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 中国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等6部门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要求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农业农村部官网在今天刊登方案称，要优先的保障农业农村领域的一般公共预算投入，落实好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相关政策，实施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保持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规模及省市两级投入资金规模稳定。 另外，要统筹用好各类债券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项目，高质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两重建设，引导民间投资依法依规有序地投入乡村振兴，综合运用贷款补息以及投债联动等方式来调动耐心资本的投入，农业农村的积极性，支持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设立乡村振兴资金。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在周末前往了基隆，与基隆市长谢国良一同考察捷运的建设，并参观市内的亲子乐园，交流城市发展的愿景。两人皆强调，台北、新北、基隆和桃园四县市会提出共同政策，联合治理，赢得

0: 市长张善政市长跟川博跟国梁，哦，我们继续的这个基北北桃的联合治理平台，这是上重要的，嘛是过去大家看得到，过去有史以来最团结而且合作联合治理。
1: 国民党大打团体战，要透过区域联防与合作，守住北台湾的执政版图。而李四川也参访七度的室内亲子乐园，承诺未来会在新北市打造大型的室内亲子馆。类似这样的乐园，那让不管这个小朋友在假日或是如果有雨天的时候，也能够在室内来游玩。这个往后我们一定会来想象。
2: 李四川近期除了频频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假日也与台北市长蒋万安一同扫街拜票。如今再到基隆进行城市交流，不仅展现跨县市合作的决心，也持续扩大新北的政治影响力，全力为年底选战拉抬声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有内地企业滴滴出行在近期表示，有意进军香港自动驾驶的赛道，预计在今年内向香港运输署申请自动驾驶的先导牌照，并开展测试。有立法会议员就对此表示欢迎，希望企业能够建立庞大的本地数据和完善的后台介入机制，在逐步的推进市场化的载客服务。
4: 香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近期前往北京进行职务考察，期间参观内地网约车公司，其中滴滴出行就提及目标今年内向香港运输署申请自动车先导牌照，在将军澳测试无人驾驶私家车，未来希望扩展至机场与九龙地区。
5: 香港智慧交通联盟理事长张馨予认为，将军澳是合适测试地点，希望日后可与网约车平台结合，形成新商业模式。其实喺上年就都已经知道佢哋对香港嘅呢个自动驾驶嘅呢个业务都好有兴趣啦，咁所以其实佢都一路喺度做紧筹备嘅。咁我而家其实嚟到香港去准备正式去申请个牌照啦，我谂都系一个水到渠成嘅一个情况啦。喺工业村咁啊做一个可能一个接驳同埋一个测试嘅一个情况咧。 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比较适合去起步嘅一个位置，因为嗰度嘅道路比较阔啦，同埋个车流量唔系好大啦，成个交通环境都相对比较简单嘅。
4: 张馨予也提到，虽然现实香港网约车的发牌条件未完全涵盖自动驾驶，但主体法律框架已存在，只需做技术性修订便可过渡，法律难度并不高。
6: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对内地企业来港测试表示欢迎，也强调一定要满足本地法律要求以及发生事故时保险责任数据等处理机制，均需逐渐建立。
7: 企业嚟到香港咧，一定系要满足我哋法例要求，咁运输署审批其实都好严，咁亦都唔会降低个标准啦。咁我哋系欢迎咧呢啲有实力嘅公司肯嚟香港测试啦，因为佢哋咧。 嚟香港測試咧，其實會帶咗好多技術啦、人才啦，同埋數據嘅發展咧嚟香港。咁佢哋所收集嘅數據咧，對於道路嘅運作咧，都係有好大幫助。
4: 有市民關注無人駕駛擴大應用範圍後的安全性，陳恒斌稱首要考量絕對是公眾安全，任何無人車輛必須在人流較少的地區進行充分測試。
8: 香港中文大学在今天举行开学日升旗仪式。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致辞当中表示，升旗仪式承载着对于国家的归属感，而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期待香港青年可以做好一国两制的接班人。
9: 而喺青年发展方面，特区政府会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紧扣十五五规划，利用好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致力培育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嘅正向思维嘅新一代，做好一国两制嘅接班人，更加好咁样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中大社会科学院荣誉教授曾玉成、校长卢玉明以及一众师生等出席了仪式。仪式由中大学生国旗护卫队负责执行升旗任务。
0: 队员首次穿上了全新

0: 设计的制服亮相。制服以紫色为主，配以黄色的点缀，与校徽颜色一致。校方表示，统一制服展现出了年轻一代的朝气和使命感，也为仪式增添了庄重而崭新的气象。中大国旗护卫队成立三个学年以来，已经有超过70名学生参与，并多次在香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升旗比赛当中夺冠。根据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消息，部分的遇难人员的身份已经确认。目前西藏当地已经成立了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了3个专门的实验室，配备先进的仪器，严格按照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的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的开展遇难人员的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的遇难人员身份。截止到5号的18点，826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和519人失联。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傳統購物區曾經是市民和遊客行街買嘢的首選地，不過今時今日排隊買嘢的人龍不見了，顧客消費模式亦都變曬。香港零售正是面對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轉型，昔日的購物天堂可以怎樣應對？零售業的出路又在哪裡呢？
1: Hello，
2: 直播帶貨的熱潮席捲亞洲，一場直播可以創下億元成交，
3: 4728,2800，
2: 不少本地零售都想分一杯羹，但直播间的热闹是不是香港零售未来的出路呢？
4: 几个小时的直播呢，我们销售量呢足足可以媲美我们所有店铺一日的销量的。
5: 内地的直播就会有较为多香港做不到的促销活动，
6: 有些产品是国内你会发现是好用过香港的。
2: 疫情过后，行街买嘢的人少了，游客来香港拖劫扫货的情景不再，网上直播带货是不是香港零售破局求存的救命草呢？
7: 希望俾啲观众感觉好像体验到整件事，佢都好像在现场。
8: 精髓就是卖真诚咯，
9: 可以带到个情绪价值，就要将个策略发挥到极致才会做得好。
10: 其实我哋香港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条路出嚟。
2: 昔日的购物天堂，如今可以怎样破局求变？一部手机，一支脚架，这个中药养生品牌近年加入直播带货的行列，跟顾客在网上互动。
11: 我觉得斜少少，唔系网上面好啲，定系可唔可以拉高佢？
2: 由镜头角度、产品摆位、边个企边一度，一班同事一齐倾，一齐摸索。对这个有过百年历史的老字号来讲，最难的未必是卖什么，而是怎样吸引喜欢网购的年轻顾客进入直播间。
4: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觉得中医药和养生的品牌是比较传统的，主要是吸纳一些比较成熟的客群。不过我们都观察到最近这几年多了很多年轻人注重关于这个健康管理，对于这个作息啊、健康的问题都特别关注的，只不过他们接收信息方面是有所改变，而我们觉得直播正正就是回应这个转变的。
2: 店长 Natalie 最近就兼职做埋主播，
12: 大家可以看看，咁其實我係非常之建議大家呢個天氣去飲呢個湯嘅，呢個係我哋嘅祛濕湯嚟嘅，咁而家賣50蚊咋，50蚊咋，真係但係可以一家大細可以一齊去飲嘅。一開始其實都會幾緊張，同埋就係面對鏡頭嘅時候，成日都好似好似冇任何觀眾嘅喎，你唔同你平時可以話真真正正可以對到客咁樣一問一答，你可能就係對住電話，分別係你對住個客，你會睇到佢即場嘅反應。你會望得到佢究竟佢個意欲係有幾多，但係喺個 mon 上面其實你睇唔到嘅。
2: 直播唔係就咁將門市搬上網，睇唔到客人嘅表情，主播就要靠留言互動、俾心、like 同埋分享去判斷觀眾嘅反應。呢一碗湯賣唔賣得出，好睇直播間嘅氣氛。
12: 係，加啱啱好啦，好多觀眾都已經開始問啦。咦，係咪話係咪有湯睇？係咪有湯飲？啱啦，頭先咪講過個蓮蓬嘅，個蓮蓬啱啱煲好出嚟咧，係咪好震撼咧？我每一次見到佢，我都覺得好似魔術咁樣。
4: 試過有一次咧，我同一個播主咧去展現一個滋補嘅食品嘅，咁可能因為播主。

0: 直播带货的威力固然厉害，但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今天的零售商要隔着一部手机才接触得到顾客呢？
1: 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28亿元，按年跌幅较11月扩大。
2: 政府话，未来旅客同市民消费模式转变会继续影响
1: 零售业嘅。
2: 访
1: 港旅客人数回升，但旺丁不旺财，零售业市道持续不振。
0: 疫情后，本地零售复苏不似预期。2024年3月开始，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下跌咗7%，并且连跌咗14个月。去到去年5月才至喘定，但以总销货价值计，政府早前公布6月为315亿元，比起2018年6月的377亿元，仲相差17%。业界话，整个市场环境和消费模式都变咗。
3: 各方面已經很大的改變。我想如果講分開兩邊去講，一個就是我們的本地市場，香港居民的一些消費的模式。我想大家都很知道，即已經是很多市民是喜歡北上，去到消磨他們的時間，即是去玩啊、食啊咁樣，甚至購物啊，已經都有成為了一個新的常態。
0: 旺角街頭曾經逼滿排隊俾錢的人龍，药房、化妆品店、潮流服饰撑起一条条购物街。同一条街，如今的铺位不再是等游客，而是等租客。
3: 以往我哋喺疫情前，我谂香港都是一个游客追捧去购物的一个好地方。但疫情过后，疫情都过3年了，大家已经习惯了不落嚟香港消费。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咧，变咗一开通翻关之后，其实那个需求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咁以至咧，即係以往就真係刻意嚟到香港去消費嘅，但係而家咧已經唔係一個購物嘅目的，而家真係純粹係一個旅遊嘅目的，咁只不過係順便消費。
0: 市民北上成風，旅客亦唔再專程來港購物，昔日嘅購物天堂，今日仲可以靠咩重新吸引消費者呢？
4: 我哋更加需要全城聯動。以更強大的力量，在平穩中去到開拓更多的商機。
0: 有危就有機。剛剛過去的暑假，香港零售管理協會舉辦一年一度的香港開心購物節，聯同一個電商平台嘗試用直播帶貨，為本地零售在消費模式轉變下開拓一條新出路。晚上7:30，直播间已经准备就绪。这一场由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安排的直播，请来直播主 Gogo 为一个传统中药品牌带货。
5: Hello，Hello，Hello，Hello, Jackie，Hello。我哋成日讲三伏天啊嘛，咁啊一定咧而家刮痧啊、排湿啊、去保健啊，系一年四季咧最好嘅时间嚟嘅。
6: Hello，Hello，Bobo，Hello，Hello，Hello。
5: 入嚟打个健康两个字啊，帮我公开分享先。
0: 一句问候，一个点名，好似喺度寒暄，其实系建立关系。直播最难的未必是卖货，而是令荧幕另一边的人相信你。
5: 难梗系难啦，好难噶。
7: 不过我都交到好多次学费噶，我都撞咗好多白眼。嗱，一开始咁样讲啦，我自己系20几个粉丝咧，系陪我就晚黑我，因为我做水晶直播开始嘅，分享嘅模式做一个沟通啦。去到100个粉丝，哇！呢段路系最难的。
0: 直播开始不够30分钟，已经有超过4000人在线收看。不过观众要划走，亦只需要扫一扫手机。Gogo 凭乜嘢留住佢哋咧？
8: 你会见得到喺个条脷嘅旁边，系啦，你见到条脷？
5: 我有啊，
8: 系啊，有少少嗰阵时候，因为我哋有湿气啊，咁变咗就会胀出嚟。咁其实喺个口腔里面的空间有限嘛，咁就会逼到好似咦啲牙齿旁边就印咗出嚟有少少牙齿。
5: 喂，有边个而家 feel 到自己咧？其实条脷咧逼到咧系顶住下边嗰啲牙齿啊！我真系顶咗，平时我系唔觉有咁样嘅情况，我而家真系湿气好重喎。有边个系而家系顶住隔篱上下嘅牙齿嚟而家讲嘢嘅话咧，有啲隐隐地左右边嘅牙齿边噶，打个一字出嚟。精髓就系卖真诚咯，即系好似屋企人咁啫嘛，

0: 朋友咁樣啫嘛，一段時間建立咧，咁我哋係互相尊重啦，同埋用最真誠嘅心去同佢哋做溝通。佢哋見到我唔似係買嘢噶，但佢知道我份工就係買嘢，係啦。咁但係佢可以唔買嘢噶，佢喺度睇個
1: 直播同喺電視賣廣告唔同。傳統廣告單向傳播，講求鋪天蓋地、重金投放，但直播講求嘅係點對點嘅即時互動。
2: 傳統咧電視咧其實係 one to many 嘅，我哋未必咁 target 嘅，相對嚟講咧我哋少咗個互動性，但係調翻轉去到直播帶貨個好處就係咩咧？係 one to one 嘅，播主啦 ，OK 或者品牌方啦，就可以同嗰個觀眾咧多啲唔同嘅互動。嗱，其實頭先睇到 Google 啦，都第一佢個信任咧唔係一時之間嘅 ，OK 係透過呢幾年不斷去同粉絲嘅互動啦。
1: 一场直播的成败不单止取决于对直播主的信任度，怎样将粉丝的人气转化成财气，还要有后台的数据分析。
3: 即大家如果有留意 Poppin 嗰個直播啦，咁我哋睇其實轉化咧，其實都去到六位數。
4: 當佢個選品啱嘅時候，我哋會見到嗰、那個即啱佢自己個人風格，或者啱佢直播自己嘅定位嘅時候，就容易啲有爆數嘅情況。
1: 呢日 ，Vincent 同團隊為 Google 啱啱完成嘅直播作策略檢討。佢哋唔單止會按品牌定位同產品特性配對合適嘅直播主，仲要結合後台數據協助商家掌握觀眾反應同銷售表現。目標唔只係帶貨，仲要帶動觀眾即時落單嘅情緒價值。
5: 而呢個情緒價值可能嚟自於，譬如話啊，我屬於呢個社群，我有冇一個歸屬感？其實佢唔係單單只係一場直播啊，咁直播可能係一開始，但係從直播佢點樣變成你一個消費者，到消費者變成你一個會員，到最後點樣去重複購買？
1: 據平台嘅統計，佢哋去年嘅直播場次按年飆升187%，直播間累積留言量增加88.5%。商品交易总额更加达到10亿港元，但系一河相隔嘅深圳，直播早已经唔再系新鲜事。
6: 但系没有大的那种黏，没有那种大的颗粒感的那种黏。
7: 这个大小是58.3。
1: 由玉器佛珠、汽车座椅、床褥家私，到节日限定专场，几乎你谂到嘅货品都可以喺直播间买到。主播的销售模式仲玩到出神入化。
8: 把这个青丝，毛纱上面做刺绣，青丝沾白雪，来路深云。
5: 我覺得差異是在於內地和香港，其實如果看翻個市場咧，無論喺個即係人口的結構啦，或者個市場規模咧，我諗都有很大的不同啦。咁內地是講緊一個14亿嘅人口的市場啦。其實我哋做一個直播咧，佢哋即係無論係賣緊啲乜嘢，即係 even 係一啲可能係比較特別啲嘅產品或者小眾啲嘅產品，其實佢都會喺咁龐大的市場咧揾到相應個受眾嘅。
1: 在内地，一场直播可以创下亿元成交，相比之下，香港仲在摸索阶段。香港零售要破局，是不是照版煮碗就得呢？下一节再讲。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聚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凌公，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 我们当照片，
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5: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你想我开场讲定系点啊
1: ？set 埋条 link OK 啦。
2: 镜头、灯光、电脑、产品陈列，一切准备就绪。呢一晚化妆品店摇身一变，成为咗直播间。
3: 一啲咧就比較係最熱門、最 popular 同埋最 premium 嗰條 line， 咁我都會特別介紹呢條 line 先嘅。係啦，咁所以我今日咧要介紹咧俾大家就係呢一條最貴嗰條 line。
2: 一支精華，一盒面膜，唔止係喺鏡頭前報價。直播主 Vivi 要將化妝品門市嘅購物體驗帶俾線上嘅觀眾。
3: 對於我哋直播主咧，我會比較咁多年咧都習慣係用專場去介紹，或者去到一啲特定嘅廠房啊、門市啊，我哋都會帶啲觀眾去睇佢嘅生產線製衣，即係我哋係希望俾啲觀眾感覺好似體驗到成件事，佢都好似喺現場一樣咯。
2: 跟住佢喺貨架之間移動。他的直播镜头不止聚焦产品，而是带观众感受现场气氛。
3: 很多人即刻说哇这么犀利的。
2: 店员即场补充，主播即时消化，再用观众听得明的语言转述。
3: 这个很适合一些初老的皮肤，我觉得个感觉会专业度高一点，同埋讲到重点多啲，同埋会细化到件产品，同埋个品牌会好啲，咁都唔会一样嘢系切割得好精细，咁去同啲客人去 present。
2: 收工后嘅晚饭时间对 Serena 嚟讲系睇直播嘅黄金时段。从事贸易嘅佢系内地直播间嘅常客，香港直播九点左右完场，佢就转到淘宝继续边睇边食。
4: 淘寶個平台入面較為人氣高的一個直播，今日是做緊零食節，咁所以佢今日嘅就大部分佢嘅購物車入面都是一啲零食相關嘅嘢咯。
2: 一般人睇淘寶直播，可能是衝住心儀嘅主播或者優惠券，而佢欣賞嘅就是整個購物流程體驗。
4: 佢嘅所有嘅配套各類都係好完善嘅，無論係由你一開始去講嘅產品啊，甚至去到落單，跟住去到送到而家會包郵到香港咁樣，其實成個配套咧就根本就係你可能你買完今晚買完，可能過兩日已經係到香港噶啦。
2: 喺內地平台直播間就好似一個24小時營業嘅網上商場。零食、美妆、生活用品，全天候由不同的主播接力带货。
4: 国内的直播你可以可能在11、12点，朝头早11、12点，佢已经可能有你啱睇嘅直播噶啦。但系香港可能系，我最快可能都7点钟就开直播，夜晚咁可能佢因为佢方便我哋食饭时间睇，咁但系可能去到9点零就完噶啦。
2: 香港和內地的直播帶貨，無論是直播時間的長短、市場規模的大小，以至平台流量和物流配送，都存在巨大差異。謝優安兒認為，香港的零售商要找回自己的優勢和特色，純粹複製內地的成功模式未必行得通。
5: 初期 pick up 嘅時候咧，我哋用一個追趕內地嘅心態去 pick up， 咁亦都係有一個目標俾我哋去一路去學習，一路去推進咯。但係去到咁差唔多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香港一定要揾到自己適合自己嗰條路出嚟。我哋依個咁細嘅環境，有線上亦都有線下的體驗的模式給到市民，其實我們做到線上線下的聯動，其實我覺得香港是有我們這個優勢在這裡的。
2: 內地的直播帶貨做得這麼成熟，香港還有沒有優勢分一杯羹呢？這個保健品牌早前亦有參與 Google 的直播，創辦人認為香港人買保健品除了看價錢，更重視專業講解。
3: 刚刚讲

0: 就係、是、因為都針對緊嗰、那個獅神龍啦，即係呢排都多人傷風感冒啊。咁我見機場龍同埋鯊魚數都多人問。
1: 我哋營銷其實都應該要前瞻啲，見到直播帶貨嘅時候咧，其實係好熱鬧嘅，即係可能好多人一齊留言，有好多朋友咧，線上嘅朋友真係問一啲問題咧，係其實需要營養師去解答，希望可以叫做提升直播帶貨嗰種專業咯。
2: 直播时留言不停弹出，注册营养师即场解答，观众就好似走咗入一间线上药房。
3: 咁我哋中药其实都有一定嘅毒性咁样嘅，咁我哋有一定嘅毒性咧，咁我哋肝脏其实我哋分解毒素噶嘛，咁所以食嗰啲咧就会变相增加我哋肝脏负担咁样，咁所以我哋呢啲就纯天然系啦，并不含中药嘅。
2: 他们的品牌除了深耕本地市场，早在十年前已经开始部署内地，近年更走入内地直播间。
4: 从零岁开始吧，
5: 对，
4: 为什么有些小孩子反应力这么快，记忆力这么强？
5: 对，
4: 就是在娘胎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注重这一种那个啥了所以姐妹还是什么东西 都是有原因的。
2: 同一个品牌同类产品，内地同香港的打法完全不同，
6: 就是两地的法规不一样。如果宣传保健品，我们一定不可以用一些医疗字眼的声称，所以这些位置就要非常小心，即我可以舒缓一些什么症状这些其实就在国内就不可以的。
2: 这一场直播观看人次超过15,000人，品牌话直播带动整体生意增长约30%。
6: 因为国内咧，其实物流配套啦、支付系统啦，其实都好成熟啦。咁喺国内咧，其实佢哋做直播咧，就可能系以一个销售形式去睇咯。而呢个引流咧，亦都有时啲客人睇到咧，亦都会带翻啲客人，当佢嚟香港嘅时候咧，落到去一啲连锁嘅专门店咯。
2: 香港品牌一直俾人安全、可靠、具国际认受性的印象。刘道明认为呢份信任正是本地零售商走入内地甚至拓展海外市场的一张王牌。
7: 香港的品牌俾国际的印象就是一个很高质量的、有信誉保证的一些产品服务。咁變相就消費者一定有信心嘅。其實呢樣嘢係可以輻射式咧，去到例如東南亞嘅地方啊，去到海外嘅市場。
2: 品牌要出海，唔只要產品夠吸引，仲要有人識得面向不同市場，用不同語言講好品牌故事。劉道明呢日正係同學生練習一場模擬直播帶貨。
8: 這個設計是比較好看的，就我個人覺得，然後一些其實我覺得他的一些拉鏈啊那些。
7: 當如果佢語言係上面 OK， 長遠佢真係要出海咯，可能賣到去華人社區普通話啦，甚至乎去海外嘅時候英文啦，佢哋能夠講到嘅，所以呢啲都係優勢啦。另外就係佢哋不嬲生長咗生活喺一個國際化嘅都會，知道曬唔同文化究竟係要點樣處理嘅。
9: In 3, 2, 1，
7: 哇！
2: 呢个百年酱料品牌早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进入新加坡市场，近年看准当地持续升温的直播经济，他们将香港制造的酱料带入直播间。
10: 例如话系我哋买一支蚝油咁样嘅话，本身如果系支蚝油喺个层架上面嘅话，其实好难带讲到咩故事俾消费者听。但靠直播裡面嘅話，例如我哋煮唔同嘅餸啊，或者係講解俾消費者聽，喂呢支蠔油嘅用處喺邊度嘅話，咁消費者會更加了解到我哋嘅產品咯。
2: 將貨架上嘅蠔油變成一道菜、一個食譜，甚至一種生活場景，對佢哋嚟講，走入東南亞首先要學識當地飲食文化。
10: Off 呢幾個平台嘅話，例如 Shopee 又好、TikTok 又好、Lazada 又好，每一個國家都好唔一樣。就算在操作的背後都很不一樣。第二就是它的語言不同，就算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這麼近的話，兩者的語言、culture、食的口味都很不相同。
2: 新加坡、吉隆坡、曼谷在東南亞的大城市，對香港的品牌一點都不陌生。 貿發局的調查顯示，超過七成東南亞受訪者在過去十二個月曾經購買至少一件香港商品。
5: 東南亞的消費者啦，對於香港的品牌或者對香港本身的好感度，其實相當之重要的。因為點解咧？東南亞和香港之間在文化上啊、歷史上啊，佢哋有相當之緊密的聯繫。對於有香港歷史或者香港的呢個概念的香港品牌的咁樣嘅一個相對嘅商品咧，佢哋會更加願意去買嘅。
2: 東南亞消費者對香港品牌情有獨鍾，貿發局一年一度的香港好物節，今年亦首次加入東南亞專場。
5: 咁佢係超過十個以上嘅經濟體啦，唔係一個統一嘅市場。希望能夠幫助感興趣嘅香港商家啦，能夠試水啦，東南亞嘅呢個市場啦，同埋通過喺新加坡、喺馬來西亞呢兩個市場嘅第一步，希望佢能夠行得更好啦，行得更遠。
2: 時代轉變，昔日的購物天堂現在正是站在經濟轉型的三叉口，無論是面向本地抑或是海內外市場，都不是簡單複製別人的成功。香港零售業正是努力結合本身的特色和優勢，在新時代下為業界找新出路，
9: 可以幫他們建立一個信任教育市場，以及拉近他們和年輕消費者距離的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1: 希望可以更專業地去更貼心地去解答到線上一些朋友問一些的專業的問題，
11: 用最真誠的心去跟他們做溝通，可以幫我客人精選適合他們的東西。
1: 一個這麼小的地方，其實去 facilitate 一個線上線下一個的流動的生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優勢。初期我們追趕內地，但是我們逐步是尋找我們香港的一個新的模式、新的生態圈，這個絕對是有這樣的機會。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梅月涵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9: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10: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9: Now we know who we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10: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

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泽连斯基会见美国特使，称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俄乌针对首都停火三天，仍继续打击对方其他城市。因美国施压，墨西哥计划增加进口美国商品。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泽连斯基会后表示，乌方和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令人鼓舞。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
2: 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
1: 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冬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 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 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
0: 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特使6号结束对莫斯科的访问之后，乘火车抵达基辅，随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三轮，合共超过4小时的谈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预计战后战争将持续到冬季。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立场没有改变。
3: 顿巴斯问题实际上是整个战争的问题。下周，美国、乌克兰和欧洲将举行新的会议，讨论结束战争的问题。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火车而非原计划的乘飞机抵达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用一句看似玩笑的话点破了局面：“你们今天的工作，甚至比为基辅民众提供保护的爱国者。”

0: 系统还要出色。希望美国代表能经常来，因为只有这样，乌克兰民众才有机会生活一段时间。这些话的背后，是乌克兰民众每天都要应对空袭和对可能煎熬冬季的沉重共识。在美乌会谈中，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加强防空系统，在战争可能持续到冬季的情况下，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克兰还希望获得大量美国的武器。会谈中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乌克兰控制的顿巴斯地区。在此背景下，美国已经与泽连斯基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度过预计的艰难冬季。届时，俄罗斯可能会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会谈的结果实际上默认了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带来了美国最新的提案，但其中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想法。乌克兰媒体将这次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乌克兰只是在配合，展示外交姿态。美国特使到访俄乌，斡旋结果简单。普京听取了美国大交易的提议，却未改变条件。美国展示了制裁和红利的两手，却未撼动立场。泽连斯基得到了常来看看的承诺，却未获得停火的日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乌两国宣布暂停攻击对方首都三天后，俄罗斯国防部指周日一夜之间有53架乌克兰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俄武装部队则对乌克兰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打击。
2: 上周末，尽管俄乌元首各自表述了停火的时间和方式，但是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周日一夜之间有5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此外，俄防空系统也摧毁了7枚乌方制导的导弹。俄军顿巴斯前指的战报也指出，周日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的打击。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基辅市郊的物流中心和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戈斯托米尔机场附近的军事城镇有2个储存的燃料库地点遭到了俄军的袭击，还有一个无线电和电子情报中心也遭到了俄军导弹的打击。奥德萨有一个物流中心和港口内5艘货船被击中。俄罗斯无人机还摧毁了日托米尔的一家仓库和扎波罗热的一个卡车的集散地，并击中了包里斯波尔弹药公司的仓库。这家公司被指向乌克兰安全部队供应弹药和爆炸物等。俄方指出，要继续加强对乌方的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其强度不会减压。各方的信息也证实，周日基辅市郊奥德萨、扎波罗热、波尔塔瓦、第涅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和其他乌克兰23个地区遭到了俄方持续火力的打击。本台记者观察，截止发稿时间，俄方的格朗4和格朗5喷击式无人机已经突破了980公里的飞行距离。乌克兰纵深高风险的地区也已经扩展到利沃夫、切尔诺夫泽、里夫内和伊万诺费兰科夫斯克地区，但是乌方的无人机的突击距离也已经达到了俄方纵深1650公里，进入到欧亚的分界线中的俄重工业区内。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开始研发特殊的拦截机，基辅预计可以拦截超过90%的俄军的无人机。但是，俄罗斯官员也在继续讨论加强俄罗斯远程防空的努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9月5日表示，支持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波杜布尼的建议，允许不适合服兵役的俄罗斯的志愿者在地区民团的防空部队服役，并编入到整个防空战斗的预备队之中。普京还承诺将与俄罗斯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继续讨论改革俄军防空部队的方案，将俄罗斯防空部队整合成单一的 兵种集群，而不是现在夹在俄罗斯空天军内的消防队作用。俄罗斯还将进一步提供将防空保护的责任分别转移到私人企业的平台内。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持续升级，美军日前袭击三艘伊朗油轮，伊朗则以导弹袭击美国军舰，并警告如果美方继续袭击伊朗船只，将采取更加强烈的反击。持续的海上冲突正进一步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波及沿岸居民生活。记者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库赫斯塔克镇看到，此前袭击造成的通信等基础设施损坏仍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影响，而随着海上安全风险上升，以捕鱼为生的居民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升级压力。请看本台记者稍早前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们现在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也就是伊朗阿巴斯港附近的谢尔克县的库赫斯塔克镇。那么这里呢是离阿曼最近的一个距离，也是我身后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震动呢，同时影响了这样一个镇，影响了伊朗南部的地区。特别是呢美军呢表示呢向伊朗的三艘油轮发动了袭击，而伊朗的军方呢也向美国的两艘军舰，特别是一艘航母发动了攻击。目前呢损失不详，但是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双方呢的威胁呢是不断的加剧。那紧张局势加剧之下呢，当地的民众他们也很恐慌，他们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导弹可能会炸到他们的头上。目前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这样的紧张局势缓解，而面对着这样的紧张局势升级呢，我们看到的是这里的民众生活受到了困扰，他们的通信塔遭到了损坏，通信没有办法畅通，民众的生活受到了影响。更重要的是整个伊朗的经济现在都处于停顿当中，而这里的民众他们的大部分人都是靠打鱼为生，而现在的紧张局势也让他们没有办法正常去打鱼去维系家庭的生计。所以我们希望现在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双方能够尽快的停火。以上就是李瑞发回的报道。
1: 据英国媒体六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拆除约旦河西岸的部分犹太定居者前哨据点，目前尚不清楚拆除行动将于何时开始。路透社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此举是内塔尼亚胡迫于美国压力而做出，命令将针对未经以色列政府授权而建造的前哨定居点。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报道称，约100个前哨点或将被拆除。据悉，这些前哨点通常由简易板房构成，居住着少量定居者。据以色列组织现在就和平统计，约旦河西岸现在有340个前哨点以及146个得到以色列政府正式承认的定居点。近日，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称这些人是恐怖分子，呼吁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再次威胁，如果美国中央银行不降息，美国将暂停与其两大贸易伙伴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的商贸往来。他抱怨说，美国在墨西哥的贸易当中每年损失1950亿美元，并称墨西哥向美国出口的辣味塔可、西红柿以及少数其他商品并没有什么美国所必需的东西。面对特朗普的施压，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说，墨西哥正在评估从美国进口更多产品的可能性。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向记者抱怨说，美国每年与墨西哥的贸易逆差高达1950亿美金，我们完全可以不和墨西哥开展贸易，墨西哥没有任何我们不可或缺的商品。他说，墨西哥给美国出口的产品，也就是辣味塔可、西红柿等几样东西，基本上没有什么是美国非买不可的产品，而美国拥有石油，各种产品应有尽有。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确认，美国方面已经表达要求墨西哥缩小对美国贸易顺差的诉求。他说，墨西哥的目标是扩大出口，但特朗普总统已经公开发声，希望 通过多种途径

0: 减少墨西哥对美出口。其中一条路径就是让墨西哥从美国加大采购，转而减少从其他国家的进口。新邦姆表示，墨西哥经济部正在对这一思路开展研究，评估增加购买美国产品的可行性。
1: 特朗普说，他也并不想走到与墨西哥断绝贸易往来这一步，原因呢，就是他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相处的十分融洽，他也十分尊重和赞赏辛鲍姆。有当地专家就指出，如果墨西哥决定增加从美国进口产品，那它的代价就是减少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进口产品的数量。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工信部解读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的意见。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开学日升旗仪式和国旗护卫队加学礼。
3: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多谢啊！嚟，我哋唔好，
9: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10: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去感受。
11: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起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涵盖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及工艺美术等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产业政策文件。
12: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历史经典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级龙头企业，100个中国消费名品，并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工信部副部长谢远生在记者会上表示，将从产品、场景、渠道三方面发力，推动传统产品创新换新，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并借助电商直播、免税店等新渠道，让经典名品更加贴近消费者，推动传统文化与消费升级深度融合。
13: 我们支持在商圈、步行街、景区、文化产业园区开设创意市集、智慧体验门店，把制茶、刺绣、制瓷等这些手艺搬到台前，让消费者切身体验传统技艺，沉浸式感受经典文化。
12: 谢远生还公布，今年10月下旬将在浙江杭州举办首届历史经典产业博览会，集中展示相关产业创新发展成果。凤凰卫视杨希晨琪北京报道。
2: 香港中文大学今天举行开学日升旗仪式及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到场观礼及向队员颁发委任状。中大校长卢玉明、校委会主席陈德林及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也有出席。
14: 清晨在香港中文大学升旗台。

0: 前，学生国旗护卫队整齐列队，伴随着国歌奏响，国旗、区旗及中大校旗缓缓升起。这次升旗仪式由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国旗护卫队负责执行，队员们首次穿上由中大学生设计并得奖的校徽色系制服亮相，全场嘉宾肃立行注目礼。
1: 我哋首先都系国旗护卫队嘅一员啦，我哋都想作为队员咧，系为我哋队系做一啲出一分力嘅，希望可以制作同埋设计出有香港中文大学国旗护卫队特色嘅咁嘅一套制服啦。咁我哋嘅制服比较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我哋保留咗香港中文。

0: 我都希望可以將我之前學過的所有知識，或者一些即係升旗或者國安的知識，繼續傳授俾下一代，即係下一年級嘅師弟師妹咁樣，去令即係呢個傳承唔會冇咗咯。
1: 香港中文大学国旗护卫队自2023年成立至今，已吸引超过70名学生参与。麦美娟表示，当局目前资助10多队制服团体学习中式步操，并邀请纪律部队同事担任教官提供训练。
2: 民政局咧，我哋会继续咧系提供多啲嘅资源同埋场地，比如咧，我哋系已经将咧喺本来喺青衣嘅一个社区隔离设施咧，我哋咧系将佢咧。得到中央支持興建的呢個社區隔離設施嘅青衣嗰個咧，我哋而家將佢咧係改造成為一個嘅愛國主義教育嘅基地。咁咧亦都係見到好多嘅唔同嘅制服團體，我哋嘅青少或者我哋嘅國旗護衛隊嘅青少年朋友咧，都係利用咗我哋呢個基地咧去參與一啲國旗嘅訓練啦，或者咧係喺其他方面關於國家安全啦等等方面嘅訓練嘅，咁係善用咗咧我哋呢一個基地。
1: 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中国 AI 大模型调用量连续19周领先美国，稳居全球首位。根据 AI 平台测算，上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115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77%。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56.72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2.83%。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6.54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3.1%。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9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而上周全球调用量排名前5中有4款是中国 AI 大模型。日本最新民调显示，57%受访者否定高市推进的物价政策，而连日来日本各地也有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
4: 日本 TBS 电视台上周末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个月上升3.3个百分点。不过民调显示，支持率回升并不代表民众对物价政策的评价同步改善。对高市政府推进的物价政策，40%受访者表示肯定，57%表示否定。高市提出明年4月起，在2年内将食品消费税率从8%降至1%。虽然有51%表示赞成，但有55%认为这一措施对应对物价上涨没有效果。连日来，日本国内也有民众举行反对高市政权的街头集会。参加者批评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和安保政策，要求高市下台。有女性参加者表示，虽然日本出现女性首相值得肯定，但高市的政策和实际行动并没有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
5: 女性が代表になったっていうのはとっても喜ばしいんですけども、でもやっぱり言ってることと行動が一致しないので、いや、やっぱりなんだろう。女性の地位をもっと下げているような気がします。はい。
4: 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也引发批评。有民众表示，日本不应对外国人采取歧视性政策。
6: 食料自給率もそうですし、外国の人でもそうですし、物資的にもそうですし、仲良くしていかなきゃ成り立たない。もう日本は終わ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ので、もう高市政権、高市に降りてもらわないと日本が終わるぐらいに思っていますので、それの顕著な例が外国人に対するそういう不当な差別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4: 从政党支持率来看，自民党人明显领先，支持率为32%，在野党支持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参政党为4.4%，立宪民主党2.7%，国民民主党2.6%，没有支持政党的受访者达43.1%，高于任何一个政党。高市近期将进行内阁改组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民调显示，40%的受访者认为应更换部分人选，73%受访者不赞同启用有黑金问题的自民党议员。凤凰卫视蒋文斌、夏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3: 针对日本防卫省将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列为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有日本媒体指出，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从而违背日本专守防卫原则。东京新闻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和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曾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可能出现判断失误。例如，此前伊朗一所小学遭美军轰炸，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就可能是美军人工智能系统错误定位导致。 文章指出，根据遵守防卫原则，日本

0: 自卫队仅在受到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已不再是最低限度自卫。文章强调，日本应该探索的是符合专守防卫原则的人工智能应用方式。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 i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泽连斯基会见美国特使，称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俄乌针对首都停火三天，仍继续打击对方其他城市。因美国施压，墨西哥计划增加进口美国商品。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泽连斯基会后表示，乌方和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令人鼓舞。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
2: 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
1: 比对难，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冬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 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 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
0: 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特使6号结束对莫斯科的访问之后，乘火车抵达基辅，随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3轮和共超过4小时的谈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预计战后战争将持续到冬季。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立场没有改变。
3: 顿巴斯问题实际上是整个战争的问题。下周，美国、乌克兰和欧洲将举行新的会议，讨论结束战争的问题。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火车而非原计划的乘飞机抵达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用一句看似玩笑的话点破了局面：“你们今天的工作，甚至比为基辅民众提供保护的爱国者系统还要出色。” 希望美国代表能经常来，因为只有这样，乌克兰民众才有机会生活一段时间。这些话的背后，是乌克兰民众每天都要应对空袭和对可能煎熬冬季的沉重共识。在美乌会谈中，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加强防空系统、在战争可能持续到冬季的情况下，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克兰还希望获得大量美国的武器。 会谈中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乌克兰控制的顿巴斯地区。在此背景下，美国已经与泽连斯基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度过预计的艰难冬季。届时，俄罗斯可能会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会谈的结果实际上默认了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带来了美国最新的提案，但其中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想法。乌克兰媒体将这次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 乌克兰只是在配合，展示外交姿态。美国特使到访俄乌，斡旋结果简单，普京听取了美国大交易的提议，却未改变条件。美国展示了制裁和红利的两手，却未撼动立场。泽连斯基得到了常来看看的承诺，却未获得停火的日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乌两国宣布暂停攻击对方首都三天后，俄罗斯国防部指周日一夜之间有53架乌克兰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俄武装部队则对乌克兰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打击。
2: 上周末，尽管俄乌元首各自表述了停火的时间和方式，但是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周日一夜之间有5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此外，俄防空系统也摧毁了7枚乌方制导的导弹。俄军顿巴斯前指的战报也指出，周日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的打击。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基辅市郊的物流中心和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戈斯托米尔机场附近的军事城镇有2个储存的燃料库地点遭到了俄军的袭击，还有一个无线电和电子情报中心也遭到了俄军导弹的打击。奥德萨有一个物流中心和港口内5艘货船被击中。俄罗斯无人机还摧毁了日托米尔的一家仓库和扎波罗热的一个卡车的集散地，并击中了包里斯波尔弹药公司的仓库。这家公司被指向乌克兰安全部队供应弹药和爆炸物等。俄方指出，要继续加强对乌方的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其强度不会减压。各方的信息也证实，周日基辅市郊奥德萨、扎波罗热、波尔塔瓦、第聂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和其他乌克兰23个地区遭到了俄方持续火力的打击。本台记者观察，截止发稿时间，俄方的格朗4和格朗5喷气式无人机已经突破了980公里的飞行距离，乌克兰纵深高风险的地区也已经扩展到利沃夫、切尔诺夫泽、里夫内和伊万诺费兰科夫斯克地区，但是乌方的无人机的突击距离也已经达到了俄方纵深1650公里，进入到欧亚的分界线中的俄重工业区内。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开始研发特殊的拦截机，基辅预计可以拦截超过90%的俄军的无人机。但是俄罗斯官员也在继续讨论加强俄罗斯远程防空的努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9月5号表示，支持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波杜布尼的建议，允许不适合服兵役的俄罗斯的志愿者在地区民团的防空部队服役，并编入到整个防空战斗的预备队之中。普京还承诺将与俄罗斯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继续讨论改革俄军防空部队的方案，将俄罗斯防空部队整合成单一的兵种集群，而不是现在夹在俄罗斯空天军内的消防队作用。俄罗斯还将进一步提供将防空保护的责任分别转移到私人企业的平台内。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持续升级，美军日前袭击3艘伊朗油轮，伊朗则以导弹袭击美国军舰，并警告如果美方继续袭击伊朗船只，将采取更加强烈的反击。持续的海上冲突正进一步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波及沿岸居民生活。记者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库赫斯塔克镇看到，此前袭击造成的通信等基础设施损坏仍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影响，而随着海上安全风险上升，以捕鱼为生的居民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升级压力。请看本台记者稍早前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们现在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也就是伊朗阿巴斯港附近的谢尔克县的库海斯塔克镇。那么这里呢是离阿曼最近的一个距离，也是我身后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震动呢，同时影响了这样一个镇，影响了伊朗南部的地区。特别是呢美军呢表示呢向伊朗的三艘游轮发动了袭击，而伊朗的军方呢也向美国的两艘军舰，特别是一艘航母发动了攻击。目前呢损失不详，但是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双方呢的威胁呢是不断的加剧。那紧张局势加剧之下呢，当地的民众他们也很恐慌，他们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导弹可能会炸到他们的头上。目前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这样的紧张局势缓解，而面对着这样的紧张局势升级呢，我们看到的是这里的民众生活受到了困扰，他们的通信塔遭到了损坏，通信没有办法畅通，民众的生活受到了影响。更重要的是整个伊朗的经济现在都处于停顿当中，而这里的民众他们的大部分人都是靠打鱼为生，而现在的紧张局势也让他们没有办法正常去打鱼去维系家庭的生计。所以我们希望现在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双方能够尽快的停火。以上就是李瑞发回的报道。
0: 据英国媒体6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拆除约旦河西岸的部分犹太定居者前哨据点，目前尚不清楚拆除行动将于何时开始。路透社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此举是内塔尼亚胡迫于美国压力而做出，命令将针对未经以色列政府授权而建造的前哨定居点。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报道称，约100个前哨点或将被拆除。据悉，这些前哨点通常由简易板房构成，居住着少量定居者。据以色列组织现在就和平统计，约旦河西岸现在有340个前哨点以及146个得到以色列政府正式承认的定居点。近日，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称这些人是恐怖分子，呼吁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再次威胁，如果美国中央银行不降息，美国将暂停与其两大贸易伙伴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的商贸往来。他抱怨说，美国在墨西哥的贸易当中每年损失1950亿美元，并称墨西哥向美国出口的辣味塔可、西红柿以及少数其他商品并没有什么美国所必需的东西。面对特朗普的施压，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说，墨西哥正在评估从美国进口更多产品的可能性。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向记者抱怨说，美国每年与墨西哥的贸易逆差高达1950亿美金，我们完全可以不和墨西哥开展贸易，墨西哥没有任何我们不可或缺的商品。他说，墨西哥给美国出口的产品，也就是辣味塔可、西红柿等几样东西，基本上没有什么是美国非买不可的产品，而美国拥有石油，各种产品应有尽有。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确认，美国方面已经表达要求墨西哥缩小对美国贸易顺差的诉求。他说，墨西哥的目标是扩大出口，但特朗普总统已经公开发声，希望通过多种途径减少墨西哥对美出口。其中一条路径就是让墨西哥从美国加大采购，转而减少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辛鲍姆表示，墨西哥经济部正在对这一思路开展研究，评估增加购买美国产品的可行性。
6: 特朗普说，他也并不想走到与墨西哥断绝贸易往来这一步，原因呢，就是他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相处的十分融洽，他也十分尊重和赞赏辛鲍姆。有当地专家就指出，如果墨西哥决定增加从美国进口产品，那它的代价就是减少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进口产品的数量。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 中国工信部解读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的意见。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开学日升旗仪式和国旗护卫队加学礼。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涵盖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及工艺美术等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产业政策文件。
2: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历史经典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级龙头企业，100个中国消费名品，并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工信部副部长谢远生在记者会上表示，将从产品、场景、渠道三方面发力，推动传统产品创新换新，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并借助电商直播、免税店等新渠道，让经典名品更加贴近消费者，推动传统文化与消费升级深度融合。
3: 我们支持在商圈、步行街、景区、文化产业园区开设创意市集、智慧体验门店，把制茶、刺绣、制瓷等这些手艺搬到台前，让消费者切身体验传统技艺，沉浸式感受经典文化。
2: 谢远生还公布，今年10月下旬将在浙江杭州举办首届历史经典产业博览会，集中展示相关产业创新发展成果。凤凰卫视杨希晨、齐北京报道。
1: 香港中文大学今天举行开学日升旗仪式及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到场观礼及向队员颁发委任状。中大校长卢玉明、校委会主席陈德林及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也有出席。
4: 清晨在香港中文大学升旗台前，学生国旗护卫队整齐列队，伴随着国歌奏响，国旗、区旗及中大校旗缓缓升起。这次升旗仪式由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国旗护卫队负责执行，队员们首次穿上由中大学生设计并得奖的校徽色系制服亮相，全场嘉宾肃立行注目礼。
5: 我哋首先都系国旗护卫队嘅一员啦，我哋都想作为队员咧，系为我哋队系做一啲出一分力嘅，希望可以制作同埋设计出有香港中文大学国旗护卫队特色嘅咁嘅一套制服啦。咁我哋嘅制服比较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我哋保留咗香港中文大学校徽嘅一个主要配色。紫色同埋金色。
4: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观礼升旗仪式后，向队员颁发委任状。有获奖同学分享感受时表示，参与国旗护卫队的训练不仅提升了团队精神和归属感，更增强了国民身份认同感。
6: 到而家，我哋今日大家都睇到，我哋今日升旗精神抖擞，着住中大嘅制服，非常有归属感，都可以代表咗中大人。代表呢個中大，然之後發揮我哋愛國愛港嘅精神。
7: 一方面係為國旗隊去服務啦，二嚟我都希望可以將我之前學過嘅所有知識或者一啲即係升旗或者國安嘅。

0: 即係繼續傳授俾下一代，即係下一年級嘅師弟師妹咁樣，去令即係呢個傳承唔會冇咗咯。
1: 香港中文大学国旗护卫队自2023年成立至今，已吸引超过70名学生参与。麦美娟表示，当局目前资助10多队制服团体学习中式步操，并邀请纪律部队同事担任教官提供训练。
2: 民政局咧，我哋会继续咧系提供多啲嘅资源同埋场地，比如咧，我哋系已经将咧喺本来喺青衣嘅一个社区隔离设施咧，我哋咧系将佢咧。得到中央支持興建的呢個社區隔離設施嘅青衣嗰個咧，我哋而家將佢咧係改造成為一個嘅愛國主義教育嘅基地。咁咧亦都係見到好多嘅唔同嘅制服團體，我哋嘅青少或者我哋嘅國旗護衛隊嘅青少年朋友咧，都係利用咗我哋呢個基地咧去參與一啲國旗嘅訓練啦，或者咧係喺其他方面關於國家安全啦等等方面嘅訓練嘅，咁係善用咗咧我哋呢一個基地。
1: 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中国 AI 大模型调用量连续19周领先美国，稳居全球首位。根据 AI 平台测算，上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115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77%。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56.72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2.83%。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6.54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3.1%。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9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而上周全球调用量排名前5中有4款是中国 AI 大模型。日本最新民调显示，57%受访者否定高市推进的物价政策，而连日来日本各地也有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
4: 日本 TBS 电视台上周末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个月上升3.3个百分点。不过民调显示，支持率回升并不代表民众对物价政策的评价同步改善。对高市政府推进的物价政策，40%受访者表示肯定，57%表示否定。高市提出明年4月起，在2年内将食品消费税率从8%降至1%。虽然有51%表示赞成，但有55%认为这一措施对应对物价上涨没有效果。连日来，日本国内也有民众举行反对高市政权的街头集会。参加者批评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和安保政策，要求高市下台。有女性参加者表示，虽然日本出现女性首相值得肯定，但高市的政策和实际行动并没有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
5: 女性が代表になったっていうのはとっても喜ばしいんですけども、でもやっぱり言ってることと行動が一致しないので、いや、やっぱりなんだろう。女性の地位をもっと下げているような気がします。はい。
4: 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也引发批评。有民众表示，日本不应对外国人采取歧视性政策。
6: 食料自給率もそうですし、外国の人でもそうですし、物資的にもそうですし、仲良くしていかなきゃ成り立たない。もう日本は終わ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ので、もう高市政権、高市に降りてもらわないと日本が終わるぐらいに思っていますので、その顕著な例が外国人に対するそういう不当な差別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4: 从政党支持率来看，自民党人明显领先，支持率为32%，在野党支持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参政党为4.4%，立宪民主党2.7%，国民民主党2.6%，没有支持政党的受访者达43.1%，高于任何一个政党。高市近期将进行内阁改组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民调显示，40%的受访者认为应更换部分人选，73%受访者不赞同启用有黑金问题的自民党议员。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3: 针对日本防卫省将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列为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有日本媒体指出，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从而违背日本专守防卫原则。东京新闻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和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曾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可能出现判断失误。例如，此前伊朗一所小学遭美军轰炸，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就可能是美军人工智能系统错误定位导致。 文章指出，根据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自卫队仅在受到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已不再是最低限度自卫。文章强调，日本应该探索的是符合专守防卫原则的人工智能应用方式。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星期三中午12:00，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泽连斯基在基辅和美国特使会谈，讨论俄乌局势。伊朗将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设立新的禁区。极右翼政党选择党赢得了德国萨安州的议会选举。

0: 们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了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泽连斯基在会后就表示，乌方与美国和欧洲的国家在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于乌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到的议题，会谈非常有实质性。威特科夫也表示，这次的会谈令人鼓舞。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三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冬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方会谈结束之后就表示，预计战争将会持续到冬季。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立场没有改变，顿巴斯问题实际上是整个战争的问题。乌克兰媒体将美方到访描绘成了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并非是平等的和谈。
2: 在美乌会谈中，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加强防空系统、在战争可能持续到冬季的情况下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克兰希望获得大量美国的武器。在此背景下，美国已经与泽连斯基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度过预计的艰难冬季，届时俄罗斯可能会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会谈的结果实际上默认了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带来了美国最新的提案，但其中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想法。乌克兰媒体将这次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乌克兰只是在配合，展示外交姿态。美国特使到访俄乌，斡旋结果简单。普京听取了美国大交易的提议，却未改变条件。美国展示了制裁和红利的两手，却未撼动立场。泽连斯基得到了常来看看的承诺，却未获得停火的日期。凤凰卫视TV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乌两国宣布暂停攻击对方的首都三天之后，俄罗斯国防部指周日的一夜之间，有53架的乌克兰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而武装部队则是对乌克兰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打击。
3: 上周末，尽管俄乌元首各自表述了停火的时间和方式，但是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周日一夜之间有5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此外，俄防空系统也摧毁了7枚乌方制导的导弹。 俄军顿巴斯前指的战报也指出，周日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八个地区发动了联合的打击。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基辅市郊的物流中心和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戈斯托米尔机场附近的军事城镇有两个储存的燃料库地点遭到了俄军的袭击，还有一个无线电和电子情报中心也遭到了俄军导弹的打击。奥特萨有一个物流中心和港口内五艘货船被击中。俄罗斯无人机还摧毁了日托米尔的一家仓库和扎波罗热的一个卡车的集散地，并击中了包里斯波尔弹药公司的仓库。这家公司被指向乌克兰安全部队供应弹药和爆炸物等。俄方指出，要继续加强对乌方的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其强度不会减压。各方的信息也证实，周日基辅市郊奥德萨、扎波罗热、波尔塔瓦、第涅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和其他乌克兰23个地区遭到了俄方持续火力的打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在6号的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的禁区，与阿曼商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通道图将于未来几天签署。
4: 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擅闯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走私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他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伊朗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导致美舰落荒而逃。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十日战争计划。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6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2/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接近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还会继续的持续6个月。帕内塔指出，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在朝着中东的又一场失败的战争方向发展，并表示美国有可能会被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场战争的选择非常有限，帕内塔认为现在有3个选择：一是承认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并退出，但他认为这极不可能；二是继续的相互打击，双方都试图避免爆发更危险的战争，但是拒绝谈判或投降；三是最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剥夺伊朗对于美国最危险的筹码。特朗普政府在最近表示，将会停止对伊朗使用大规模的武力，转而通过制裁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美伊军事冲突持续之际，伊朗称将会同阿曼签署海峡船只的通行通道的图协议，而分析就认为这将会被视作为伊朗的政治胜利，并有助于改善海峡的通行状况。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如果说雷扎伊的讲话属实的话，如果在未来几天伊朗和阿曼签署了这份协议的话，其实对伊朗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胜利，因为这等于是公开宣承认了伊朗对于霍姆兹海峡的主权和管理权。但是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之前伊朗所要求的霍姆兹海峡的通行收费问题，这个雷扎伊并没有讲。根据之前媒体的报道称呢，阿曼其实是拒绝了伊朗方面对霍姆兹海峡的任何形式的收费的提议，因此这个问题上可能需要未来几天进行一个密切的观察。第三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协议签署的话呢，其实对于海峡的通行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因为这样的话船只的通行就有章可循，管理上也就更有章法了。这样对于非美国和美国盟友的油气船只的通行来说呢，他们的进出就会更加的便利和快捷。所以在协议签署之后，可以预见到海峡的船只通行数量会有一个数量上的提升。至于说特朗普会不会因为油气受阻或伊朗划出新的这个禁区，会爆发新的战争呢？目前看应该说几率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如果美国方面持续12日和40日战争之前那种空袭模式呢，目前看已经很难完全消灭伊朗的导弹能力，这个是不可行的。另外一个，如果派出地面部队占领哈尔克岛或进行其他的这种军事操作的话，其实也存在着大量的美军伤亡和不确定的军事结果的问题，所以也不可行。对伊朗方面呢，我们要值得注意的是，在雷扎伊的讲话当中，他也漏了两个口子。他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通行的话，那么必须美国保证不再威胁伊朗，也不再攻击伊朗。关于谅解备忘录呢，他也说现在伊朗正在通过外交渠道寻找一个强力的中间人，确保美国不会再背信弃义，违背协议的内容。所以通过这个表态可以看出，伊朗方面并没有完全关闭外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双方矛盾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在目前看，根据这些因素，双方都没有意愿继续扩大和爆发更大冲突的这种意愿和动力。
0: 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在持续的升级，美军在日前就袭击了3艘伊朗油轮，而伊朗则是以导弹攻击了美国军舰，并警告如果美方继续的袭击伊朗的船只，将会采取更为强烈的反击。持续的海上冲突正在进一步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波及到了沿岸的居民生活。我们的记者在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库赫斯塔克镇看到，此前的袭击造成的通信等基础设施损坏仍然给当地的民众带来了影响，而随着海上安全风险的上升，以捕鱼为生的居民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计压力。我们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6: 我们现在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也就是伊朗阿巴斯港附近的谢尔克县的库黑斯塔克镇。那么这里呢是离阿曼最近的一个距离，也是我身后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 那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争斗呢，同时影响了这样一个镇，影响了伊朗南部的地区。特别是呢美军呢表示呢向伊朗的三艘游轮发动了袭击，而伊朗的军方呢也向美国的两艘军舰，特别是一艘航母发动了攻击。目前呢损失不详，但是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双方呢的威胁呢

0: 是不断的加剧。那紧张局势加剧之下呢，当地的民众他们也很恐慌，他们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导弹可能会炸到他们的头上。目前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这样的紧张局势缓解。而面对着这样的紧张局势升级呢，我们看到的是这里的民众生活受到了困扰，他们的通信塔遭到了损坏，通信没有办法畅通，民众的生活受到了影响。更重要的是，整个伊朗的经济现在都处于停顿当中，而这里的民众他们的大部分人都是靠打鱼为生，而现在的紧张局势也让他们没有办法正常去打鱼，去维系家庭的生计。所以我们希望现在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双方能够尽快的停火。以上就是李瑞发回的报道。
1: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俄方批高市要求拆除纪念碑的言论荒谬且无视历史。俄外长称，德国指控俄方无人机袭击是在开启战争。
2: 大侠，来，我哋
3: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4: 可以親身去看看這個環境，不是只是看書本，真的可以感受。
5: 深圳內地和香港一起去合作，才能夠保護到我們的大自然。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7: 根深者葉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6: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天上午与北京会见了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这是贝拉斯科在今年4月就任外长之后的首次访问中国，双方都强调要加强合作，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欢迎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访华。王毅首先感谢墨西哥政府就中国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表达的慰问。王毅说，这体现了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相互支持，中墨都是发展中大国，理念相近，有共同利益，都致力于加快国家发展和振兴，期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与墨西哥始终是互利共赢的伙伴，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积极力量。王毅说，中方始终是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来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中方愿同墨西哥一道不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双方在国际和多边舞台上的战略协调，为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做出努力。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再次就泥石流灾害向中方表达慰问，他说，中国与墨西哥交往历史久远，经历了200多年的锻造，双方始终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墨西哥自1971年以来恪守联合国通过的2758号决议，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墨西哥始终捍卫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本准则。墨西哥愿意增进墨中两国人民的联系，加强各领域的合作，持续在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下对话合作，支持中国主办好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系列活动。这是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墨西哥外长之后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与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近年来在美国的单边关税的影响下，墨西哥是多次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包括从今年1月1号开始，墨西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自贸协定贸易伙伴的1400多项产品加征关税，最高可以达到50%。中方随后判定墨西哥的做法属于贸易壁垒，中方会采取反制措施。

0: 不要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四日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其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高市早苗5日在社交媒体上就此发文称，菊花文章作为日本的象征被广泛认同，俄方设立刻画该文章被毁坏的纪念碑完全不可接受。他表示，这是涉及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日方已向俄方强烈要求终止安装并拆除，并将持续强烈敦促俄方落实拆除要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日本防卫省将会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应用，列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有日本的媒体就指出，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的目的可能会涉及到过度的使用武力，从而违背日本专守防卫的原则。东京新闻发表了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和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曾经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是人工智能可能会出现判断失误。例如此前伊朗的一所小学遭到美军的轰炸，造成了重大的平民伤亡，这可能是美军的人工智能系统错误定位导致的。文章指出，根据专守防卫的原则，日本自卫队仅在受到武力攻击的时候才可以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的导弹袭击已经不再是最低限度的自卫。文章强调，日本应该探索的是符合专守防卫原则的人工智能应用方式。根据朝中社在7号的报道，朝鲜第二艘崔贤级的驱逐舰江舰号驱逐舰在6号于元山港举行了入列仪式。
2: 6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携女儿金主爱、妻子李雪主出席江舰号驱逐舰入列仪式。金正恩在讲话中强调，要通过海军的核武装化，提升核战斗系统多方位高效率运用能力，进一步加强海上防卫和遏制战争的活动，透过部署最具威力的战略资产，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区域和平。金正恩重申，朝鲜将继续培养让敌对势力感到害怕的压倒性军事力量。第二艘崔贤级驱逐舰江舰号采用了朝鲜强化海军战力的概念，具备在任何水域执行战斗任务的综合战力。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表示，江舰号驱逐舰下水后经过多个阶段的专业评估试验程序，其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朝鲜海军武力的建设已步入稳定轨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江舰号驱逐舰将加入海军东海舰队序列，执行作为海上主权防卫手段和核战争遏制力的重大使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6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德国方面就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对俄方的指控是在开启一场真正的战争。
0: 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罗斯知名节目主持人扎鲁宾采访时，指责德国政府试图操纵舆论，在缺乏严肃调查的前提下，将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栽赃给俄方。他形容这是一场真正战争的开端。
3: Требуют закрыть, ну, закрыли, объявили, что они разорвали соглашение. Русский дом в Берлине закрывают. Но я помню, что перед начало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немцы тоже сво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миссии закрывал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0: Лавров 还说，德国总理默茨关于让德国再次成为欧洲领先军事强国的表态正在付诸实施。这实质上是在向俄方宣战。拉夫罗夫称，德国没有完全吸取历史的教训，隐藏的纳粹主义势力正开始扩散，这是一种危险的现象。相信俄罗斯领导层会得出相应的结论。今年8月，德国警方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随后在9月1号，德国政府称已认定俄罗斯对这起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有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在6号举行了州议会的选举，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是取得了44%到。

0: 有一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陵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 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墙，从上面以160迈的速度，沿着这个东陵藏布河一直冲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可以看到这个山体上依然能够看到泥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就是现在山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下面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泥石流冲撞的地方。 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那撞击过这个山体之后，泥石流又将我身边的这个吉隆口岸整个的一片区域完全的夷为了泥地。那当时呢，这一块的区域是达到了5.4万平方米啊，平均的淤泥的厚度是达到了4米，最高达到了16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联检大楼、宿舍楼、备勤楼，还有停车场的位置呢，2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5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 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5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现在是按照5+2，然后3轮操作的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1名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根据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最新的消息，截止到9月5号的18点，这次泥石流的灾害一共导致了43人遇难和519人失联，发现了遗物993件。经过了反复的核查，有外籍失联人员216人，涉及到了23个国家。
2: 在6号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截至9月5号18点，已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核心区域的搜寻实现全覆盖，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
3: 道路抢通后，我们对核心区域开展深层次搜寻，组建了6个。 专项小组设立7支救援队伍，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
4: 经过反复核查，这次灾害由511人失联，其中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谢谢凤凰卫视。吉隆口岸地处峡谷，有人认为这是存在安全风险的。那请问，为什么要将口岸设在这个地方？吉隆口岸自古便是茶马古道和塘沽古道核心节点，是功能较为完善的对泥。 陆路通商口岸，过去5年，吉隆口岸通关货者累计140亿元，货重近40万吨。2025年，通关货者占日喀则全市的42%。下一步，我们将对。 周边灾害风险深入评估，对相关功能恢复等事宜进行深入的研究。 和论证。
0: 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西藏吉隆报道。
1: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吉安市遂川县的高平镇明坑村日前是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了三人。

0: 遇难和九人失联。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了现场，来开展搜救工作。此外呢，从民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经被抢通，而通信电力已经是初步的恢复。
1: 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六日上午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监测，泥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经过地质勘查人员的初步测算，泥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
2: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这是最大的难点。如果有降雨的发生，搜救难度会加大，二级滑坡这个发生的风险也会加大。现在是晴天，那么正是救援的好时机，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 此外，从泥坑村通往灾害现场的道路于当晚11时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在7号向社会公开的发行出版，在同时，平陆运河的入海口段的沿海航标设置也已经全面的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的标志到海图的标注已经全面就绪。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是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覆盖自兰海高速 G75 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青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的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青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了北部湾青州港区的完整连续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的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一共设置了航标127座，为船舶过桥提供了精准可靠的导助航服务。台湾的地方选举将会在11月底投票，但是国民党和民众党的合作却是出现了裂缝。民众党指控国民党没有履行礼让竹北市的承诺，宣布禁止民众党员支持国民党的新竹县各级参选人，违者党纪处分。
3: 民众党日前召开记者会，宣布由于国民党没有履行礼让竹北市的承诺，台湾年底地方选战在新竹县不再遵守蓝白合协议，将自行布局，也禁止民众党员用任何形式支持国民党在新竹的参选人，违者最重可开除党籍。
4: 在新竹县的选举方面，中国国民党跟本党之间已不存在任何的合作跟互信的基础。
3: 民众党宣称蓝白两党曾达成共识，只要民众党支持国民党的新竹县长参选人，国民党就会礼让竹北市长，但国民党却言而无信。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对此公开表示不满，而民众党基层更是传出扬言要将选票投给民进党，教训国民党的声音。
5: 两兆的大人要想一想了，蓝白的风越来越大，然后绿营得利，不影响到其他的县市，它的外溢效果怎么样？
6: 本来是要蓝白合，然后到最后是白里面先内乱，然后后来就演变到蓝白厮杀，会变得很精彩了。
3: 对于民众党的指责，国民党中央表示，竹北市并不在蓝白当初协商的22个县市中，并强调其他蓝白合作的县市仍然持续进行中，相信蓝白最后还是会继续一起努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主办的第5届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拉开了帷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正在致力于打造香港成为全球的慈善中心，未来会继续的发挥税制简单透明、获国际认可等优势，为公益慈善事业开创新局。
7: 一连两日的2026年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汇聚全球约2000位来自公益慈善、体育、政商、学术及多个界别的领袖精英，探讨公益慈善事业的转型、挑战及机遇等议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主理嘉宾并致辞，他表示，香港作为全球商业和

0: 慈善枢纽，有超过11000个或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仅去年就新增400多个慈善组织。在2024至2025课税年度，获认可慈善机构收到的捐款总额超过15亿美元。未来会继续凭借优势税务制度、家族办公室策略，再开公益慈善事业新篇章。
1: Hong Kong is not just a financial hub. We are a wealth management powerhouse. We are home to more than 3,300 single family offices, a 25% increase over the past 2 years. And more than half of them have second generation members in leadership roles, reflecting that ultra high net worth families trust Hong Kong for generational wealth transfer.
0: 论坛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主办，香港赛马会主席廖长江致辞时表示，目前香港赛马会是亚洲最大的企业捐助者，也是全球第八大企业捐助者。举办这次论坛，希望能聚焦如何透过跨领域合作，推进创新资金运用模式，并带动社会效益，让慈善资源更精准地投放于弱势及最有需要的群体。
2: In the past financial year alone,Our trust approved almost $1.1 billion in donations to 191 charity and community projects. We will consider the power of sport in terms of its civic infrastructure role, fostering trust, inclusion, and system-wide social impact.
3: 论坛现场更邀请前国家队运动员、奥运金牌得主等体坛翘楚，分享运动精英引领公益慈善未来等相关话题。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4: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到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2: 亚汉下午好。
1: 那么在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什么样的重点内容呢？
2: 好，那首先关注的是中方近期是邀请了境外媒体记者前往到西藏自治区吉隆泥石流灾区进行采访。那在刚才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他说国际媒体呢是高度的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区，也希望进入到灾区进行采访报道。那经过夜以继日的抢修呢，在通往灾区的道路初步抢通之后，中方就邀请了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八家境外媒体的记者前往到受灾核心区来去了解到灾情救援以及重建恢复的最新情况。那同时呢，他们也参与了西藏自治区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同时毛宁也表示呢，中方将会继续全力的开展搜救，并且也将及时发布有关灾情以及救援的最新情况。而另外一个焦点呢，是我们看到近期是有消息指出，中美双方是拟于九月中旬举行人工智能安全对话。那也有媒体就向毛宁求证，对此毛宁表示呢，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是保持着沟通。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亚涵。
1: 好的，谢谢嘉欣从北京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其他。针对于菲律宾国防部长对美韩军演的有关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表示，中方一贯的是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希望有关的国家也能够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正面的作用。
3: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不搞大国对抗，希望相关国家也能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近期连续地抛出了争议性的领土和名称变更的主张。在当地时间的6号，特朗普提议将美国新墨西哥州更名为新美国州。此前他还宣称月球属于美国，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并扬言要更改安大略湖为乃至于大西洋、太平洋的名称。
4: 特朗普6日在社交平台发布图片，将美国新墨西哥州地图上的墨西哥一词划掉，替换为美国。特朗普称新墨西哥州是史上选票作弊最严重的州之一，很多人都提议将州名改为新美国州，并附上了一则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视频里他走到一张新墨西哥州路牌前，将美国盖在了墨西哥的字样上。白宫同日转发相关帖文响应特朗普的改名号召。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格里沙姆回应称，新墨西哥州的名字没有讨论余地，并指特朗普此举意在转移美国民众对美伊战争的注意力，掩盖油价飙升等民生与经济问题。此前一天，特朗普发布照片配文“月球是我们的”，并在文字后附上美国国旗，将其开疆拓土的主张延伸到外太空。另有多条涉及伊朗的帖文，其中一则将霍尔木兹海峡标记为美国的新领土，而在另一张图片上，伊朗地图被修改成了特朗普的侧脸形象。他早前宣布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落实改名仪式，甚至还扬言要更改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名字。去年特朗普还曾要求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不过已遭到墨西哥当局的反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8号举行了1973年智利的政变受害者悼念活动，期间就爆发了警民冲突，示威者抗议右翼政府上台，反对现任的总统卡斯特。示威者向防暴人员投掷石块和汽油弹，警方就出动了水炮车，试图驱散人群。智利官方通报，冲突期间至少有29人被捕，另外有1人受伤。智利圣地亚哥在8号举行悼念活动，数百名民众参与了这一次的游行。游行的队伍穿过了圣地亚哥的市中心，前往公路，以悼念在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时期数以千计的受害者。现任总统卡斯特在今年的3月就职，是智利在皮诺切特后立场最为保守的极右总统。他从不讳言自己是皮诺切特的支持者。 美国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阿克顿在6号在参加当地的一场竞选活动的时候，遭到了一名持枪的男子闯入并冲撞人群，事件造成了多人受伤，嫌犯被当场逮捕。
5: 美国媒体报道指，袭击发生于6日下午，当时阿克顿正在坎菲尔德集市的民主党帐篷内发表讲话，一名男子突然持枪闯入，强行挤入人群并冲向阿克顿，执法人员迅速介入并将男子制服，在他身上缴获2支手枪和1支电击枪，现场有多人受伤，不过阿克顿本人并未受伤。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枪手为38岁的当地居民哈瓦斯，他被指控涉嫌扰乱治安和2项袭击罪，目前作案动机尚不明朗。事件发生后，阿克顿的竞选团队通过声明表示强烈谴责，强调俄亥俄州绝不容许此类暴力行为存在，阿克顿将始终挺身而出，反对那些让彼此敌对的混乱仇恨和恶毒言论。阿克顿的竞选对手共和党候选人拉马斯瓦米的竞选团队也回应表示，候选人应该在不必担心受到威胁或暴力的情况下与选民见面，这起事件完全不可接受，在政治中绝不容许。美联社指出，美国即将在11月举行中期选举，各竞选团队已进入最后6周的冲刺阶段，其中俄亥俄州州长竞选是最受瞩目的选举之一。阿克顿曾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副教授，领导过俄亥俄州卫生部门，被视为应对新冠疫情的代表性人物。拉马斯瓦米则是一名企业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已凭借其知名度和行业人脉筹集到创纪录的竞选资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架亚马逊公司的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之后失事滑出了跑道，最少造成了5人死亡和5人受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了专家小组来前往迈阿密调查这一起事件。
5: 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显示，事发时失事飞机从跑道尽头冲出，发动机起火，事发位置停有许多车辆。飞机之后冒出大量浓烟。迈阿密戴德消防救援队称，有60组消防队伍参与救援，首批消防人员在接到报警后的30秒之内就已经赶到现场。涉事的亚马逊的波音767货机事后停在跑道西北角的一处空地，机头倾斜到地面，机身右侧有明显的擦撞痕迹，右机翼及发动机严重受损，草坪上留有滑行痕迹及部分残骸，数十辆救援车辆在飞机旁边警戒，有消防车向机身右侧的发动机喷洒消防液体。
6: What we found was a very complex situation here. As you may have seen or may have heard, the airplane did strike a couple of vehicles that requiredcouple of victims that were actually trapped in the vehicles. So a complex extrication with our technical rescue teams started to occur. In addition to that, we had a very complex fire engine compartments that were on fire, including a search and rescue of the pilot and co-pilot that were trapped in this aircraft.
5: 消防方面还表示，在记者会举行的当下，失事飞机仍然在漏油，正在采取措施加以控制。警方提醒民众，非必要不要靠近事故现场。这架波音767飞机机龄32年，从波多黎各圣胡安的国际机场起飞，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的30号跑道降落。这条跑道有9000英尺长。当地时间6号下午1点58分左右，这架货机失事滑出跑道，期间撞上多辆车辆，起火燃烧。根据飞行记录网站的信息，失事飞机冲出跑道时，速度达到接近每小时209公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重听空管音频记录后报道指，飞行员在降落前也没有报告任何紧急情况。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共同调查失事原因。亚马逊的发言人回复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涉事飞机由航空货运运营商21航空运营，公司正与当地政府合作，希望了解更多失事信息，并称将完全配合任何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 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7: 再动了，再动了。
8: 抱歉，抱歉。
9: 哦，紧紧了。
7: 借过，借过。
0: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10: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11: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12: 老没得路了，干嘛等差的来呢？还变得来了，我到了啥被没突破。
11: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0: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方面表示，目前为止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设立新禁区。泽连斯基在基辅与美国特使会谈，讨论俄乌局势。俄外长称，德方就无人机袭击事件指控俄方是战争开端。
1: 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擅闯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 美方走私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伊朗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 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导致美舰落荒而逃。 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十日战争计划。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六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六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 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接近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 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进一步升级。本台记者5号乘船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水域，现场看到大批商船及能源运输船停泊，等待伊方许可通行。从战争爆发至今，已经过去了大约6个月。对于长期滞留在这里的船员来说，等待仍在持续。而对于船东和航运企业而言，长时间停航也意味着持续增加的成本和损失。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恢复正常通航？
2: 仍将取决于美伊军事博弈以及地区局势接下来的发展。请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现在是在阿巴斯港乘船呢，准备去看一下霍尔木兹海峡那边的情况。目前看来呢，由于海峡的封锁啊，只可以看到好些的船只，大部分的船只呢都停在这里，商船呢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现在呢是在趁天没有黑之前呢去看一看。 非常多的商船，因为海峡的封锁，它没有办法通过的，都在这里停泊。 现在我们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港了，看到好多的船在这停泊。我们看到呢，在这边呢有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只，就是靠近伊朗这边的航道的船只有很多啊，都在这里停泊。那么有很多呢是商船，也有呢是游轮。他们告诉我们，没有伊朗的同意，他们是不能够离开的。所以很多船只呢，在战争爆发到现在啊6个月，很多船还是在这里停泊。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得到允许去到船上去看，但是确实是看到了很多的船只就像睡觉一样不动，在这里躺着。在我目测范围内，大概就有20艘商船在这里，就在靠近伊朗一侧的航道。他们说呢，没有伊朗的同意呢，这些船只都不可以通过。那么更远处更多了。什么情谊？他们弟弟喽？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看到啊，这边除了商船之外呢，有很多的运送能源，比如说天然气，还有石油的这些船只。还是依然他们在这里等候，等候伊朗的允许才能够通过。我问他们这个现在呢，他们有没有这个面渔民，他每天呢会开这个小船从这里经过，然后去给他们送一些补给。同时呢他们说呢，没有看到美国的船只，美国的军舰从这儿经过，因为这是属于伊朗的这个管辖地区，伊朗革命队管辖地区。我们看一下我后面的船只，非常大的一艘船只，大概是一艘这个商船，也是在那里等候通过。战争整整6个月过去了，对于这些船员来说确实非常的煎熬，而且对于船主来说呢也是非常大的损失。我们希望这样的艰难的时光能够早日过去，战争能够结束，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自由的航行。方威视力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0: 亲伊朗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高贵者运动重申拒绝参与伊拉克的政治进程，并强调在面对地区危险与威胁时，必须坚定捍卫抵抗组织的武器控制权。
3: 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下属派别真主党高贵者运动政治委员会主席阿萨迪重申拒绝参与伊拉克政治进程，强调将坚定维护人民动员组织的主体地位，并捍卫其武器以应对地区威胁。
4: وندعم هذا الموقف ونعتبر تحرير العراق يبدأ من الاقتصاد ويبدأ من السياسة قبل أن يبدأ من النظام أو يعني الحركة العسكرية.
3: 阿萨迪近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刚刚结束与协调框架联盟内关键人物的会晤，期间重申了真主党高贵者运动的核心立场，即认可人民动员组织是不可侵犯的国家机构。同时坚守抵抗阵线及武器控制权的重要性。
5: فصائل المقاوم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تي تسعى لإخراج التدخلات الأجنبية وتحييد أي وجود أجنبي داخل الأرض العراقية كما هو هذا كذلك هو طموح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وطموح قادة الإطار التنسيقي الذي يسعى إلى أن يكون العراق قويا.
6: نحن أمام كيان غاشم، كيان عدواني لا يمكن الأمان له، لا يمكن الوثوق به وبكلامه. نحن أمام أمريكا بإدارة لا تعترف بمواثيق، لا تعترف بعهود، لا تعترف بأي قواعد سياسية أو دبلوماسية أو أعراف.
3: 真主党高贵者运动强调，面对国家和地区当前威胁，组织拒绝参与政治进程的立场不会改变，旨在让伊拉克经济摆脱美国霸权并稳定国内局势。
7: Al-Nujaba Political Council refused to join the Iraqi political process, stressing that 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 as national body and sanctity of resistance weapons. Sanford 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泽连斯基会后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令人鼓舞。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三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

0: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1: 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梅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东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 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
2: 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
1: 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方面就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对俄方的指控是在开启一场真正的战争。
4: 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罗斯知名节目主持人扎鲁宾采访时，指责德国政府试图操纵舆论，在缺乏严肃调查的前提下，将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栽赃给俄方。他形容这是一场真正战争的开端。 требуют закрыть, ну, закрыли, объявили, что они разорвали соглашение. Русский дом в Берлине закрывают. Но я помню, что перед начало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немцы тоже сво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миссии закрывал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5: 拉夫罗夫还说，德国总理默茨关于让德国再次成为欧洲领先军事强国的表态正在付诸实施，这实质上是在向俄方宣战。拉夫罗夫称，德国没有完全吸取历史的教训，隐藏的纳粹主义势力正开始扩散，这是一种危险的现象。相信俄罗斯领导层会得出相应的结论。今年8月，德国警方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
1: 随后，在9月1号，德国政府称已认定俄罗斯对这起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有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金正恩出席江建浩驱逐舰入殓仪式并发表讲话。俄方指高市要求俄拆除战胜纪念碑荒谬且无视历史。
6: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7: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齐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官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继续关注，针对在委内瑞拉中方石油企业的有关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的保护，与第三方无关，也不应当受到第三方的干扰。
1: 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的保护，与第三方无关，也不应当受到第三方的干扰。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
0: 8月31号至9月5号，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期间，赴吉林考察日益化武处理设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介绍有关情况。
1: 此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
0: 俄罗斯远东地区日前揭幕了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要求俄方将其拆除。俄罋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指出，日方主张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2: 扎哈罗娃6日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敦促日方不要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4日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其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高市早苗5日在社交媒体上就此发文称，菊花文章作为日本的象征被广泛认同，俄方设立刻画该文章被毁坏的纪念碑完全不可接受。他表示，这是涉及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日方已向俄方强烈要求终止安装并拆除，并将持续强烈敦促俄方落实拆除要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日本防卫省将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列为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有日本媒体指出，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从而违背日本专守防卫原则。东京新闻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和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曾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可能出现判断失误。例如，此前伊朗一所小学遭美军轰炸，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就可能是美军人工智能系统错误定位导致。文章指出，根据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自卫队仅在受到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已不再是最低限度自卫。文章强调，日本应该探索的是符合专守防卫原则的人工智能应用方式。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第二艘崔贤级驱逐舰江建号驱逐舰6号在元山港举行入列纪念仪式。
3: 6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携女儿金主爱、妻子李雪主出席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金正恩在讲话中强调，要通过海军的核武装化，提升核战斗系统多方位高效率运用能力，进一步加强海上防卫和遏制战争的活动，透过部署最具威力的战略资产，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区域和平。金正恩重申，朝鲜将继续培养让敌对势力感到害怕的压倒性军事力量，

低。民调显示，李在明当前的施政好评率为37.4%，较前一周下降1.5个百分点；差评率较前一周上升0.8个百分点，来到59.5%，已连续六周高于好评率。分析指出，与人事任命和房地产税改有关的争议不断浮现，最终导致李在明施政好评率下滑。此外，民调还显示，李在明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支持率也较上次民调下降1.3个百分点，跌至41.8%。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支持率为37.6%，与上次民调基本持平。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台湾年底地方选战，李自川强调会争取年轻选民支持。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开学日升旗仪式。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 i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中方近日组织外媒记者进入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区采访的有关情况。发言人毛宁同时表示，中方将继续全力开展搜救和善后处置，及时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情况。
6: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希望进入灾区采访报道。经过夜以继日的抢修，初步打通灾区道路后，中方邀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路透社、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印度报业托拉斯等8家外媒记者进入受灾的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的进展，并参加了西藏自治区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相信大家也看到了相关媒体发布的报道。中方将继续全力开展搜救和善后处置，及时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情况。
5: 针对近日有外媒报道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
6: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5: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前往板桥与里长进行交流，透过倾听在地声音，巩固基层组织。民调显示，李四川在年轻族群中的支持度落后。

0: 民进党对手苏巧慧，李思川强调会提出相关政见，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
1: 2026选战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展开绵密入战，七号前往板桥出席座谈会，与基层里长面对面交流。最新民调显示，李思川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对手苏巧慧。不过，在人口数最多、过去被视为关键摇摆区的板桥，却落后约6%。因此，李思川三天内两度前往板桥拜票，回防固庄的意味浓厚。
2: 29期，我还是会很认真的、继续的走下去。那我也提出已经20几件的我的政见，我会用政见来这一个让所有的市民知道，我当市长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建设跟所有的施政，所以我有信心还是会争取所有市民的这一个支持。
1: 进一步分析，李思川在女性与中间选民的支持度中赢过苏巧慧，但是在40岁以下的选民却更加偏好苏巧慧。李思川如何取得年轻族群的支持，成为下阶段的政策重点。
2: 前一段时间其实20岁到29岁我也有赢过，那所以这个民调我都会把它当作重要的参考，我会提出该有的政见来争取他们的支持。
1: 除了深耕基层，李思川也联合邻近县市大打团体战，包括频频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拼路战，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体拜票，以及前往基隆和基隆市长谢国梁参观室内亲子乐园，不仅展现跨县市合作决心，也持续扩大新北的政治影响力，全力为年底选战拉抬声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发言人今天表示，从10月1号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延长至全天24小时通关。目前，内地鲜活食品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香港的通关时间为每天下午1点至第2天早上5点，共计16个小时。而10月1号0点起，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可于全天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香港。食品类别包括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及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发言人补充，经文锦渡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及安排则维持不变。香港中文大学今天举行开学日升旗仪式及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到场观礼，并向队员颁发委任状。中大校长卢玉明、校董会副主席陈德林及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等也有出席。
3: 清晨，在香港中文大学升旗台前，学生国旗护卫队整齐列队，伴随着国歌奏响。国旗、区旗及中大校旗缓缓升起。这次升旗仪式由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国旗护卫队负责执行，队员们首次穿上由中大学生设计并得奖的校徽色系制服亮相，全场嘉宾肃立行注目礼。
4: 我哋首先都是国旗护卫队的一员啦，我哋都想作为队员咧，系为我哋队系做一啲出分力嘅，希望可以制作同埋设计出有香港中文大学国旗护卫队特色嘅咁嘅一套制服啦。咁我哋嘅制服比较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我哋保留咗香港中文大学校徽嘅一个主要配色，紫色同埋金色。
3: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观礼升旗仪式后，向队员颁发委任状。有获奖同学分享感受时表示，参与国旗护卫队的训练不仅提升了团队精神和归属感，更增强了国民身份认同感。
5: 到而家，我哋今日大家都睇到，我哋今日升旗精神抖擞，着住中大嘅制服，非常有归属感，都可以代表咗中大人，代表呢个中大，然之后发挥我哋爱国爱港嘅精神。
6: 一方面是為國旗隊去服務，二來我都希望可以將我之前學過的所有知識，或者一些升旗或者國安的知識繼續傳授給 下一代，即係下一年級嗰啲師弟師妹咁樣，去令即係呢個傳承唔會冇咗咯。
3: 香港中文大学国旗护卫队自2023年成立至今，已吸引超过70名学生参与。麦美娟表示，当局目前资助10多队制服团体学习中式步操，并邀请纪律部队同事担任教官提供训练。
7: 民青局咧，我哋会继续咧系提供多啲嘅资源同埋场地，比如咧我哋系已经将咧喺本来喺青衣嘅一个社区隔离设施咧，我哋咧系将佢咧。得到中央支持興建的这个社區隔離設施的青衣那個，我們現在將它改造成為一個愛國主義教育的基地，也都是見到很多的不同的制服團體，我們的青少或者我們的國旗護衛隊的青少年朋友呢，都是利用了我們這個基地呢去參與一些國旗的訓練，或者呢是在其他方面關於國家安全等等方面的訓練的，是善用了呢我們這個基地。
3: 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今天走进社区，到访家庭医学诊所，带头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他指，香港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来，感染率仍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
8: 其实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来的。没有打疫苗的小朋友，他如果感染到流感的话，會發生重症的機會咧，係比起打咗疫苗嘅小朋友咧係高5倍嘅。而喺長者方面咧，冇打疫苗嘅比起打咗疫苗咧，亦都高4倍。咁簡單講咧，就疫苗可以減低接近80%嘅重症甚至死亡嘅風險。
0: 今年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9月17日展开。卢宠茂指出，特区政府共计采购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抵港，当局并已改善采购程序以及增加私家医生分配剂量等。计划下合资格群组不变，市民可以通过指定地点接种疫苗，包括普通科门诊或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属辖下45个服务点以及私家医生超过1900个服务点。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一带一路”办公室表示，香港与哈萨克斯坦进行跨境融资、企业合作等已经有了实质成果，会继续积极与中亚及中东地区拓展创新合作模式。
9: 由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9至10日举办，云集近100位来自政商界领袖分享意见。特区政府“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本届论坛加入新元素，希望以创新合作模式拓展“一带一路”的共赢发展空间，推动具体和务实的项目。
10: 新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打造一站式的交流和对接平台。另外，我们都会积极拓展新的市场，我们都有新设的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我哋都會邀請當地嘅官員同埋商界領袖咧，分享投資嘅機遇。
9: 而不少海外机构和企业也积极通过香港拓展业务和市场。香港交易所早前在6月与哈萨克斯坦签署2份合作备忘录，涉及减碳、绿色金融以及跨境融资和投资。而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的37亿元离岸人民币点心债也将于10日登陆港交所。港交所环球盛世服务部主管徐经纬表示，香港有完善的国际监管标准和自由资金流动，港交所可以为中亚企业提供合作平台。
11: 去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是香港和当地 ARX 的交易所是已经有第一单双重上市的一间钨矿的一间公司。那间公司的上市之后都得到一定的成果啦。咁呢間公司好有趣嘅就係喺香港就係以港元去交易啦。佢喺 AIX 當地個交易所咧係以人民幣去交易嘅。咁所以亦都係即係接住呢個人民幣國際化同埋即係一帶一路發展嘅一個合作啦。
9: 有本地创科企业也期待特区政府的协助下走出香港，也助力当地产品走进中国内地。
12: 我哋能夠同呢個喺哈薩克咧，同呢個哈薩克國家糧食集團咧簽署到一個好有意思嘅合作 MOU， 就係喺當地咧去推動喺嗰度建立一個好龐大嘅一個大豆嘅種植嘅產業鏈。而呢啲大豆種出嚟之後咧，係會輸入翻去中國，係幫助呢個中國咧去 diversify， 即係多元化呢個大豆嘅輸入中國嘅呢個來源啦，同埋而家提升呢個整體嘅糧食安全。
9: 沈星又提到，哈萨克斯坦出产的农业产品还能以香港作为转口中心，转向东盟国家市场销售，充分展现香港作为国际转口贸易中心的独特地位。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9月5号至6号，来自美国、英国等2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共112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参访，线路涵盖喀什、阿克苏和伊犁州。国际人士观察并分享对新疆人权保护、民族团结、宗教自由和经济发展的感受。国际人士指，亲眼所见与西方媒体炒作截然不同。
13: 9月5号至6号，多国专家学者在新疆喀什走访，了解本地在经贸、教育、宗教等领域发展。喀什地区生活有维族、汉族等民族，多民族的融合也让喀什地区拥有多样的文化。有国际人士表示，新疆是自由开放的社会。
14: Every country has their own model to run their administration. So,it is not proper to say, as the Western media is propagating about the suffering of the ethnic people of this autonomous region. I don't think so. I didn't find anything like that.
13: 喀什技师学院现有超10000名在校生，学生们在这里可学习直播带货、电子技术、服装表演和设计等职业技能。面对西方所谓强迫劳动的舆论，国际人士给出了自己的观察。
15: È molto interessante poter vedere un campus con studenti che si danno da fare per progettare il loro futuro. E questo si può fare in Xinjiang perché la ricerca e lo sviluppo stanno andando molto avanti.E le possibilità di lavoro per le giovani generazioni sono evidenti.
13: 喀什艾提噶尔清真寺是新疆规模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噶尔原意为节日礼拜与集会的场所。这座超500年历史的古寺，在假期高峰每天都会有4000名旅客到访。本地政府投入资金修缮寺院，而每到古尔邦节等重大节日，这里都会聚集数万穆斯林进行礼拜和庆祝活动。
15: There are more mosques only in Xinjiang.Than the whole of Europe and USA put together. Now that speaks volumes. And these are not mosques, you know, symbolically. If you go in, they're so beautifully decorated, so, you know, ethnically suitable for practice of Islam that it belies and nails the truth about Xinjiang and proves to the world that the Western propaganda is zero and bunkum.
16: We have witnessed there is a Jamia mosque.Where you know the Muslims freely offer 5-time prayers, you know they are free to perform their religious rituals. So as I said, this is a living example of the religious harmony and religious freedom in China.
13: 多位国际人士表示，经过连日的访问，在喀什古城、清真寺等地看到的是完整的宗教和谐与自由，各族人民享有平等发展机会。亲眼所见的事实与西方舆论场论调截然不同。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新疆喀什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德国选择党赢得萨安州议会选举，称将要求提前大选。市里民众悼念政变受害者期间爆发警民冲突，多人被捕。
17: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聚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8: 此刻， 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9: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4: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9: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9: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经调查机构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262轻规存在倾销，决定自8号起以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公告指出，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国内262轻规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调查机构决定采用保证金的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中方一贯审慎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坚定维护公平和自由贸易，下一步将继续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的权利，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最终裁决。262轻规主要用于芯片制造过程中的薄膜沉积，亦应用于光伏电池、有机硅新材料等领域。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取得43.8%得票大胜，跃居该州的第一大党。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表示，将要求提前举行大选，以便在圣诞节前更换总理。
26: 根据萨安州公布的初步开票结果，德国选择党取得43.8%得票，赢得39席。德国总理默斯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仅17.2%，在当地支持度流失约一半，仅取得15席。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获得9.3%得票率，与绿党和左翼党各取得8席。本次选举投票率达77.8%，是德国1990年统一以来萨安州最高的投票率。在较早时候，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在胜选的庆祝活动中表示，希望联邦选举能尽早举行，也希望现任总理能在圣诞节前被替换。他表示，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接近45%的选票，是明确的执政授权。
27: 45%， wie es aussieht, das ist ein Auftrag zur Regierungsverantwortung. Und dieser Auftrag erfolgt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r erfolgt in jedem Bundesland und vor allen Dingen bei den nächsten Bundestagswahlen.Wir nehmen diesen Regierungsauftrag ganz klar entgegen und wir werden Regierungsverantwortung übernehmen. Hier in Sachsen-Anhalt mit Uli als Ministerpräsident und im Bund mit der nächsten Regierungsbeteiligung unter AfD-Führung, liebe Freunde.
26: 他还批评了当前的德国政界人士，认为民众已经厌倦了那些损害德国利益的政治活动，并重申其执政理念：削减过度开支，管控并关闭边境。外交则要同时保持与美国和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他表示，现实德国正遭受破坏，并形容造成这灾难结果，前总理默克尔和现任总理默茨都对此负有责任。面对这一选举结果，萨安州现任州长、基民盟候选人舒尔策公开祝贺选择党成为州内最大政党，同时表示要认真看待选民传递出的信号。
1: Menschen sind heute zur Wahl gegangen. Wir haben eine Wahlbeteiligung, die wahrscheinlich zwischen 75% und 80% liegt. Das hatten wir für eine Landtagswahl so auch noch nie. Und die Menschen haben damit auch ein Zeichen gesetzt. Und es gilt jetzt für diejenigen, die im Landtag Verantwortung tragen, aber auch darüber hinaus, über Sachsen.

0: Vergangenheit, dass man damit umgeht und dass man dieses Zeichen auch erkennt.
1: 有分析认为，选择党虽在选举中获胜，但由于未能取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必须寻求合作伙伴才能组成联合政府执政。而德国各大主流政党依旧维持既有立场，全部排除与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选择党能否在萨安州执政仍然未知。同理，即使现在提早大选，选择党胜出仍会面临难以阻隔执政的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将在2027年举行总统选举。6号，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鲁塞尔正式宣布参选。与此同时，法国媒体分析指出，前总统奥朗德近期开始活跃，或将再次争取成为总统。
3: 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鲁塞尔6号晚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4: Oui, je suis candidat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C'est un choix.Largement réfléchi, mais aussi largement soutenu à 72% dans mon parti. Mais surtout, ça fait des années que je parcours la France. Je suis maire d'une commune du Nord, je connais la France de l'intérieur et je sais les souffrances et les espérances de changement de nos concitoyens. Mais un vrai changement qui va redonner du pouvoir d'achat, va respecter les travailleurs. Et c'est pour cela que.J'ai fait ce choix-là avec un programme, un projet de rupture pour notre pays.
3: 他表示，希望通过提出一项彻底改变现状的政治纲领，推动法国发生变化。目前，他已经公布竞选口号“生活”，并围绕包括就业在内的多个议题阐述相关主张。鲁塞尔现任法国圣阿芒莱索市市长，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总统选举。同时，法兰西24电视台发表分析文章指，曾经因民望太低而不选择争取连任的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在大选前夕开始活跃。文章指，8月底至9月初，法国政界结束夏季假期的复工期，奥朗德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人物。他在每个场合都向媒体阐述政策建议，并告诉记者，他将在12月决定是支持一位合适的候选人，还是亲自参选。距离奥朗德卸任已经10年。文章指，尽管他卸任时的支持率只有4%，但10年过去，许多法国人开始对他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部分原因是他的继任者马克龙不受欢迎，以及对角逐接替马克龙的候选人阵营感到不满。分析人士表示，奥朗德虽然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选项，但至少不被憎恨。一个相对讨人喜欢、冷静、寻求妥协且不对事件做出过度反应的人物形象，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可能是一笔资产。分析人士指出，奥朗德最好的策略是耐心在幕后等待，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其他温和派候选人陷入困境时阵营内能够推举的选项。法国下届总统选举定于2027年4月举行。民调显示，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处于稳定领先的地位，强硬左翼梅朗雄及其他中间派候选人排在后面。中左翼阵营中缺乏真正意义上有竞争力的候选人，这给奥朗德提供了一个契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上月末在荷兰海牙去世的前波黑塞族军队司令姆拉迪奇的葬礼7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7号当天，大批民众来到贝尔格莱德圣卢克教堂瞻仰姆拉迪奇的灵柩，而欧盟方面此前警告称，为姆拉迪奇举行公众纪念仪式或葬礼严重违背欧洲价值观，将影响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进程。1992年至1995年波黑战争期间，姆拉迪奇曾担任波黑塞族军队司令。2017年11月，位于海牙的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裁定姆拉迪奇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罪名成立，判处其终身监禁。而姆拉迪奇自2011年起一直被羁押，后于上月27号在海牙当地医院去世，终年84岁。智利首都圣地亚哥6号举行1973年智利政变受害者悼念活动，期间爆发警民冲突，示威者抗议右翼政府上台，反对现任总统卡斯特。示威者向防暴人员投掷石块及汽油弹，警方出动水炮车试图驱散人群。智利官方通报，冲突期间至少有29人被捕，另外有1人受伤。智利圣地亚哥6号举行悼念活动，数百名民众参与了这次游行。游行队伍穿过圣地亚哥市中心，前往公墓，以悼念在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期间数以千计的受害者。智利现任总统卡斯特在今年3月就任，是智利在皮诺切特后立场最为保守的极右总统。

0: 从不讳言自己是皮诺切特的支持者。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 内地人气唱作歌手汪苏泷一连三天在香港启德主场馆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全场座无虚席，多位香港歌手艺人包括刘德华、莫文蔚、张智霖、袁咏仪、古巨基、容祖儿、杨千嬅与丁子高等都送上花篮祝贺。汪苏泷在首场演出更邀请了天后杨千嬅担任特别嘉宾，两人并惊喜合唱，掀起全场高潮。汪苏泷更预告他们即将推出全新合作的歌曲，让歌迷大胆期待。今年四月宣布与健身教练林俊贤结婚的香港艺人蔡卓妍出席活动，是他婚后首次以林太身份现身。他受访时除了甜蜜分享新婚生活，并大赞老公厨艺了得，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生育计划呢？
2: 顺其自然啦，系咯，都几好噶，会煮饭嘅，即系我觉得咧，中意食嘢嘅人咧，煮嘢食唔会太差嘅。我老公煮嘢食仲劲啊，佢蒸肉饼系啊，蒸肉饼几好味。
1: 已经返回美国继续学业的香港歌手姚卓菲日前现身电台宣传，他接受我们访问时分享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
3: 我有想过做老师啦，冇想过做医生嘅。
4: 哦，
3: 系啦，咁我觉得唔知由几时开始先至想做 artist， 应该系入咗行之后先至对呢一方面有兴趣咯。
4: 最近好似除咗你自己出新歌之外，仲参与咗 Award 嘅 MV 喎。
3: 感觉都好特别嘅，即系觉得哇，冇谂过做人嘅女主角系咁样嘅，因为我都第一次做呢样嘢，咁系咯，几得意。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这是才是最好的事。
1: 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导致美舰落荒而逃。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十日战争计划。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六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六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1/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接近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空袭黎南部奈拜提耶省鲁曼村，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现场画面显示，鲁曼村住宅区内附近遭袭击后变成一片废墟，钢筋砖石遍地，多台汽车损毁。报道说，以军空袭摧毁鲁曼村一栋3层住宅楼，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找到9具遗体。此外，以军还使用无人机在鲁曼村袭击一辆民用车辆，造成车上2名急救人员死亡。黎卫生部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造成4362人死亡，超过12000人受伤。法国将在2027年举行总统选举。六号，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鲁塞尔正式宣布参选。与此同时，法国媒体分析指出，前总统奥朗德近期开始活跃，或将再次争取成为总统。
3: 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鲁塞尔六号晚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4: Oui, je suis candidat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C'est un choix largement réfléchi, mais aussi largement soutenu à 72% dans mon parti. Mais surtout, ça fait des années que je parcours la France. Je suis maire d'une commune du Nord. Je connais la France de l'intérieur et je sais les souffrances et les espérances de changement de nos concitoyens. Mais un vrai changement qui va redonner du pouvoir d'achat, va respecter les travailleurs. Et c'est pour cela que j'ai fait ce choix-là avec un programme, un projet de rupture pour notre pays.
3: 他表示，希望通过提出一项彻底改变现状的政治纲领，推动法国发生变化。目前，他已经公布竞选口号“生活”，并围绕包括就业在内的多个议题阐述相关主张。鲁塞尔现任法国圣阿芒莱索市市长，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总统选举。同时，法兰西24电视台发表分析文章指，曾经因民望太低而不选择争取连任的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在大选前夕开始活跃。文章指，8月底至9月初，法国政界结束夏季假期的复工期，奥朗德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人物。他在每个场合都向媒体阐述政策建议，并告诉记者，他将在12月决定是支持一位合适的候选人，还是亲自参选。距离奥朗德卸任已经10年。文章指，尽管他卸任时的支持率只有4%，但10年过去，许多法国人开始对他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部分原因是他的继任者马克龙不受欢迎，以及对角逐接替马克龙的候选人阵营感到不满。分析人士表示，奥朗德虽然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选项，但至少不被憎恨。一个相对讨人喜欢、冷静、寻求妥协且不对事件做出过度反应的人物形象，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可能是一笔资产。 分析人士指出，奥朗德最好的策略是耐心在幕后等待，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其他温和派候选人陷入困境时阵营内能够推举的选项。法国下届总统选举定于2027年4月举行，民调显示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处于稳定领先的地位，强硬左翼梅朗雄及其他中间派候选人排在后面，中左翼阵营中缺乏真正意义上有竞争力的候选人，这给奥朗德提供了一个契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日前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落下帷幕。本届论坛以远东发展为了人民为主题，在规模和成果方面均创下历史新高。
0: 为期三天的论坛吸引了来自78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9300名代表参会，其中包括约2400名企业家，规模创历届之最。论坛期间共签署328份合作协议，总金额约6.81万亿卢布，约合770亿美元。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印尼、蒙古国等多国领导人出席了全会，彰显了论坛的亚太属性。论坛核心成果集中在交通与能源等战略领域。论坛期间，有9家涵盖采矿、天然气、化工、物流和能源领域的新企业正式投入运营。除了传统领域，人工智能也成为本届论坛突出的新兴战略领域。此届论坛期间，中俄双方签署了多项有关人工智能领域方面的协议。俄专家指出，俄中高科技合作项目正在不断增多，人工智能领域的多项签约也标志着远东开发正从传统基建迈向以 AI 赋能产业升级的新阶段。随着中俄在 AI 教育、物流智能化、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深化，远东地区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迈向全新发展周期。今年的东方经济论坛呢，是俄罗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坚定地推进远东开发、深化向东看战略的一个缩影。它通过签署巨额的经济协议和吸引广泛的国际参与，展示了俄罗斯是希望构建自身主导的区域合作架构的努力和决心。方卫视尹丽、基马、桑泽努热尼亚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报道。
2: 芯片股集体反攻，带动亚太股市普遍走高，韩股上涨4.6%，逼近7000点关口。日本股市也上涨超过2%，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爱德万测试和东京电子都上涨超过4%。芯片厂商凯霞股价飙升6.8%。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6399点，涨1378点，涨幅2.12%。台湾股市全天在高位震荡，重返47000点关口，再度逼近历史新高。盘面上来看，电子族群集体上涨，台积电上涨超过2%，联发科也大涨7.8%。加权指数收盘报47326点，涨775点，涨幅1.67%。香港股市今天重拾跌势，恒生指数在小幅开高2点之后掉头下跌，并逐步扩大跌幅，之后全天大部分时间在低位波动，最多下挫287点，中场保持超过200点的跌幅。蓝筹股跌多升少，获注资的内银和内险股走弱，内房股也跌幅超前，龙湖和贝壳的跌幅超过4%，科技股也大多数走低，但芯片股攀升，公用和部分医药股也上扬。恒生指数收盘报25413点，下跌237点，跌幅0.93%，主板成交2096亿港元。沪深股市周一集体回升，沪指全天震荡反复，中场收在平盘上方。深圳市场表现领先，深成指上涨接近2%，创业板指则上升超过3%，科创50指数也收涨超过2%，两市成交19000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板块普遍走强 ，CPO、PCB 方向领涨，农业板块也持续活跃，但是贵金属、银行、保险等板块下跌。 沪指收报3932点，上涨2点，涨幅0.07%，成交额8979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3774点，上涨257点，涨幅1.91%，成交额10481亿元。

0: 元人民币，创业板指数涨3.41%。人民币汇价在今年平稳升值，是亚洲货币中表现较好的货币，提升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地位，但是也为出海企业带来了损失。
1: 最近一段时间，欧洲再次提出人民币汇率被明显低估的论调，德国和法国等国家指责人民币汇率大幅被低估，造成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扩大。但事实是，人民币今年以来表现平稳并缓慢升值。截至上周五，即期汇价的累计升幅有4.15%，是仅次于累计升值超过6%的韩元之后表现第二好的亚洲货币，更远好过贬值半成上下的印度卢比、印尼盾和泰铢，以及屡创历史新低贬值超过半成的菲律宾比索。有分析师指出，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特别是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反映越来越多投资者视人民币为避险货币。人民币保持稳定可以提升投资者信心，以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鼓励外汇储备管理者进一步资产多元化，由美元、日元、瑞士法郎、英镑和澳元等主要货币流向人民币。如果更多储备资产流向人民币，将会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造成鼓励更多资金流入的良性循环。不过从另一角度看，人民币的稳步升值为出海企业带来难题。越来越看重出口业务的汽车制造商，不少录得高双位数甚至以倍数上升的海外销售增长。同时像奇瑞，海外销售在今年上半年占据总销量的比例直逼70%，长城汽车占据一半，而且因为没有内卷，海外销售的获利能力高于国内销售。但除了要面对越来越高的贸易壁垒之外，车企也要承受汇兑损失。很多车企今年上半年录得汇兑损失，导致财务费用大增，损及净利润。海外销量占比高达44%的比亚迪，汇兑损失高达47亿元人民币，奇瑞和上汽的损失在20亿元上下。国金证券计算，13家上市样本车企上半年合计规模净利润同比下降47.2%，但对汇兑影响进行还原或选取车企披露的核心规模净利润计算，减幅大幅缩减至只有2%，反映汇率对利润的冲击有多大。对于医药企业而言，也因为与跨国制药公司之间的对外授权交易持续升温，收取的授权收入蒙受巨大的汇兑损失。例如百利天恒损失高达2.6亿元，恒瑞医药损失6.7亿元，联邦制药损失近2亿元，大多数药企的汇兑损失较去年同期急增好多倍。所以近期央行一直透过中间价的定位来调节。路透社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多家商业银行近月来上调美元存款利率，并将吸收的资金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从而减慢人民币升值步伐，并抑制人民币债券的升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多国人士走访新疆地市，破除西方媒体谣言。10月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可全天通关。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多少钱啊？来，我哋好，
2: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3: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4: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起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每一個焦點讓你洞察瞬息萬變，每一步動態帶你邁向市場前沿。從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經濟脈絡構建未來，讓世界看見亞洲，從亞洲看見世界。中國銀行香港亞洲財經透視，今天鳳凰衛視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9月5号至6号，来自美国、英国等2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共112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参访，线路涵盖喀什、阿克苏和伊犁州。国际人士观察并分享对新疆人权保护、民族团结、宗教自由和经济发展的感受。国际人士指出，亲眼所见与西方媒体炒作截然不同。
1: 9月5号至6号，多国专家学者在新疆喀什走访，了解本地在经贸、教育、宗教等领域发展。喀什地区生活有维族、汉族等民族，多民族的融合也让喀什地区拥有多样的文化。有国际人士表示，新疆是自由开放的社会。
2: Every country has their own model to run their administration. It is not proper to say, as the Western media is propagating about the suffering of the ethnic people of this autonomous region. I don't think so. I didn't find anything like that.
1: 喀什技师学院现有超10000名在校生，学生们在这里可学习直播带货、电子技术、服装表演和设计等职业技能。面对西方所谓强迫劳动的舆论，国际人士给出了自己的观察。
3: È molto interessante poter vedere un campus con studenti che si danno da fare per progettare il loro futuro. E questo si può fare in Xinjiang perché la ricerca e lo sviluppo stanno andando molto avanti.E le possibilità di lavoro per le giovani generazioni sono evidenti.
1: 喀什艾提噶尔清真寺是新疆规模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噶尔原意为节日礼拜与集会的场所。这座超500年历史的古寺，在假期高峰每天都会有4000名旅客到访。本地政府投入资金修缮寺院，而每到古尔邦节等重大节日，这里都会聚集数万穆斯林进行礼拜和庆祝活动。
4: There are more mosques only in Xinjiang.Than the whole of Europe and USA put together. Now that speaks volumes. And these are not mosques, you know, symbolically. If you go in, they're so beautifully decorated, so, you know, ethnically suitable for practice of Islam that it belies and nails the truth about Xinjiang and proves to the world that the Western propaganda is zero and bunkum.
5: We have witnessed there is a Jami Mosque.Where you know the Muslims freely offer 5-time prayers, you know they are free to perform their religious rituals. So as I said, this is a living example of the religious harmony and religious freedom in China.
1: 多位国际人士表示，经过连日的访问，在喀什古城、清真寺等地看到的是完整的宗教和谐与自由，各族人民享有平等发展机会。亲眼所见的事实与西方舆论场论调截然不同。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新疆喀什报道。
0: 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
6: 6日上午，老挝人民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波兴准将率领官兵代表等在万象火车站为中方参演官兵举行欢迎仪式。
7: คือดังพบท่านได้ขอบคุณแล้วว่าภัยธรรมชาตินับมือนับมีเหตุการณ์อันหนักหน่วงซึ่งมีผลกระทบโดยตรงต่อชีวิตและทรัพย์สิน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บรรดาเผ่าอ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เราก็คือทั่วโลกดังนั้นการฝึกซ้อมครั้งนี้แม้น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สําคัญอย่างยิ่งซึ่งเป็นการฝึกซ้อมช่วยเหลือซึ่งกันและกันทางด้านบทเรียนในการกอบกู้ผู้ที่ถูกประสบภัยทางธรรมชาติ
6: 据了解，此次联演中方150人卫勤分队以陆军军医大学为主体，由联合空军、联勤保障部队等力量筹组而成。出征前已完成11轮救治技能集训，途中同步开展实战化演练。
8: 两军第6次举行该系列联演，此次联演将进一步提升两军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防控能力，彰显中老两军深层次军事友好互信，持续打造

0: 2到4周会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同时，我们要注意家里和教室要通风，孩子要养成勤洗手的习惯。
1: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发言人表示，从10月1号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延长至全天24小时通关。目前，内地鲜活食品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香港的通关时间为每天下午1点至第2天早上5点，共计16个小时。而10月1号0点起，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品类的车辆，可于全天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香港。食品类别包括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及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发言人补充，经文锦渡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及安排维持不变。国泰航空与谷歌7号宣布，正合作研究飞机产生的航迹云对气候的影响，并结合航空营运数据与 AI 技术展开飞行试验，减缓航迹云带来的气候变化。
2: 其實依一個 trial 咧，其實對於使用額外嘅燃料或者額外嘅成本咧，係冇乜依個即係 impact 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唔擔心話會影響到票價啦，或者話影響到乘客選取我哋作為佢嘅航空公司。相反，我都希望更加多嘅乘客，因為知道其實國泰會做為到環境做依啲嘅嶄新嘅科技嘅發展，而更加會揀選我哋啦。咁我哋起咗個帶頭作用嘅時候，都希望其他航空公司可以用依啲一齊推動依一方面嘅改變。
1: 所谓航迹云，就是飞机在飞越高空寒冷且潮湿的大气层时形成的白色尾迹。虽然大部分会迅速消散，但仍有可能持续存在并扩散成更广泛的云层，将热量困于大气层。双方合作自去年年底开展，至今已在超过100班国泰航空的航班上应用，其中80多班采用避免航迹云形成的飞行路线，发现航机只需要轻微调整飞行的高度，便可有效避免航迹云的形成。根据谷歌估算，相关航班降低了约40%因航迹云产生的气候影响。尼泊尔7号举行全国哀悼日活动，悼念826泥石流灾害中的遇难人员。在重灾区努瓦果德县，救灾人员持续进行搜救工作，有佛教僧侣在受损建筑旁为遇难者祈祷。在首都加德满都，部分失联人员家属为亲人举行象征性葬礼并进行哀悼，也有人聚集在总理府和重要政府部门附近，要求当局加快搜救失联人员。7号当天是灾害发生的第13天。根据尼泊尔主要宗教印度教的传统，死者去世第13天应举行祭奠仪式。尼泊尔政府此前宣布7号为全国悼念日，所有政府机关和驻外使领馆降半旗致哀。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内地的八家央企获得注资一共是3600亿元人民币，而财政部表示将会发放3000亿元特别国债。也有分析指出，增强企业的信贷投放能力也会支持实体经济持续的扩张。中国的大模型调用量连续19周领先于美国，高盛的分析认为 A 股 AI 红利将会由芯片向多个行业持续的扩散。日元的汇价已经升穿了155水平，而日本的八月份外汇的储备大减超过6%，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很可能会抛售美债来干预日元的汇率。首先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内地的国有大行和金融机构的第二轮的资本补充是正式的启动了，那么有八家的相关的金融机构是在6号公布他们获得了中国财政部等等的一共注资，合计是3600亿元人民币。这个其中呢，财政部公布的是发行了3000亿元的特别国债啊，积极来支持像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进出口银行等等八家金融机构补充核心一级资本。那么这次的资本补充工作呢，将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的推进。财政部也指出了，当前上述八家中央的金融企业经营发展规律和稳健，资产的质量稳定，主要的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的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呢，支持有关的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的巩固提升稳健的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那么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已经公布了拟向特定的对象发行 A 股，分别集资最多1600亿和1000亿元人民币。那么农行和工行呢透露说，认购方法都是以现金认购股份，认购的股份呢限售期为自取得股权之日的5年。工商银行表示，这次的增资彰显了国家对于工商银行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大力支持，将推动工商银行进一步的增强资本实力，优化资本的结构。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这次的注资将会整体的来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
1: 中国财政部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资本补充行动，注资规模横跨银行、保险、政策性金融机构，金额高达3600亿元。当中，农业银行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3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国务院辖下其他机构共筹1600亿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工商银行则公布获财政部注资7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认购 A 股，工行获注资1000亿元。另外，中国人寿与中国太平分别获注资350亿元及70亿元，而中国人保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50亿元，中国再保险拟按每股 H 股1.33元向财政部发行22.56亿股，筹资3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则分别获注资300亿及100亿元。分析指出，本轮注资被业界视为增厚国有大型资本缓冲、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助缓解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升借贷能力与抵消坏账，支援中央金融企业高品质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这一次的资本补充究竟会有怎样的一个影响，或者说怎样的意义呢？我们可以看彭博社的分析认为说，虽然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目前拥有充足的资本缓冲，但是为了响应中央提振经济，配合低成本信贷，盈利能力势必会被侵蚀，因此这一次的注资呢，旨在缓解银行的利润率压力，从而扩大贷款能力，并增加对于潜在不良贷款的一个拨备。那么这一次财政部对于八家中央企业的增资呢，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安排，是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动行为。那么财政部是以现金形式为中央金融机构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坚持贯彻了金融强国方针和部署的具体行动，并且通过全方位高质量的出海，更好地发挥国有金融机构的主力军的作用。那么分析还指出，增强金融体系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呢，也会有望撬动差不多有40000亿元的资产扩张的规模，而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所以现在来看，这一轮的注资将会对于接下来的八家的金融机构会带来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央行啊，在最近呢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操作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公开市场的5亿元人民币的7天逆回购的操作是在今天进行了，那么利率维持着1.41，连续7天的净回笼，单日规模是45亿元。那么本周呢，一共会有10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其中周一和周二各 50亿元。今天同时还展开了5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啊，期限是3个月，操作的规模和到期量是持平的。那也有分析就说了，人行在今天的这个开闸究竟是滴灌还是慢灌呢？也有分析认为说，其实近期中国经济影响到了国际关系和国内民生而言，影响是可能超越经济的。那么操作为期3个月呢，是主要是要希望能够很快的得到一个见效的可能性。另外呢，这次的操作共识就是人行在开闸，争议是在怎样放水。但是呢，也有分析说了，现在还是以一个精准的滴灌为特色的，没有慢灌的可能。因为这种买断式的逆回购的本身啊，加上去观察操作开始之后的一个流向，就能看出人行是以维稳为根本的要求，开闸是维稳，放水呢也是为了维稳的。好，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 AI 大模型在最近是备受关注。根据 OpenRouter 最新的数据来测算，上周也就是8月31号到9月6号，全球 AI 大模型的调用总量是115万亿的词源，也就是115万亿的 token 哈，环比增长1.77%。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当中呢，中国 AI 大模型的调用量是环比增长了2.83%，这已经是连续19周排名靠前了。中国大模型的已经是连续19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的首位。同期美国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是16.54万亿个词源，环比是下滑了3.1%。那么中国大模型的调用量是上周全球调用量排名前五当中有4款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那么备受关注的长兴科技在全球的记忆体市场的市占率呢持续的攀升，今年第二季度的营收市占率首度达到了10%，排名是全球第4。这是长兴科技单季度的 DRAM 的这样一个营收市占率首次是达到双位数的。那么高盛就说了，中国上市的公司二季度的盈利同比强劲增加了24%，这是创下了5年的新高。 A 股科创板块呢利润出现了翻倍， AI 红利由芯片已经开始向多个行业进行扩散，但是消费还是比较疲弱的，互联网承压。那么高盛则是维持了超配 A 股的这样一个预测。高盛同时最新的报告也显示，随着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季的落幕啊，中国上市公司盈利增速创下了5年的新高，增长动能呢正在从 AI 硬科技向更为广泛的行业在扩散的过程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最新的股市变动。那么沪深股市在今天是集体的出现了一个回升，那么沪指全天是在震荡的反复的过程当中，中场收在了平盘的下方。深圳市场则是表现比较领先，深成指上涨了接近2%，创业板呢则是上升超过3%，科创50指数也收涨超过了2%。两市的成交是19000亿元水平。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板块普遍走强， CPU PCB 的方向的领涨。那么农业板块呢也持续的活跃，但是像贵金属、银行、保险等板块则出现了下跌。沪指收在了3932点，上涨2点，涨幅是0.07%。深成指收在了13774点，上涨257点，涨幅是1.91%。好，再来看港股，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回调啊。恒生指数呢在小幅的高开2点之后掉头向下，并且逐步的扩大了跌幅，之后全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低位波动，最多下挫了287点，中场保持超过200点的跌幅。那么主要来看蓝筹股是跌多升少的，或注资的内银和内险股走弱，内房股呢跌幅也比较靠前，龙湖和贝壳的跌幅超过了4%，科技股也大多数出现了走低，但芯片股出现了攀升。恒生指数最终收盘报在了25413点，下跌237点，跌幅是0.93%。再来看看亚太区的股市情况，日本股市在今天上升了2.12%，突破了66000点的关口。美国芯片股呢上周五是持续攀升，而带动了芯片还有 AI 概念股出现了走强，也推动了整体的大盘大涨。韩国首尔股市也是急涨了4.61%啊，接近了7000点大关，并且是7月下旬以来的一个新高了。对于需求强劲的憧憬，刺激了芯片股攀升，也带动了整个大盘出现了上涨。那么对于韩国股市未来的一个走势呢，高盛亚太区的首席股票策略师也分析认为说，他要维持韩国首尔综合指数的目标点位在12000点。较当前的水平呢，隐含了接近80%的涨幅哈。为什么呢？这么说呢？他认为说 AI 储存芯片的需求是被低估了，所以 韩国的这样一个数据扩张中心引发芯片短缺呢，在2027年可能会进一步出现加剧，所以韩国股市在未来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出现上涨的。好，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币的汇价目前的这个情况，在岸价收盘是在6.7106，和上一个交易日相比啊是上涨了2个基点，而离岸呢是在6.707左右，也已经升穿了6.71的水平，而美汇指数则是来到了98.8左右。日元也已经升穿了155的关口，是在154.5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而日本外汇的储备同样8月份创下了历史的最大跌幅，截止到8月底，储备是1.208万亿美元，和上个月的1.287万亿美元减少了796亿美元，跌幅是达到了6.18%。那么日本官员暗示，未来可能会启用 FEMA 的回购工具，每日最高可以调600亿美元的流动性，无需抛售美债即可干预。那么日本疑似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等外国证券，为其创纪录的日元干预行动的提供资金。那么这样一个举动，就让市场对于美债供给压力的担忧是再度出现了升温。日本财务省此前已经确认截止到8月26号的一个月内，日本当局一共动用了约15.4万亿日元，也就差不多986亿美元进行外汇市场的干预，创下了月度历史记录。其中部分的操作呢，可能是和美国联合实施。那么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日本的外汇储备总额下滑来到了946亿美元到995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储备的过程当中。好，我们再来看看全球黄金的储备在最近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央行是连续第22个月增持黄金，那么中国8月份末黄金的储备是报7673万盎司，那么环比呢是增加了65万盎司。那么中国央行连续第22个月出现了增持黄金的情况。同样，俄罗斯对于未来黄金储备的这样一个部署也有了一些最新的变动。俄罗斯受到了西方制裁的影响，黄金出口加速的东移。香港据报呢，已经为俄罗斯的黄金主要的交易中心啊，并且最终流向了内地。今年以来，俄罗斯向香港的黄金出口量激增。那么香港贸易数据显示，前7个月香港从俄罗斯进口接近100吨的黄金，历史新高啊，几乎这是2025年同期进口量的3倍之多了。那么目前来看，俄乌局势也好，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也好，是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俄罗斯黄金清算中心的地位。部分原因就是像迪拜的物流中断，香港呢占到了中国整个进口黄金的比例去年升至了23.11%，较2024年的11.62%大增了超过1倍左右。那现在来看，亚洲很可能将会成为未来的黄金中枢，而香港和新加坡将会彼此成为一个有竞争性的两个地方。那么新加坡和香港呢，正在争夺亚洲黄金交易核心的市场地位啊。现在来看，亚洲的整个亚太区黄金需求扩大至全球总量的接近70%。那么随着亚洲在黄金交易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原来由欧美主导的黄金市场的定价机制也在逐渐地发生变化。新加坡呢，目前是计划在10月前启动为外国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保管黄金的服务。香港也在寻求成为亚洲黄金枢纽的这样一个可能。港府在2024年就提出建设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构想。到了今年的1月，港府表示在3年内将本地黄金仓库的存储能力扩大至超过2000吨，并且在7月份启动了清算机构的试运行。 那目前来看，中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央行也在积极的增持黄金，机构投资者对于黄金作为金融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现在来看，新加坡的优势就在于地缘政治上相对中立，而香港则是能够满足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需求，可以说是各有各的优势。在未来，两个地方究竟谁能够成为真正的黄金枢纽，还是具有比较强烈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地位在这里的。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中东的局势啊。目前来看，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局势再次出现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升温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伊朗在9月5号在伊朗周边的海域是互相的打击对方的船只啊。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当天摧毁了3艘伊朗的油轮，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那现在来看呢，是也有分析说是美军打击3艘伊朗的船只，而先前伊朗方面则是向美国的航母发射了导弹。那么现在来看这一系列的变化，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进一步地缘争夺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所在。那么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在周日表示，未来几天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划定一个新的禁区，将会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延伸至海湾的部分区域，范围包括了波斯湾部分地区，任何进入新禁区的船只呢将会被列入到制裁的名单当中。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表示，美国应该认识到现在游戏规则已经出现了改变，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行动呢都将会遭到更为迅速、更为猛烈和更为痛苦的回应。同时他还表示，美方肯定已经明白伊朗对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是结束了。卡利巴夫还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对于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已经使得美国领导层陷入困境，称美方只能发表一些空洞的言论和口号，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关战场的图片和视频。而美国的能源部长赖特在周日则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协助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维持原油运输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还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停止，因为伊朗仍然在制造麻烦，但是美国的海军正在赢得这场战争。但是是否美国能够赢得战争呢？不同的人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呢，自日前在接受采访就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会持续6个月以上的时间。他就指出啊，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发展。同时他还说，美国有可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场战争的选择将会非常的有限。那整个中东目前来看局势不断的持续升温，对于全球的油价来说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这样一个不可预估的挑战了。所以高盛表示啊，如果说中东的航运袭击事件进一步的增多，油价可能会攀升来到每桶120美元的这样一个高位，并且要建议好这个要建议呢，就是天然气和柴油主要是要来看好这样的两个方面来博取一定的这个收益。而高盛的集团副董事长 Robert 则指出说，美国通胀短期内难以回落，特别是现在上升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供应端的限制，而非是需求激增。所以作为美国达拉斯联储银行的前行长，他还认为联储局应该是在9月份要出手加息的。所以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创纪录的油价会对于特朗普政府接下来带来怎样的挑战。因为大家都知道，对于特朗普来说，现在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即将进行的中期选举了，而国内的通胀压力如此的之大，而民调也在不断的往回跌落，所以特朗普如何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博得更多的选票是值得大家关注的。而另外一个方面，特朗普对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力支持呢，同样会加剧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当中所面临的困境哈。彭博社呢引述的消息说，政治策略是过去几个月一直在警告华盛顿的相关官员可能会在有关数据中心的舆论战当中失利。目前来看，有民调显示，大约70%的美国人不希望在自己居住的地附近建设这个数据中心的。而民主党候选人呢也试图将 AI 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对于选民和生活成本的担忧联系起来，来压制共和党的对手。那么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则指出，这是对手的一个宣传的这样一个原因啊。所以呢，现在是双方围绕着这样一个 AI 的基建设施，同样也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争议。当然了，对于美国中期选举来说，也只有2个月的时间了。民调盖索普，已经公布了最新的显示啊，数据，全美49%的受访选民是倾向于民主党的，只有39%是倾向于共和党，所以10个百分点的差距就是民主党自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以来的一个最大优势。分析认为说，最新的差距就凸显了特朗普因为，中东战争、还有关税和削减联邦政府人手等施政的措施是不得人心。共和党期望在中期选举保住国会的参众两院的优势，现在来看可以说是非常的困难的一个情况。那对于美国
经济在未来的走向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就是美国的新的就业岗位的数据。我们来看看劳工部公布了他们的数据，八月份新增就业岗位是16.2万个，那么是远超市场预期，表明就业市场是摆脱了初夏的一个低迷状况。也有分析说啊，这个失业数据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就业人数的攀升，但是呢，主要是部分归因于餐饮业和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就业人数的反弹，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只是一个一次性的因素，在未来就业数据还是不是会这么的理想就不太好说了。而且呢，目前来看员工薪资增速是一直落后于通胀的，所以令人担心未来几个月的消费者支出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重要的挑战。而且呢，报告虽然说这样的一个强劲的就业数据呢，不会改变太多的这种考量，但是确实对于美联储在未来是否要加息扫除了一个障碍的因子在这个里头。当然了，很多的这个分析就是说这份报告其实当中也有些隐忧啊，因为大多数没有大学学历的美国劳动者来说，目前的就业市场是十年来最景气的之一，但是受过教育大学教育的求职者却遭遇到了最糟糕的时期之一。那些拥有高级学位或者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工作的人呢，处境甚至比以往更加艰难，所以这种处境的分化是打破了美国经济多年来的这样一个常态的。而且在这一次公布的最新的16.2万个新增职业当中，其实大部分来自于休闲和服务业，那么地方政府的教育部门等等，所以分别增加了5.9万和4.2万个的新的职业岗位，一共是10.1万个，占到了整个16.2万新增职业当中的62%，其余的42%才是其他行业。所以这种分布的情况就使得报告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的乐观。而且啊，现在来看就业数的强劲，所以呢，特朗普加大了对于美联储的这个施政的压力啊，要让他减息，甚至是威胁，如果说当局按兵不动，就要对美国存在的贸易逆差国家切断贸易。所以现在来看，美联储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当中，聚焦通胀的数据，在接下来将会是可能美联储唯一要关注的一个方向。所以究竟在接下来的九月份会不会加息还是减息，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当然了，也有分析就说，如果说美联储不降息，那么就停止和美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这是特朗普在最近他的这样一个他的各个场合不断的在放出的这样一个话，这是否会对于整个

0: 美联储在接下来的这样一个议息的过程带来一定的压力，所以美联储未来的议息的独立性也是受到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最近呢，特朗普他的这样一个在网上的活跃度是非常的高，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他的社交媒体是连发了数条的贴文，抛出了所谓的像开疆拓土言论，不仅呢是将霍尔木兹海峡标记为了美国的新领土啊，甚至呢是宣称月球属于美国。他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一张照片配文说月球是我们的，并且在文字之后呢附上了美国国旗。另外还有多条涉及伊朗的贴文，其中一个呢则将霍尔木兹海峡标记为了美国的新领土。还有一张图片上呢，伊朗地图被修改为了特朗普的侧脸形象。此前他还宣布将安大略湖还有墨西哥湾分明改名为美国湖和美国湾。所以呢，伊朗方面对他来说是嗤之以鼻的这个回应啊，称有些梦想离现实太遥远。
1: 特朗普六日在社交平台发布图片，将美国新墨西哥州地图上的墨西哥一词划掉，替换为美国。特朗普称，新墨西哥州是史上选票作弊最严重的州之一，很多人都提议将州名改为新美国州，并附上了一则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视频里，他走到一张新墨西哥州路牌前，将美国盖在了墨西哥的字样上。白宫同日转发相关帖文，响应特朗普的改名号召。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格里沙姆回应称，新墨西哥州的名字没有讨论余地，并指特朗普此举意在转移美国民众对美伊战争的注意力，掩盖油价飙升等民生与经济问题。此前一天，特朗普发布照片配文月球是我们的，并在文字后附上美国国旗，将其开疆拓土的主张延伸到外太空。另有多条涉及伊朗的帖文，其中一则将霍尔木兹海峡标记为美国的新领土，而在另一张图片上，伊朗地图被修改成了特朗普的侧脸形象。他早前宣布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落实改名仪式，甚至还扬言要更改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名字。去年特朗普还曾要求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不过已遭到墨西哥当局的反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么特朗普最近的一系列的出国的动作，其实让很多他的盟友开始担心，在接下来美国究竟是否可靠，因此要寻求更多独立自主的这样一个，无论是在各个领域都要寻求独立自主的一个未来的出路。所以你看，在欧洲最近有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变化，德国航太科技公司在上周六成功的从挪威发射火箭至地球轨道，这也标志着欧洲进一步减少依赖美国，有能力独立参与商业卫星的一个竞赛。那么分析指出，随着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动摇了欧洲对于北约的信任，这次成功发射让欧洲减少了对于美国的相关依赖，而且这次成功呢是欧洲航天业的突破。欧洲航天局此前也表示，发展欧洲商业航天运输服务有助于增强欧洲在太空领域的自主能力。而好，我们再来看目前德国的总理默茨同样也面对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呢是取得了一个惊人的胜利啊，极右翼的政党呢选择党是取得了43.8%的一个选票大胜，这个成为了该州的第一大党啊。无论是他未来会不会选择上台执政，但是现在来看，这对于德国总理默茨还有他们附属的基民盟带来一个比较严重的麻烦，基民盟的得票率是大幅的出现了下滑。而且呢，现在来看，这样的一个极右翼的政党已经是被德国国内安全部列为了极端组织，这也就意味着德国内部是出现了一个民意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分歧。在未来，德国的总理默茨能否还继续维持他的这样一个领导的能力，将会是整个德国未来向左还是向右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风向所在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空，我带你来苏联吗？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Più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6: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monster.
7: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4: Excuse me.
8: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1: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12: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乌方和美方以及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威特科夫表示，这次会谈令人鼓舞。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三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冬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和美方的会谈结束之后表示，预计战争将会持续到冬季。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立场没有改变，顿巴斯问题实际上是整个战争的问题。乌克兰媒体将美方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并非平等的和谈。
2: 在美乌会谈中，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加强防空系统、在战争可能持续到冬季的情况下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克兰希望获得大量美国的武器。在此背景下，美国已经与泽连斯基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度过预计的艰难冬季，届时俄罗斯可能会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会谈的结果实际上默认了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带来了美国最新的提案，但其中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想法。乌克兰媒体将这次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乌克兰只是在配合，展示外交姿态。美国特使到访俄乌，斡旋结果简单。普京听取了美国大交易的提议，却未改变条件。美国展示了制裁和红利的两手，却未撼动立场。泽连斯基得到了常来看看的承诺，却未获得停火的日期。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六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的禁区，和阿曼商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道通行图将在未来的几天签署。
3: 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擅闯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 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走私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他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伊朗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导致美舰落荒而逃。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十日战争计划。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6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2/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接近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多地发动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袭击商船及平民极其不光彩，完全不可接受，强调伊方立场很明确，也就是由美国制造的不安全局面必须以美方停止一切侵略行为、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来解决。巴加埃当天还对美国副总统早前言论作出回应称，伊美之间当然不是战争，而是美国的公然侵略。他表示，美方继续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等同于继续对伊采取军事行动。只要封锁持续，伊朗就将被迫采取防御措施。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有关议题，巴加埃表示，在和阿曼谈判数周之后，双方将在未来几天内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通道达成协议。他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安全局面是由美国侵略行动所致，与伊朗无关。巴加埃并强调，任何国家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参与作战，都将被视作对侵略者的直接支持，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持续升级，美军日前袭击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则是以导弹攻击美国军舰，并警告如果美方继续袭击伊朗船只，将会采取更加强烈的反击。持续的海上冲突正进一步影响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波及了沿岸居民的生活。记者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库赫斯塔克镇看到，此前袭击造成的通信等基础设施损坏仍给当地民众带来着影响。而随着海上安全风险上升，以捕鱼为生的居民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计压力。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们现在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也就是伊朗阿巴斯港附近的谢尔克县的库黑斯塔克镇。那么这里呢是离阿曼最近的一个距离，也是我身后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 那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争斗呢，同时影响了这样一个镇，影响了伊朗南部的地区。特别是呢美军呢表示呢向伊朗的三艘油轮发动了袭击，而伊朗的军方呢也向美国的两艘军舰，特别是一艘航母发动了攻击。目前呢损失不详，但是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双方呢的威胁呢是不断的加剧。那紧张局势加剧之下呢，当地的民众他们也很恐慌，他们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导弹可能会炸到他们的头上。目前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这样的紧张局势缓解，而面对着这样的紧张局势升级呢，我们看到的是这里的民众生活受到了困扰，他们的通信塔遭到了损坏，通信没有办法畅通，民众的生活受到了影响，更重要的是整个伊朗的经济现在都处于停顿当中，而这里的民众他们的大部分人都是靠打鱼为生，而现在的紧张局势也让他们没有办法正常去打鱼去维系家庭的生计。所以我们希望现在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双方能够尽快的停火。以上就是李瑞发回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连续抛出争议性的领土和名称变更主张。当地时间六号，特朗普提议将美国新墨西哥州更名为新美国州。此前他还宣称月球属于美国，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并扬言要更改安大略湖乃至大西洋、太平洋的名称。
3: 特朗普六日在社交平台发布图片，将美国新墨西哥州地图上的墨西哥一词划掉，替换为美国。特朗普称新墨西哥州是史上选票作弊最严重的州之一，很多人都提议将州名改为新美国州，并附上了一则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视频里他走到一张新墨西哥州路牌前，将美国盖在了墨西哥的字样上。白宫同日转发相关帖文响应特朗普的改名号召。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格里沙姆回应称，新墨西哥州的名字没有讨论余地，并指特朗普此举意在转移美国民众对美伊战争的注意力，掩盖油价飙升等民生与经济问题。此前一天，特朗普发布照片配文月球是我们的，并在文字后附上美国国旗，将其开疆拓土的主张延伸到外太空。另有多条涉及伊朗的帖文，其中一则将霍尔木兹海峡标记为美国的新领土，而在另一张图片上，伊朗地图被修改成了特朗普的侧脸形象。他早前宣布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落实改名仪式，甚至还扬言要更改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名字。去年特朗普还曾要求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不过已遭到墨西哥当局的反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关注到王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一会儿见。

0: 多謝啊，嚟，我哋好，
1: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2: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3: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農民心態、工匠精神，以實業的心態做金融，保險就是陽光。陽光保險集團。同一個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風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这是贝拉斯科今年四月就任外长之后的首次访问中国。双方都强调要加强合作，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欢迎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访华。王毅首先感谢墨西哥政府就中国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表达的慰问。王毅说，这体现了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相互支持，中墨都是发展中大国，理念相近，有共同利益，都致力于加快国家发展和振兴，期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与墨西哥始终是互利共赢的伙伴，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积极力量。王毅说，中方始终是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来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中方愿同墨西哥一道，不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双方在国际和多边舞台上的战略协调，为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做出努力。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再次就泥石流灾害向中方表达慰问。他说，中国与墨西哥交往历史久远，经历了200多年的锻造，双方始终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墨西哥自1971年以来恪守联合国通过的2758号决议，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墨西哥始终捍卫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本准则。墨西哥愿意增进墨中两国人民的联系，加强各领域的合作，持续在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下对话合作，支持中国主办好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系列活动。这是贝拉斯科今年四月就任墨西哥外长之后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与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近年来在美国的单边关税的影响下，墨西哥是多次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包括从今年1月1号开始，墨西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自贸协定贸易伙伴的1400多项产品加征关税，最高可以达到50%。中方随后判定墨西哥的做法属于贸易壁垒，中方会采取反制措施。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关系是在紧张中保持增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增长达到3.3%。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经调查机关的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决定自8号起以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的反倾销措施。公告指出，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国内二氯二氢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中方一贯审慎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坚定维护公平和自由贸易，下一步将会继续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的权利，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最终裁决。二氯二氢硅主要用于芯片制造过程中的薄膜沉积，亦用于光伏电池、有机硅新材料等领域。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韩美日当天举行的三国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与会者批评这是使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战争演习，而标榜务实外交的韩国李在明政府应该先营造半岛和平气氛来缓和朝韩关系。
2: 美日韩三国7日启动陆海空宇宙网络等多领域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为期5天。韩军表示，演习在遵守国际法以及规范的基础上，提高对朝鲜核电等威胁的威慑与应对能力，属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防御性年度演习。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在今年的演习中，为应对日益演变的地区威胁，大幅加强了三国之间的实时数据共享和同步协作体系。
3: 一些韩国民众7日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要求立即停止加剧东北亚危机的美日韩三国联合军演自由之刃。
2: 与会者批评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说希望与朝鲜对话，而缩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但韩美日的战争演习自由之刃却按计划进行，这表明特朗普的对话意愿并不真诚。在东北亚地区，无论针对的是朝鲜还是中国，都是在升级紧张局势，加剧阵营对抗。
4: 이전쟁연습의규모나아니면횟수나 이 방식이 중요한 게 아니라 어쨌든 이 성격 자체가 중국과 북한, 이 러시아 등을 견제하는 용으로 사용되는 군사 연습이기 때문에 한반도의 평화를 위협하는 위험한 전쟁 행위라고 생각을 합니다.
2: 위회者还指出，美军因伊朗战争在军事负担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仍积极动用盟国的军事力量，维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态势。在此过程中，韩国正进一步深陷美国和日本针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李在明政府应决断拒绝参与美国亚太军事战略。
5: 이재명 정부는 여기에 분쟁 연루 위험을 높이는 한미일 전쟁 훈련 프리덤 엣지를 즉각 중단하라. 미국의 굴종하고 인접국을 적대하는 군사 외교 정책에서 벗어나 주권과 평화를 최우선으로 하는 자주 외교로 전환하라.
2: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联系朝鲜和俄罗斯的首座公路桥与今天开通。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在通车仪式上表示，俄朝关系正在向着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米舒斯京和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通车仪式。米舒斯京表示，俄朝正在各领域展开合作，公路桥的开通将会促进两国旅游业等多领域合作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2024年，俄总统普京访问朝韩期间，达成了协议，计划修建这座公路桥。大桥于去年4月在现有的铁路桥有一桥附近开工建设。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主办的第五届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拉开帷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正致力打造香港成为全球慈善中心，未来会继续发挥税制简单透明或国际认可等优势，为公益慈善事业开创新局。
3: 一连两日的2026年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汇聚全球约2000位来自公益慈善、体育、政商、学术及多个界别的领袖精英，探讨公益慈善事业的转型挑战及机遇等议题。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主理嘉宾并致辞。他表示，香港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有超过1万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仅去年就新增400多个慈善组织。在2024至2025课税年度，获认可慈善机构收到的捐款总额超过15亿美元。未来会继续凭借优势税务制度、家族办公室策略，再开公益慈善事业新篇章。
6: Hong Kong is not just a financial hub. We are a wealth management powerhouse. We are home to more than 3,300 single-family offices, a 25% increase over the past 2 years. And more than half of them have second-generation members in leadership roles.

0: consider the power of sport in terms of its civic infrastructure role, fostering trust, inclusion, and system-wide social impact.
1: 论坛现场更邀请前国家队运动员、奥运金牌得主等体坛翘楚，分享运动精英、引领公益慈善未来等相关话题。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建设体育强国是重要一环。担任中国香港体操总会推广大使、国际体操名人堂成员的前国家队运动员李小鹏表示，乐见越来越多国家队运动员退役后进入国际组织担任要职，又指香港能发挥自身优势，成为连通海内外体育界的良好平台。
2: 在整个裁判啊，然后国际组织当中，如果有一个我们自己发生的一个平台，或者说通过规则的改变，能够让我们国内也好亚洲的运动员有更好的发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觉得香港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中华底蕴的这个城市，然后又具有国际化的环境，所以很多运动员全世界的运动员都愿意来到这里来交流。
1: 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3: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伊朗六号表示，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的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美军军舰遭受损失之后被迫撤离。然而，美方表示，美国航母跟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美军还说，在反击当中摧毁了三艘伊朗的油轮。美伊的说法完全相悖，究竟谁的话更可信？美军的超级航母林肯号满身锈迹驶入了泰国，结束200多天的超长海上部署。有分析说，斑驳的背后是美国全球兵力的透支。那美国还能够实现长期封锁伊朗吗？伊朗又有哪些反击的手段？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的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的配合。然而，有两件大事可能会影响到美方的谋划。美方打算如何遏制伊朗，又能否成功？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平台发布声明及视频，称遭美军打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游轮诺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画面显示游轮倾覆前冒出阵阵浓烟。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曾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袭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早前袭击两艘美军军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六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公告说，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还发表另一份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革命卫队此前警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革命卫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五号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网上流传的相关消息毫无根据，纯属虚构，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
0: 伊朗说呢，是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击中了美军的航母，包括驱逐舰。但是美方的说法呢，是美国的航母驱逐舰躲过了伊朗的攻击，没有任何的损失。围绕这件事情，您觉得双方谁的说法更可信呢？
2: 假如说是这个美国航母被击中，它这个反应啊，不会是现在这种反应，那么恐怕是一种这个非常升级的这个反应。从这个目前这个美方反应看，应该是航母没有被击中，但是呢，它吓了一跳，也这样躲那样躲也是一个事实。总的来讲呢，伊朗呢，他这次对这个美国航母及其他这个护卫舰只的攻击行动啊，在政治上呢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也就是说，对国内啊鼓舞这个军心民气，还是起到一定作用，因为他向这个国内体制内拥护体制的人也好，这个广大民众也好啊，他展示了革命卫队一种力量，也就是说，我是能够对这个美国的航母进行打击的，因为这个美国航母是这个美国海上霸权的一个象征，一个标志物，我现在有这种能力对它进行攻击，那就是敌人如果是想要再对伊朗搞什么行动的话，那他也得掂量掂量，所以呢，我觉得呢，基本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
0: 伊朗方面说，接下来会对美方的军舰啊采取这个更猛烈的攻击。那从伊朗这个角度来看，伊朗手中有没有武器，有没有装备，真的能够打到美方的航母，或者说有限的去打击美方的航母？
2: 如果伊朗革命卫队真的有心去让美国的一艘航母丧失作战能力的话，我认为他凭借现有手段，他是可以做到的。这个呢，当然取决于美国航母它这个躲得离伊朗有多远。如果是美国航母它这个躲避的区域仍然是处在伊朗这个中程导弹或者是 比中程导弹更近一些的这个近程导弹这个射程之内，如果伊朗决心让它丧失作战能力的话，那就不是目前这个打法了，因为目前这个打法是没有办法这个让航母丧失作战能力，甚至没有办法击中航母。原因是什么呢？现在就说伊朗对这个美国航母这个攻击啊，它这个发射的这个导弹呢，只是几枚，别说是几枚，就是十几枚导弹同时打向美国航母的话，仍然不会对美国航母构成威胁。
0: 嗯，
2: 因为这个美国航母呢，它是一个航母编队，其他的舰只呢和以及航母本身呢都有这个拦截力量，那它这个如果是这个发射来的这个导弹的数目太少，那它就是有充足的预警时间，然后呢有这个充足的弹药呢把它进行拦截，所以呢打航母弹药少了那是不起作用的。
0: 嗯，
2: 但是革命卫队如果是说真的下决心要打航母的话，那就是比如说把它的中程导弹集中它100枚、200枚乃至300枚在同一个时间向航母发射的话，那美国它这个就拦不住了，这个航母呢击沉是不可能，但是呢让它丧失这个作战能力或者阶段性丧失作战能力，这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美国海军呢也做过试验，什么情况下可以击沉航母？他们这个拿这个一艘退役的航母啊，这是几十年前了，在太平洋水域做过试验，而且是单侧攻击，狂轰滥炸20多天，这个航母才由于失去平衡，倾覆到大洋当中。就是说，没有任何火力拦截，就是航母摆在那儿，任凭狂轰滥炸，炸了20几天，这个航母才沉。所以呢，从实践角度来讲呢，革命卫队不存在击沉美国航母的这个能力。哎，但是呢，说是下定决心，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集结，同一时间集结几百枚中程导弹同时打向这个航母，是有可能使这个航母啊阶段性丧失作战能力。伊朗敢不敢这样做？现在看来呢，伊朗呢还没有下这个决心。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它有几个就是说不可预测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第一，它伊朗现在手中握有的中程导弹恐怕数目是有限。假如说为了打这个航母一下子动用了几百枚这个中程导弹的话，这个呢就是有点砸锅卖铁的意思了，那就是不是放弃了这个细水长流这个打法。你比如说几百枚中程导弹如果用来跟美国慢慢耗的话，它能耗很长时间。哎，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如果是美国航母真的遇到攻击并且丧失作战能力，这个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冲击力极强的事件，因为自二战结束以来，还没有任何一艘美国航母说被外敌击中过，更别说是让它丧失了作战能力。这样的话，这种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很可能在
0: 美
2: 国政界会就是触发类似当年珍珠港被偷袭那样的政治效果，恐怕呢。那就是美国与伊朗的博弈啊，就要真的要升级了。那个时候升级，那这样的后果，伊朗是否有充分的准备？这些呢，都是这个革命卫队现在掌权的革命卫队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呢，现在来讲，目前看，伊朗对这个美国这个航母的攻击行为还属于政治广告这个性质。
0: 美国的情报部门啊发的最新的这个评估报告当中就看到说，经历了6个月的战争，现在伊朗已经打出自信了，而且更加确认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伊朗的策略接下来非常的清晰，就是继续跟美国搞对抗，继续去消耗美国，至少要撑到今年11月份美国的中期选举。包括伊朗的议长也说，美方现在应该意识到这个游戏规则已经

0: 发生变化了。伊朗接下来的策略有可能是什么呢？
1: 伊朗呢，现在策略最大的改变，就是以过去后发制人，然后呢，一种防御性的姿态，来这个捍卫自己这个利益啊。现在改为呢一种进攻性的姿态，这个包括战略层面上，也包括战术层面上。战略层面上，那就是要终结美国在地区的霸权，然后呢，动摇石油美元的地位，同时呢，也就是说要重新塑造地区安全格局和海峡新秩序，这是战略层面。战术层面现在也是由过去挨了打我才报复，现在变成了择机可以主动对美国或者以色列进行这个打击。所以呢，现在来看呢，就是伊朗目前呢，他这个做法上啊，我认为总的从这个战略或者策略这个部署上啊，还是做好了长期同美国耗下去这个准备，还是做好了细水长流的准备。那么呢，对于海峡的掌控，现在是伊朗这个牌手中最关键的筹码，仍然是要以低成本对海峡进行有效的这个掌控。所谓低成本，只要让这个海峡外界感到它不安全，这个效果就达到了；而要让这个海峡不安全，这个现在伊朗呢，可以动用的手段是非常多的，而且成本是非常低的。我认为目前呢，伊朗仍然是在这样做。
0: 美伊双方呢，在经历了一个月相对的平静之后，我们看到从8月底开始又开始相互的打击了。而且特朗普有一个最新的表态，他说呢，同伊朗之间只能算是冲突，不能算是战争。而且跟伊朗的冲突对美国来说是小菜一碟，根本就不是什么事儿。特朗普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现在双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为什么又相互打起来了呢？
1: 我感觉呢，特朗普这说法呀，还是有这个后面很重要的政治铺垫的，包括对这个中期选举，他这个不测形势，他的一个预见，也就是说，预见到美至少是在他这个任期之内，同伊朗的博弈不会结束。那么呢，也预见也恐怕也做好了中期选举万一出现了对共和党不利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他现在呢就把这个事情啊给他淡化处理。不把它说成是战争，而甚至呢，就是把它描述为一种小规模的一种局部的一种冲突，这样呢是为了后续，即使是今年中选，共和党把众院丢了，那么呢，美国总统作为武装部队这个最高统帅，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呢，仍然可以维持啊，至少是这次美以伊战争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个规模、那个等级，所以呢，我认为呢，它是有这样的考虑在里面。
0: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媒体啊都在报道说，美国这个超级航母林肯号锈迹斑斑的是驶进了泰国，结束了200多天的超长的海上部署。林肯号是在去年11月份开始部署，然后在今年的1月份突然就从西太被抽调到去了中东来应对伊朗的一个战事。不仅这个航母的本身非常的斑驳，而且曾经多次传出这些船员跳海轻生的消息。美国航母现在这个状况，能够在海上持续对伊朗进行封锁吗？
1: 美国现在有11个航母作战群，10艘航母是尼米兹级的，1艘航母是福特级的，全都是核动力。那么全都是核动力的话，但是这次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争啊，就暴露了美国航母力量啊，战场配置的巨大的短板，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捉襟见肘了。它这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不光是现在这艘航母。以前几艘部署在这个中东海湾地区的航母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也就是说超期服役，而且呢，这个航母虽然是核动力的，但是海上航母上的官兵它不是核动力的，所以那个官兵啊，这个由于生活条件差呀，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后勤问题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出现，就使得这个官兵啊，这个精神疲惫，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不得不把他这个撤走，不得不进行轮换。当然了，他 撤走也好，轮换也好啊，它这个仍然现在是美军处于这个航母啊，这个作战资源呢，这个调配啊，出现这个严重短板，这个局面呢还没有扭转。没有扭转的话，但是我认为呢，他现在要是对这个伊朗继续进行海上封锁呀，他也是不得不硬着头皮要做的事情。尽管现在这个航母现在抽调起来比较困难，但是呢，他在这个阿曼湾外部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整个的海上封锁还要继续下去，甚至假如说是现在美国在中东不能保持两个航母作战群的话，那也要把部署在东地中海的那艘航母调过来，调到阿曼湾来继续这个维持对伊朗的这个。

0: 海上封锁。总而言之呢，我认为
1: 如果仅靠其他的舰只来在这么宽大的水域进行这个海上封锁的话，没有空中力量，它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它必须要有航母在那里作为支撑，完成这个海上封锁。
2: 这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全球兵力的一个透支哈。谢谢
1: 是。
2: 董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政府被曝谋划战后遏制伊朗的方案，指望中东的国家来配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3: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起草一项对伊朗战争结束之后的中东战略，重点包括建立遏制伊朗的地区合作机制，以及推动以色列和周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8: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网站4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起草一项对伊朗战争结束后的中东战略，重点包括建立遏制伊朗的地区合作机制，以及推动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关系正常化。消息人士表示，这一计划仍处于早期阶段，旨在指导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最后2年的中东政策。有关战略制定仍需要数周时间。特朗普近期已与高级顾问举行2次会议，讨论相关方案。他曾私下表示，将于战后在中东制定规模更大的计划。消息人士透露，这一中东战略可能包含3个方面的内容。美国与盟友建立地区联盟以遏制伊朗，并由美国提供保障，推进实施特朗普加沙计划下一阶段，推动结束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引发的地区后续影响，并落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协议，达成以色列与叙利亚安全协议，扩大亚伯拉罕协议，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报道指出，美方希望以色列10月大选后成立的新政府能够配合中东战略，但消息人士表示，不论以色列选举结果如何，特朗普仍计划推进相关方案。
2: 美国媒体爆料说呢，特朗普政府啊正在研究一份战后遏制伊朗的一个方案，刚才已经提到了，其中包含3大要素，还要指望这个中东的盟友来配合他。这个方案您怎么看？有怎样的针对性？
0: 他，我们注意到啊，他这个方案呢叫做战后遏制伊朗的方案，有3个方面。那么这个战后这个词就很关键了。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的战事还没有结束，还不知道这个战争啊它是一个什么结果。当然了，既然说战后遏制伊朗，首先透露一个政治信息，那就是伊朗现有的制度、意识形态、政权没有垮。
1: 那还是维持他这样的制度、这样的政权、这样。

0: 意识形态，而且呢，现在是又有了新的特征，革命卫队掌权，雄心勃勃的要塑造，重新塑造地区秩序，是这样一个背景下，那如果是这样一种背景，那就看这个所谓的战争，在它最后的结果，或者达成战后这样一种状态，伊朗是一种什么状态？它是被削弱了还是强大了？
1: 嗯，
0: 假如被削弱，它被削弱到什么程度，这才能够谈得上它那战后的遏制计划怎么实施的问题。那么如果是说这个伊朗它这个经过下一步同美国的继续较量，然后还是保持目前这个状况的话，那么我认为他这个所谓这个三个方面对伊朗的遏制是不会奏效的。那就咱们就假定说这个现在这个继续打下去也好，伊朗仍然是保持这个状况的话，那首先说要拼凑一个遏制伊朗的地区联盟。
1: 嗯，
0: 那伊朗没有被打残，伊朗仍然有强大的威慑力，特别是对周边国家，不仅仅是对海合会六国，而且包括对伊拉克都保持强大的威慑的话，谁还敢在遏制伊朗这样的名分下去加入这个联盟？那你除非说把这个联盟啊，这个遏制伊朗这个词不要了，说我就是为了维持地区什么和平稳定，哎，这样一个联盟，那美国愿意不愿意搞改这个名字，这又是个问题。
1: 哎，
0: 因为美国突出的就是要遏制伊朗嘛，这就面临一个比较大的矛盾。这些国家如果是在伊朗仍然对他们有现实的这个军事威慑的情况下，他就不敢把事情做绝，就要给自己留下充分的后路。第二呢，说要根本上解决由于这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越境主动对以色列发动这个打击，然后进而触发新一轮的哈马斯与以色列的较量，并产生这么巨大的地区溢出效应，乃至后来把这个美以伊战争都给牵进来了，或者是这个触发了美以伊这个战争，应该说都与这件事情是有关系。那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说是要彻底现在要解决这个哈马斯这个问题啊，它仍然呢现在面临了很大的这个困难。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说要扩展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个巴勒斯坦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沙特这些国家还要对这个问题啊，现在呢还要加以借重，然后呢还要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到维护他在伊斯兰世界第一领袖的地位，在阿拉伯世界第一领袖的地位，要综合考虑，以及呢如何增加呀同美国打交道的这个战略自主性啊，沙特都不会轻易的在这个扩展亚伯拉罕协议或者同以色列建交问题上啊做出这个妥协让步或迈出这一步，所以呢他这个三个方面呢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他核心是伊朗到底怎么样了，我看呢很有可能最后啊他就是一个空中楼阁，或者变成纸上谈兵。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为了应对美方这个经济战啊，伊朗还特别成立了经济战指挥部，持续的来监测宏观经济的变量，包括商品服务流通的一个情况。伊朗的应对之策您怎么看，有效果吗？
0: 现在呢伊朗呢应该是面临了一定困难，也就是说美国这个现在对伊朗这个封锁，我指的是海上封锁，同时呢经济领域里推出了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当然了这次更侧重二级制裁和长臂管辖。这种情况下，现在首先呢伊朗这个大宗石油的出口应该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个呢就使得这个不光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使革命卫队的这个收入呢也急剧的这个缩水了。这个呢是他现在一时半会儿恐怕很难破解这问题。但是呢目前这状况还不能把伊朗逼入绝境，也就是说什么呢，现在伊朗呢不是采取了这个一系列这个重要的这个反制措施吗？其中有一条啊，就现在就等于警告周边国家， 特别是已经与伊朗啊有过经贸往来的国家，你过去跟我开展经贸合作，现在呢，你如果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不敢跟我来经贸合作了，你想退想不敢搞都不行了。也就是说，下一步说如果是谁配合了美国，那都要被伊朗视为敌人。视为敌人，那咱们就举海合会国家为例子，或者是伊拉克这些国家，这海湾内的，他们现在还没有彻底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那么呢，如果是他们真的说不敢跟伊朗做生意了，那伊朗就要把它变成敌对国家。敌对国家的话，他们现在那要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从事他各种的经贸活动就要终止，这对他们来讲也是吃不消的，这是一。此外呢，伊朗还有胡塞武装那里那样一个备胎，也就是说对于需要曼德海峡和红海通道的已经跟伊朗保持经贸联系的国家，如果说你胆敢配合美国，这现在这都不行了，在革命卫队这里过不了这一关了。另外呢，伊朗它还有陆路边界，陆路边界呢，它这个还可以跟这个陆路的国家呢开展经贸往来。第三条还重要，有应该说少数国家跟伊朗保持了经贸合作关系，它不惧怕美国的压力，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对伊朗这个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最后呢，还有伊朗自己的所谓搞了多年的这个抵抗经济，那个侧重于内循环呢，侧重于尽可能的搞进口替代啊。所以呢，美国现在这些就是伊朗现在成立这个部门呢，只是说使他现在所有的措施啊变得更加有效，应该说他的信心建立在美国不能把他逼入绝境这样一个考虑之上。
1: 所以美国的这个经济战未必能够真正的打疼伊朗哈。非常感谢董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进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8月31号到9月5号，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还有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期间赴吉林实地查看日移化武处理作业现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表示，各方敦促日方尽早、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东战火不断，严重冲击地区国家安全稳定，也对世界经济造成影响。中国坚定支持卡塔尔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并继续发挥协调斡旋作用。
2: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展开2天的访华行程，国务院总理李强与他握手合影。穆罕默德身兼外交、资本双重身份，他同时也是卡塔尔投资局的掌舵人。这个机构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了5200亿美元，是全球排名第9的主权财富基金。在会谈中，李强说，卡塔尔是中国高度重视的战略伙伴，两国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3: 今年以来，我们都注意到中东海湾地区战火不断，严重地冲击了地区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也对世界经济和很多国家发展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中方坚定支持卡方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我们也支持卡方继续发挥调解斡旋作用。
2: 李强并指，中国愿意同卡塔尔等地区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中东地区早日恢复和平与宁静。穆罕默德就说，卡塔尔希望与中国继续开创一个新的黄金10年，尤其在经济、投资、能源、先进技术和制造业领域。同时，他并感谢中国坚定地支持中东和平稳定立场。
4: 特别是我们当在最近一段时期面临着持续的紧张，卡塔尔也在和他地区的伙伴一道来致力于实现冲突降级，实现缓和局势，希望通过对话来实现问题的和平解决，来实现国际航道的自由航行。
2: 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中国是卡塔尔最大的客户。去年卡塔尔供应了中国近30%的液化天然气，双方是在2022年签署了一份为期长达27年的合作协议。不过，在美伊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持续陷入瘫痪的背景下，有数据显示，今年的4到6月，中国向卡塔尔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仅有10万吨，而去年同期是470万吨。有外电早前报道指，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持续不断被干扰，威胁到了既有供应链，中国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商正在寻求新的方案，与无需经由波斯湾进行运输的燃料供应商展开洽谈，从而降低对于卡塔尔的依赖。分析指，美伊战争可能会彻底重塑全球液化天然气的市场。凤凰卫视胡林晨奇北京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7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这是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外长之后的首次访问中国。双方都强调要加强合作，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欢迎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访华。王毅首先感谢墨西哥政府就中国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表达的慰问。王毅说，这体现了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相互支持，中墨都是发展中大国，理念相近，有共同利益，都致力于加快国家发展和振兴，期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与墨西哥始终是互利共赢的伙伴，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积极力量。王毅说，中方始终是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来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中方愿同墨西哥一道，不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双方在国际和多边舞台上的战略协调，为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做出努力。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再次就泥石流灾害向中方表达慰问。他说，中国与墨西哥交往历史久远，经历了200多年的锻造，双方始终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墨西哥自1971年以来恪守联合国通过的2758号决议，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墨西哥始终捍卫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本准则。墨西哥愿意增进墨中两国人民的联系，加强各领域的合作，持续在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下对话合作，支持中国主办好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系列活动。这是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墨西哥外长之后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与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近年来在美国的单边关税的影响下，墨西哥是多次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包括从今年1月1号开始，墨西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自贸协定贸易伙伴的1400多项产品加征关税，最高可以达到50%。中方随后判定墨西哥的做法属于贸易壁垒，中方会采取反制措施。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关系是在紧张中保持增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增长达到3.3%。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在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中方近日组织外媒记者进入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区采访的有关情况。发言人毛宁同时表示，中方将会继续全力展开搜救和善后处置，及时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情况。
6: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希望进入灾区采访报道。经过夜以继日的抢修，初步打通灾区道路后，中方邀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路透社、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印度报业托拉斯等8家外媒记者进入受灾的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的进展，并参加了西藏自治区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相信大家也看到了相关媒体发布的报道。中方将继续全力开展搜救和善后处置，及时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情况。
1: 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8家外媒记者6号进入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以及恢复重建的进展。带有参访的记者表示，受灾地区偏远，进入现场非常困难，但是中国救援力量反应及时，非常了不起。
7: 吉隆泥石流发生后的第12天，首批境外记者团抵达吉隆口岸进行采访。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这是外国媒体问的最多的问题。
8: 初期救灾的作业面是十分有限的，救援的通道也没有打通，加之当地还存在一个堰塞湖溃决的相关的次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这个确实不具备这个接待采访的相关条件。
7: 5号下午，记者团飞抵拉萨，乘车约7-8个小时到定日线中转，于次日早上8点再驱车6个小时前往吉隆口岸。一路上地势复杂严峻，海拔从4200米到1800米，要经历无数个360度大转弯，高反加晕车，身体要承受极大考验。
9: I never thought that you know the journey is so long and so excruciatingly difficult.
7: 靠近吉隆口岸3-4公里的道路是9月2号才修通的，被冲毁的机械车辆还陷在河床，尘土漫天中运送沙石的卡车来来往往。靠近山的一侧，工作人员用铁笼子装起石块，避免落石再次损毁路面。考虑到防疫和安全的要求，记者们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拍摄、出境、采访。
10: 从我们脚底下到往后

0: 公里地方全部冲毁，我们不断地抛大石头去把基础给稳固，然后上面慢慢地修这条路。
1: 虽然路已经打通了，但是这些碎石还都在证明着曾经发生了什么。对面的山上半山腰的位置就是洪水线，大约是有35米到60米这样的一个高度，相当于10到20层楼。
0: 拉着水就是唯一的新城的接收物。
2: 注意落实，观察同时。
3: 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名安全员配合着监测设备实时监控山体状况，防止次生灾害。
4: 打通道路以后，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救援，配合消防队伍挖一层，这个搜索一层，然后清理一层。我们现在这个主要的战法就是轻轻的挖啊，仔细的搜，彻底的清理。
0: 7个区域，我们现在已经4个区域是全部搜寻完毕，一台机械，一个安全员，5个具体的人工机械把大石头和泥巴往边上堆，然后就是慢慢的弄，整个搜寻过程是科学、专业、文明。
5: I have seen the efforts that are going on for the last several days by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the other teams. So I think that is tremendous. So their response time was so quick.
6: It took us more than one day to come here from Beijing. So I imagine how much difficult.Was for the rescue team to come here, and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all the work we see. What the chiefs explained to us, it looks like a huge amount of work.
3: 在停车场和联检大楼的初始地基处，工作人员用鲜花向遇难者致哀。12天，从抢通到搜寻，从废墟到鲜花，从质疑到抵达，对生命的尊重从未缺席。凤凰卫视孙伟健、赵伟，西藏吉隆报道。
7: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与此同时，平陆运河出海口专用海图当天也正式出版，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经全面就绪。
8: 平陆运河项目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历经4年艰苦奋战，现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也已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均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市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青江直达北部湾。作为中国目前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至东盟各主要港口航程也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由中国海事局正式编制出版的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7日向社会公开发行。海图覆盖兰海高速即75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青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青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青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驻航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和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
8: 6日上午，老挝人民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波兴准将率领官兵代表等，在万象火车站为中方参演官兵举行欢迎仪式。
9: ภัยธรรมศาสตร์นับมือนับมีเหตุการณ์อันนักน่วงซึ่งมีผลกระทบโดยตรงต่อ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2: 到我家来，我哋
3: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4: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去感受。
5: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起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针对近日有外媒报道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
8: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7: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七号前往板桥和里长进行交流，透过倾听在地的声音，巩固基层组织。民调显示，李四川在年轻族群当中的支持度落后于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对此，李四川强调会提出相关政见，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
9: 2026选战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展开绵密入战，七号前往板桥出席座谈会，与基层里长面对面交流。最新民调显示，李四川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对手苏巧慧。不过，在人口数最多、过去被视为关键摇摆区的板桥，却落后约6%。因此，李四川三天内两度前往板桥拜票，回防固庄的意味浓厚。
10: 29期，我还是会很认真的、继续的走下去。那我也提出已经20几件的我的政见，我会用政见来这一个让所有的市民知道，我当市长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建设跟所有的施政，所以我有信心还是会争取所有市民的这一个支持。
9: 进一步分析，李四川在女性与中间选民的支持度中赢过苏巧慧，但是在40岁以下的选民却更加偏好苏巧慧。李四川如何取得年轻族群的支持，成为下阶段的政策重点。
10: 前一段时间，其实20岁到29岁，我也有赢过。那所以这一个民调，我都会把它当作重要的参考，我会提出该有的政见来争取他们的支持。
9: 除了深耕基层，李四川也联合邻近县市大打团体战，包括频频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拼路战，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体拜票，以及前往基隆和基隆市长谢国梁参观室内亲子乐园，不仅展现跨县市合作决心，也持续扩大新北的政治影响力，全力为年底选战拉抬声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7: 台湾地方选举蓝白河出现了裂缝，民众党指控国民党没有履行让竹北市的承诺，并且呢宣布禁止民众党党员支持国民党新竹县的各级参选人，违者党纪处分。
11: 民众党日前召开记者会，宣布由于国民党没有履行礼让竹北市的承诺，台湾年底地方选战在新竹县不再遵守蓝白合协议，将自行布局，也禁止民众党员用任何形式支持国民党在新竹的参选人，违者最重可开除党籍。
12: 在新竹县的选举方面，中国国民党跟本党之间已不存在任何的合作跟互信的基础。
11: 民众党宣称蓝白两党曾达成共识，只要民众党支持国民党的新竹县长参选人，国民党就会礼让竹北市长，但国民党却言而无信。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对此公开表示不满，而民众党基层更是传出扬言要将选票投给民进党，教训国民党的声音。
13: 两兆的大人要想一想了，蓝白的风越来越大，然后绿营得利，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县市，它的外溢效果怎么样？
14: 本来是要蓝白合，然后到最后是白里面先内乱，然后后来就演变到蓝白厮杀，会变得很精彩了。
11: 对于民众党的指责，国民党中央表示，竹北市并不在蓝白当初协商的22个县市中，并强调其他蓝白合作的县市仍然持续进行中，相信蓝白最后还是会继续一起努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7: 下节关注到中国商务部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一会儿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

0: 针对在委内瑞拉中方石油企业的有关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受到了国际法和两国法律的保护，与第三方无关，也不应该受到第三方的干扰。
1: 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的保护，与第三方无关，也不应当受到第三方的干扰。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
0: 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经过调查机关的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决定自8号起以保证金的实施，行施临时的反倾销措施。公告指出，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国内二氯二氢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中方一贯审慎克制使用贸易救治措施，坚定维护公平和自由贸易，下一步将会继续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的权利，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最终裁决。二氯二氢硅主要用于芯片制造过程中的薄膜沉积，亦用于光伏电池、有机硅新材料等领域。中国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等6部门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要求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农业农村部官网在周一刊登方案称，要优先保障农业农村领域一般公共预算的投入，落实好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相关政策，实施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保持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规模以及省市两级投入资金的规模稳定。另外，要统筹用好各类债券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市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项目，高质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两重建设，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综合运用贷款补贴、投债联动等方式，调动耐心资本投入农业农村积极性，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中国上个月的外汇储备高过市场预期，同时央行连续第22个月增持黄金。
2: 中国央行周一公布，截至8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有超过3.438万亿美元，高于预期的3.45万亿美元，按月增加近195.5亿美元，增幅0.57%，是连续第二个月回升。黄金储备以美元计算，大幅上升超过437亿美元，至超过3500亿美元，是半年新高。以盎司计算，则增加65万盎司，至7673万盎司，是连续第22个月增加，也是连续第6个月增加购买量，并创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增幅。国家外汇管理局指出，上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单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提供支撑。据路透社测算，汇率波动和债券收益率可能带来约60亿美元的正向估值效应，因资本暂时流入导致的增加规模约135亿美元。今年至今，中国的外汇储备累计增加805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元汇价周一明显转弱，对日元大跌至接近7个月的新低，但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及其汇价刷新超过了3年半的新高，但是菲律宾的比索再创历史新低。
3: 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加快加息，加上估计日本投资者加速回笼海外投资，推动日元汇价周一大幅上升，并在欧洲交易时段进一步增强，加速了套利交易的平仓，刺激日元大涨超过1%，逼近154日元水平，创出2月下旬以来的新高，也超越美日7月底8月初联手干预时的价位。美元汇价整体受到日元的跌势拖累，对其他主要货币普跌，对澳元触及16周新低，美汇指数失守99点。不过亚洲货币走势分化。

0: 人民币中间价微跌八个基点到6.7795，较预测的6.7086偏弱709个基点，创2月27号以来的最大偏离记录。集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争持，但午后市况稍有改善，中场微升两个基点到6.7106，刷新2023年1月1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80个基点，成交稍微增加至315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6.71水平上下反复争持，与在岸价维持着微幅的倒挂。其他货币方面，外资汇入推动台币跟随日元和韩元的升势，中场收升近8分到31.552，再创6月5号以来的新高。韩元则继续强势，最多大涨超过1%，刷新2024年10月初以来的新高。路透社引述市场消息报道，韩国国民年金公团暂停外汇对冲操作，触发美元买盘流入，缩减韩元的涨幅。不过，菲律宾比索继续受到油价处于高位，威胁到菲律宾贸易收支的冲击，再创历史新低纪录。同时，马来西亚林吉特也触及3周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吉安市的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日前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江西省市县3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展开搜救工作。此外，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经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2: 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6日上午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监测，泥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2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经过地质勘查人员的初步测算，泥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
3: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这是最大的难点。如果有降雨的发生，搜救难度会加大，二级滑坡这个发生的风险也会加大。现在是晴天，那么正是救援的好时机，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2: 此外，从泥坑村通往灾害现场的道路于当晚11时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涵盖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以及工艺美术等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7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产业政策文件。
4: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历史经典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级龙头企业，100个中国消费名品，并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工信部副部长谢远生在记者会上表示，将从产品、场景、渠道3方面发力，推动传统产品创新换新，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并借助电商直播、免税店等新渠道，让经典名品更加贴近消费者，推动传统文化与消费升级深度融合。
5: 我们支持在商圈、步行街、景区、文化产业园区开设创意市集、智慧体验门店，把制茶、刺绣、制瓷等这些手艺搬到台前，让消费者切身体验传统技艺，沉浸式感受经典文化。
4: 谢远生还公布，今年10月下旬将在浙江杭州举办首届历史经典产业博览会，集中展示相关产业创新发展成果。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1: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消息，一会儿见。
6: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

0: resul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3: 现场，攻入加沙
4: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0: 欢迎回来。香港首份5年规划将和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同一天在9月16号公布，那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香港为什么需要一份5年规划？香港需要怎样的5年规划？来看公共政策专家的权威解读。
11: 我将会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
12: 施政报告是香港特区政府向全港市民简介未来一年政策方向的报告书。既然都是关乎社会发展的政策方向，香港为什么还需要一份5年规划呢？公共政策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指出，香港一直以来缺乏中长期的发展战略规划，未来5年规划可与施政报告相互配合，构建更完善的两层式治理架构。
13: 一啲年度嘅规划好容易就受到一啲短期因素，包括任期啦，包括政治环境啦，包括唔同因素去影响，令到我哋咧好少有一啲比较长远啲嘅一个发展。有咗5年规划之后咧，其实我哋系一个2层嘅一个治理架构。在5年規劃上面是一個戰略層，是藍圖，是方向，是指標。施政報告呢就是執行層，就是每年落實的一個年度的一個項目和一些的資源分配。
12: 坊間不少聲音提到5年規劃在本屆特區政府任期最後一年才編制公布，擔心隨著管制班子即將換屆，規劃內容的落實將後繼無力。對此葉文琪強調，5年規劃的出現反而正式规避了因人事变动而可能出现施政不协调的情况。
13: 譬如我哋以往一啲长期嘅项目，包括可能北部都会区啊，包括我哋创科发展啊，都系因为我哋可能政府换届啦，可能有啲唔同嘅原因啦，令到我哋嗰个发展系滞后咗。5年规划咧，正正就系要解决呢个问题。我哋订立咗一个中长期发展方向，而呢个中长期发展方向咧系配合国家15嘅发展。亦都係結合我哋香港嘅所長定咗之後咧，就唔應該因為我哋人事變動，因為我哋政府換屆咧而改變。
12: 而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則，如此進一步加強政府規劃角色，是否會削弱市場在推動經濟發展上的作用，甚至取代市場呢？
13: 其實我呢個係唔需要擔心嘅，我覺得呢個問題咧就唔係話個規劃本身而係話你點樣去落實規劃。問題就係政府係咪真係會叫做揀贏家pick winners， 定係我哋純粹係透過一啲制度性嘅建設去提供一啲政策上面嘅確定性咧？我哋5年規劃入邊咧，亦都唔係話鐵板一塊嘅，我哋都有啲係除咗約束性指標之外咧，我哋都有啲叫做預期性指標啦。咁啲預期性指標咧，其實都有彈性嘅。

0: 他特别提到，回看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里面清晰列明，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足以证明政府无意取代市场角色。相反，有了五年规划，更能形成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的完美配合。
1: 我哋五年规划咧，其实正正就系解决咗一个叫做市场失效嘅一个问题。過往很多時候，我們一些長期的發展，特別是一些新穎的一些產業，回報期長的一些產業，因為我們可能市場見不到我們政府有一個長期的一個投入，而往往在投資上面去卻步。但我們有了這個五年規劃，其實正正就可以給到市場一個信心，政府會有一個長期不會轉的，即是不會說過幾年就會轉的一個方向，一個政策上面的確定性，也都是可以呢引导私人市场呢作出适当的投资。
0: 五年规划并非一劳永逸，叶文琪也建议在实行五年规划期间引入中期检讨，以便及时根据时事变化做出调整，保持规划的生命力。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处处相互印证，为香港提供长远发展蓝图和具体的行动指南。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表示，同日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与新一份市政报告，是为了让市民更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据本台掌握的独家消息，新一份市政报告的开篇和结语均会提及五年规划，两者内文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施政报告的个别措施也会提及如何透过具体行动落实五年规划定下的宏观指标。香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就认为，五年规划是指引香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前瞻性文件，施政报告则依据动态灵活调整每年工作和指标，逐步落实蓝图，两者一脉相承，市民可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容易知道特区政府如何按照规划方向推出具体政策。
4: 在香港来讲是新事物，但是概念就不是新的，尤其對於我頭先所講啦，政界啦、商界啦、學界啦，做產業嘅人咧，其實係期望有呢啲五年規劃。我認為相見合璧啦。如果只有中長期，又欠缺咗對即時問題嘅回應、即時情況嘅一啲嘅回應，我相信亦都未必係一般市民咧係覺得啱自己嘅。所以其實兩件事擺埋一齊咧，既係有機結合，亦都係符合咗整個社會個期望。
3: 邓家彪强调，内地在纷繁动荡的国际局势与经济起伏中，仍能保持定力与高水平发展，有赖于国家五年规划的政策稳定性与持续性。香港如今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更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未来即便换届，特区政府也能就五年规划调整施政报告的重点和维持重大项目稳定性。
4: 祖國嗰個嘅新能源汽車啦，當然仲有譬如話太陽能板啦，或者係高鐵咧，能夠獲得係世界最高嘅成就，有最大嘅影響力。呢啲源於都係五年規劃，其實同樣適用於香港嘅。我相信五年規劃係一個穩定人心，亦都係標誌住要部門啦、社會啦同埋市場一齊咧去努力去做嘅方向。
3: 对于市民关心的民生政策，邓家彪预计五年规划也将着重针对就业、安老和安居三个核心问题提出前瞻性导向，跳脱仅由单一部门提出短期舒缓措施的框架，转以跨部门形式，按照五年规划重点目标进行系统推进。
4: 譬如我举个例啊，可唔可以一个本地嘅劳动人口嘅参与率做一个目标呢？去無論你話釋放婦女勞動力好，鼓勵中老年人口就業又好，幫助青年充分就業好，咁我相信你有個目標，咁你自然會真係成個政府唔係就單一勞工處做就業配對啦，而係成個政府部門諗所有政策都要循住呢個咁重大嘅目標去達到咯。
3: 鳳凰衛視王雨婷香港報道。
2: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一带一路”办公室表示，香港和哈萨克斯坦进行跨境融资、企业合作等已经有实质成果，会继续积极和中亚及中东地区拓展创新合作模式。
5: 由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九至十号举办，云集近100位来自政商界领袖分享意见。 特区政府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本届论坛加入新元素，希望以创新合作模式拓展一带一路的共赢发展空间，推动具体和务实的项目。
6: 新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打造一站式的交流和对接平台。另外，我们都会积极拓展新的市场，我们都有新设的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我们都会邀请当地的官员和商界领袖分享投资的机遇。
5: 而不少海外机构和企业也积极通过香港拓展业务和市场。香港交易所早前在六月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两份合作备忘录，涉及减碳、绿色金融以及跨境融资和投资。而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的37亿元离岸人民币点心债也将于10号登陆港交所。港交所环球盛世服务部主管徐经纬表示，香港有完善的国际监管标准和自由资金流动，港交所可以为中亚企业提供合作平台。
7: 去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是香港和当地 ARX 的交易所是已经有第一单双重上市的一间钨矿的间公司，那间公司的上市之后都得到一定的成果啦。咁呢間公司好有趣嘅就係喺香港就係以港元去交易啦。佢喺 AIX 當地個交易所咧係以人民幣去交易嘅。咁所以亦都係即係接住呢個人民幣國際化同埋即係一帶一路發展嘅一個合作啦。
5: 有本地创科企业也期待特区政府的协助下走出香港，也助力当地产品走进中国内地。
8: 我哋能夠同呢個喺哈薩克咧，同呢個哈薩克國家糧食集團咧簽署咗一個好有意思嘅合作 MOU， 就係喺當地咧去推動喺嗰度建立一個好龐大嘅一個大豆嘅種植嘅產業鏈，而呢啲大豆種出嚟之後咧，係會輸入翻去中國，係幫助呢個中國咧去 diversify， 即係多元化呢個大豆嘅輸入中國嘅呢個來源啦。同埋而家提升呢個整體嘅糧食安全。
5: 沈星又提到，哈萨克斯坦出产的农业产品还能以香港作为转口中心，转向东盟国家市场销售，充分展现香港作为国际转口贸易中心的独特地位。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主办的第五届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拉开帷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正致力打造香港成为全球慈善中心，未来会继续发挥税制简单透明或国际认可等优势，为公益慈善事业开创新局。
0: 一连两日的2026年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汇聚全球约2000位来自公益慈善、体育、政商、学术及多个界别的领袖精英，探讨公益慈善事业的转型、挑战及机遇等议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主理嘉宾并致辞，他表示，香港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有超过11000个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仅去年就新增400多个慈善组织。在2024至2025课税年度，获认可慈善机构收到的捐款总额超过15亿美元。未来会继续凭借优势税务制度、家族办公室策略，再开公益慈善事业新篇章。
9: Hong Kong is not just a financial hub. We are a wealth management powerhouse. We are home to more than 3,300 single family offices, a 25% increase over the past 2 years.And more than half of them have second-generation members in leadership roles, reflecting that ultra-high net worth families trust Hong Kong for generational wealth transfer.
0: 论坛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主办。香港赛马会主席廖长江致辞时表示，目前香港赛马会是亚洲最大的企业捐助者，也是全球第八大企业捐助者。举办这次论坛，希望能聚焦如何透过跨领域合作，推进创新资金运用模式，并带动社会效益，让慈善资源更精准地投放于弱势及最有需要的群体。
10: In the past financial year alone, our trust approved almost $1.1 billion in donations to 191 charity and community projects. We will consider the power of sport.In terms of a civic infrastructure role, fostering trust, inclusion, and system-wide

0: social impact.
1: 论坛现场更邀请前国家队运动员、奥运金牌得主等体坛翘楚，分享运动精英引领公益慈善未来等相关话题。
2: 在国家15五规划纲要中，建设体育强国是重要一环。担任中国香港体操总会推广大使、国际体操名人堂成员的前国家队运动员李晓鹏表示，乐见越来越多国家队运动员退役后进入国际组织担任要职，又指香港能发挥自身优势，成为联通海内外体育界的良好平台。
3: 在整个裁判啊，然后国际组织当中，如果有一个。 我们自己发生的一个平台，或者说通过规则的改变，能够让我们国内也好、亚洲的运动员有更好的发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觉得香港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中华底蕴的这个城市，然后又具有国际化的环境，所以很多运动员，全世界的运动员都愿意来到这里来交流。
1: 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4: 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截至9月5日，2026年深圳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2亿人次，较2025年提前28天。深港人员往来依旧是口岸客流基本盘。今年前8个月，香港居民出入境人次同比增长 10.63%， 双向流动保持旺盛。外国人和澳门、台湾地区等其他访客同比大增 24.62%。 其中，外籍商务、旅游访客贡献主要增量，口岸国际化程度加速提升。据广东省交通运输部门数据，去年全省互联网客运班次客量同比均大增近 70% 今年以来，延续攀升趋势。目前，各个互联网大巴平台升级抢客，以广深、广珠等线路最为火爆。市民又期待互联网大巴能推动粤港跨境大巴加快数字化革新。 让更多线路在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部署停靠站，进一步满足就近乘车需求，惠及更多跨境旅客。为便利市民出行，澳门特区政府协调推动轻轨公司更换具有多元电子支付功能的闸机。首届段工作于9月起在协和医院站及横琴线莲花站率先启动，随后逐步扩展至其他车站，力争年底前全线完成更换工作并投入试运。之后全线车站将新旧闸机共同运作。 新闸机兼容多种电子支付方式，市民游客可使用各类本地电子钱包、云闪付、支付宝及微信乘车码等刷卡进站。澳门妈阁慢活节6号晚圆满结束，3天累计入场人次多达10万。活动将特色市集、音乐以及妈阁堂的历史建筑与海滨环境相结合，共有100个烘焙及生活美学展商带来各具特色的产品，吸引不少外地旅客到访。
1: 旅客占整体参与者近40%，客源以大湾区为主，主要来自广州、深圳、珠海及香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5: 10秒钟就到班了，10秒钟，10秒钟，我天哪！
6: 我们这执法人员，相关的执法人员现在已经在厂家排污的那一段，正在做紧急的巡查检查。
7: 大家的眼睛呢？大家都要眼睛。
8: 大家眼睛多，
5: 人太多的，
8: 阿拉我公司都不闯我的。
5: 好了，
8: 闯祸
5: 的人太多。
8: 哎，这我喜爱青绿，好了。

0: 做一条好轮胎。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天我们迎来白露节气，冷空气呢也应景到来，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北方将自西向东经历一轮降雨和降温过程。明天像是青海的东部和南部、甘肃南部以及宁夏中南部、陕西中部、山西的中南部、河北西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以及新疆、南疆的西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陕西中部、山西的西南部以及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降雨的同时，也将会带来降温，其中北方降温是主要集中在8号前后。从最高气温上来看，长江以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呢，更是会达到8到14度，局地降幅甚至会达到16度左右。降温过后，各地气温将陆续降到偏低水平，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以下，那最低气温会降到10度左右，秋凉感明显，一早一晚寒意加重。南方9号到10号也将会陆续迎来降温，炎热感呢将会明显缓解，最高气温30度线将逐渐的南压到江南东部、华南北部，那最低气温大多呢也都是会降到20度上下。城市当中，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未来呢还是会持续高温，其中明天最高气温更是会高达38度，但是11号开始将会退出高温的行列。在北方，今天到9号将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呢依旧是会出现小雨，最高气温会降到22度，提醒大家留意天气变化。那先说到这儿，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表示，伊美之间不是战争，而是美国公然侵略。叙利亚称，当局已经启动销毁巴沙尔政权所遗留的化武材料。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闭幕签署了328份合作协议。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政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的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的禁区，同时表示与阿曼商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通道图将会在未来几天签署。
1: 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战船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 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走私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他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伊朗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
2: قحط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خب این یه دروغ بزرگه چرا چون دولت ما از مدت ها قبل به فکر بوده و به اندازه کافی ما ذخایر مواد غذایی کالای اساسی رو ما الان داریم هر روزی ما یه میلیون و نیم داریم میفروشیم انگار که تولید نفت ایران و تجارتش سر جای خودش است
1: 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导致美舰落荒而逃。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十日战争计划。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6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 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 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接近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 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多地所发动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袭击商船和平民极其不光彩，完全不可接受，强调伊方的立场很明确，那就是由美国制造的不安全局面必须以美方停止一切侵略行为、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来解决。巴加埃当天还对美国副总统早前的言论做出了回应，称伊美之间当然不是战争，而是美国的公然侵略。 他表示，美方继续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就等同于继续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只要经济封锁持续，伊朗就会被迫采取防御措施。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有关议题时，巴加埃表示，在与阿曼谈判了数周之后，双方将会在未来几天内就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通道达成协议。他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安全局面是由美国的侵略行动所致，与伊朗无关。 巴加埃同时也强调，任何国家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参与作战，都将会被视作对侵略者的直接支持，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 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的地点和时机还为时过早。佩斯科夫被问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情况时，他做出了上述的回应。他表示，俄方暂时不掌握美乌双方接触的结果，不排除俄总统普京和特朗普在晚些时候会进行电话会谈。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在安克雷奇达成的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没有机会回应，但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再来关注黎以冲突。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空袭了黎南部奈拜提耶省的鲁曼村，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至少11人死亡，另外有5人受伤。现场画面显示，鲁曼村住宅区附近在遭袭之后变成了一片废墟，钢筋砖石遍地，有多台汽车损毁。报道说，以空军在当天空袭摧毁了鲁曼村的一栋三层住宅楼，那救援人员从废墟当中找到了9具遗体。此外，以军还使用无人机在鲁曼村袭击了一辆民用车辆，造成车上有2名急救人员死亡。黎卫生部在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启以来，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造成4362人死亡，超过12000人受伤。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日前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宣布，叙当局已经启动销毁巴沙尔政权所遗留的化学武器材料，并表示叙过渡政府将会致力于清除前政权所遗留的各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不断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3: 继今年5月发现了曾被巴沙尔政权用来秘密研发化武的残余材料后，叙当局近期又发现了一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以及用于制造神经毒气的化学品等。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日前就宣布，叙方已开始销毁巴沙尔政权所遗留的化学材料，包括制造原料及弹药等。
4: لبعض المواد الكيميائية التي تم العثور عليها في سوريا وذلك ضمن إجراءات التحقق المتبعة للأمانة الفنية لمنظمة حظر الأسلحة الكيميائية زملائي هذه هي عملية التدمير الأولى منذ تحرير سوريا من النظام السابق ولكنها أيضا عملية التدمير الأولى للذخائر الكيميائية على الأراضي السورية
3: 叙利亚过渡政府已做出承诺，会根据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履行其义务。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也证实，叙方已采取实际行动销毁前政权所遗留的化武。但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在叙利亚本土销毁化武，或为叙带来严重风险。
5: سوريا تسعى من خلال هذا الإعلان إلى تقديم نفسها كدولة تلتزم بالقوانين الدولية كما ترغب في النائب نفسها عن المنازعات الإقليمية خاصة أن هنالك إسرائيل تتربص في سوريا وربما تستغل هذا الملف للتدخل في الشؤون السورية قد أن هذا الإعلان يعزز ثقة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في الحكومة السورية الجديدة كونها تهدف إلى طي صفحة حقبة الأسلحة الكيماوية السابقة والتركيز على بشكل أكبر على التنمية و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وهو ما يشكل الأولوية بالنسبة للحكومة السورية
3: 叙利亚方面销毁化武材料的过程仍在持续进行中，以确保前政权所遗留的化武计划被彻底消除。
6: For Syria, this is not just about destroying weapons. It is an opportunity to improve security, rebuild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demonstrated a clear break with the secret military programs era.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抵达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启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冯德莱恩此访旨在重申欧盟对美国觊觎已久的格陵兰岛以及对于丹麦的支持。冯德莱恩6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与丹麦首相弗里兹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会面，共同乘船前往一个渔村去视察。当地民众手举着格陵兰旗帜欢迎他们到来，冯德莱恩一行则和民众握手互动。随后，冯德莱恩在丹麦及格陵兰岛官员的陪同下，在周边区域进行了视察。按照行程安排，冯德莱恩计划于7号同尼尔森和弗雷兹里克森一起签署欧盟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并正式公布欧盟对格陵兰岛的一揽子投资升级计划，将覆盖关键矿产开发、卫星通讯建设等核心领域。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韩美日当天启动的三国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与会者批评这是使地区局势紧张升级的战争演习。与会者也呼吁，标榜务实外交的韩国李在明政府应该先营造半岛的和平氛围，来缓和韩朝关系。
7: 美日韩三国七日启动陆海空宇宙网络等多领域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为期五天。韩军表示，演习在遵守国际法以及规范的基础上，提高对朝鲜核岛等威胁的威慑与应对能力，属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防御性联队演习。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在今年的演习中，为应对日益演变的地区威胁，大幅加强了三国之间的实时数据共享和同步协作体系。
8: 一些韩国民众七日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要求立即停止加剧东北亚危机的美日韩三国联合军演自由之刃。
7: 与会者批评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说希望与朝鲜对话，而缩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但韩美日的战争演习自由之刃却按计划进行，这表明特朗普的对话意愿并不真诚。在东北亚地区，无论针对的是朝鲜还是中国，都是在升级紧张局势，加剧阵营对抗。
9: 이전쟁연습의규모나아니면횟수나이방식이중요한게아니라어쨌든이성격자체가중국과북한이등이러시아등을견제하는용으로사용되는군사연습이기때문에한반도의평화를위협하는위험한전쟁행위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7: 与会者还指出，美军因伊朗战争在军事负担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仍积极动用盟国的军事力量，维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态势。在此过程中，韩国正进一步深陷美国和日本针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李在明政府应决断拒绝参与美国亚太军事战略。
10: 이재명정부는여계분쟁연루위험을높이는한미일전쟁훈련프리덤엣지를즉각중단하라미국의굴종하고인접국을적대하는군사외교정책에서벗어나주권과평화를최우선으로하는자주외교로전환하라
7: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多国人士走访新疆各地，见证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受火山喷发影响，印尼雅加达四座机场还处于关闭状态。
11: 大侠，
12: 我
11: 哋
12: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13: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14: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齐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1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6: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

0: 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日前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落下了帷幕。那本届论坛以远东发展为了人民为主题，在规模和成果方面都创下历史新高。
2: 为期3天的论坛吸引了来自78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9300名代表参会，其中包括约2400名企业家，规模创历届之最。论坛期间共签署328份合作协议，总金额约6.81万亿卢布，约合770亿美元。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印尼、蒙古国等多国领导人出席了全会，彰显了论坛的亚太属性。论坛核心成果集中在交通与能源等战略领域。论坛期间，有9家涵盖采矿、天然气化工、物流和能源领域的新企业正式投入运营。除了传统领域，人工智能也成为本届论坛突出的新兴战略领域。
3: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рамках этой кооперации будут разрабатываться также и стандарты,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которыми аг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и смогут общаться с агентами из Китая,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мы будем получать гораздо больше и быстрее товаров, и это точно улучшит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ый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2: 此届论坛期间，中俄双方签署了多项有关人工智能领域方面的协议。俄专家指出，俄中高科技合作项目正在不断增多，人工智能领域的多项签约也标志着远东开发正从传统基建迈向以 AI 赋能产业升级的新阶段。随着中俄在 AI 教育、物流智能化、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深化，远东地区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迈向全新发展周期。今年的东方经济论坛呢，是俄罗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坚定地推进远东开发、深化向东看战略的一个缩影。它通过签署巨额的经济协议和吸引广泛的国际参与，展示了俄罗斯是希望构建自身主导的区域合作架构的努力和决心。范卫士、尹力、基马、桑泽路、热尼亚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报道。
1: 9月5号至6号，来自美国、英国等2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共112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参访，线路涵盖了喀什、阿克苏和伊犁州。国际人士观察并分享了对于新疆人权保护、民族团结、宗教自由和经济发展的感受，指出亲眼所见与西方媒体炒作的截然不同。
4: 9月5号至6号，多国专家学者在新疆喀什走访，了解本地在经贸、教育、宗教等领域发展。喀什地区生活有维族、汉族等民族，多民族的融合也让喀什地区拥有多样的文化。有国际人士表示，新疆是自由开放的社会。
5: Every country has their own model to run their administration, so.It is not proper to say, as the Western media is propagating about the suffering of the ethnic people of this autonomous region. I don't think so. I didn't find anything like that.
4: 喀什技师学院现有超10000名在校生，学生们在这里可学习直播带货、电子技术、服装表演和设计等职业技能。面对西方所谓强迫劳动的舆论，国际人士给出了自己的观察。
6: È molto interessante poter vedere un campus con studenti che si danno da fare per progettare il loro futuro. E questo si può fare in Xinjiang perché la ricerca e lo sviluppo stanno andando molto avanti.E le possibilità di lavoro per le giovani generazioni sono evidenti.
4: 喀什艾提噶尔清真寺是新疆规模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噶尔原意为节日礼拜与集会的场所。这座超500年历史的古寺，在假期高峰每天都会有4000名旅客到访。本地政府投入资金修缮寺院，而每到古尔邦节等重大节日，这里都会聚集数万穆斯林进行礼拜和庆祝活动。
7: And these are not mosques, you know, symbolically. If you go in, they're so beautifully decorated, so you know.Ethnically suitable for practice of Islam, that it belies and nails the truth about Xinjiang and proves to the world that the Western propaganda is zero and bunkum.
8: We have witnessed there is a Jami Mosque where, you know, the Muslims freely offer five-time prayers. You know, they are free to perform their religious rituals. So, as I said, this is a living example of the religious harmony and religious freedom in China.
4: 多位国际人士表示，经过连日的访问，在喀什古城、清真寺等地看到的是完整的宗教和谐与自由，各族人民享有平等发展机会，亲眼所见的事实与西方舆论场论调截然不同。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新疆喀什报道。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会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与此同时，平陆运河出海口专用海图当天也正式出版，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志到海图标注已经全面就绪。
9: 平陆运河项目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历经4年艰苦奋战，现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也已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均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市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青江直达北部湾。作为中国目前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至东盟各主要港口航程也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由中国海事局正式编制出版的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7日向社会公开发行。海图覆盖兰海高速即75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青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青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青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驻航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首都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依然处于关闭状态，约27万名旅客受到影响。
10: 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日起喷发，5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火山灰笼罩了雅加达及其周边多个地区。出于安全考虑，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仍处于关闭状态，关闭时间延长至当天18时。此前，印尼一度关闭8座机场，政府已启用5座替代机场，并24小时运行，以保障旅客出行。印尼交通部表示，由于天气状况持续变化，尚无法确定机场何时能够全面恢复运行。
11: We are frustrated. We are tired. We've been here since yesterday. They kept delaying the plane for hours, and at 10 p.m. it got cancelled. They didn't give us anything. We have to wait here till 6 a.m.
10: 印尼横跨环太平洋火山带，境内约有130座活火山，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是其中之一。2018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逾400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紧急部门在7号表示，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一处山区发生雪崩，造成11名登山者遇难，6人失踪。俄罗斯喀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山脉的一处山区在6号晚上发生了雪崩，导致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遇难，6人失踪，另有6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治疗，10人已经自行下山。那现场已经投入大规模的搜救力量。去年的9月份，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程乐松教授在开学典礼上的致辞有不少的金句被网友划线转载，引发共鸣。 凤凰卫视问答神州就邀请到了程乐松教授，对话哲学，探讨当下年轻一代的精神世界。
12: 程乐松说，他会观察学生，观察这个时代，也会警惕地

0: 是我觉得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为什么我其实，在不同的场合都在呼吁同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在基础应该重新去谈论人格教育，和尊严和自尊教育、责任教育，啊，好奇心的教育。我认为这个东西很要紧，因为这样的话，你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不是被整个社会裹挟的，在不同的观点中间不断的游荡的一个个人。
1: 他说，在一定的稳定职业状态下，实际上一个人的生活在别人观察里的无趣，是一种在内心中间的平静和稳定状态。凤凰卫视陈奇，北京报道。
2: 感谢收看焦点新闻，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上周五公布强劲的就业报告，令到加息的预期列为升温。不过，特朗普呢再度强力施压美联储要减。

0: 息，要求把利率呢大幅降到一厘或者是以下。他甚至放狠话说，如果不减息，就会切断跟贸易逆差股的贸易。所以目前市场正在关注美国周五要公布的最新通胀数据。联储局官员表示，这个数据呢将会成为衡量通胀是否正在放缓或者是仍在加速的重要指标，并且可能会决定加息或者是按兵不动。至于港股跟 A 股呢，今天走出了分化的行情，其中外围存储板块还有算力硬件赛道集体走强，带动相关板块受到资金的追捧。不过财政部启动新一轮的金融机构资本补充行动，却拖累内银还有内险股集体承压。相关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申文冠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半导体产业链集体复苏，带动亚太区的其他股市今天都全面上涨，其中韩国股市急升超过4%，日本股市也升超过2%，台湾股市则升1.6%，创下历史收盘的次高纪录。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周一集体回升，沪指全天震荡反复，中场收在平盘上方。深圳市场表现领先，深成指高开后持续上行，上涨接近2%，创业板指上升超过3%。盘面上看，算力硬件板块集体发力 ，CPU、PCB 方向领涨。不过，算力芯片股摩尔线程因禁售股解禁流通，影响股价收跌，而农业板块则延续活跃。但是，银行保险等板块未有受到财政部注资金激励，集体走低。沪指收报3932点，上涨0.07%；深成指收报13774点，上涨1.9%；创业板指数涨3.4%；科创五零指数涨2.4%。两市成交19000亿元水平。香港股市再度走弱，恒生指数小幅高开2点之后掉头下跌，并逐步扩大跌幅，盘中最多下挫287点，中场保持超过200点的跌幅。恒指收盘报25413点，下跌237点，跌幅0.93%，主板成交2096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获注资的内银和内险股开盘普遍走高，但很快掉头回落。内房股也跌幅超前，龙湖和贝壳的跌幅超过4%。科技股也大多数走低，但芯片股攀升，公用和部分医药股也上扬。半导体产业链集体复苏，带动亚太股市全面上涨，韩国股市大涨4.61%，日本股市上升2.12%，台湾股市则涨1.67%，创下历史收盘次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国有大行跟金融机构的第二轮资本补充正在启动，八家金融机构在6号呢都公布获得了中国财政部还有中国烟草总公司等注资，合计3600亿元人民币。有分析认为，注资将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
2: 中国财政部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资本补充行动，注资规模横跨银行、保险、政策性金融机构，金额高达3600亿元。当中，农业银行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3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国务院辖下其他机构共筹1600亿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工商银行则公布获财政部注资7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认购 A 股，工行获注资1000亿元。另外，中国人寿与中国太平分别获注资350亿元及70亿元，而中国人保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50亿元，中国再保险拟按每股 H 股1.33元向财政部发行22.56亿股，筹资3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则分别获注资300亿及100亿元。分析指出，本轮注资被业界视为增厚国有大型资本缓冲、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助缓解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升借贷能力与抵消坏账，支援中央金融企业高品质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中国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等6部门印发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的实施方案，要求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项目发展基础设施领域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农业农村部官网今天刊登了方案，只要优先保障农业农村领域一般公共预算投入，落实好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相关政策，实施粮食产销区省省计 横向利益补偿，完善产粮大县的奖励政策，保持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规模，以及审视两级投入资金规模的稳定。另外呢，要统筹用好各类的债券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还有公共服务项目，高质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的两重建设，引领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综合运用贷款贴息还有投债联动等方式，调动耐心资本投入农业农村的积极性，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等等。我们看到美国八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意外强劲，令到上周五的美股承压，但是 AI 硬件还有存储芯片板块依然是逆势飙升的。那么这股热潮今天呢也直接传导到了国内市场。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申文冠。文冠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文冠，我们看到加息的这个预期升温呢对大盘带来了压力，但资金并没有全面撤出科技股，反而是很明显的涌入了一些 AI 硬科技赛道，你觉得主要的原因在哪里？这是不是意味新一轮的这个上涨可能会启动？
3: 我觉得有一定概率进入第二波上涨，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确，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更像是科技内部的这种结构牛，不意味着市场重新的普涨。因为我们从今天上涨的这种不同的板块之间就很明显能看出来，就原来配置在银行、保险、煤炭这种红利股里面的资金迅速转向了像光模块、PCB、存储、半导体。这个里面的原因呢，实际上是有三重催化的。第一呢，是整个海外涨得不错，尤其是韩国今天早上大涨，对吧？海力士啊，这个三星啊，都在大涨。那本质上的逻辑其实是我们看到，就是存储的景气度仍然很高，然后存储的库存也非常的紧啊，然后存储的短缺可能在2027年进一步的加剧。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 OpenAI 的新模型啊 ，GPT 那个六。Astra， 那 Astra 呢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完成任务的能力，模型越来越聪明，然后呢它其实调用的这个token 数量其实会更加的增加啊，因为多轮次的这种经验证交互思考啊，以及你想这个 GPU 增加了之后，那么算力要增加啊，那么 GPU 要增加，然后这个 1.6T 的光模块、高速的 PCB 交换芯片、存储这些东西都要增加，所以对于这个硬科技是有一个明显的催化的。再一个的话呢，关于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问题，那么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通胀的数据，我们仔细的拆分的看啊，它其实就业并没有说是一个特别特别超预期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它薪资没有上涨，更多的是因为州政府和服务业啊，尤其是餐饮行业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就业的一个增加。那么我们可以讲说，就是今天资金没有大规模放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大家大的资金可能是在等这个宏观的这种风险落地，但是部分这个风险偏好比较高的资金已经愿意去重新做 AI 的反弹了。因为大家想得很清楚，因为在这种哪怕是高利率环境中，那市场哪怕不愿意为这种遥远的 AI 的这种故事去付钱，那么订单涨价盈利啊这些东西能够兑现的硬件的话，它的这种盈利的可见度是更强的啊，所以的话其实有部分资金就愿意在这个阶段就开始直接开始参与了。
0: 另外今天另外一个焦点就是财政部跟中国烟草总公司向八家中央的这个金融企业注资了3600亿元啊，但这个重磅消息公布之后，我们看到内银跟内险股却是全线收跌的，那你怎么解读市场这个反应，后市股价又怎么看？
3: 我觉得是这样，这次增资呢，大家一个最重要的理解，你像比如说给工行、农行，对吧？认购了很多钱，它肯定不是从市场抽水的，因为中国烟草体系认购了这个大头，那么这个钱呢，更多的是理解成给银行和保险，让他们去加厚他们的这个底盘，对吧？让他们有更大的这种承载力啊，去未来去承接中国经济转型中遇到的像这种不良资产处置啊像偿付能力啊在这种低利率、低息、净息差下降的这种情况下，增加他们的安全性啊。所以更多的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去考虑的，但是问题来了，就是说它增加这种资本金，它不创造利润，对吧？那银行现在真正缺的是优质贷款的需求，因为我们看到这种贷款的增速已经降到比较低的这种水平了，所以资本金增加之后，如果找不到足够高回报的资产，那么 ROE 反而会被摊薄，那么 ROE 摊薄的话呢，对于这个股价来说呢，肯定也是有一定影响的。那么这里面其实逻辑要分开来看的，因为银行股的话呢，大概 概率是要进入一个震荡期啊，因为更多的是一个摊薄的一个逻辑。那么保险的话呢，我觉得它的中期弹性可能更强一些，因为这个增加了资本金之后，保险能够更多的去增加股票的配置啊。那么可能你看这轮注资可能能够增加1000亿左右的权益的这种敞口啊。这样的话呢，如果 A 股能够持续上涨呢，对保险股的未来的业绩呢也是有一定的提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种金融股的这种下跌，更多的是有一点利好兑现，前期的筹码可能听到风声有利好兑现。另外呢，有科技股的这种风格切换啊，另外有 ROE 的摊薄，它是一个多层次的原因啊。那么所以更多的不是它的基本面说出了什么大的利空，所以说金融股持续啊深度下跌的这种概率不高啊。同样呢，股息率在这个阶段啊持续往上继续大涨的这种动力也是不足的，更多的呢投资者还是把它作为一个红利的底仓去配置更好一些。
0: 至于港股在上周五失守了这个250天线后，今天又再度跌穿了25500点，还有多条短期的均线啊。那么短期内呢，在缺乏利好消息的情况之下，您认为有没有可能再度的向下去探底，跌穿25000点的概率大不大？
3: 我觉得有可能会去测试这个支撑，其实关键区域就在25000到25500这个中间的这个窄幅的区间，它是有支撑的。那么今天其实往上高开之后，然后一路回落，说明抛压还是蛮重的。上周你看反复这个指数一直在争夺25500，那么今天又收到这个下面，那实际上短线的形态是偏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可以这么看，就是25500它是一个多空的争夺位，必须重新站上去之后才有可能说往上去冲。但是你要说想往上去突破的话，我觉得至少要突破25800，它才有条件再去挑战说26100啊、26200这种前高啊。你包括其实今天这个百度，你看纳入港股通之后，马上跌为敬，因为你看这个埋伏盘，它就直接去砸，对吧？这种消息落地啊，获利了结的这种本性没有发生变化啊。我觉得港股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指数结构，因为恒指和恒科的指数是不太一样的，对吧？那你恒指恒科它现在全部集中在像这些互联网的这种股票上啊，包括一些金融的股票上。那实际上现在涨的港股涨的是什么？涨的是光模块啊，涨的是这个新源制造，涨的是 PCB 啊。所以硬科技再强，它难以抵消的这种现在平台互联网金融这种权重的下跌。所以我的判断呢，未来呢变成持续下跌，跌破25000的这个可能性不高，因为25000的附近的承接还是比较重的，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恒指震荡，但是呢，港股的这种半导体和硬件，它有一种逆势活跃的感觉啊，它有一种结构性上的这样的优势啊。真正警惕的呢，可能是说啊，如果美联储真的加息啊，那么长单利率继续往上冲，那有可能港股啊有可能会跌破。只要这个情况没有发生啊，美联储没有说额外的一些紧缩的动作的话，我觉得港股这个阶段啊，更多的是一个筑底的过程，同时呢啊，中间会夹杂着一些这种硬件半导体啊，这个部分互联网龙头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机会。
0: 非常谢谢文冠军，我今天就产业链话题做的解读跟分析，非常谢谢您。
3: 好，谢谢。
0: 再来关注中国 AI 大模型的调用量连续19周领先美国，稳居全球的首位。根据 AI 平台测算，上周全球 AI 大模型的总调用量是115万亿 token， 环比的话增长1.77%。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当中，中国的 AI 大模型的周调用量达到56.72万亿 token，环比增长2.83%。同期美国的 AI 大模型的周调用量是16.54万亿 token， 环比则是下跌3.1%。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呢，已经连续19周超越美国，稳居全球的首位。而上周全球调用量排名前五当中呢，有4款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日元对美元的汇价呢，延续强势，身穿了155水平，待会见。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好，现在关注欧洲股市，目前表现缺乏方向，英国股市靠稳，但德国的股市则表现偏软，主要是投资者呢观望欧洲央行的议息结果，还有美国的通胀数据，这令到大盘缺乏动力。另外周一呢是美国劳动节假期，美股今天晚上呢是休市的。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三大指数个别发展，但涨跌幅度都不大，其中道指跌近0.3%，纳指和标普百指数则分别升约0.4%和大约0.1%。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美国即将公布八月份的 CPI 还有 PPI 数据，或将会影响到美联储是否加息的决定。另外，云端服务商甲骨文周四呢将会公布它的财报，苹果也会举行新品发布会，首款折叠屏 iPhone 呢将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市场预期日本央行会加快加息步伐，刺激日元对美元今天大涨超过1%，逼近154水平，这也创下二月下旬以来的新高，同时也超越了美日当局在七月底八月初联手干预汇市时的水平。
10: 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加快加息，加上估计日本投资者加速回笼海外投资，推动日元汇价周一大幅上升，并在欧洲交易时段进一步增强，加速了套利交易的平仓，刺激日元大涨超过1%，逼近154日元水平，创出二月下旬以来的新高，也超越美日七月底八月初联手干预时的价位。美元汇价整体受到日元的跌势拖累，对其他主要货币普跌，对澳元触及16周新低，美汇指数失守99点。不过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跌8个基点到6.7795，较预测的6.7086偏弱709个基点，创2月27号以来的最大偏离记录。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争持，但午后市况稍有改善，中场微升2个基点到6.7106，刷新2023年1月1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80个基点，成交稍微增加至315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6.71水平上下反复争持，与在岸价维持着微幅的倒挂。其他货币方面，外资汇入推动台币跟随日元和韩元的升势，中场收升近8分到31.552，再创6月5号以来的新高。韩元则继续强势，最多大涨超过1%，刷新2024年10月初以来的新高。路透社引述市场消息报道，韩国国民年金公团暂停外汇对冲操作，触发美元买盘流入，缩减韩元的涨幅。不过菲律宾比索继续受到油价处于高位威胁到菲律宾贸易收支的冲击，再创历史新低纪录，同时马来西亚林吉特也触及3周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上个月的外汇储备急跌超过6%，创下历来最大的单月跌幅纪录。日本上个月的外汇储备是1.2075万亿日美元，显著减少了796亿美元，是连续4个月下跌。在外汇储备当中，包括了外国债券等证券，规模减少了877亿美元。外界估计，日本70%的外汇储备是美国国债，当局可能透过抛售美国国债为捍卫日元汇价筹集资金。而日本财务省早前的数据也显示，今年7月30号到8月26号期间，共斥资了15.4万亿日元，相当于965亿美元，来干预汇市，创下历来的最高纪录。金额和持有的外国证券减幅相当的接近。而中国八月底的外汇储备规模是34383亿美元，环比增加了195亿美元，是连升2个月，同时连续第22个月增持黄金。
1: 中国央行周一公布，截至八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有超过3.438万亿美元，高于预期的3.425万亿美元，按月增加近195.5亿美元，增幅0.57%，是连续第二个月回升。黄金储备以美元计算，大幅上升超过437亿美元，至超过3500亿美元，是半年新高。以盎司计算，则增加65万盎司，至7673万盎司，是连续第22个月增加，也是连续第6个月增加购买量，并创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增幅。国家外汇管理局指出，上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单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提供支撑。据路透社测算，汇率波动和债券收益率可能带来约60亿美元的正向估值效应，因资本暂时流入导致的增加规模约为135亿美元。今年至今，中国的外汇储备累计增加805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经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鳄鱼鳄青龟存在倾销，所以决定从8号开始呢，以保证金的形式实施临时的反倾销措施。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中国一贯审慎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坚定维护公平和自由贸易，下一步会继续依法展开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的权利，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做出最终的裁决。鳄鱼鳄青龟主要是用于芯片制造过程当中的薄膜沉积，也应用于光伏电池、有机硅等新材料等领域。中国工信部等6部门最近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了历史经典产业制定产业政策文件。
11: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历史经典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级龙头企业，100个中国消费名品，并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工信部副部长谢远生在记者会上表示，将从产品、场景、渠道3方面发力，推动传统产品创新换新，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并借助电商直播、免税店等新渠道，让经典名品更加贴近消费者，推动传统文化与消费升级深度融合。
12: 我们支持在商圈、步行街、景区、文化产业园区开设创意市集、智慧体验门店，把制茶、刺绣、制瓷等这些手艺搬到台前，让消费者切身体验传统技艺，沉浸式感受经典文化。
11: 谢远生还公布，今年10月下旬将在浙江杭州举办首届历史经典产业博览会，集中展示相关产业创新发展成果。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0: 华为今天在广州举行新品发布会，隆重推出了新一代的展翼三折叠旗舰 Meta XT2 手机，搭载了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它的售价呢是19,999元人民币。麒麟9050 Pro 芯片是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也是全球首款采用韬定律逻辑折叠技术的芯片，在单芯片内分层排布逻辑单元，并增设了垂直互联通道，有效地缩短信号传输路径，降低了时延，提升性能。同时，这也是华为在时隔6年再度发布了高性能的芯片。另外呢，会上也正式发布了鸿蒙7操作系统，整机的效能提升15%。续航力增加了36分钟，同时也加入了 AI 防诈骗系统，还实现了跨平台连接，包括连接苹果系统等等。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B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特使访问基辅和泽连斯基会谈，俄方表示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晤。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磋商进入最后阶段，警告韩国不要加入美方的军事行动。
0: 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方称荒谬且无视历史。
1: 韩国民众集会要求立即停止韩美日联合军演，敦促政府缓和朝韩关系，维护半岛和平。
0: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并将公布投资升级计划，以示支持抗衡特朗普觊觎。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双方举行了三轮合共超过4小时的谈判。
0: 泽连斯基会后表示，俄乌战争短期内恐怕难以结束，当天已经和美方以及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维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令人鼓舞。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
4: Дякуємо Сполученим Штатам Америки за підтримку і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у за те, що він дав можливість сьогодні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й групі бути тут, в Україні, після зустрічі в Російській Федерації.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3: 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冬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泽连斯基在与美方的会谈中表示，预计战争将会持续到冬季，重申乌方在顿巴斯地区的立场没有改变。乌克兰媒体则将美国特使的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
5: 在美乌会谈中，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加强防空系统、在战争可能持续到冬季的情况下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克兰希望获得大量美国的武器。会谈中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乌克兰控制的顿巴斯地区。在此背景下，美国已经与泽连斯基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度过预计的艰难冬季，届时俄罗斯可能会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会谈的结果实际上默认了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威特科夫和库什纳 带来了美国最新的提案，但其中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想法。乌克兰媒体将这次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乌克兰只是在配合，展示外交姿态。美国特使到访俄乌，斡旋结果简单。普京听取了美国大交易的提议，却未改变条件。美国展示了制裁和红利的两手，却未撼动立场。泽连斯基得到了常来看看的承诺，却未获得停火的日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和美国以及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是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时机还为时过早。佩斯科夫在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情况时作出上述回应，他表示俄方暂时没有掌握美乌双方接触的结果，不排除俄总统普京和特朗普晚些时候进行电话会谈。而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没有回应，但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1: 在美国和乌克兰的会谈中，英法德三国得以上桌，欧洲的参会主要是要表达哪一些诉求？马上联系本台驻法国记者金亮。金亮你好。
6: 你好科夫。
1: 那么欧洲三国在这一场美乌会谈中提出哪一些观点和底线呢？欧洲舆论如何来评价这一场会谈？
6: 是的，这次美乌会谈呢，英法德能够进入到后续的一个磋商呢，实际上也反映出了欧洲希望避免乌克兰问题再次成为一个由美俄或者说是美乌主导欧洲只能被动接受结果的这么一个问题。关于诉求方面呢，其实三国的领导人此前都曾表态过，相关立场呢也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一直是强调呢，乌克兰战争最终影响的是整个欧洲的一个安全，因此欧洲必须要参与到决定未来的安全的一些安排。那德国总理默茨也是强调呢，就是说乌克兰的这个安全和欧洲的安全利益必须要得到保障。那综合相关的表态来看呢，实际上欧洲方面的诉求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坚持停火优先，但不能以牺牲乌克兰的主权和安全为代价。第二个呢，就是要求乌克兰提供要求给这个乌克兰呢提供一个具有约束力的长期的一个安全保障。那欧洲希望呢，未来的这个协议啊，不仅要约束结束当前的一个战争，还要能够真正阻止这个俄罗斯再次发动军事的一个行动。第三呢，就是欧洲也是非常强调的一条底线，就是涉及欧洲自身的这个安全问题呢，欧洲必须要拥有发言权。总的来说呢，就是欧洲可以支持谈判，也希望呢尽快结束战争，但不能接受一个没有乌克兰参与没有欧洲参与，并且以牺牲乌克兰主权和欧洲安全为代价的这么一个和平协议。至于欧洲舆论方面呢，这次会谈的评价呢，目前来看呢还是比较谨慎的。一方面呢，欧洲是欢迎美国重新推动俄乌谈判的。那美国这个特使维特科夫还有库什纳呢，在莫斯科与普京会谈之后，又来到了这个基辅与泽连斯基会谈，而且双方都把这次的讨论内容呢，称为是实质性的而且有意义的。这说明呢，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关闭。但是另一方面呢，欧洲舆论我们看来啊，也是并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乐观的情绪。那最大的疑问仍然是呢，美国究竟能不能够让俄罗斯在领土还有安全保障等核心问题上做出一个真正的让步。所以说这次英法德重新上桌呢，本身可以看作是一个积极信号，但是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和平协议包括美国能否把与俄罗斯的这个接触转化成为俄罗斯愿意接受停火的一个条件，同时呢又能够满足乌克兰对于安全保障的一个要求呢，我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科夫。
1: 好的，感谢在巴黎的金亮。
0: 确实关注到美乌双方从如何结束战事再到战后保障多维度讨论了西方的援乌计划，而欧洲代表参与其中又有什么样的考量？马上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来点评分析。严先生您好。您认为欧洲代表参与二阶段的美乌会谈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另外欧洲国家目前最关注的议题有哪些呢？
7: 那这一次看到就是说至少啊，这个川普的他的这个两个特使嘛， Wyckoff 跟他的女婿 Kushner 不仅是去了俄罗斯谈，而且是第一。

0: 一次一起从俄乌战争开始到了乌克兰来进行对话，就表示说他们在俄罗斯谈的东西，然后在乌克兰在就是大概再转述一下，然后来讨论。虽然没有达成任何的结论，但是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在基辅，他们有跟这个英国、法国、德国的这些代表一起参与，就表示是说这个不是只有美国单独想要跟俄罗斯结束战争，而是把欧洲的盟友终于算是带进来，一起来讨论未来乌克兰的前途。按照泽伦斯基的讲法，就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战争大概到今年年底都不会结束啊，可能会过了这个今年的冬天之后才会有一些结果。所以他还是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欧洲国家、美国的一些支持，让他不至于在谈判中处于一个弱势。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看到虽然双方没有提出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好像愿意如何来结束战争的一个方案，但是至少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比较认真的把欧洲盟友纳入进来。那欧洲盟友也因为今年这个下半年这个开始的时候，这个整个有一些可能是恐怖攻击也好，或者是说就是单独的挑衅也好，或者是在测试这个北约国家的一个决心也好，他们会担心俄罗斯对这个欧洲北约国家，欧洲的北约国家，然后进行测试时候，美国的态度会比较模棱两可。那现在看起来，当美国把这些欧洲国家纳入谈判当中的时候，至少不见得是说真正对谈，但是是说在讨论他们未来的方向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对欧洲国家来讲，对北约的国家来讲，他们是觉得比较放心的一部分。
1: 好，谢谢严先生点评分析。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安保政策。
1: 特朗普扬言要将美国新墨西哥州更名为新美国州。

0: 我試下啦，嚟。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1: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
2: 真係可以感受。
1: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七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东战火不断，严重冲击地区国家安全稳定，也对世界经济造成影响。中国坚定支持卡塔尔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并且继续发挥调解斡旋的作用。
1: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展开两天的访华行程，国务院总理李强与他握手合影。穆罕默德身兼外交、资本双重身份，他同时也是卡塔尔投资局的掌舵人。这个机构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了5200亿美元，是全球排名第9的主权财富基金。在会谈中，李强说，卡塔尔是中国高度重视的战略伙伴，两国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2: 今年以来，我们都注意到中东海湾地区战火不断，严重地冲击了地区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也对世界经济和很多国家发展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中方

0: 坚定支持卡方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我们也支持卡方继续发挥调解斡旋作用。
1: 李强并指，中国愿意同卡塔尔等地区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中东地区早日恢复和平与宁静。穆罕默德就说，卡塔尔希望与中国继续开创一个新的黄金十年，尤其在经济、投资、能源、先进技术和制造业领域。同时他并感谢中国坚定地支持中东和平稳定立场。
2: 特别是我们当在最近一段时期面临着持续的紧张，卡塔尔也在和他地区的伙伴一道来致力于实现冲突降级，实现缓和局势，希望通过对话来实现问题的和平解决，来实现国际航道的自由航行。
1: 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中国是卡塔尔最大的客户。去年卡塔尔供应了中国近三成的液化天然气，双方是在2022年签署了一份为期长达27年的合作协议。不过在美伊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持续陷入瘫痪的背景下，有数据显示，今年的4到6月，中国向卡塔尔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仅有10万吨，而去年同期是470万吨。有外电早前报道指，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持续不断被干扰，威胁到了既有供应链，中国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商正在寻求新的方案，与无需经由波斯湾进行运输的燃料供应商展开洽谈，从而降低对于卡塔尔的依赖。分析指，美伊战争可能会彻底重塑全球液化天然气的市场。凤凰卫视胡凌晨奇北京报道。
3: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4: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7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这是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外长之后首次访问中国，双方都强调要加强合作，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欢迎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访华。王毅首先感谢墨西哥政府就中国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表达的慰问。王毅说，这体现了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相互支持。中墨都是发展中大国，理念相近，有共同利益，都致力于加快国家发展和振兴，期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与墨西哥始终是互利共赢的伙伴，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积极力量。王毅说，中方始终是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来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中方愿同墨西哥一道，不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双方在国际和多边舞台上的战略协调，为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做出努力。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再次就泥石流灾害向中方表达慰问。他说，中国与墨西哥交往历史久远，经历了200多年的锻造，双方始终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墨西哥自1971年以来恪守联合国通过的2758号决议，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墨西哥始终捍卫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本准则。墨西哥愿意增进墨中两国人民的联系，加强各领域的合作，持续在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下对话合作，支持中国主办好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系列活动。这是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墨西哥外长之后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与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近年来在美国的单边关税的影响下，墨西哥是多次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包括从今年1月1号开始，墨西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自贸协定贸易伙伴的1400多项产品加征关税，最高可以达到50%。中方随后判定墨西哥的做法属于贸易壁垒，中方会采取反制措施。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关系是在紧张中保持增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增长达到3.3%。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与此同时，针对美国持续加大海上施压，以及韩国等国家可能参与美方在地区的相关行动，伊朗警告说，任何参与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都可能被视为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同谋。
7: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关于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禁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接下来将按照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的决定行事。巴加埃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根源在于美国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和经济施压。伊朗认为，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伊朗就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
8: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7: 巴加埃还特别回应了韩国可能参与美方地区行动的问题。他表示，伊朗重视与韩国的关系，但任何国家如果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只会令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8: هم کره جنوبی هم سایر کشورها میدونند که هر گونه مشارکت در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و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به منزله همدستی با یک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شکار خواهد بود، صرفاً اوضاع را پیچیده‌تر خواهد کرد و قطعاً باعث امن‌تر شدن مسیرهای دریانوردی نخواهد شد。
7: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通过驻首尔使馆与韩方保持联系，同时也与其他国家发出公开警告，不要成为美国针对伊朗行动的工具。凤凰卫视里约政感穆森德克兰报道。
5: 伊朗和阿曼即将公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的协议，但是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呢？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5: 李瑞，面对美国在霍尔木兹局势当中不断的作梗，那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又会采取什么样的针对性措施来保障协议的顺利推进？
9: 好，陈璇，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了，
7: 说呢要接近最后阶段呢，实际上呢这个、还是要取决于美国，因为协议的具体内容我不清楚，伊朗说要收费，那美国不同意收费，还有呢就是这次的阿拉伯国家海湾国家他们怎么看。实际上阿曼和在伊朗谈判的过程中一定是会咨询旁边的海湾国家他们的意见，对海湾国家来说当然是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自由通行，所以呢大家都希望这样能一个协议能够达成，让美国和伊朗的有台阶下。那么伊朗现在呢说达成这个最后阶段呢，可能也是在为美国有台阶下与伊朗呢回到谅解备忘录来做铺垫，但是现在呢最大的

0: 罚。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其实是双管齐下。那么现在呢，就像伊朗外交部发言巴扎埃说的，球在美国那一边，那要看美国现在是希望继续升级，还是愿意回到这个谅解备忘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圈圈。
1: 好的，谢谢李锐的最新观察。
2: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持续升级，海上冲突正进一步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波及沿岸居民生活。请看本台记者稍早前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0: 我们现在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也就是伊朗阿巴斯港附近的谢尔克县的库海斯塔克镇。那么这里呢是离阿曼最近的一个距离，也是我身后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震动呢，同时影响了这样一个镇，影响了伊朗南部的地区。特别是呢美军呢表示呢向伊朗的三艘油轮发动了袭击，而伊朗的军方呢也向美国的两艘军舰，特别是一艘航母发动了攻击。目前呢损失不详，但是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双方呢的威胁呢是不断的加剧。那紧张局势加剧之下呢，当地的民众他们也很恐慌，他们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导弹可能会炸到他们的头上。目前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这样的紧张局势缓解，而面对着这样的紧张局势升级呢，我们看到的是这里的民众生活受到了困扰，他们的通信塔遭到了损坏，通信没有办法畅通，民众的生活受到了影响。更重要的是，整个伊朗的经济现在都处于停顿当中，而这里的民众他们的大部分人都是靠打鱼为生，而现在的紧张局势也让他们没有办法正常去打鱼，去维系家庭的生计。所以，我们希望现在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双方能够尽快的停火。以上就是李瑞发回的报道。
1: 俄罗斯远东地区日前揭幕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方将其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回应说，日方的主张如同要求不要台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3: 扎哈罗娃六日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敦促日方不要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四日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其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高市早苗五日在社交媒体上就此发文称，菊花文章作为日本的象征被广泛认同，俄方设立刻画该文章被毁坏的纪念碑完全不可接受。他表示，这是涉及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日方已向俄方强烈要求终止安装并拆除，并将持续强烈敦促俄方落实拆除要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最新的民调显示，57%受访者否定高市推进的物价对策，而连日来，日本各地也有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
4: 对高市政府推进的物价政策，40%受访者表示肯定，57%表示否定。高市提出明年4月起，在两年内将食品消费税率从8%降至1%。虽然有51%表示赞成，但有55%认为这一措施对应对物价上涨没有效果。连日来，日本国内也有民众举行反对高市政权的街头集会，参加者批评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和安保政策，要求高市下台。有女性参加者表示，虽然日本出现女性首相值得肯定，但高市的政策和实际行动并没有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
5: 女性が代表になったっていうのはとっても喜ばしいんですけども、でもやっぱり言ってることと行動が一致しないので、いや、やっぱりなんだろう、女性の地位をもっと下げてるような気がします。はい。
4: 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也引发批评，有民众表示，日本不应对外国人采取歧视性政策。
6: 食料自給率もそうですし、外国の人でもそうですし、物資的にもそうですし、 仲良くしていかなきゃ成り立たない。もう日本は終わ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ので。

0: もう高市政権、高市に降りてもらわないと日本が終わるぐらいに思っていますので、それの顕著な例が外国人に対するそういう不当な差別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1: 报是近期将进行内阁改组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民调显示，40%的受访者认为应更换部分人选，73%受访者不赞同启用有黑金问题的自民党议员。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韩国民众7号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韩美日当天启动的三国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与会者批评，这是使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战争演习。而标榜务实外交的韩国李在明政府，应该先营造半岛的和平气氛，来缓和朝韩关系。
3: 一些韩国民众7日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要求立即停止加剧东北亚危机的美日韩三国联合军演自由之刃。与会者批评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说希望与朝鲜对话，而缩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但韩美日的战争演习自由之刃却按计划进行，这表明特朗普的对话意愿并不真诚。在东北亚地区，无论针对的是朝鲜还是中国，都是在升级紧张局势，加剧阵营对抗。
4: 이전쟁연습의규모나아니면횟수나이방식이중요한게아니라어쨌든이성격자체가중국과북한이러시아등을견제하는용으로사용되는군사연습이기때문에한반도의평화를위협하는위험한전쟁행위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3: 与会者还指出，美军因伊朗战争在军事负担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仍积极动用盟国的军事力量，维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态势。在此过程中，韩国正进一步深陷美国和日本针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李在明政府应决断拒绝参与美国亚太军事战略。
5: 이재명정부는여계분쟁연루위험을높이는한미일전쟁훈련프리덤엣지를즉각중단하라미국의굴종하고인접국을적대하는군사외교정책에서벗어나주권과평화를최우선으로하는자주외교로전환하라
3: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连续抛出争议性的领土和名称变更主张。当地时间6日，特朗普提议将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更名为新美国州。
2: 此前呢，他还宣称月球属于美国，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并扬言要更改安大略湖乃至大西洋、太平洋的名称。
7: 特朗普6日在社交平台发布图片，将美国新墨西哥州地图上的墨西哥一词划掉，替换为美国。特朗普称，新墨西哥州是史上选票作弊最严重的州之一，很多人都提议将州名改为新美国州，并附上了一则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视频里，他走到一张新墨西哥州路牌前，将美国盖在了墨西哥的字样上。白宫同日转发相关帖文，响应特朗普的改名号召。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格里沙姆回应称，新墨西哥州的名字没有讨论余地，并指特朗普此举意在转移美国民众对美伊战争的注意力，掩盖油价飙升等民生与经济问题。此前一天，特朗普发布照片配文“月球是我们的”，并在文字后附上美国国旗，将其开疆拓土的主张延伸到外太空。另有多条涉及伊朗的帖文，其中一则将霍尔木兹海峡标记为美国的新领土，而在另一张图片上，伊朗地图被修改成了特朗普的侧脸形象。他早前宣布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落实改名仪式，甚至还扬言要更改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名字。去年特朗普还曾要求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不过已遭到墨西哥当局的反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期间，冯德莱恩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关于欧盟和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并且宣布新增2亿欧元以援助格陵兰岛。冯德莱恩6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与弗雷泽·里克森还有尼尔森会面。三人共同乘船前往一个渔村观察，当地民众手持格陵兰岛的旗帜欢迎他们到来。访问次日，冯德莱恩和二人共同签署欧盟、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以及丹麦政府关于欧盟和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计划将合作范畴进一步拓展至基建、海事管理等领域。 冯德莱恩均宣布了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资金将用于发展关键矿产、可再生能源等核心领域。他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将由格陵兰岛和丹麦人民决定，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冯德莱恩此访旨在重申欧盟对被美国觊觎的格陵兰岛的支持。
6: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平陆运河将于16号建成通航，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就绪。
2: 台湾蓝白河线裂痕，民众党禁止支持蓝营新竹参选人。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八家外媒记者六号进入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的进展。
1: 有参访的记者表示，受灾地区偏远，进入现场非常困难，但是中国救援力量反应及时，非常了不起。
2: 吉隆泥石流发生后的第12天，首批境外记者团抵达吉隆口岸进行采访。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这是外国媒体问的最多的问题。
3: 初期救灾的作业面是十分有限的，救援的通道也没有打通，加之当地还存在一个堰塞湖溃决的相关的次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这个确实不具备这个接待采访的相关条件。
2: 五号下午，记者团飞抵拉萨。乘车约7-8个小时到定日线中转，于次日早上8点再驱车6个小时前往吉隆口岸，一路上地势复杂严峻。靠近吉隆口岸3-4公里的道路是9月2号才修通的，被冲毁的机械车辆还陷在河床，尘土漫天中，运送沙石的卡车来来往往。靠近山的一侧，工作人员用铁笼子装起石块，避免落石再次损毁路面。
4: 从我们脚底下到往后4公里地方全部冲毁，我们不断地抛大石头去把基础给稳固，然后上面慢慢地修这条路。
5: 虽然路已经打通了，但是这些碎石还都在证明着曾经发生了什么。对面的山上半山腰的位置就是洪水线，大约是有35米到60米这样的一个高度，相当于10到20层楼。
6: 注意落石，观察中心。
2: 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名安全员配合着监测设备，实时监控山体状况，防止次生灾害。
7: 打通道路以后，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救援，配合消防队伍挖一层，这个搜索一层，然后清理一层。我们现在这个主要的战法就是，轻轻的挖，啊，仔细的搜，彻底的清理。
8: I have seen the efforts that are going on for the last.Several days by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the other teams. So I think that is tremendous. So the response time was so quick.
2: 凤凰卫视孙伟健、赵伟，西藏吉隆报道。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与此同时，平陆运河出海口专用海图当天也正式出版。

0: 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全面就绪。
1: 平陆运河项目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历经4年艰苦奋战，现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也已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均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市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青江直达北部湾。作为中国目前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至东盟各主要港口航程也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由中国海事局正式编制出版的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7日向社会公开发行。海图覆盖兰海高速 G75 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青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青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青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驻航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台湾地方选举将在11月底投票，但是国民党和民众党的合作却出现了裂缝。民众党指控国民党没有履行礼让竹北市的承诺，宣布禁止民众党员支持国民党新竹县的各级参选人，违者党纪处分。
3: 民众党日前召开记者会，宣布由于国民党没有履行礼让竹北市的承诺，台湾年底地方选战在新竹县不再遵守蓝白合协议，将自行布局，也禁止民众党员用任何形式支持国民党在新竹的参选人，违者最重可开除党籍。
4: 在新竹县的选举方面，中国国民党跟本党之间已不存在任何的合作跟互信的基础。
3: 民众党宣称蓝白两党曾达成共识，只要民众党支持国民党的新竹县长参选人，国民党就会礼让竹北市长，但国民党却言而无信。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对此公开表示不满，而民众党基层更是传出扬言要将选票投给民进党，教训国民党的声音。
5: 两造的大人要想一想了，蓝白的风越来越大，然后绿营得利，不影响到其他的县市，它的外溢效果怎么样？
6: 本来是要蓝白合，然后到最后是白里面先内乱，然后后来就演变到蓝白厮杀，会变得很精彩了。
3: 对于民众党的指责，国民党中央表示，竹北市并不在蓝白当初协商的22个县市中，并强调其他蓝白合作的县市仍然持续进行中，相信蓝白最后还是会继续一起努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下一节回来关注，香港智库表示，5年规划将填补长远的战略空白，一会儿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清肝明目，葛星群下桑菊，风热感冒，葛星群下桑菊，咽喉肿痛，葛星群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星群下桑菊。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将和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同一天在9月16号公布，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香港为什么需要一份五年规划？香港又需要怎样的五年规划？来看公共政策专家的解读。
1: 我将会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
2: 施政报告是香港特区政府向全港市民简介未来一年政策方向的报告书。既然都是关乎社会发展的政策方向，香港为什么还需要一份五年规划呢？公共政策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指出，香港一直以来缺乏中长期的发展战略规划，未来五年规划可与施政报告相互配合，构建更完善的两层式治理架构。
3: 一啲年度嘅规划好容易就受到一啲短期因素，包括任期啦，包括政治环境啦，包括唔同因素去影响，令到我哋咧好少有一啲比较长远啲嘅一个发展。有咗五年规划之后咧，其实我哋系一个两层嘅一个治理架构。在五年規劃上面是一個戰略層，是藍圖，是方向，是指標。施政報告呢就是執行層，就是每年落實的一個年度的一個項目和一些的資源分配。
2: 而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則，如此進一步加強政府規劃角色，是否会削弱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甚至取代市场呢？
3: 其实我呢个系唔需要担心嘅，我觉得呢个问题咧就唔系话个规划本身，而系话你点样去落实规划。问题就系政府系咪真系会叫做拣赢家pick winners， 定系我哋纯粹系透过一啲制度性嘅建设去提供一啲政策上面嘅确定性咧？我哋五年規劃入邊咧，亦都唔係話鐵板一塊嘅，我哋都有啲係除咗約束性指標之外咧，我哋都有啲叫做預期性指標啦。咁啲預期性指標咧，其實都有彈性嘅。
2: 他特別提到，回看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文件，裡面清晰列明，堅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足以證明政府無意取代市場角色。相反，有了五年規劃，更能形成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的完美配合。
4: 五年规划并非一劳永逸，叶文琪也建议在实行五年规划期间引入中期检讨，以便及时根据时事变化做出调整，保持规划的生命力。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5: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沪深股市周一是集体回升，沪指全天震荡反复，中场收在平盘上方。深圳市场表现领先，深成指上涨接近2%，两市成交19000亿水平。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板块普遍走强 ，CPO、PCB 方向领涨，农业板块也是持续活跃，但是贵金属、银行、保险等板块下跌。香港股市重拾跌势。恒生指数在小幅开高2点之后掉头下跌，并且逐步扩大跌幅，中场下跌0.93%。蓝筹股跌多升少，内房股跌幅超前。台湾股市全年在高位震荡，重返47000点关口，再度逼近历史高位。加权指数收盘是上涨1.67%。从盘面上来看，电子族群集体上涨，台积电上涨超过2%，联发科也大涨7.8%。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7号，我是全全，
5: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
1: 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3: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伴随着微凉的秋风，今天我们迎来充满诗意的节气白露，这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时节，暑气消，凉意生，天地间正悄然进行着由夏到秋的过渡。今年白露开场，冷空气应景到来，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北方将自西向东经历一轮降雨和降温的天气过程。明天呢，在北方多地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是在陕西的中部、山西西南部以及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降雨的同时也将会带来降温，那其中北方降温是主要集中在8号前后，南方之后也会陆续迎来一波降温。长江以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呢更是会达到8到14度，局地降幅呢甚至会达到16度左右。降温过后，各地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尤其是北方有一些地方较常年同期偏低6度以上，北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气温新低，像是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以下，那最低气温会降到10度左右，秋凉感明显，一早一晚寒意加重。那南方的炎热感呢也会明显缓解，最高气温30度线将逐渐的南压到江南的东部、华南北部，那最低气温基本上呢也是保持在20度上下。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冷空气将逐渐的东移南下，除了给北方带来降雨，同时呢，还自北向南带来一轮明显的降温。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呢就有小雨，最高气温会降到只有22度。大家雨天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并且适时的增添衣物，以防着凉感冒。今后3天，南方的天气呢回归平静，像是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都是保持在30度上下，高温相对零散。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呢是阴天的天气，气温是24到30度。另外像是四川东部、重庆一带，高温还会持续。像重庆这里，明天最高气温也是高达38度，但是11号开始将会退出高温的行列，炎热感缓解。南方的降雨主要分布在华南沿海、云南、西藏和四川等地，比如说像福州这里，明天就有小雨，气温是25到33度，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再来看一下，像香港，明天的这里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26到31度。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清爽的秋天就要来了，愿你从容不迫，尽享美好。
1: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江晓峰。内地国有银行与金融机构的第二轮资本补充正式启动，八家金融机构获得中国财政部注资，合计3600亿元人民币。这是继去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之后，再次向金融领域精准发力。其中获注资范围扩大到两大行，加上2家政策性机构以及4家国有保险企业。分析指出，这并非因为经营出现问题，而是一次着眼长远的主动布局，通过增强资本实力，让金融体系更好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至于纳入政策性机构，包括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信保等，是增强逆周期调节作用，给重大项目产业转型提供中长期的资金。纳入保险公司，则因为资本厚了，才能够多承担风险保障，以及有更大的空间来配置股票、股权以等长期的资本。本轮的注资被业界视为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助于缓解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升借贷能力与抵消坏账，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换个焦点，看到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的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禁区，与阿曼商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通道图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
1: 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擅闯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走私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他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伊朗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导致美舰落荒而逃。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10日战争计划。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6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2/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接近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还会持续6个月。 帕内塔指出，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发展。他说，美国有可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场战争的选择非常有限。帕内塔认为，现在有三个选择：一是承认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并且退出，但他认为这极不可能；二是继续相互打击，双方都试图避免爆发更危险的战争，但拒绝谈判或者投降；三是最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剥夺伊朗对美国最危险的筹码。特朗普日前说，跟伊朗的军事冲突呢，只是小事一桩啊，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身体的行动呢，还是诚实的啊，不间断的在发他的梗图，还有出 social。美军攻击了伊朗的三艘这个油轮两艘呢被永久的瘫痪了。现在伊朗的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回应说，美国人必定已经明白了，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任何对伊朗利益及安全的侵犯都会受到伊朗更加迅速且猛烈的回应，报复呢不只是以牙还牙，而且会是加倍奉还。这个话呢说得够直白了，这个有史以来伊朗首次直接向美国航母发射了航母杀手，也就是反舰弹道导弹。如果说战争升级的话，这就是历史性升级的标志。伊朗展示出用先进反舰弹道导弹直接打击美国航母打击群的意愿和能力，伊朗展示出来了。这或许代表着美方之前没有清楚意识到伊朗有这种导弹能力。打击在中东的驻军基地恐怕那个还是只是开胃菜。那如果这些都没有办法引起美国国内媒体报道的这种兴趣的话，或许对于航母编队这些编队遭到打击哪怕是威胁应该能够引起美国政客和媒体的兴趣。现在伊朗出手卡西姆巴希尔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的是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这款反舰导弹在末端飞行的阶段呢，可以达到五马赫到八马赫的速度极难拦截多少年来第一个敢打美国航母的国家现阶段有没有打沉美军航母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看点就是美国这么久都拿伊朗没有办法这在战前是很难想象的。在一般的公众认知里面，伊朗应该是不堪一击的实际不是这样外界某种程度上呢也过于神化美军的能力了。如果能够把美军的真实能力打回原形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伊朗攻击的一个看点了。那从这个角度看呢，伊朗的导弹就算是瞄准航母也足够成为标题了。伊朗这个时候向美舰发射或许呢还只是警告或者是试射，如果真的决定击沉一艘航母的话，方式应该是加大发射量，比如用160枚亚音速的巡航导弹来消耗航母打击群的这些导弹拦截器。之所以160枚，是假设打击群有2艘驱逐舰来护航，或者呢如果有3艘就增加到240枚。等解决护航编队之后再用高超音速打这个导弹呢打一梭子。如果伊朗不具备反舰导弹优势的话，我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控制权恐怕早就易手了。因为美军舰艇能够容易的靠近，轻易的靠近。除非美军把伊朗的反舰导弹都消除了，或者彻底瘫痪革命卫队的指挥系统。否则从理论上说，美国在客观上是很难取得胜利的。部队撤离到这个距离伊朗边境几百公里之外，结束海上封锁，这或许是避免美军在单日里遭受比珍珠港事件更惨重损失的唯一途径。同时呢，伊朗强调国内团结的必要性这也是卡利巴夫在讲话当中一直强调的因为这是抵抗的基础。从内部政局稳定的角度呢，伊朗的革命卫队呢也不得不做强硬的军事回应 否则贝森特发动的这个经济战的后果呢，可能会令到伊朗的领导层没有办法向民众交代为什么货币贬值这么严重啊，物价上涨，本来比水还便宜的汽油啊都有可能受到管制。因为现在的措施呢，是用汽油每个月用油如果超过110公升之后，超额部分呢是要加价的啊，也就是限制过度的用油啊，这也凸显出战争还有海上封锁正在加重伊朗内部的压力，来应对贝森特的经济战啊。你可别小看这个实行油价的这个阶梯价格，2019年的时候，伊朗调高油价并且实施配给，当即就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示威。安内必先攘外啊，伊朗内部凝聚力呢，现在比什么都重要。人心一散啊，这场游戏呢就结束了啊。这场交战啊，伊朗呢对伊朗这个国家来说，同样是走在剃刀边缘的。焦点换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维特科夫会后表示，此次会谈令人鼓舞。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

0: 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冬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泽连斯基说，美国特使的到访比爱国者导弹还安全。这个俄乌现在是唱的哪一出呢？特朗普的这两个特使为什么周末在俄乌之间穿梭访问？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呢，是乌克兰对于战争短期内能够落幕呢，仍然是不乐观的啊，认为俄军可能在冬季加大攻势，迫使乌克兰在谈判当中去让步。那就算俄军近几个月来推进是放缓的，但是克里姆林宫强调的是俄军持续推进并将达成既定的目标。而另一边厢呢，这个泽连斯基就强调乌军近期战场处境呢有所改善这也让乌克兰在未来跟美国和俄罗斯在谈判过程当中呢显得更有信心。但是同时也承认乌克兰恐怕还是要迎来一个非常残酷的战争当中的冬天。看到有消息说呢，乌克兰的这个成人产业也可能合法化前提是纳税这个皮肉生意风月产业如果要经营的话呢，当然也要安定的环境这个逻辑上来说呢没毛病。那现在呢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谁也灭不了谁，谁也不能把对手呢一口吃掉。这两个美国特使访问之后一个俄乌中战方案的新构想现在是若隐若现但是呢细节是相当有限我们继续跟踪。综合己方的说法呢，特朗普正在寻求建立持久和平的一个架构其中包括几项真正的全新的构想。那这两位特朗普的特使呢首次访问乌克兰两个人过去曾经是多次前往这个俄罗斯。那现在双方暂时停火三天其实也是为了让这两个特使在两国间穿梭安全并不是俄乌之间呢有什么这个意愿或者是幻想。难怪泽连斯基说这两个特使带来的保护比爱国者防空系统呢还有效希望你们两位多来多来走走。他非常重视这两位特使还亲自陪同去参观了这个教堂。那你仔细看的话，俄乌之间的诉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退让或者是调整比如俄方坚持乌军必须先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才可能停火。所以今后一段时期。

那相信仍然是有大概率啊，还是边打边谈的这个状态啊。临时停火安排和这个走上和谈的正轨之间还是有很长的距离的。特朗普有什么金手指能够化解越结越深的这个矛盾呢？从俄罗斯方面吹出来这个暖风呢，还是能够感觉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绝望比如普京就肯定了特朗普的努力说你明知很困难也没有放弃，也告诉这个两位特使俄军正在战场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且有信心达成目标，必须解决俄乌冲突的一切根源。这话呢是软中带硬，现在其实我觉得是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理想只能是基于现实，否则呢就成为空想。也特别注意到普京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合作的这个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说，两位特使此行是推动和平的重要访问。那我觉得与其相信特朗普有现实的能力和意愿来解决这场俄乌冲突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路就是特朗普呢更像是在寻找更多的商业机会提供给企业当然也提供给特朗普家族了。是不是当即结束冲突这种相对虚幻不切实际的目标相比于更加实际的能够从生意当中捞取一笔财富打仗期间和平时期其实都是有发财机会的。那路透社五号就引述了白宫官员的报道关于这个特使在穿梭过程当中几场会谈的实质性内容呢，下一步作为将会在几个礼拜内公布。另外有塔斯社六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方没有排除俄中美举行三方峰会的可能性。那你最近的日期排一排的话，那可能就是在十一月在深圳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便这个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有重大的共识协议这些东西，那基于中俄之间的这种战略关系的定位如果真有的话，一定会有俄罗斯的高官到北京去通报的。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試下啦。嚟，我哋好。
1: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2: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3: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6号举行州议会的选举，极右翼的政党德国选择党料取得44%到44.5%的得票率，跃居该州第一大党。
16: 魏德尔在萨安州选举取得历史性胜利结果后表示，希望联邦选举能尽早举行，也希望现任总理能在圣诞节前被替换。他表示，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了44%到45%的选票，是明确的执政授权。他还批评了当前的德国政界人士，认为民众已经厌倦了那些损害德国利益的政治活动，并重申其执政理念：削减过度开支，管控并关闭边境，驱逐所有罪犯和外国人。外交则要同时保持与美国和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他表示，现实德国正遭受破坏，并形容造成这灾难结果，前总理默克尔和现任总理默茨都对此负有责任。
17: Es ist ein historischer Sieg für die AfD. Es ist das beste Ergebnis, was wir je eingefahren haben. Und es ist der Startschuss für das Bundesgebiet, für alle anderen Bundesländer. Wir sind stärkste Kraft. Und ich werde Ihnen sagen, dass die CDU niemals mehr eine Bundestagswahl gewinnen wird.
16: 根据出口民调，总理默茨所属基民盟得票率仅约18.5%，位居第二。左翼党、绿党、社民党得票率介于8%至9.5%，自民党未能跨过5%州议会门槛。面对这一选举结果，萨安州现任州长、基民盟候选人舒尔策公开祝贺选择党成为州内最大政党，同时表示要认真看待选民传递出的信号。
18: Menschen sind heute zur Wahl gegangen. Wir haben eine Wahlbeteiligung, die wahrscheinlich zwischen 75% und 80% liegt. Das hatten wir für die Landtagswahl so auch noch nie. Und die Menschen haben damit auch ein Zeichen gesetzt. Und das gilt jetzt für diejenigen, die im Landtag Verantwortung tragen, aber auch darüber hinaus über Sachsen-Anhalt, dass man damit umgeht und dass man dieses Zeichen auch erkennt.
16: 有分析认为，选择党虽在选举大幅领先，但难以取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而德国各大主流政党依旧维持既有立场，全部排除与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因此，即使现在提早大选，选择党胜出仍会面临难以阻隔执政的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德国的这个选民结构呢，正在重新洗牌、重新排列啊。基民盟正在失去自己的传统选民。那德国的极右翼呢，它不是啊右手举起那一种，它实际上的这个极右翼呢，追求发展经济啊，修复和东方大国的关系，来收紧移民政策，少整啊白左那些烂事儿啊，同时呢也停止援助乌克兰。那现在这么看的话呢，选择党啊。在萨安州的战果啊，不像是偶然啊，是民心思变的结果。那基民盟内部难道没有人去逼宫默茨吗？啊，这个萨安州选举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默茨政策的一种投票了啊。萨安州相对陌生，不容易理解的话呢，是不是像美国的铁锈带啊？整个旧东德地区呢，就像是德国版或者是欧洲版的铁锈地带啊。两个地方相似的地方呢，就是去工业化带来的 地位啊丧失和社会的这种阵痛。其实呢，三州当地选民啊，普遍有一种两德统一之后的变成二等公民的感觉啊。曾经支持社民党或者是左翼啊工人和中下层啊，因为不满柏林的绿色能源的转型啊，现在呢是转而投向啊极右翼的选择党啊。选民的愤怒呢，更多来自于文化认同啊、移民焦虑啊等等各种原因。欧洲政治传统意义上的温和左翼和温和右翼呢，基本上已经是日薄西山，转而是啊极左翼和极右翼各种反建制的政治力量的崛起啊，所谓的物极必反。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Ge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梅月涵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伊朗6号表示，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的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美军军舰遭受损失之后被迫撤离。然而，美方表示，美国航母跟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美军还说，在反击当中摧毁了3艘伊朗的油轮。美伊的说法完全相悖，究竟谁的话更可信？美军的超级航母林肯号满身锈迹驶入了泰国，结束200多天的超长海上部署。有分析说，斑驳的背后是美国全球兵力的透支。那美国还能够实现长期封锁伊朗吗？伊朗又有哪些反击的手段？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的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的配合。然而，有两件大事可能会影响到美方的谋划。美方打算如何遏制伊朗，又能否成功？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声明及视频，称遭美军打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油轮诺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画面显示油轮倾覆前冒出阵阵浓烟。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曾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袭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早前袭击2艘美军军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公告说，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还发表另一份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革命卫队此前警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革命卫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号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网上流传的相关消息毫无根据，纯属虚构，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

0: 伊朗说呢是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击中了美军的航母，包括驱逐舰。但是美方的说法呢是美国的航母驱逐舰躲过了伊朗的攻击，没有任何的损失。围绕这件事情，您觉得双方谁的说法更可信呢？
1: 假如说是这个美国航母被击中，它这个反应啊，不会是现在这种反应，哎，那么恐怕是一种这个非常升级的这个反应。从这个目前这个美方反应看，应该是航母没有被击中，但是呢，它吓了一跳，哎，它也这样躲那样躲也是一个事实。总的来讲呢，伊朗呢。他这次对这个美国航母及其他这个护卫舰只的攻击行动啊，在政治上呢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也就是说，对国内啊鼓舞这个军心民气，还是起到一定作用。因为他向这个国内体制内拥护体制的人也好，这个广大民众也好啊，他展示了革命卫队一种力量，也就是说，我是能够对这个。美国的航母进行打击的，因为这个美国航母是这个美国海上霸权的一个象征，一个标志物，我现在有这种能力对它进行攻击，那就是敌人如果是想要再对伊朗搞什么行动的话，那他也得掂量掂量。所以呢，我觉得呢，基本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
0: 伊朗方面说，接下来会对美方的军舰啊采取这个更猛烈的攻击。那从伊朗这个角度来看，伊朗手中有没有武器，有没有装备，真的能够打到美方的航母，或者说有限的去打击美方的航母？
1: 如果伊朗革命卫队真的有心去让美国的一艘航母丧失作战能力的话，我认为他凭借现有手段，他是可以做到的。这个呢，当然取决于美国航母它这个躲得离伊朗有多远。如果是美国航母它这个躲避的区域仍然是处在伊朗这个中程导弹，或者是比中程导弹更近一些的这个近程导弹这个射程之内，如果伊朗决心让它丧失作战能力的话，那就不是目前这个打法了，因为目前这个打法是没有办法，这个让航母丧失作战能力，甚至没有办法击中航母。原因是什么呢？现在就是说伊朗对这个美国航母这个攻击啊，它这个发射的这个导弹呢，只是几枚，别说是几枚，就是十几枚导弹同时打向美国航母的话，仍然不会对美国航母构成威胁，因为这个美国航母呢，它是一个航母编队，其他的舰只呢和以及航母本身呢都有这个拦截力量，那它这个如果是这个发射来的这个导弹的数目太少，那它就是有充足的预警时间，然后呢有这个充足的弹药呢。把它进行拦截，所以呢，打航母弹药少了，那是不起作用的。但是革命卫队如果是说真的下决心要打航母的话，那就是比如说把它的中程导弹集中它100枚、200枚乃至300枚，在同一个时间向航母发射的话，那美国它这个就拦不住了。这个航母呢，击沉是不可能，但是呢。让他丧失这个作战能力，或者阶段性丧失作战能力，这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美国海军呢也做过试验，什么情况下可以击沉航母？他们这个拿这个一艘退役的航母啊，这是几十年前了，在太平洋水域做过试验，而且是单侧攻击，狂轰滥炸20多天，这个航母才由于失去平衡。倾覆到大洋当中，就是说，没有任何火力拦截，就是航母摆在那儿，任凭狂轰滥炸，炸了20几天，这个航母才沉。所以呢，从实践角度来讲呢，革命卫队不存在击沉美国航母的这个能力。哎，但是呢，说是下定决心，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集结，同一时间集结。几百枚中程导弹同时打向这个航母，是有可能使这个航母啊阶段性丧失作战能力。伊朗敢不敢这样做？现在看来呢，伊朗呢还没有下这个决心。如果

0: 是这样做的话，它有几个就是说不可预测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第一，它伊朗现在手中握有的中程导弹恐怕数目是有限。假如说为了打这个航母，一下子动用了几百枚这个中程
1: 值
0: 导
1: 不
0: 弹的
1: 值？
0: 话，这个呢就是有点砸锅卖铁的意思了。那就是不是放弃了这个细水长流这个打法？你比如说几百枚中程导弹，如果用来跟美国慢慢耗的话，它能耗很长时间。哎，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如果是美国航母真的遇到攻击，并且丧失作战能力，这个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冲击力极强的事件，因为自二战结束以来，还没有任何一艘美国航母说被外敌击中过，更别说是让它丧失了作战能力。这样的话，这种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很可能
1: 进一
0: 在
1: 步
0: 美
1: 刺
0: 国
1: 激美
0: 政
1: 国
0: 界
1: 了。
0: 会就是触发类似当年珍珠港被偷袭那样的政治效果，恐怕呢，那就是美国与伊朗的博弈啊，就要真的要升级了。那个时候升级，那这样的后果，伊朗是否有充分的准备？这些呢，都是这个革命卫队现在掌权的革命卫队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呢，现在来讲，目前看，伊朗对这个美国这个航母的攻击行为还属于政治广告这个性质。
1: 美国的情报部门啊发的最新的这个评估报告当中就看到说，经历了6个月的战争，现在伊朗已经打出自信了，而且更加确认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伊朗的策略接下来非常的清晰，就是继续跟美国搞对抗，继续去消耗美国，至少要撑到今年11月份美国的中期选举。包括伊朗的议长也说，美方现在应该意识到这个游戏规则已经发生变化了。伊朗接下来的策略有可能是什么呢？
0: 伊朗呢，现在策略最大的改变，就是以过去后发制人，然后呢，一种防御性的姿态，来这个捍卫自己这个利益啊。现在改为呢一种进攻性的姿态，这个包括战略层面上，也包括战术层面上。战略层面上，那就是要终结美国在地区的霸权，然后呢，动摇石油美元的地位，同时呢，也就是说，要重新塑造地区安全格局和海峡新秩序，这是战略层面。战术层面现在也是由过去挨了打我才报复，现在变成了择机可以主动对美国或者以色列进行这个打击。所以呢，现在来看呢，就是伊朗目前呢，他这个做法上啊，我认为总的从这个战略或者策略这个部署上啊，还是做好了长期同美国耗下去这个准备，还是做好了细水长流的准备。那么呢，对于海峡的掌控，现在是伊朗这个牌手中最关键的筹码，仍然是要以低成本对海峡进行有效的这个掌控。所谓低成本，只要让这个海峡外界感到它不安全，这个效果就达到了；而要让这个海峡不安全，这个现在伊朗呢，可以动用的手段是非常多的，而且成本是非常低的。我认为目前呢，伊朗仍然是在这样做。
1: 美伊双方呢，在经历了1个月相对的平静之后，我们看到从8月底开始又开始相互的打击了。而且特朗普有一个最新的表态，他说呢，同伊朗之间只能算是冲突，不能算是战争。而且跟伊朗的冲突对美国来说是小菜一碟，根本就不是什么事儿。特朗普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现在双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为什么又相互打起来了呢？
0: 我感觉呢，特朗普这说法呀，还是有这个后面很重要的政治铺垫的，包括对这个中期选举，他这个不测形势，他的一个预见，也就是说，预见到美至少是在他这个任期之内，同伊朗的博弈不会结束，那么呢，也恐怕也做好了中期选举万一出现了对共和党不利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他现在呢就把这个事情啊给他淡化处理。不把它说成是战争，而甚至呢，就是把它描述为一种小规模的一种局部的一种冲突，这样呢是为了后续，即使是今年中选，共和党把众院丢了，那么呢，美国总统作为武装部队这个最高统帅，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呢，仍然可以维持啊 至少是

0: 这次美以伊战争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个规模、那个等级，所以呢，我认为呢，它是有这样的考虑在里面。
1: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媒体啊都在报道说，美国这个超级航母林肯号锈迹斑斑的是驶进了泰国，结束了200多天的超长的海上部署。林肯号是在去年11月份开始部署，然后在今年的1月份突然就从西太被抽调到去了中东来应对伊朗的一个战事。不仅这个航母的本身非常的斑驳，而且曾经多次传出这些船员跳海轻生的消息。美国航母现在这个状况，能够在海上持续对伊朗进行封锁吗？
0: 美国现在有11个航母作战群，10艘航母是尼米兹级的，1艘航母是福特级的，全都是核动力。那么全都是核动力的话，但是这次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争啊，就暴露了美国航母力量啊，战场配置的巨大的短板，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捉襟见肘了。它这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不光是现在这艘航母。以前几艘部署在这个中东海湾地区的航母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也就是说超期服役，而且呢，这个航母虽然是核动力的，但是海上航母上的官兵他不是核动力的，所以那个官兵啊，由于生活条件差呀，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后勤问题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出现，就使得这个官兵啊，这个精神疲惫，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不把他这个撤走，不得不进行轮换。当然了，他撤走也好，轮换也好啊，他这个仍然现在是美军处于这个航母啊，这个作战资源呢，这个调配啊，出现这个严重短板，这个局面呢还没有扭转。没有扭转的话，但是我认为呢，他现在要对这个伊朗继续进行海上封锁呀，他也是不得不硬着头皮要做的事情。尽管现在这个航母现在抽调起来比较困难，但是呢，他在这个阿曼湾外部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整个的海上封锁还要继续下去。甚至假如说是现在美国在中东不能保持2个航母作战群的话，那也要把部署在东地中海的那艘航母调过来，调到阿曼湾来继续这个维持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总而言之呢，我认为呢，他就是打肿脸充胖子，这个海上的封锁也要维持，
1: 这
0: 但
1: 边
0: 是离开航母，这个海上封锁的这个效率就大大的降低。因为什么呢？如果仅靠其他的舰只来在这么宽大的水域进行这个海上封锁的话，没有空中力量，它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它必须要有航母在那里作为支撑，完成这个海上封锁。
1: 这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全球兵力的一个透支哈。谢
0: 是。
1: 谢董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政府被曝谋划战后遏制伊朗的方案，指望中东的国家来配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
3: 每
2: 守
3: 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

0: 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起草一项对伊朗战争结束之后的中东战略，重点包括建立遏制伊朗的地区合作机制，以及推动以色列和周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2: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网站4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起草一项对伊朗战争结束后的中东战略，重点包括建立遏制伊朗的地区合作机制，以及推动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关系正常化。消息人士表示，这一计划仍处于早期阶段，旨在指导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最后两年的中东政策。有关战略制定仍需要数周时间。特朗普近期已与高级顾问举行两次会议，讨论相关方案。 他曾私下表示，将与战后在中东制定规模更大的计划。消息人士透露，这一中东战略可能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美国与盟友建立地区联盟，以遏制伊朗，并由美国提供保障；推进实施特朗普加沙计划下一阶段，推动结束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引发的地区后续影响，并落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协议，达成以色列与叙利亚安全协议，扩大亚伯拉罕协议。 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报道指出，美方希望以色列10月大选后成立的新政府能够配合中东战略，但消息人士表示，不论以色列选举结果如何，特朗普仍计划推进相关方案。
3: 美国媒体爆料说呢，特朗普政府啊正在研究一份战后遏制伊朗的一个方案，刚才已经提到了其中包含三大要素，还要指望这个中东的盟友来配合他。这个方案您怎么看？有怎样的针对性？我们注意到啊，他这个方案呢叫做战后遏制伊朗的方案，有三个方面。那么这个战后这个词就很关键了。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的战事还没有结束。 还不知道这个战争啊，它是一个什么结果？当然了，既然说战后遏制伊朗，首先透露一个政治信息，那就是伊朗现有的制度、意识形态、政权没有垮，那还是维持他这样的制度、这样的政权、这样的意识形态。而且呢，现在是又有了新的特征，革命卫队掌权，雄心勃勃的要重新塑造地区秩序。 是这样一个背景下，那如果是这样一种背景，那就看这个所谓的战争，在它最后的结果或者达成战后这样一种状态，伊朗是一种什么状态？它是被削弱了还是强大了？假如被削弱，它被削弱到什么程度，这才能够谈得上它那。 战后的遏制计划怎么实施的问题，那么如果是说这个伊朗，它这个经过下一步同美国的继续较量，然后还是保持目前这个状况的话，那么我认为它这个所谓这个三个方面对伊朗的遏制是不会奏效的。那就咱们就假定说这个现在这个继续打下去也好，伊朗仍然是保持这个状况的话，那首先。 说要拼凑一个遏制伊朗的地区联盟，那伊朗没有被打残，伊朗仍然有强大的威慑力，特别是对周边国家，不仅仅是对海合会六国，而且包括对伊拉克都保持强大的威慑的话，谁还敢在遏制伊朗这样的名分下去加入这个联盟？那你除非说。 把这个联盟啊，这个遏制伊朗这个词不要了，说我就是为了维持地区什么和平稳定，哎，这样一个联盟，那美国愿意不愿意改这个名字，这又是个问题，因为美国突出的就是要遏制伊朗嘛，这就面临一个比较大的矛盾。这些国家如果是在伊朗仍然对他们有现实的这个军事威慑的情况下，他就。 不敢把事情做绝，就要给自己留下充分的后路。第二呢，说要根本上解决，由于这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越境主动对以色列发动这个打击，然后进而触发新一轮的哈马斯与以色列的较量，并产生这么巨大的地区溢出效应，乃至后来把这个美以战争都给牵进来了，或者是。

0: 这个触发了美以伊这个战争，应该说都与这件事情是有关系。那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说是要彻底现在要解决这个哈马斯这个问题啊，它仍然呢现在面临了很大的这个困难。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说要扩展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个巴勒斯坦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沙特这些国家还要对这个问题啊，现在呢还要加以借重，然后呢还要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到维护他在伊斯兰世界第一领袖的地位，在阿拉伯世界第一领袖的地位，要综合考虑，以及呢如何增加呀同美国打交道的这个战略自主性啊，沙特都不会轻易的在这个扩展亚伯拉罕协议或者同以色列建交问题上啊做出这个妥协让步或迈出这一步。所以呢他这个三个方面呢都遇有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他核心是伊朗到底怎么样了，我看呢很有可能最后啊他就是一个空中楼阁，或者变成纸上谈兵。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为了应对美方这个经济战啊，伊朗还特别成立了经济战指挥部，持续的来监测宏观经济的变量，包括商品服务流通的一个情况。伊朗的应对之策您怎么看，有效果吗？
0: 现在呢伊朗呢应该是面临了一定困难，也就是说美国这个现在对伊朗这个封锁，我指的是海上封锁，同时呢经济领域里推出了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当然了这次更侧重二级制裁和长臂管辖。这种情况下，现在首先呢伊朗这个大宗石油的出口应该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个呢就使得这个不光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使革命卫队的这个收入呢也急剧的这个缩水了。这个呢是他现在一时半会儿恐怕很难破解这问题。但是呢目前这状况还不能把伊朗逼入绝境，也就是说什么呢，现在伊朗呢不是采取了这个一系列这个重要的这个反制措施吗？其中有一条啊，就现在就等于警告周边国家，特别是已经与伊朗啊有过经贸往来的国家，你过去跟我开展经贸合作，现在呢你如果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不敢跟我来经贸合作了，你想退想不敢搞都不行了。也就是说下一步说如果是谁配合了美国，那都要被伊朗视为敌人，视为敌人，那咱们就举海合会国家为例子，或者是伊拉克这些国家，这海湾内的他们现在还没有彻底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那么呢如果是他们真的说不敢跟伊朗做生意了，那伊朗就要把它变成敌对国家，敌对国家的话他们现在那要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从事他各种的经贸活动就要终止，这对他们来讲也是吃不消的，这是一。此外呢伊朗还有胡塞武装那里那样一个备胎，也就是说对于需要曼德海峡和红海通道的已经跟伊朗保持经贸联系的国家，如果说你胆敢配合美国，这现在这都不行了，在革命卫队这里过不了这一关了。另外呢伊朗它还有陆路边界，陆路边界呢它这个还可以跟这个陆路的国家呢开展经贸往来。第三条还重要，有应该说少数国家跟伊朗保持了经贸合作关系，它不惧怕美国的压力，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对伊朗这个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最后呢还有伊朗自己的所谓搞了多年的这个抵抗经济，那个侧重于内循环呢，侧重于尽可能的搞进口替代啊，所以呢美国现在这些就是伊朗现在成立这个部门呢，只是说使他现在所有的措施啊变得更加有效，应该说他的信心建立在美国不能把他逼入绝境这样一个考虑之上。
1: 所以美国的这个经济战未必能够真正的打疼伊朗哈。非常感谢董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星期六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近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与阿曼旧霍尔木兹海峡的磋商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表示不排除重启美俄乌三方会谈的可能。印度拒绝海牙法院裁决，坚持暂停印度核水条约。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新闻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与此同时，针对美国持续加大海上施压以及韩国等国可能参与美方在地区的相关行动，伊朗警告，任何参与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都可能被视为是对军事侵略伊朗的图谋。
1: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性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关于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禁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接下来将按照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的决定行事。巴加埃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根源在于美国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和经济施压。伊朗认为，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伊朗就有权采取必要措施。
2: 进行自卫。巴加埃还特别回应了韩国可能参与美方地区行动的问题。
1: 巴加埃还特别回应了韩国可能参与美方地区行动的问题。他表示，伊朗重视与韩国的关系，但任何国家如果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只会令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韩国的
2: جنوبی هم سایر کشورها می‌دونند که هر گونه مشارکت در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و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به منزله همدستی با یک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شکار خواهد بود صرفاً اوضاع را پیچیده‌تر خواهد کرد و قطعاً باعث امن‌تر شدن مسیرهای دریانوردی نخواهد شد
1: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通过驻首尔使馆与韩方保持联系，同时也与其他国家发出公开警告，不要成为美国针对伊朗行动的工具。另一方面，对于未来是否仍可能恢复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并没有否定外交途径，谈判本身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目前，球仍然在美国一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争瞄准了自由贸易和国家主权，美国必须
2: مذاکره مطلقاً نه بد است نه خوب مذاکره یک ابزار هست برای پیشبرد منافع کشور برای تأمی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1: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计划参加9月下旬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但前提是美国能够及时发放签证。他还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技术代表团将前往卡塔尔进行关于失踪飞行员案件的专项调查。他还强调，秘鲁与伊朗断交并没有实质影响，因为双方关系本来就不存在。凤凰卫视李维正、梁木森、德克兰报道。
0: 伊朗将从当地时间8日临时起调整汽油价格补贴额度以外的第三档汽油价格，将从每升5000图曼提高1倍至10000图曼。不过，政府强调，普通私家车每月前110升的2档补贴价格和配额均维持不变。分析认为，在战争、美国海上封锁以及国内高通胀的多重压力下，伊朗政府正试图通过提高
1: 高用量汽油价格缓解供需压力，同时避免全面涨价，再次引发社会不满。伊朗国家石油产品分销公司7号宣布，新一轮汽油价格调整将在当地时间8日零时正式实施。私家车每月前60升汽油仍按照每升1500图曼供应。 之后50升维持每升3000图曼，只有超出每月110升补贴额度之后，主要通过加油站、公共加油卡购买的第3档汽油，价格从目前每升5000图曼提高至10000图曼，涨幅1倍。
3: ساعت صفر بامداد فردا یعنی 17 شهریور ماه
4: در واقع 12 شب امشب
3: 12 شب امشب صرفا قیمت کارت اضطراری جایگاه یا نرخ سوم بنزین چون ما سه نرخ بنزین داریم الان 1500 تومانی 3000 تومانی و عرض کنم 5000 تومانی نرخ های اول و دوم هیچ گونه تغییری درشون داده نمیشه حتی سهمیایی که کاربری های مختلف دارن دریافت میکنن هیچ تغییری براشون ایجاد نمیشه صرفا نرخ سوم و بنزین که عمده فروشش هم از طریق کارت جایگاه است مشمول تغییر میشه از 5000 تومان تبدیل میشه به عدد 10000 تومان
5: 伊朗政府强调，此次调整并非全面取消汽油补贴，主要针对高用量的消费者。普通私家车每月110升补贴额度和价格均保持不变。持续半年的战争、美国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加上国内汽油供需缺口和高通胀，都在加大伊朗能源和财政压力。 汽油价格在伊朗一直高度敏感。2019年，政府突然涨价，曾引发全国多地抗议。因此，此次政府选择保留前两档的补贴价格，只提高第三档价格。即使涨至每升1万图曼，按目前自由市场汇率计算，仍仅约4美分。分析认为，伊朗政府正试图在减少能源补贴。
0: 控制消费与避免进一步增加民众生活压力之间寻找平衡。凤凰卫视李维正、韩木森、德海兰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和乌克兰和美国举行第三方会谈的机会，但是地点和时机尚难搞定。
6: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 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7: Безусловно,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 это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мира. 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И Путин сам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высоко ценит усил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что он признателен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а за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от эт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мир.
0: 据俄罗斯媒体7日报道，俄罗斯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要求其在9月18日前停止运营。俄罗斯还要求境内所有德国哥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工作人员需在9月13日前离开。再来关注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围绕印度河水条例的争端持续升温，印度外交部8日。 8月底正式的拒绝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的裁决重申暂停条约的决定依然有效。巴基斯坦则于9月2日呼吁印度在条约的框架内建设性接触印度拒绝认同条约的法律约束力。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报道：印度河水条约由世界银行斡旋，于1960年签订，规范印度河六条支流的水资源分配。 印度拥有东部三河及拉维河、比亚斯河、萨特莱杰河控制权。巴基斯坦则获西部三河、印度河、杰和勒姆河、杰纳布河主导权。条约曾历经两次印巴战争而屹立不摇，被视为跨界水资源管理的典范。不过，2025年4月22日，喀什米尔帕哈尔加姆发生恐怖袭击，恐怖分子按宗教信仰区分游客，枪杀26名平民。印度指控巴基斯坦支持的抵抗阵线所为。 次日，由内阁安全委员会决议暂停履行条约。巴基斯坦于2026年3月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提请裁决，挑战印度暂停条约的正当性。8月31日，仲裁法院作出初步裁决，认定印度河水条约仍具完全法律约束力。印度外交部强硬驳斥，称仲裁庭非法组成。
8: It is clear that the old treaty cannot simply be restored because India says that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treaty was negotiated do not exist anymore.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climate change, population pressure, and new water requirements determine that the treaty needs to be negotiated, at least from India's side, because India wants to fully utilize the freedoms that the treaty's provisions provided to India at that time. At the same time, the original terms of the treaty were very favorable to Pakistan, and it has little incentive to agree to a renegotiation. So what's the way ahead? It's quite likely that a more strictly bilateral framework should emerge, and both countries need to separate the treaty from political escalation.
9: 印度强调，仲裁庭对其暂停条约的主权决定不具管辖权。印度外交部指出，仲裁庭曾于 2026年 5月 15日就最大蓄水量等补充性问题作出裁决，但印度政府一概不予承认，以表明不承认其管辖权。随着条约持续搁置，仲裁程序与中立专家程序并行，导致法律路径分歧，以及双方在恐怖主义
0: 与水资源问题上的立场日益对立，南亚地区的水安全与和平稳定正面临严峻考验。仲裁法院预计于2027年作出最终裁决。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7日在首届聚焦电影未来的国际峰会上宣布，法国和韩国将在未来5年共同投入10亿欧元，支持影视产业发展并加强文化主权。马克龙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和流媒体平台给传统电影产业带来的挑战。

0: 七个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书面致辞，强调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二选一是错误理念。同一天，在北京，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斯恒在一场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举办的主题活动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
1: Over the last 20 years, Beijing's economy grew more than 10 times. And yet, over that very same period, air quality has also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rough sustained policy action,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So that experience demonstrates something truly v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on't have to be competing goals. With the right policies,and long-term political commitment, they can actually reinforce one another.
0: 同一场活动中，与会的中国生态环境部官员表示，空气质量改善仍不稳定，中方将以大力推动重型载货汽车新能源化等手段，进一步促进空气质量全面改善。
2: 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依然存在，需要在15期间进一步谋深做实。近期，国务院常务会又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对15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做出了明确部署安排。下一步，我们将坚持环保为民，以空气质量新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突出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大力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转型升级和污染深度治理，推动空气质量全面改善。
0: 凤凰卫视节目拥火侯友运北京报道。
3: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7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为各级法院处理相关诉讼提供裁判指引。意见回应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大数据杀熟等社会热点，划清相关行为的法律责任。
4: 最高法方面表示，目前内地尚未出台专门的人工智能法。这份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判意见依托现行法律，统一 AI 纠纷的司法裁判标准。意见明确，未经当事人同意利用 AI 换脸、模仿他人音色，属于侵害肖像权、声音权、名誉权的违法行为，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5: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
4: 除深度伪造侵权外，意见还严管 AI 衍生的网络暴力，明确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盒、人肉搜索的行为侵害公民隐私权，同时还关注消费层面应对大数据杀熟、 AI 伪造身份带货带来的各类纠纷。
6: 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那么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4: 最高法还指出，这份意见兼顾监管与行业发展，在研堵各类 AI 侵权漏洞、保障公众权益的同时，也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预留空间，明确行业合规边界。凤凰卫视刘君竹、侯友运北京报道。
3: 2026特奥融合慈善晚宴7日在香港隆重举行，也庆祝香港特殊奥运会成立50周年。
7: 今年恰逢香港特殊奥运会成立50周年，作为国际特奥会的成员组织之一，每年为全港残疾人士提供多元化体育活动。全球形象大使姚明、杨洋及品牌挚友李小鹏等嘉宾出席慈善晚宴。姚明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姚基金体育公益计划已覆盖内地多个城市，未来也将持续加强与香港在体育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8: 香港也有香港自己的特色，也有很多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我们也跟香港的一些同道志同道合的人，我们一块进行学习吧，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些经验甚至我们可以借鉴到我们内地去的其他一些地方去采用，这方面真的是获益很大。
7: 匹克球运动近几年也在香港升温，担任中国香港匹克球总会运动大使的李小鹏也表示，看到越来越多不同年龄层的香港市民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未来希望透过各界合作继续推动更多赛事，
9: 也希望他未来能够进入到亚运会甚至进入到奥运会，这样的话能够把这项运动就是向全世界打开。
7: 中国首位冬奥金牌得主杨洋也向记者表示，在体育产业新兴发展大背景下，缺乏同时掌握专业与体育的人才，希望未来向运动员提供更多的培训实习上岗的机会。
10: 我们可能有很专业的运动员，我们也有很多很能力很强的这个做经济的人、生意的人，但是呢，如何把两种能力合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
7: 本次晚宴旨在为残疾运动员筹募训练与参赛资源，助力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未来国际特奥会也将携手各界，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与公正性的体育竞技平台。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3: 82岁的摩托车达人朱佑玲近日购买了人生第一辆国产的战车张雪机车，为中国制造捧场的他，7日驾驶爱车驰骋在香港大坛。他和记者分享了驾驶感受时，大赞机车的冷却系统和动力性能。
11: 82岁的香港机车爱好者张雪机车首批香港车主，全国产的张雪机车820RR， 每一个字眼都足以带来震撼效果。82岁的机车爱好者朱佑玲，骑了70年摩托车，拥有几十辆摩托车的他，近日喜提人生第一辆国产机车。7日驾驶爱车驰骋大坛后，与记者畅谈驾驶感受，并指引擎声响起就燃起了速度与激情。
12: 似骑一只野牛咁样 ，engine 嘅声系特别噶。因为佢用三个气缸，其他的摩托车一系两个，一系四个，佢系三个，所以个声好特别，对我来讲好好听。
11: 这款全国产的张雪机车820RR， 红色车身搭配钛合金车架，最大马力高达135匹，时速从零提升至100公里，仅需2.81秒。朱佑玲说，中国速度通过张雪机车体现得淋漓尽致。朱佑玲大赞机车的冷却系统与动力性能。
12: 好好，我基本上全世界所有的最好的车我都揸过，那个动力系统和冷却系统都是好过所有世界上其他的摩托车。张雪可以制造出这样的摩托车，那其他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啊，做好他们自己的工作，那么我们国家的将来真的不得了了。
11: 朱佑玲说，张雪的励志故事也是中国制造竞争力不断提升的最有力证明，并大赞机车在转弯时带来的稳定感。
12: 你觉得驾车转弯的时候好定，所以你转弯的时候很有信心，好舒服。我从来没想过我有机会揸一架中国制造的顶级车，我从来没想过。
11: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江晓峰。内地国有银行与金融机构的第二轮资本补充正式启动，八家金融机构获得中国财政部注资，合计3600亿元人民币。这是继去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之后，再次向金融领域精准发力。其中获注资范围扩大到两大行，加上2家政策性机构以及4家国有保险企业。分析指出，这并非因为经营出现问题，而是一次着眼长远的主动布局，通过增强资本实力，让金融体系更好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至于纳入政策性机构，包括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信保等，是增强逆周期调节作用，给重大项目产业转型提供中长期的资金。纳入保险公司，则因为资本厚了，才能够多承担风险保障，以及有更大的空间来配置股票、股权等长期的资本。本轮的注资被业界视为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助于缓解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升借贷能力与抵消坏账，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换个焦点，看到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的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禁区，与阿曼商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通道图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
1: 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擅闯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走私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他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伊朗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
2: به فکر بوده و به اندازه کافی ما ذخایر مواد غذایی کالای اساسی رو ما الان داریم هر روزی ما 1 میلیون 1.5 میلیون داریم میفروشیم

0: انگار که تولید نفت ایران و تجارتش سر جای خودش است.
1: 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四十八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导致美舰落荒而逃。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十日战争计划。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六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六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1/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接近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还会持续6个月。帕内塔指出，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发展。他说，美国有可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场战争的选择非常有限。帕内塔认为，现在有3个选择：一是承认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并且退出，但他认为这极不可能；二是继续相互打击，双方都试图避免爆发更危险的战争，但拒绝谈判或者投降；三是最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剥夺伊朗对美国最危险的筹码。特朗普日前说，跟伊朗的军事冲突呢，只是小事一桩啊，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身体的行动呢，还是诚实的啊，不间断的在发他的梗图，还有出 social。美军攻击了伊朗的3艘这个油轮啊，2艘呢被永久的瘫痪了。现在伊朗的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回应说，美国人必定已经明白了，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任何对伊朗利益及安全的侵犯都会受到伊朗更加迅速且猛烈的回应，报复呢不只是以牙还牙，而且会是加倍奉还。这个话呢说得够直白了，这个有史以来伊朗首次直接向美国航母发射了航母杀手，也就是反舰弹道导弹。如果说战争升级的话，这就是历史性升级的标志。伊朗展示出用先进反舰弹道导弹直接打击美国航母打击群的意愿和能力，伊朗展示出来了。这或许代表着美方之前没有清楚意识到伊朗有这种导弹能力。打击在中东的驻军基地，恐怕那个还是只是开胃菜。那如果这些都没有办法引起美国国内媒体报道的这种兴趣的话，或许对于航母编队这些编队遭到打击哪怕是威胁应该能够引起美国政客和媒体的兴趣。现在伊朗出手卡西姆巴希尔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的是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这款反舰导弹在末端飞行的阶段呢，可以达到5马赫到8马赫的速度极难拦截多少年来第一个敢打美国航母的国家现阶段有没有打沉美军航母之外，其实还有其他

0: 就是美国这么久都拿伊朗没有办法啊，这在战前是很难想象的。在一般的公众认知里面，伊朗应该是不堪一击的啊，实际不是这样啊。外界某种程度上呢，也过于神化美军的能力了。如果能够把美军的真实能力打回原形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伊朗啊攻击的一个看点了。那从这个角度看呢，伊朗的导弹就算是瞄准航母啊，也足够成为标题了。伊朗这个时候向美舰发射啊，或许呢还只是警告或者是试射，如果真的决定击沉一艘航母的话，方式应该是加大发射量，比如用160枚亚音速的巡航导弹啊来消耗啊航母打击群的这些导弹拦截器。之所以160枚，是假设打击群有2艘驱逐舰来护航，或者呢如果有3艘啊就增加到240枚。等解决护航编队之后啊，再用高超音速打这个导弹呢打一梭子。如果伊朗不具备反舰导弹优势的话，我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控制权恐怕早就易手了。因为美军舰艇能够容易的靠近，轻易的靠近，除非美军把伊朗的反舰导弹都消除了，或者彻底瘫痪革命卫队的指挥系统，否则从理论上说，美国在客观上是很难取得胜利的。部队撤离到这个距离伊朗边境几百公里之外，结束海上封锁，这或许是避免美军在单日里遭受比珍珠港事件更惨重损失的唯一途径。同时呢，伊朗强调国内团结的必要性啊，这也是卡利巴夫在讲话当中一直强调的啊，因为这是抵抗的基础。从内部政局稳定的角度呢，伊朗的革命卫队呢也不得不做强硬的军事回应，否则贝森特发动的这个经济战的后果呢，可能会令到伊朗的领导层没有办法向民众交代为什么货币贬值这么严重啊，物价上涨，本来比水还便宜的汽油啊都有可能受到管制。因为现在的措施呢是用汽油，每个月用油如果超过110公升之后，超额部分呢是要加价的啊，也就是限制过度的用油啊，这也凸显出战争还有海上封锁正在加重伊朗内部的压力，来应对贝森特的经济战啊。你可别小看这个实行油价的这个阶梯价格，2019年的时候，伊朗调高油价并且实施配给，当即就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示威。安内必先攘外啊，伊朗内部凝聚力呢现在比什么都重要，人心一散啊，这场游戏呢就结束了啊，这场交战啊，伊朗呢对伊朗这个国家来说同样是走在剃刀边缘的。焦点换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维特科夫会后表示，此次会谈令人鼓舞。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
2: після зустрічі в Російській Федерації нам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1: 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东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 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泽连斯基说，美国特使的到访比爱国者导弹还安全。这个俄乌现在是唱的哪一出呢？特朗普的这两个特使为什么周末在俄乌之间穿梭访问？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呢，是乌克兰对于战争短期内能够落幕呢，仍然是不乐观的啊，认为俄军可能在冬季加大攻势，迫使乌克兰在谈判当中去让步。那就算俄军近几个月来推进是放缓的，但是克里姆林宫强调的是俄军持续推进并将达成既定的目标。而另一边厢呢，这个泽连斯基就强调乌军近期战场处境呢有所改善这也让乌克兰在未来跟美国和俄罗斯在谈判过程当中呢显得更有信心。但是同时也承认乌克兰恐怕还是要迎来一个非常残酷的战争当中的冬天。看到有消息说呢，乌克兰的这个成人产业也可能合法化前提是纳税这个皮肉生意风月产业如果要经营的话呢，当然也要安定的环境这个逻辑上来说呢没毛病。那现在呢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谁也灭不了谁，谁也不能把对手呢一口吃掉。这两个美国特使访问之后一个俄乌中战方案的新构想现在是若隐若现但是呢细节是相当有限我们继续跟踪。综合几方的说法呢，特朗普正在寻求建立持久和平的一个架构其中包括几项真正的全新的构想。那这两位特朗普的特使呢首次访问乌克兰两个人过去曾经是多次前往这个俄罗斯。那现在双方暂时停火三天其实也是为了让这两个特使在两国间穿梭安全并不是俄乌之间呢有什么这个意愿或者是幻想。难怪泽连斯基说这两个特使带来的保护比爱国者防空系统呢还有效希望你们两位多来多来走走。他非常重视这两位特使还亲自陪同去参观了这个教堂。那你仔细看的话，俄乌之间的诉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退让或者是调整比如俄方坚持乌军必须先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才可能停火。所以今后一段时期呢相信仍然是有大概率还是边打边谈的这个状态临时停火安排和这个走上和谈的正轨之间还是有很长的距离的。特朗普有什么金手指能够化解越结越深的这个矛盾呢？从俄罗斯方面吹出来这个暖风呢，还是能够感觉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绝望比如普京就肯定了特朗普的努力说你明知很困难也没有放弃，也告诉这个两位特使俄军正在战场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且有信心达成目标，必须解决俄乌冲突的一切根源。这话呢是软中带硬。现在其实我觉得是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理想只能是基于现实，否则呢就成为空想。也特别注意到普京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合作的这个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说，两位特使此行是推动和平的重要访问。那我觉得与其相信特朗普有 现实的能力和意愿来解决这场俄乌冲突啊，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路啊？就是特朗普呢，更像是在寻找更多的啊商业机会啊，提供给企业啊，当然也提供给特朗普家族了。是不是当即结束冲突啊？这种相对虚幻啊、不切实际的目标啊，相比于更加实际的能够从生意当中啊捞取一笔财富啊，打仗期间、和平时期其实都是有发财机会的。那路透社五号就引述了白宫官员的报道啊，关于这个特使在穿梭过程当中啊几场会谈的实质性内容呢，下一步啊作为啊将会在几个礼拜内公布。另外有塔斯社六号报道啊，俄罗斯副外长啊里亚布科夫说，俄方没有排除俄中美举行三方峰会的可能性。那你最近的日期排一排的话，那可能就是在十一月啊，在深圳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便啊这个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有重大的共识协议这些东西，那基于中俄之间的这种啊战略关系的定位啊，如果真有的话，一定会有俄罗斯的高官啊到北京去通报的。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白领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梅月涵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6号举行州议会的选举，极右翼的政党德国选择党料取得44%到44.5%的得票率，跃居该州第一大党。
3: 惠特尔在萨安州选举取得历史性胜利结果后表示，希望联邦选举能尽早举行，也希望现任总理能在圣诞节前被替换。他表示，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了44%到45%的选票，是明确的执政授权。他还批评了当前的德国政界人士，认为民众已经厌倦了那些损害德国利益的政治活动，并重申其执政理念，削减过度开支，管控并关闭边境，驱逐所有罪犯和外国人。外交则要同时保持与美国和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他表示，现实德国正遭受破坏，并形容造成这灾难结果，前总理默克尔和现任总理默茨都对此负有责任。
4: Es ist ein historischer Sieg für die AfD. Es ist das beste Ergebnis, was wir je eingefahren haben. Und es ist der Startschuss für das Bundesgebiet, für alle anderen Bundesländer. Wir sind stärkste Kraft. Und ich werde Ihnen sagen, dass die CDU niemals mehr eine Bundestagswahl gewinnen wird.
3: 根据出口民调，总理默茨所属基民盟得票率仅约18.5%，位居第二。左翼党、绿党、社民党得票率介于8%至9.5%，自民党未能跨过5%州议会门槛。面对这一选举结果，萨安州现任州长、基民盟候选人舒尔策公开祝贺选择党成为州内最大政党，同时表示要认真看待选民传递出的信号。
5: Menschen sind heute zur Wahl gegangen. Wir haben eine Wahlbeteiligung, die wahrscheinlich zwischen 75% und 80% liegt. Das hatten wir für die Landtagswahl so auch noch nie. Und die Menschen haben damit auch ein Zeichen gesetzt. Und das gilt jetzt für diejenigen, die im Landtag Verantwortung tragen, aber auch darüber hinaus über Sachsen-Anhalt, dass man damit umgeht und dass man dieses Zeichen auch erkennt.
3: 有分析认为，选择党虽在选举大幅领先，但难以取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而德国各大主流政党依旧维持既有立场，全部排除与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因此，即使现在提早大选，选择党胜出仍会面临难以阻隔执政的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德国的这个选民结构呢，正在重新洗牌、重新排列啊。基民盟正在失去自己的传统选民。那德国的极右翼呢，它不是啊右手举起那一种，它实际上的这个极右翼呢，追求发展经济啊，修复和东方大国的关系，来收紧移民政策，少整啊白左那些烂事儿啊，同时呢也停止援助乌克兰。那现在这么看的话呢，选择党啊在萨安州的战果啊不像是偶然啊，是民心思变的结果。那基民盟内部难道没有人去逼宫默茨吗？这个萨安州选举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默茨政策的一种投票了啊。萨安州相对陌生，不容易理解的话呢，是不是像美国的铁锈带啊？整个旧东德地区呢，就像是德国版或者是欧洲版的铁锈地带啊。 两个地方相似的地方呢，就是去工业化带来的地位啊丧失和社会的这种阵痛。其实呢，三州当地选民啊，普遍有一种两德统一之后的变成二等公民的感觉啊。曾经支持社民党或者是左翼啊工人和中下层啊，因为不满柏林的绿色能源的转型啊，现在呢是转而投向啊极右翼的选择党啊。选民的愤怒呢，更多来自于文化认同啊、移民焦虑啊等等各种原因。欧洲政治传统意义上的温和左翼和温和右翼呢，基本上已经是日薄西山，转而是啊极左翼和极右翼各种反建制的政治力量的崛起啊，所谓的物极必反。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

0: 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有空我带上来说什么呢？
3: 你叫他秘密来买来给他。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6: Right here, sir.
7: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8: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9: Excusez-moi.
10: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es Global.
1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并警告韩国不要介入海峡的军事行动。俄罗斯表示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举行三方会谈，但是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欧盟委员会主席访问格陵兰岛，宣布投资约2亿欧元，深化多个领域的合作。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 JOLT 计划车，我是李克夫。首先带您关注，伊朗政府周一表示，在境内捣毁三个和美国、以色列有关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够仅仅依靠美国保障自身的安全。
1: 伊朗情报部门7号表示，安全部队在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成功捣毁了三个与美以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伊朗方面称，在安全部队的行动中，三名恐怖分子被击毙，9名恐怖分子被捕。经调查，被捕的雇佣兵曾在国外接受军事训练，参与过爆炸和暗杀行动。他们企图通过在伊朗南部制造动乱来破坏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公共安全。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
2: One is we need to realize in the Gulf that having international forces in the region, having a strategic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important, but it's not enough.Self-sufficiency when it comes to security is the only way forward. Yes, we need our partners, yes, we need our allies, but we cannot depend on them alone for our security.
1: 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在论坛上发言时表示，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周一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与此同时，针对美国持续

0: 强调，无论外部政治环境如何改变，监督伊朗核行动的使命都将继续。格罗西同时强调，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义务，并没有消失。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做好准备听取并解决伊方在安全、信息保密及核设施访问等方面的具体关切。 他还说，只要伊朗愿意展开严肃对话，重新开放核查权限，他保证将对产生这些非常积极的影响，并能阻止局势恶化。当天早前，伊朗警告，如果决议获得通过，必将采取反制措施。这项由西方四国推动的决议是对过去六月相关决议的后续跟进。当时，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伊朗没有全面配合，对其卫生部地点残留铀痕迹的调查违反了核不扩散义务。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周一凌晨空袭了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省的鲁曼村，造成至少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内有5人受伤。 现场画面显示，鲁曼村住宅区附近遭袭后变成一片废墟，钢筋和砖石遍地，多台汽车损毁。报道说，以军空袭摧毁了鲁曼村一栋3层楼的住宅，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找到9具遗体。此外，以军还使用无人机在鲁曼村袭击一辆民用汽车，造成车上2名急救人员死亡。 黎巴嫩卫生部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造成4362人死亡，超过12000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举行的三方会谈，但是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 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1: 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И Путин сам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высоко ценит усил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что он признателен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а за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от эт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мир.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3: 在深圳内地同香港一齐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特朗普特使维特科夫给予叙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格亮两位，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它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时事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

0: 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一在北京会见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这是贝拉斯科今年四月份就任外长之后首次访问中国，双方都强调要加强合作，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欢迎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访华。王毅首先感谢墨西哥政府就中国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表达的慰问。王毅说，这体现了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相互支持，中墨都是发展中大国，理念相近，有共同利益，都致力于加快国家发展和振兴，期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与墨西哥始终是互利共赢的伙伴，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积极力量。王毅说，中方始终是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来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中方愿同墨西哥一道不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双方在国际和多边舞台上的战略协调，为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做出努力。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再次就泥石流灾害向中方表达慰问，他说，中国与墨西哥交往历史久远，经历了两百多年的锻造，双方始终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墨西哥自1971年以来恪守联合国通过的2758号决议，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墨西哥始终捍卫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本准则。墨西哥愿意增进墨中两国人民的联系，加强各领域的合作，持续在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下对话合作，支持中国主办好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系列活动。这是贝拉斯科今年四月就任墨西哥外长之后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与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近年来在美国的单边关税的影响下，墨西哥是多次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包括从今年1月1号开始，墨西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自贸协定贸易伙伴的1400多项产品加征关税，最高可以达到50%。中方随后判定墨西哥的做法属于贸易壁垒，中方会采取反制措施。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关系是在紧张中保持增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增长达到3.3%。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1: 再来关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一在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并宣布系列投资合作方案。此举既是欧盟深化北极战略布局的实质行动，也旨在重申其对格陵兰岛的政治支持。
3: 冯德莱恩七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同弗雷泽里克森和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计划将合作范畴进一步拓展至基建、海事管理等领域。他并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重点聚焦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的合作。
4: The second spotlight I want to shed is on the partnership package. Indeed, it is €200 million of new investments for Greenland this year and next year. And this partnership package focuses mainly on three domains or strategic priorities. We call them the big Cs: connectivity, clean energy, critical raw materials.
3: 此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至2027年实施。除经济和基础设施合作外，欧盟也将加强在住房、旅游、教育和青年交流等领域的支持。冯德莱恩同时明确，在截至2034年的下一个预算周期中，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规模将提升至约5.3亿欧元，为双方长期合作提供稳定支撑。他并在会上重申，欧盟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任何一方都无权干涉。针对欧盟方面的多项举措，尼尔森表示，本次同欧盟签署的联合声明将为格陵兰岛自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弗雷泽里克森则表示，丹麦始终愿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同美国保持紧密合作，但与此同时，丹麦也将持续深化与欧洲盟友的协作。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 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周一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针对德国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回应措施，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其最迟于9月18号关闭，领馆人员最迟于当天离境，要求在俄罗斯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员工必须于9月13号前离境。再来关注到德国萨克森安赫阿尔特州周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取得43.8%的选票，大胜，跃居该州的第一大党。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表示，将要求提前举行大选，以便在圣诞节前更换总理。
5: 根据萨安州公布的初步开票结果，德国选择党取得43.8%得票，赢得39席。德国总理默斯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仅17.2%，在当地支持度流失约一半，仅取得15席。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获得9.3%得票率，与绿党和左翼党各取得8席。本次选举投票率达77.8%，是德国1990年统一以来萨安州最高的投票率。在较早时候，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在胜选的庆祝活动中表示，希望联邦选举能尽早举行，也希望现任总理能在圣诞节前被替换。他表示，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接近45%的选票，是明确的执政授权。
6: 45%， wie es aussieht, das ist ein Auftrag zur Regierungsverantwortung. Und dieser Auftrag erfolgt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r erfolgt in jedem Bundesland und vor allen Dingen bei den nächsten Bundestagswahlen.Wir nehmen diesen Regierungsauftrag ganz klar entgegen und wir werden Regierungsverantwortung übernehmen. Hier in Sachsen-Anhalt mit Uli als Ministerpräsident und im Bund mit der nächsten Regierungsbeteiligung unter AfD-Führung, liebe Freunde.
5: 他还批评了当前的德国政界人士，认为民众已经厌倦了那些损害德国利益的政治活动，并重申其执政理念：削减过度开支，管控并关闭边境。外交则要同时保持与美国和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他表示，现实德国正遭受破坏，并形容造成这灾难结果，前总理默克尔和现任总理默斯都对此负有责任。面对这一选举结果，萨安州现任州长、基民盟候选人舒尔策公开祝贺选择党成为州内最大政党，同时表示要认真看待选民传递出的信号。
7: Menschen sind heute zur Wahl gegangen. Wir haben eine Wahlbeteiligung, die wahrscheinlich zwischen 75% und 80% liegt. Das hatten wir für die Landtagswahl so auch noch nie.Und die Menschen haben damit auch ein Zeichen gesetzt. Und es gilt jetzt für diejenigen, die im Landtag Verantwortung tragen, aber auch darüber hinaus über Sachsen-Anhalt, dass man damit umgeht und dass man dieses Zeichen auch erkennt.
5: 有分析认为，选择党虽在选举中获胜，但由于未能取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必须寻求合作伙伴才能组成联合政府执政。而德国各大主流政党依旧维持既有立场，全部排除与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选择党能否在萨安州执政仍然未知。同理，即使现在提早大选，选择党胜出仍会面临难以阻隔执政的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德国选择党拿下萨克森安赫尔特州选举突破性胜利一事，德国总理默茨周一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强调将坚守国家制度和欧洲的根基，并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的改革。
8: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 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1: 默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和欧洲立场，稳固国际秩序。针对选择党或组建州政府的局面，他划定了法治底线，强调联邦基本法全国通用， 将全力保障少数群体的权益。

0: 号高尔夫的特朗普计划在12号和13号访问自己在爱尔兰的高尔夫球场及酒店，为球赛预热。对于特朗普本人，当地居民的态度非常复杂。一些居民认为，他的高尔夫度假村为当地带来了就业机会和经济收益。
1: He loves this golf course. He's always keen to see it and see, you know, what further improvements you could even make on what's there already. His attention to detail is phenomenal.
0: 但更多当地居民对特朗普本人较为反感，且计划在他访问期间举行抗议活动，主要针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国在中东等问题上的立场。
2: I think he is the world's number one warmonger. He's the most dangerous man in the world, and he has his finger on the nuclear button.And he has threatened on two occasions to wipe out the entire Iranian civilization overnight.
0: 据当地媒体报道，多恩贝格将会在特朗普到访期间实施大规模安保措施。爱尔兰警方及美国特勤部门已经开始进行安保准备。特朗普在去年7月访问苏格兰的高尔夫球场期间，也遭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甚至高昂的安保成本也引起了当地对是否应该由纳税人为特朗普的私人商业行程买单的争议。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3: 据日本共同社周一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于下周三公布内阁改组和党高层的人事调整，目前已经展开协调。此次党政人事变动的日程将取决于内阁下周二要先批准的税制改革纲要，这将是高市兑现竞选承诺的消费税减免法案的先决条件。报道指，预计高市同日会获得党内授权，随后在下周三到下周五进行行政长官任命、内阁改组以及副大臣和政务官的任命。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主要大臣很可能留任。此外，高市计划九月下旬将访问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正安排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分析认为，高市希望在出发前完成人事调整。韩国民众周一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韩美日当天启动的三国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与会者批评，这是使地区局势紧张升级的战争演习，而标榜务实外交的韩国李在明政府应先营造半岛的和平气氛来缓和朝核关系。
4: 一些韩国民众7日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要求立即停止加剧东北亚危机的美日韩三国联合军演自由之刃。
5: 与会者批评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说希望与朝鲜对话，而缩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但韩美日的战争演习自由之刃却按计划进行，这表明特朗普的对话意愿并不真诚。在东北亚地区，无论针对的是朝鲜还是中国，都是在升级紧张局势，加剧阵营对抗。
6: 이전쟁연습의규모나아니면횟수나이방식이중요한게아니라어쨌든이성격자체가중국과북한이든이러시아등을견제하는용으로사용되는군사연습이기때문에한반도의평화를위협하는위험한전쟁행위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5: 与会者还指出，美军因伊朗战争在军事负担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仍积极动用盟国的军事力量，维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态势。在此过程中，韩国正进一步深陷美国和日本针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李在明政府应决断拒绝参与美国亚太军事战略。
7: 이재명정부는여계분쟁연루위험을높이는한미일전쟁훈련프리덤엣지를즉각중단하라미국에굴종하고인접국을적대하는군사외교정책에서벗어나주권과평화를최우선으로하는자주외교로전환하라
5: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3: 朝鲜国防相金成基周一发表谈话，批评美国、日本和韩国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将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而朝方将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更加坚决的行动作出回应。金成基在谈话中表示，除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外，美军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这儿起进行大规模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并将在演习期间在日本部署美国陆基低风中近程导弹系统，指美方种种行动都对朝鲜半岛及周边。

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金城基警告称，如果美国和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军事对抗，或是在半岛地区做出鲁莽的军事行动，朝方将毫不犹豫地履行自身的宪法义务，以更加坚决的姿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做出回应。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8家外媒记者周日进入了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的进展。有参访的记者表示，受灾的地区偏远，进入现场非常困难，但中国救援力量反应及时，非常了不起。
2: 吉隆泥石流发生后的第12天，首批境外记者团抵达吉隆口岸进行采访。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这是外国媒体问的最多的问题。
3: 初期救灾的作业面是十分有限的，救援的通道也没有打通，加之当地还存在一个堰塞湖溃决的相关的次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这个确实不具备这个接待采访的相关条件。
2: 5号下午，记者团飞抵拉萨，乘车约7-8个小时到定日线中转，于次日早上8点再驱车6个小时前往吉隆口岸。一路上地势复杂严峻，靠近吉隆口岸3-4公里的道路是9月2号才修通的，被冲毁的机械车辆还陷在河床，尘土漫天中运送沙石的卡车来来往往。靠近山的一侧，工作人员用铁笼子装起石块，避免落石再次损毁路面。
4: 从我们脚底下到往后4公里地方全部冲毁，我们不断地抛大石头去把基础给稳固，然后上面慢慢地修这条路。
5: 虽然路已经打通了，但是这些碎石还都在证明着曾经发生了什么。对面的山上半山腰的位置就是洪水线，大约是有35米到60米这样的一个高度，相当于10到20层楼。
6: 注意落石，观察东西。
2: 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名安全员配合着监测设备实时监控山体状况，防止次生灾害。
7: 打通道路以后，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救援，配合消防队伍挖一层，这个搜索一层，然后清理一层。我们现在这个主要的战法就是轻轻的挖，仔细的搜，彻底的清理。
8: I have seen the efforts that are going on for the last several days by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the other teams. So I think that is tremendous.So the response time was so quick.
2: 凤凰卫视孙伟健、赵伟，西藏吉隆报道。
1: 香港首份5年规划将与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同日在下周3公布，两者之间。

0: 间是什么关系？香港为什么需要一份五年规划？香港需要怎样的五年规划？我们来看公共政策专家的权威解读。
1: 我将会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
2: 施政报告是香港特区政府向全港市民简介未来一年政策方向的报告书。既然都是关乎社会发展的政策方向，香港为什么还需要一份五年规划呢？公共政策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指出，香港一直以来缺乏中长期的发展战略规划，未来五年规划可与施政报告相互配合，构建更完善的两层式治理架构。
3: 啲年度嘅规划好容易咧，就受到一啲短期因素，包括任期啦，包括政治环境啦，包括唔同因素去影响，令到我哋咧好少有一啲比较长远啲嘅一个发展。有咗五年规划之后咧，其实我哋系一个两层嘅一个治理架构。在五年規劃上面是一個戰略層，是藍圖，是方向，是指標。施政報告呢就是執行層，就是每年落實的一個年度的一個項目和一些的資源分配。
2: 而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則，如此進一步加強政府規劃角色，是否会削弱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甚至取代市场呢？
3: 其实我呢个系唔需要担心嘅，我觉得呢个问题咧就唔系话个规划本身，而系话你点样去落实规划。问题就系政府系咪真系会叫做拣赢家pick winners， 定系我哋纯粹系透过一啲制度性嘅建设去提供一啲政策上面嘅確定性咧？我哋五年規入邊咧，亦都唔係話鐵板一塊嘅，我哋都有啲係除咗約束性指標之外咧，我哋都有啲叫做預期性指標啦。咁啲預期性指標咧，其實都有彈性嘅。
2: 他特別提到，回看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文件，裡面清晰列明，堅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足以證明政府無意取代市場角色。相反，有了五年规划，更能形成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的完美配合。
4: 五年规划并非一劳永逸，叶文琪也建议在实行五年规划期间引入中期检讨，以便及时根据时事变化做出调整，保持规划的生命力。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周一前往板桥和里长进行交流，透过倾听在地声音，巩固基层组织。民调显示，李四川在年轻族群中的支持度落后于民进党的对手苏巧慧。对此，李四川强调会提出相关的政见，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
5: 2026选战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展开绵密入战，7号前往板桥出席座谈会，与基层里长面对面交流。最新民调显示，李四川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对手苏巧慧。不过，在人口数最多、过去被视为关键摇摆区的板桥，却落后约6个百分点。因此，李四川3天内2度前往板桥拜票，回防固庄的意味浓厚。
6: 29期，我还是会很认真的、继续的走下去。那我也提出已经20几件的我的政见，我会用政见来。这一个让所有的市民知道，我当市长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建设，跟所有的施政，所以我有信心还是会争取所有市民的这一个支持。
5: 进一步分析，李四川在女性与中间选民的支持度中赢过苏巧慧，但是在40岁以下的选民却更加偏好苏巧慧。李四川如何取得年轻族群的支持？成为下阶段的政策重点。
6: 前一段时间，其实20岁到29岁，我也有赢过。那所以这个民调，我都会把它当作重要的参考。我会提出该有的政见来争取他们的支持。
5: 除了深耕基层，李四川也联合邻近县市大打团体战，包括频频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拼路战，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体拜票，以及前往基隆和基隆市长谢国梁参观室内亲子乐园，不仅展现跨县市合作决心，也持续扩大新北的政治影响力， 全力为年底选战拉抬声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财经消息，股市方面，周一是美国劳动节，美国股市休市一天，而亚太股市周一是走势分化，日本和台湾股市强势上扬，但是香港股市再度下挫。港股在缺乏资金流入的影响下收低近1%，中资金融、内房和科技股跌幅居前，但是芯片股攀升。内地股市集体回升，沪指微涨，深市涨幅超前，深成指攀升近2%，创业板指数攀升近3.5%，科创五零指数攀升近2.5%。日本股市上升2.12%，突破66000点关口。芯片和 AI 概念股走高，推动大盘上升。台湾股市攀升1.67%，突破47000点关口，创两个半月的新高。科技股攀升，激励大盘冲高。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一明显转弱，对日元跌至接近7个月新低。但是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近期汇价刷新超过3.5年新高，但是菲律宾比索再创历史新低。
7: 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加快加息，加上估计日本投资者加速回笼海外投资，推动日元汇价周一大幅上升，并在欧洲交易时段进一步增强，加速了套利交易的平仓，刺激日元大涨超过1%，逼近154日元水平，创出二月下旬以来的新高，也超越美日7月底8月初联手干预时的价位。美元汇价整体受到日元的跌势拖累，对其他主要货币普跌，对澳元触及16周新低，美汇指数失守99点。不过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跌8个基点到6.7795，较预测的6.7086偏弱709个基点，创2月27号以来的最大偏离记录。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争持，但午后市况稍有改善，中场微升2个基点到6.7106，刷新2023年1月1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80个基点，成交稍微增加至315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6.71水平上下反复争持，与在岸价维持着微幅的倒挂。其他货币方面，外资汇入推动台币跟随日元和韩元的升势，中场收升近8分到31.552，再创6月5号以来的新高。韩元则继续强势，最多大涨超过1%，刷新2024年10月初以来的新高。路透社引述市场消息报道，韩国国民年金公团暂停外汇对冲操作，触发美元买盘流入，缩减韩元的涨幅。不过菲律宾比索继续受到油价处于高位威胁到菲律宾贸易收支的冲击，再创历史新低纪录。同时马来西亚林吉特也触及3周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海港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8: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2: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3: 用心永不忘，
1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法国巴黎近郊一座大型的印度教寺庙周一正式举行祝圣仪式，数千名印度教信徒从法国及海外赶来参加仪式。
1: 这座寺庙位于距离巴黎约30公里的比西圣乔治，寺庙采用传统印度教建筑风格，石质穹顶和尖塔上布满精细雕刻，被介绍为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传统风格印度教寺庙。现场聚集约7000名男女信徒和儿童。
2: On a la chance d'avoir pu construire ce mandir sur l'esplanade des religions et des cultures de Bussy Saint-Georges. C'est un lieu unique au monde où plusieurs lieux de culte se côtoient. Mais la particularité, c'est qu'on n'est pas juste voisins.En fait, ça va bien au-delà. Depuis 10 ans qu'on s'implique sur l'esplanade des religions et des cultures, on a pu tisser des liens avec nos voisins, les musulmans de la mosquée, avec les bouddhistes des différentes pagodes taïwanaises ou là-haut, avec les catholiques, les protestants, les éthiopiens orthodoxes qui vont bientôt nous rejoindre, la communauté juive également.
1: 当天上午，大批信徒排队进入寺庙，男女信徒在寺内共同祈祷，一些人双手合十向神像致敬，也有人俯身伏地完成传统礼拜仪式。不少从海外赶来的印度教徒表示，这座寺庙的落成对于法国以及欧洲印度教社群具有特殊意义。
3: We've always had to find a space to practice our spirituality, and it's really been difficult. So we've waited for decades, and finally we have a mandir here.Where we can practice our spirituality. So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for us. We've waited for this moment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so today is such an amazing day for us.
1: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农业部周一表示，由于干旱和高温，法国葡萄酒产量下降可能面临近30年以来最严峻的情况之一。法国是仅次于意大利的世界第二大葡萄酒生产国，今年葡萄酒产量首次预估比去年下降6%，比2021年至2025年的平均产量下降17%，这将是法国葡萄酒连续第3年产量低迷。农业部表示，高温和干旱损害了葡萄藤，导致产量下降，葡萄酒产区面积也下降了2.5%。除了葡萄酒产业，法国大多数农业生产者也遭受了热浪的严重冲击。法国政府于上周五宣布了一项超过10亿欧元的农民紧急援助计划。意大利一年一度的威尼斯赛船节在周日举行，吸引大批游客沿岸观看，非常热闹。今年很多大大小小的船只在威尼斯的大运河比赛，每一艘船都各有特色，有参赛者穿上色彩缤纷的服装，场面壮观，犹如嘉年华。游客则聚集在岸边观赏。威尼斯赛船节每年9月第一个周日举行，这个比赛已经有500多年历史。最初比赛旨在考验船员的技能，但是其后演变成为固定的节庆，也是威尼斯最有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韩国人气女团 IVE 完成一连3晚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演唱会，这次是 IVE 时隔超过2年再度在香港演唱。队长安玉珍最近受膝盖伤患困扰，无法参与组合的舞蹈演出。组合所属经纪公司在演出前发文表示，为了避免安玉珍伤势恶化，她在这次香港演唱会中不会参与舞蹈演出。而安玉珍在表演期间站着完成部分舞蹈动作，其余时间则坐在椅子上唱歌。安玉珍向粉丝承诺，下次会以健康的状态回来跟香港粉丝见面。另外 IVE 6位成员为了这次香港演唱会还苦练广东话哄粉丝。香港艺人汪明荃和谢君豪等出席戏剧大师钟景辉纪念展览揭幕礼，他们受访时赞扬钟景辉对演艺界的贡献。
5: 其实他对演艺界的贡献，我觉得不是唯一两个作品 係可以代表到，而佢整個貢獻，佢整個傳承
6: 一生嘅貢獻，
5: 佢係唯一第一個將西方最先進、最流行、最 update 嘅舞台劇帶翻香港嘅一個人。
4: 今年定居泰国的香港歌手侧田上一次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已经是2022年，时隔四年，他宣布将于今年十月底在西九文化区竹翠公园举行两场户外露天音乐会。侧田表示，由于太久没见香港歌迷，心情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歌单方面，当然少不了乐迷耳熟能详的田氏情歌，侧田更呼吁入场歌迷衣着上配合大会主题，特意装扮入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星期三中午12:00，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表示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举行第三方会谈。德国总理表示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伊朗政府七号表示，在境内捣毁三个和美国和以色列有关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七日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仅依靠美国保障自身安全。
1: 伊朗情报部门七号表示，安全部队在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成功捣毁了三个与美以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伊朗方面称，在安全部队的行动中，三名恐怖分子被击毙，九名恐怖分子被捕。经调查，被捕的雇佣兵曾在国外接受军事训练，参与过爆炸和暗杀行动。他们企图通过在伊朗南部制造动乱来破坏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公共安全。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七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
2: One is we need to realize in the Gulf that having international forces in the region, having a strategic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important, but is not enough.Self-sufficiency when it comes to security is the only way forward. Yes, we need our partners, yes, we need our allies, but we cannot depend on them alone for our security.
1: 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在论坛上发言时表示，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日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的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与此同时，针对美国持续加大海上施压，以及韩国等国可能参与美方在地区的相关行动，伊朗警告，任何参与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都可能被视为是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同谋。
3: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关于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禁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接下来将按照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的决定行事。巴加埃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根源在于美国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和经济施压。伊朗认为，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伊朗就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
4: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0: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1: 巴扎埃特别回应了韩国可能参与美方地区行动的问题。他表示，伊朗重视与韩国的关系，但任何国家如果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只会令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0: هم کره جنوبی هم سایر کشورها میدونند که هر گونه مشارکت در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و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به منزله همدستی با یک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شکار خواهد بود، صرفا اوضاع را پیچیده‌تر خواهد کرد و قطعا باعث امن‌تر شدن مسیرهای دریانوردی نخواهد شد.
1: 巴扎埃表示，伊朗已经通过驻首尔使馆与韩方保持联系，同时也与其他国家发出公开警告，不要成为美国针对伊朗行动的工具。另一方面，对于未来是否仍可能恢复与美国的谈判，巴扎埃表示，伊朗并没有否定外交途径，谈判本身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目前，求仍然在美国一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争瞄准了自由贸易和国家主权，美国必须
0: مذاکره مطلقاً نه بد است نه خوب. مذاکره یک ابزار هست برای پیشبرد منافع کشور، برای تأمی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1: 巴扎埃还表示，伊朗计划参加九月下旬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但前提是美国能够及时发放签证。他还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技术代表团将前往卡塔尔进行关于失踪飞行员案件的专项调查。他还强调，秘鲁与伊朗断交并没有实质影响，因为双方关系本来就不存在。凤凰卫视李瑞正、梁木森、德克兰报道。
2: 美法的等西方国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提出，将伊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提案。对此，总干事格罗西7日在记者会上拒绝直接评价这一项决议对局势的影响，并强调，无论外部政治环境如何变化，监督伊朗核行动的使命都将继续。格罗西同时强调，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义务并没有消失。 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做好准备听取并解决伊方在安全、信息保密及核设施访问等方面的具体关切。他还说，只要伊朗愿意展开严肃对话、重新开放核查权限，他保证这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并能够阻止局势恶化。当天早前，伊朗警告，如果决议获得通过，必将采取反制措施。 这一项由西方4国推动的决议，使得去年6月相关决议的后续跟进。当时，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伊朗没有全面配合对其未申报地点残留铀痕迹的调查，违反了核不扩散协议义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日表示。 俄方不排除重启和美国以及乌克兰举行3方会谈，但是地点和时间尚难确定。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 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3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3: Безусловно,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 — это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мира, 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и Путин сам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высоко ценит усил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что он признателен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а за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от эт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мир.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对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拿下萨克森安克尔特州的选举突破性胜利一事， 德国总理默茨七日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强调将坚守国家制度和欧洲根基，并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的改革。
4: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 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2: 默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和欧洲立场，稳定国际秩序。针对选择党或组建州政府的局面，他划定法治底线，强调联邦基本法全国适用，将全力保障少数群体的权益。同时，默茨承认德国现存的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要推行全方位的深层次改革。他还暗示此次萨兰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暂不考虑2029年的联邦议院选举的相关事宜。英国政府七日谴责日前在英格兰南部多地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英国政府表示，民众有和平抗议的权利，但不能接受恐吓和暴徒式的行为。
5: 英国政府七号表示，博茨茅斯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带有恐吓性和暴徒式的特点。政府尊重民众和平抗议的权利，但不会允许试图阻止寻求庇护者接受正常处理程序的行为。此前一天，一艘从法国诺曼底出发、载有约140人的小船抵达英国博茨茅斯附近海岸。随后，数百名反移民示威者聚集在附近道路，试图阻止偷渡者被转移至英国政府设立的登记和处理中心，且与警方发生长时间对峙。同样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近期在多佛也有发生。数百名身穿黑衣、部分戴着面罩的示威者封锁通往多佛港的道路，导致这个重要的国际渡轮港口交通一度受到严重影响，波及到前往法国的旅客和货运车辆。这两场示威都被指与英国极右翼活动人士有关，组织者被指利用社交平台迅速召集人员。英国政府尤其担心这些行动会在不同沿海城市之间快速复制和动员。英国政府也面临来自移民问题的政治压力。数据显示，在今年1月1号至9月1号，大约有1.7万人横渡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尽管比去年同期下降约43%，但随着一些非法移民犯罪团伙开始采取不同路线，博茨茅斯等并非传统登陆点的沿海地区边境管理也开始面临新的压力。
6: 英国政府表示，打击非法偷渡行为仍然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但即使是对于那些非法入境英国且寻求庇护的人员，英国政府还是会按照法律要求对他们进行正常的登记和处理。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七日表示，各国应停止向以色列转让武器，并呼吁企业停止支持非法定居点的商业行为。图尔克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尽管国际法院已作出明确裁决，但是以色列对被占领的西岸地区的吞并仍在进行。图尔克称，各国必须停止向以色列输送可能被用于违反国际法的武器，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力度，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图尔克还表示，对以色列提出的8人迁出加沙计划感到震惊。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朝鲜批评美国对朝鲜构成安全威胁。高市将改组内阁并调整高层人士。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

0: 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到我家来，好的，好，
2: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3: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4: 深圳內地和香港一起去合作，才能夠保護到我們的大自然。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朝鲜国防相金正基7号发表谈话批评，美国、日本、韩国以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为由，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将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而朝方将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更加坚决的行动作出回应。金正基在谈话之中表示，除了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之外，美军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8月8日起进行大规模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并将在演习期间在日本部署美国陆基的低风中近程导弹系统，指美方种种行动都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金正基警告称，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军事对抗，或是在半岛地区做出鲁莽的军事行动，朝方将毫不犹豫地履行自身的宪法义务，以更加坚决的姿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做出回应。据日本共同社7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于16日公布内阁改组和党高层人事调整，目前已展开协调。此次党政人事变动的日程将取决于内阁15日先批准税制改革纲要，将是高市兑现竞选承诺的消费税减免法案的先决条件。报道指，预计高市同日会获得党内授权，其后在16至18日进行行政官员的任命、内阁改组及副大臣和政务官的任命。据多家日媒报道，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主要大臣很可能留任。此外，高市计划9月下旬将访问美国，出席联大会议，正安排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分析认为，高市希望在出发前完成人事调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日在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期间，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并宣布系列投资合作方案。此举既是欧盟深化北极战略布局的实质动作，也重在重申其对格陵兰岛的政治支持。
6: 冯德莱恩7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同弗雷泽里克森和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计划将合作范畴进一步拓展至基建、海事管理等领域。他并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重点聚焦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的合作。
7: The second spotlight I want to shed is on the partnership package. Indeed, it is €200 million of new investments for Greenland this year and next year. And this partnership package focuses mainly on 3 domains or strategic priorities. We call them the big Cs: connectivity, clean energy, critical raw materials.
6: 此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至2027年实施。除经济和基础设施合作外，欧盟也将加强在住房、旅游、教育和青年交流等领域的支持。

0: 冯德莱恩同时明确，在截至2034年的下一个预算周期中，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规模将提升至约5.3亿欧元，为双方长期合作提供稳定支撑。他并在会上重申，欧盟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任何一方都无权干涉。针对欧盟方面的多项举措，尼尔森表示，本次同欧盟签署的联合声明将为格陵兰岛自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弗雷泽里克森则表示，丹麦始终愿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同美国保持紧密合作，但与此同时，丹麦也将持续深化与欧洲盟友的协作。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洲化肥生产巨头挪威亚拉国际公司7日在荷兰南部举行了欧洲最大的碳捕集和封存设施启动仪式。这一设施每年可以捕捉当地化肥生产基地高达80万吨的二氧化碳，运送至挪威的海底封存，协助工业领域的削减碳排放。据介绍，这一设施位于欧洲最大的化肥生产基地之一的荷兰南部的斯勒伊斯基尔。今年起，这里每年将捕集并液化高达80万吨的二氧化碳，之后由运输与封存服务商接手，运往挪威并封存在挪威大陆架2.6公里深的海底。预计在未来15年之内，这里的化肥生产将累计减少约12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挪威首相耶滕、荷兰首相耶滕、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欧盟气候官员出席了当天的启动仪式。耶滕表示，欧洲工业正面临竞争压力，唯有通过创新与减碳，才能够确保欧洲工业的全球竞争力。法国巴黎近郊一座大型的印度教寺庙7日正式举行了祝圣仪式，数千名印度教信徒从法国及海外赶来参加仪式。
2: 这座寺庙位于距离巴黎约30公里的比西圣乔治，寺庙采用传统印度教建筑风格，石质穹顶和尖塔上布满精细雕刻，被介绍为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传统风格印度教寺庙。现场聚集约7000名男女信徒和儿童。
3: On a la chance d'avoir pu construire ce mandir sur l'esplanade des religions et des cultures de Bussy Saint-Georges. C'est un lieu unique au monde où plusieurs lieux de culte se côtoient. Mais la particularité, c'est qu'on n'est pas juste voisins.En fait, ça va bien au-delà. Depuis 10 ans qu'on s'implique sur l'esplanade des religions et des cultures, on a pu tisser des liens avec nos voisins, les musulmans de la mosquée, avec les bouddhistes des différentes pagodes taïwanaises ou lao, avec les catholiques, les protestants, les éthiopiens orthodoxes qui vont bientôt nous rejoindre, la communauté juive également.
2: 当天上午，大批信徒排队进入寺庙，男女信徒在寺内共同祈祷，一些人双手合十向神像致敬，也有人俯身伏地完成传统礼拜仪式。不少从海外赶来的印度教徒表示，这座寺庙的落成对于法国以及欧洲印度教社群具有特殊意义。
4: We've always had to find a space to practice our spirituality, and it's really been difficult. So we've waited for decades, and finally we have a mandir here.Where we can practice our spirituality. So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for us. We've waited for this moment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so today is such an amazing day for us.
2: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意大利一年一度的威尼斯赛船节于6日举行，吸引大批游客沿岸观看，非常热闹。今年很多大大小小的船只在威尼斯的大运河比赛，每一艘船都各有特色，有些是复古的赛艇，有的以漂亮的装饰吸引眼球，也有参赛者穿上色彩缤纷的服装，场面壮观，犹如嘉年华。游客则聚集在岸边观赏，不少游客们表示，这一趟旅行玩得很开心，因为除了观赏赛船节之外，还有电影节，节目非常丰富。威尼斯赛船节于每年9月份的第一个周日举行，这一个比赛已经有500多年历史。最初的比赛是在考验船员的技能，但是其后演变成为固定节庆。

0: 也是威尼斯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7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与此同时，平陆运河出海口专用海图当天也正式出版，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经全面就绪。
1: 平陆运河项目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历经4年艰苦奋战，现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也已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均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市横州市西泾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达北部湾。作为中国目前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至东盟各主要港口航程也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由中国海事局正式编制出版的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7日向社会公开发行。海图覆盖兰海高速即75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青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青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青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驻航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重点播报，更多资讯请留意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
1: 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内地的八家央企获得注资一共是3600亿元人民币，而财政部表示将会发放3000亿元特别国债。也有分析指出，增强企业的信贷投放能力也会支持实体经济持续的扩张。中国的大模型交用量连续19周领先于美国，高盛的分析认为 A 股 AI 红利将会由芯片向多个行业持续的扩散。日元的汇价已经升穿了155水平，而日本的8月份外汇的储备大减超过6%，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很可能会抛售美债来干预日元的汇率。首先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内地的国有大行和金融机构的第二轮的资本补充是正式的启动了。那么有八家的相关的金融机构是在6号公布他们获得了中国财政部等等的一共注资，合计是3600亿元人民币。这个其中呢，财政部公布的是发行了3000亿元的特别国债啊，积极来支持像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进出口银行等等八家金融机构补充核心一级资本。那么这次的资本补充工作呢，将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的推进。财政部也指出了，当前上述八家中央的金融企业经营发展规律和稳健，资产的质量稳定，主要的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的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呢，支持有关的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的巩固提升稳健的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那么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已经公布了拟向特定的对象发行 A 股，分别集资最多1600亿和1000亿元人民币。那么农行和工行呢透露说，认购方法都是以现金认购股份，认购的股份呢限售期为自取得股权之日的5年。工商银行表示，这次的增资彰显了国家对于工商银行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大力支持，将推动工商银行进一步的增强资本实力，优化资本的结构。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这次的注资将会整体的来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
1: 中国财政部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资本补充行动，注资规模横跨银行、保险、政策性金融机构，金额高达3600亿元。当中，农业银行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3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国务院辖下其他机构共筹1600亿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工商银行则公布获财政部注资7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认购 A 股，工行获注资1000亿元。另外，中国人寿与中国太平分别获注资350亿元及70亿元，而中国人保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50亿元，中国再保险拟按每股 H 股1.33元向财政部发行22.56亿股，筹资3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则分别获注资300亿及100亿元。分析指出，本轮注资被业界视为增厚国有大型资本缓冲、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助缓解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升借贷能力与抵消坏账，支援中央金融企业高品质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这次的资本补充究竟会有怎样的一个影响，或者说怎样的意义呢？我们可以看彭博社的分析认为说啊，虽然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目前拥有充足的资本缓冲，但是为了响应中央提振经济，配合低成本信贷，盈利能力势必会被侵蚀。因此，这一次的注资呢，旨在缓解银行的利润率压力，从而扩大贷款能力，并增加对于潜在不良贷款的一个拨备。那么这一次财政部对于八家中央企业的增资呢，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安排，是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动行为。那么财政部是以现金形式为中央金融机构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坚持贯彻了金融强国方针和部署的具体行动，并且通过全方位高质量的出海，更好地发挥国有金融机构的主力军的作用。那么分析还指出啊，增强金融体系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呢，也会有望撬动差不多有4万亿元的资产扩张的规模。而这

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所以现在来看这一轮的注资将会对于接下来的八家的金融机构会带来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央行啊，在最近呢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操作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公开市场的5亿元人民币的7天逆回购的操作是在今天进行了，那么利率维持着1.40厘，连续7天的净回笼，单日规模是45亿元。那么本周呢，一共会有10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其中周一和周二各50亿元。今天同时还展开了5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啊，期限是3个月，操作的规模和到期量是持平的。那也有分析就说了，人行在今天的这个开闸究竟是低灌还是慢灌呢？也有分析认为说，其实近期中国经济影响到了国际关系和国内民生而言，影响是可能超越经济的。那么操作为期3个月呢，是主要是要希望能够很快的得到一个见效的可能性。另外呢，这次的操作共识就是人行在开闸，争议是在怎样放水。但是呢，也有分析说了，现在还是以一个精准的低灌为特色的，没有慢灌的可能。因为这种买断式的逆回购的本身啊，加上去观察操作开始之后的一个流向，就能看出人行是以维稳为根本的要求，开闸是维稳，放水呢也是为了维稳的。好，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 AI 大模型在最近是备受关注。根据 OpenRouter 最新的数据来测算，上周也就是8月31号到9月6号，全球 AI 大模型的调用总量是115万亿的词源，也就是115万亿的 token 哈，环比增长1.77%。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当中呢，中国 AI 大模型的调用量是环比增长了2.83%，这已经是连续19周排名靠前了。中国大模型的已经是连续19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的首位。同期美国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是16.54万亿个词源，环比是下滑了3.1%。那么中国大模型的调用量是上周全球调用量排名前五当中有4款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那么备受关注的长兴科技在全球的记忆体市场的市占率呢持续的攀升，今年第二季度的营收市占率首度达到了10%，排名是全球第4。这是长兴科技单季度的 DRAM 的这样一个营收市占率啊，首次是达到双位数的。那么高盛就说了，中国上市的公司二季度的盈利同比强劲增加了24%，这是创下了5年的新高。 A 股科创板块呢利润出现了翻倍， AI 红利由芯片已经开始向多个行业进行扩散，但是消费还是比较疲弱的，互联网承压。那么高盛则是维持了超配 A 股的这样一个预测。高盛同时最新的报告也显示，随着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季的落幕啊，中国上市公司盈利增速创下了5年的新高，增长动能呢正在从 AI 硬科技向更为广泛的行业在扩散的过程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最新的股市变动。那么沪深股市在今天是集体的出现了一个回升，那么沪指全天是在震荡的反复的过程当中，中场收在了平盘的下方。深圳市场则是表现比较领先，深成指上涨了接近2%，创业板呢则是上升超过3%，科创50指数也收涨超过了2%。两市的成交是19000亿元水平。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板块普遍走强， CPU PCB 的方向的领涨，那么农业板块呢也持续的活跃，但是像贵金属、银行、保险等板块则出现了下跌。沪指收在了3932点，上涨2点，涨幅是0.07%。深成指收在了13774点，上涨257点，涨幅是1.91%。好，再来看港股，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回调啊。恒生指数呢，在小幅的高开2点之后掉头向下，并且逐步的扩大了跌幅，之后全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低位波动，最多下挫了287点。中场保持超过200点的跌幅。那么主要来看蓝筹股是跌多升少的，或注资的内银和内险股走弱，内房股呢跌幅也比较靠前，龙湖和贝壳的跌幅超过了4%，科技股也大多数出现了走低，但芯片股出现了攀升。恒生指数最终收盘报在了25413点，下跌237点，跌幅是0.93%。再来看看亚太区的股市情况，日本股市在今天上升了2.12%，突破了66000点的关口。美国芯片股呢上周五是持续攀升，而带动了芯片还有 AI 概念股出现了走强，也推动了整体的大盘大涨。韩国首尔股市也是急涨了4.61%啊，接近了7000点大关，并且是7月下旬以来的一个新高了。对于需求强劲的憧憬，刺激的芯片股攀升，也带动了整个大盘出现了上涨。那么对于韩国股市未来的一个走势呢，高盛亚太区的首席股票策略师也分析认为说，他要维持韩国首尔综合指数的目标点位在12000点。
较当前的水平呢隐含了接近80%的涨幅哈。为什么呢？这么说呢，他认为说 AI 储存芯片的需求是被低估了，所以韩国的这样一个数据扩张中心引发芯片短缺呢，在2027年可能会进一步出现加剧，所以韩国股市在未来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出现上涨的。好，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币的汇价目前的这个情况，在岸价收盘是在6.7106，和上一个交易日相比啊是上涨了2个基点，而离岸呢是在6.707左右，也已经升穿了6.71的水平，而美汇指数则是来到了98.8左右。日元也已经升穿了155的关口，是在154.5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而日本外汇的储备同样8月份创下了历史的最大跌幅，截止到8月底，储备是1.208万亿美元，和上个月的1.287万亿美元减少了796亿美元，跌幅是达到了6.18%。那么日本官员暗示，未来可能会启用 FEMA 的回购工具，每日最高可以调600亿美元的流动性，无需抛售美债即可干预。那么日本疑似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等外国证券，为其创纪录的日元干预行动的提供资金。那么这样一个举动，就让市场对于美债供给压力的担忧是再度出现了升温。日本财务省此前已经确认，截止到8月26号的一个月内，日本当局一共动用了约15.4万亿日元，也就差不多986亿美元进行外汇市场的干预，创下了月度历史记录。其中部分的操作呢，可能是和美国联合实施。那么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日本的外汇储备总额下滑来到了946亿美元到995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储备的过程当中。好，我们再来看看全球黄金的储备在最近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央行是连续第22个月增持黄金。那么中国8月份末黄金的储备是报7673万盎司，那么环比呢是增加了65万盎司。那么中国央行连续第22个月出现了增持黄金的情况。同样，俄罗斯对于未来黄金储备的这样一个部署也有了一些最新的变动。俄罗斯受到了西方制裁的影响，黄金出口加速的东移。香港据报呢，已经为俄罗斯的黄金主要的交易中心啊，并且最终流向了内地。今年以来，俄罗斯向香港的黄金出口量激增。那么香港贸易数据显示，前7个月香港从俄罗斯进口接近100吨的黄金，历史新高啊，几乎这是2025年同期进口量的3倍之多了。那么目前来看，俄乌局势也好，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也好，是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俄罗斯黄金清算中心的地位。部分原因就是像迪拜的物流中断，香港呢占到了中国整个进口黄金的比例去年升至了23.11%，较2024年的11.62%大增了超过1倍左右。那现在来看，亚洲很可能将会成为未来的黄金中枢，而香港和新加坡将会彼此成为一个有竞争性的两个地方。那么新加坡和香港呢，正在争夺亚洲黄金交易核心的市场地位啊。现在来看，亚洲的整个亚太区黄金需求扩大至全球总量的接近70%。那么随着亚洲在黄金交易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原来由欧美主导的黄金市场的定价机制也在逐渐的发生变化。新加坡呢，目前是计划在10月前启动为外国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保管黄金的服务。香港也在寻求成为亚洲黄金枢纽的这样一个可能。港府在2024年就提出建设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构想，到了今年的1月，港府表示在3年内将本地黄金仓库的存储能力扩大至超过2000吨，并且在7月份启动了清算机构的试运行。那目前来看，中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央行也在积极的增持黄金，机构投资者对于黄金作为金融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现在来看，新加坡的优势就在于地缘政治上相对中立，而香港则是能够满足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需求，可以说是各有各的优势。在未来，两个地方究竟谁能够成为真正的黄金枢纽，还是具有比较强烈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地位在这里的。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

0: 机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中东的局势啊。目前来看，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局势再次出现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升温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伊朗在9月5号在伊朗周边的海域是互相的打击对方的船只啊。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当天摧毁了3艘伊朗的油轮，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那现在来看呢，是也有分析说是美军打击3艘伊朗的船只，而先前伊朗方面则是向美国的航母发射了导弹。那么现在来看，这一系列的变化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进一步地缘争夺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所在。那么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在周日表示，未来几天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划定一个新的禁区，将会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延伸至海湾的部分区域，范围包括了波斯湾部分地区，任何进入新禁区的船只呢将会被列入到制裁的名单当中。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表示，美国应该认识到现在游戏规则已经出现了改变，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行动呢都将会遭到更为迅速、更为猛烈和更为痛苦的回应。同时他还表示，美方肯定已经明白伊朗对于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是结束了。卡利巴夫还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对于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已经使得美国领导层陷入困境，称美方只能发表一些空洞的言论和口号，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关战场的图片和视频。而美国的能源部长赖特在周日则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协助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维持原油运输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还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停止，因为伊朗仍然在制造麻烦，但是美国的海军正在赢得这场战争。但是是否美国能够赢得战争呢？不同的人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呢，自日前在接受采访就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会持续6个月以上的时间。他就指出，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发展。同时他还说，美国有可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场战争的选择将会非常的有限。那整个中东目前来看，局势不断的持续升温，对于全球的油价来说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这样一个不可预估的挑战了。所以高盛表示啊，如果说中东的航运袭击事件进一步的增多，油价可能会攀升来到每桶120美元的这样一个高位，并且要建议好这个要建议呢，就是天然气和柴油主要是要来看好这样的两个方面来博取一定的这个收益。而高盛的集团副董事长 Robert 则指出说，美国通胀短期内难以回落，特别是现在上升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供应端的限制，而非是需求激增。所以作为美国达拉斯联储银行的前行长，他还认为联储局应该是在9月份要出手加息的。所以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创纪录的油价会对于特朗普政府接下来带来怎样的挑战，因为大家都知道，对于特朗普来说，现在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即将进行的中期选举了。而国内的通胀压力如此的之大，而民调也在不断的往回跌落，所以特朗普如何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博得更多的选票是值得大家关注的。而另外一个方面，特朗普对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力支持呢，同样会加剧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当中所面临的困境。彭博社呢引述的消息说，政治策略师过去几个月一直在警告华盛顿的相关官员可能会在有关数据中心的舆论战当中失利。目前来看，有民调显示大约70%的美国人不希望在自己居住的地附近建设这个数据中心的。而民主党候选人呢也试图将 AI 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对于选民和生活成本的担忧联系起来，来压制共和党的对手。那么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则指出，这是对手的一个宣传的这样一个原因啊。所以呢，现在是双方围绕着这样一个 AI 的基建设施，同样也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争议。当然了，对于美国中期选举来说，也只有2个月的时间了。民调盖索普已经公布了最新的显示数据，全美49%的受访选民是倾向于民主党的，只有39%是倾向于共和党。所以10个百分点的差距，就是民主党自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以来的一个最大优势。分析认为说，最新的差距就凸显了特朗普因为中东战争、还有关税和削减联邦政府人手等施政的措施是不得人心。共和党期望在中期选举保住国会的参众两院的优势，现在来看可以说是非常的 困难的一个情况。那对于美国经济在未来的走向，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就是美国的新的就业岗位的数据。我们来看看劳工部公布了他们的数据，八月份新增就业岗位是16.2万个，那么是远超市场预期，表明就业市场是摆脱了初夏的一个低迷状况。也有分析说这个失业数据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就业人数的攀升，但是呢，主要是部分归因于餐饮业和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就业人数的反弹，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只是一个一次性的因素，在未来就业数据还是不是会这么的理想就不太好说了。而且呢，目前来看员工薪资增速是一直落后于通胀的，所以令人担心未来几个月的消费者支出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重要的挑战。而且呢，报告虽然说这样的一个强劲的就业数据呢，不会改变太多的这种考量，但是确实对于美联储在未来是否要加息扫除了一个障碍的因子在这个里头。当然了，很多的这个分析就是说这份报告其实当中也有一些隐忧啊，因为大多数没有大学学历的美国劳动者来说，目前的就业市场是十年来最景气的之一，但是受过教育大学教育的求职者却遭遇到了最糟糕的时期之一。那些拥有高级学位或者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工作的人呢，处境甚至比以往更加艰难，所以这种处境的分化是打破了美国经济多年来的这样一个常态的。而且在这一次公布的最新的16.2万个新增职业当中，其实大部分来自于休闲和服务业，那么地方政府的教育部门等等，所以分别增加了5.9万和4.2万个的新的职业岗位，一共是10.1万个，占到了整个16.2万新增职业当中的62%，其余的42%才是其他行业。所以这种分布的情况就使得报告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的乐观。而且啊，现在来看就业数的强劲，所以呢，特朗普加大了对于美联储的这个施政的压力啊，要让他减息，甚至是威胁，如果说当局按兵不动，就要对美国存在的贸易逆差国家切断贸易。所以现在来看，美联储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当中，聚焦通胀的数据，在接下来将会是可能美联储唯一要关注的一个方向。所以究竟在接下来的9月份会不会加息还是减息，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当然了，也有分析就说，如果说美联储不降息，那么就停止和美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这是特朗普在最近他的这样一个他的各个场合不断的在放出的这样一个话，这是否会对于整个美联储在接下来的这样一个议息的过程带来一定的压力，所以美联储未来的议息的独立性也是受到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最近呢，特朗普他的这样一个在网上的活跃度是非常的高，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他的社交媒体是连发了数条的贴文，抛出了所谓的像开疆拓土言论，不仅呢是将霍尔木兹海峡标记为了美国的新领土啊，甚至呢是宣称月球属于美国。他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一张照片配文说月球是我们的，并且在文字之后呢附上了美国国旗。另外还有多条涉及伊朗的贴文，其中一个呢则将霍尔木兹海峡标记为了美国的新领土，还有一张图片上呢伊朗地图被修改为了特朗普的侧脸形象。此前他还宣布将安大略湖还有墨西哥湾分明改名为美国湖和美国湾。所以呢，伊朗方面对他来说是嗤之以鼻的这个回应啊，称有些梦想离现实太遥远。
1: 特朗普6日在社交平台发布图片，将美国新墨西哥州地图上的墨西哥一词划掉，替换为美国。特朗普称新墨西哥州是史上选票作弊最严重的州之一，很多人都提议将州名改为新美国州，并附上了一则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视频里他走到一张新墨西哥州路牌前，将美国盖在了墨西哥的字样上。白宫同日转发相关帖文响应特朗普的改名号召。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格里沙姆回应称，新墨西哥州的名字没有讨论余地，并指特朗普此举意在转移美国民众对美伊战争的注意力，掩盖油价飙升等民生与经济问题。

0: 题。此前一天，特朗普发布照片配文“月球是我们的”，并在文字后附上美国国旗，将其开疆拓土的主张延伸到外太空。另有多条涉及伊朗的帖文，其中一则将霍尔木兹海峡标记为美国的新领土，而在另一张图片上，伊朗地图被修改成了特朗普的侧脸形象。他早前宣布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落实改名仪式，甚至还扬言要更改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名字。去年特朗普还曾要求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不过已遭到墨西哥当局的反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么特朗普最近的一系列的出国的动作，其实让很多他的盟友开始担心，在接下来美国究竟是否可靠，因此要寻求更多独立自主的这样一个，无论是在各个领域都要寻求独立自主的一个未来的出路。所以我们看在欧洲最近有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变化，德国航太科技公司在上周六成功的从挪威发射火箭至地球轨道，这也标志着欧洲进一步减少依赖美国，有能力独立参与商业卫星的一个竞赛。那么分析指出，随着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动摇了欧洲对于北约的信任，这次成功发射让欧洲减少了对于美国的相关依赖，而且这次成功呢是欧洲航天业的突破。欧洲航天局此前也表示，发展欧洲商业航天运输服务有助于增强欧洲在太空领域的自主能力。好，我们再来看目前德国的总理默茨同样也面对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呢是取得了一个惊人的胜利啊，极右翼的政党呢选择党是取得了43.8%的一个选票大胜，这个成为了该州的第一大党啊。无论是他未来会不会选择上台执政，但是现在来看，这对于德国总理默茨还有他们附属的基民盟带来一个比较严重的麻烦，基民盟的得票率是大幅的出现了下滑。而且呢，现在来看，这样的一个极右翼的政党已经是被德国国内安全部列为了极端组织，这也就意味着德国内部是出现了一个民意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分歧。在未来，德国的总理默茨能否还继续维持他的这样一个领导的能力，将会是整个德国未来向左还是向右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风向所在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块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华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5: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3: 计划没有完美。
6: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5: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3: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6: Jeder sieht nur, was er sehen will.
3: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

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表示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举行第三方会谈。德国总理表示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伊朗政府七号表示，在境内捣毁三个和美国和以色列有关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七日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仅依靠美国保障自身安全。
1: 伊朗情报部门七号表示，安全部队在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成功捣毁了三个与美以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伊朗方面称，在安全部队的行动中，三名恐怖分子被击毙，九名恐怖分子被捕。经调查，被捕的雇佣兵曾在国外接受军事训练，参与过爆炸和暗杀行动。他们企图通过在伊朗南部制造动乱来破坏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公共安全。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七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
2: One is we need to realize in the Gulf that having international forces in the region, having a strategic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important, but it's not enough.Self-sufficiency when it comes to security is the only way forward. Yes, we need our partners, yes, we need our allies, but we cannot depend on them alone for our security.
1: 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在论坛上发言时表示，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日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的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与此同时，针对美国持续加大海上施压，以及韩国等国可能参与美方在地区的相关行动，伊朗警告，任何参与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都可能被视为是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同谋。
3: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关于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禁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接下来将按照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的决定行事。巴加埃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根源在于美国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和经济施压。伊朗认为，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伊朗就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
4: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3: 巴加埃特别回应了韩国可能参与美方地区行动的问题。他表示，伊朗重视与韩国的关系，但任何国家如果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只会令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4: هم کره جنوبی هم سایر کشورها میدونند که هر گونه مشارکت در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و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به منزله همدستی با یک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شکار خواهد بود صرفاً اوضاع را پیچیده تر خواهد کرد و قطعاً باعث امن‌تر شدن مسیرهای دریانوردی نخواهد شد。
3: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通过驻首尔使馆与韩方保持联系，同时也与其他国家发出公开警告，不要成为美国针对伊朗行动的工具。另一方面，对于未来是否仍可能恢复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并没有否定外交途径，谈判本身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目前球仍然在美国一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争瞄准了自由贸易和国家主权，美国必须为战争承担责任。
4: مذاکره مطلقاً نه بد است نه خوب. مذاکره یک ابزار هست برای پیشبرد منافع کشور برای تأمی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3: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计划参加九月下旬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但前提是美国能够及时发放签证。他还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技术代表团将前往卡塔尔进行关于失踪飞行员案件的专项调查。他还强调，秘鲁与伊朗断交并没有实质影响，因为双方关系本来就不存在。凤凰卫视里约政坛穆森德克兰报道。
0: 美法的等西方国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提出将伊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提案。对此，总干事格罗西七日在记者会上拒绝直接评价这一项决议对局势的影响，并强调无论外部政治环境如何变化，监督伊朗核行动的使命都将继续。格罗西同时强调，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义务并没有消失，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做好准备听取并解决伊方在安全、信息保密、集核设施访问等方面的具体关切。他还说，只要伊朗愿意展开严肃对话，重新开放核查权限，他保证这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并能够阻止局势恶化。当天早前，伊朗警告，如果决议获得通过，必将采取反制措施。这一项由西方四国推动的决议是对去年六月相关决议的后续跟进。当时，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伊朗没有全面配合对其未申报地点残留铀恨剂的调查，违反了核不扩散决议义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日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和美国以及乌克兰举行三方会谈，但是地点和时间尚难确定。
5: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6: безусловно,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это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мира, 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цени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и Путин сам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высоко ценит усил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что он признателен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а за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от эт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мир.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拿下萨克森安赫尔特州的选举突破性胜利仪式，德国总理默茨七日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强调将坚守国家制度和欧洲根基，并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的改革。
7: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 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0: 默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和欧洲立场，稳定国际秩序。针对选择党或组建州政府的局面，他划定法治底线，强调联邦基本法全国适用，将全力保障少数群体的权益。同时，默茨承认德国现存的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要推行全方位的深层次改革。他还暗示此次萨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暂不考虑2029年的联邦议院选举的相关事宜。英国政府七日谴责日前在英格兰南部多地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英国政府表示，民众有和平抗议的权利，但不能接受恐吓和暴徒式的行为。
8: 英国政府7号表示，博茨茅斯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带有恐吓性和暴徒式的特点。政府尊重民众和平抗议的权利，但不会允许试图阻止寻求庇护者接受正常处理程序的行为。此前一天，一艘从法国诺曼底出发，载有约140人的小船抵达英国博茨茅斯附近海岸。随后，数百名反移民示威者聚集在附近道路，试图阻止偷渡者被转移至英国政府设立的登记和处理中心，且与警方发生长时间对峙。同样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近期在多佛也有发生。数百名身穿黑衣、部分戴着面罩的示威者封锁通往多佛港的道路，导致这个重要的国际渡轮港口交通一度受到严重影响，波及到前往法国的旅客和货运车辆。这两场示威都被指与英国极右翼活动人士有关，组织者被指利用社交平台迅速召集人员。英国政府尤其担心这些行动会在不同沿海城市之间快速复制和动员。英国政府也面临来自移民问题的政治压力。数据显示，在今年1月1号至9月1号，大约有 1.7 万人横渡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尽管比去年同期下降约 43%， 但随着一些非法移民犯罪团伙开始采取不同路线，博茨茅斯等并非传统登陆点的沿海地区边境管理也开始面临新的压力。
9: 英国政府表示，打击非法偷渡行为仍然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但即使是对于那些非法入境英国且寻求庇护的人员，英国政府还是会按照法律要求对他们进行正常的登记和处理。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7日表示，各国应停止向以色列转让武器，并呼吁企业停止支持非法定居点的商业行为。图尔克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尽管国际法院已作出明确裁决，但是以色列对被占领的西岸地区的吞并仍在进行。图尔克称，各国必须停止向以色列输送可能被用于违反国际法的武器，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力度，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图尔克还表示，对以色列提出的8人迁出加沙计划感到震惊。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朝鲜批评美国对朝鲜构成安全威胁。高市将改组内阁并调整高层人事。
10: 多少钱？来，好的，
11: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12: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13: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1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4: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0: 杭州院洞庭湖一线。
1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朝鲜国防相金成基7日发表谈话，批评美国、日本、韩国以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为由，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将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而朝方将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更加坚决的行动作出回应。 金成基在谈话中表示，除了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之外，美军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八日起进行大规模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并将在演习期间在日本部署美国陆基的低风中近程导弹系统，指美方种种行动都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金成基警告称，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军事对抗，或是在半岛地区做出鲁莽的军事行动，朝方将毫不犹豫地履行自身的宪法义务，以更加坚决的姿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做出回应。据日本共同社七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于16日公布内阁改组和党高层人事调整，目前已展开协调。此次党政人事变动的日程将取决于内阁15日先批准税制改革纲要，将是高市兑现竞选承诺的消费税减免法案的先决条件。报道指，预计高市同日会获得党内授权，其后在16至18日进行行政官员的任命、内阁改组及副大臣和政务官的任命。据多家日媒报道，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主要大臣很可能留任。此外，高市计划9月下旬将访问美国，出席联大会议，正安排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分析认为，高市希望在出发前完成人事调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日在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期间，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并宣布系列投资合作方案。此举既是欧盟深化北极战略布局的实质动作，也重在重申其对格陵兰岛的政治支持。
1: 冯德莱恩七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同弗雷泽里克森和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计划将合作范畴进一步拓展至基建、海事管理等领域。他并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重点聚焦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的合作。
2: The second spotlight I want to shed is on the partnership package. Indeed, it is €200 million of new investments for Greenland this year and next year. And this partnership package focuses mainly on three domains or strategic priorities. We call them the big Cs: connectivity, clean energy, critical raw materials.
1: 此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至2027年实施。除经济和基础设施合作外，欧盟也将加强在住房、旅游、教育和青年交流等领域的支持。冯德莱恩同时明确，在截至2034年的下一个预算周期中，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规模将提升至约5.3亿欧元，为双方长期合作提供稳定支撑。他并在会上重申，欧盟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任何一方都无权干涉。针对欧盟方面的多项举措，尼尔森表示，本次同欧盟签署的联合声明将为格陵兰岛自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弗雷泽里克森则表示，丹麦始终愿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同美国保持紧密合作，但与此同时，丹麦也将持续深化与欧洲盟友的协作。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化肥生产巨头挪威亚拉国际公司七日在荷兰南部举行了欧洲最大的碳捕集和封存设施启动仪式。这一设施每年可以捕捉当地化肥生产基地高达80万吨的二氧化碳，运送至挪威的海底封存，协助工业领域的削减碳排放。据介绍，这一设施位于欧洲最大的化肥生产基地之一的河南南部的斯勒伊斯基尔。今年起，这里每年将捕集并液化高达80万吨的二氧化碳， 之后由运输与封存服务商接手，运往挪威并封存在挪威大陆架2.6公里深的海底。预计在未来15年之内，这里的化肥生产将累计减少约12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挪威首相耶滕、荷兰首相耶滕、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欧盟气候官员出席了当天的启动仪式。耶滕表示，欧洲工业正面临竞争压力，唯有通过创新与减碳，才能够确保欧洲工业的全球竞争力。法国巴黎近郊一座大型的印度教寺庙7日正式

0: 石质穹顶和尖塔上布满精细雕刻，被介绍为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传统风格印度教寺庙。现场聚集约7000名男女信徒和儿童。
1: On a la chance d'avoir pu construire ce mandir sur l'esplanade des religions et des cultures de Bussy-Saint-Georges. C'est un lieu unique au monde où plusieurs lieux de culte se côtoient. Mais la particularité, c'est qu'on n'est pas juste voisins. En fait, ça va bien au-delà.Depuis 10 ans qu'on s'implique sur l'esplanade des religions et des cultures, on a pu tisser des liens avec nos voisins, les musulmans de la mosquée, avec les bouddhistes des différentes pagodes taïwanaises ou lao, avec les catholiques, les protestants, les éthiopiens orthodoxes qui vont bientôt nous rejoindre, la communauté juive également.
0: 当天上午，大批信徒排队进入寺庙，男女信徒在寺内共同祈祷，一些人双手合十向神像致敬，也有人俯身伏地完成传统礼拜仪式。不少从海外赶来的印度教徒表示，这座寺庙的落成对于法国以及欧洲印度教社群具有特殊意义。
2: We've always had to find a space to practice our spirituality, and it's really been difficult. So we've waited for decades, and finally we have a mandir here where we can practice our spirituality. So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for us. We've waited for this moment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so today is such an amazing day for us.
0: 黄卫士、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意大利一年一度的威尼斯赛船节于6日举行，吸引着大批游客。沿岸观看，非常热闹。今年很多大大小小的船只在威尼斯的大运河比赛，每一艘船都各有特色，有些是复古的赛艇，有的以漂亮的装饰吸引眼球，也有参赛者穿上色彩缤纷的服装，场面壮观，犹如嘉年华。游客则聚集在岸边观赏，不少游客们表示，这一趟旅行玩得很开心，因为除了观赏赛船节之外，还有电影节，节目非常丰富。威尼斯赛船节于每年9月份的第一个周日举行，这一个比赛已经有500多年历史。最初的比赛旨在考验船员的技能，但是其后演变成为固定节庆，也是威尼斯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7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与此同时，平陆运河出海口专用海图当天也正式出版，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经全面就绪。
4: 平陆运河项目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历经4年艰苦奋战，现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也已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均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市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青江直达北部湾。作为中国目前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至东盟各主要港口航程也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由中国海事局正式编制出版的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7日向社会公开发行。海图覆盖兰海高速即75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青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青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青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驻航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收看重点播报，更多资讯请留意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仍在加速的重要指标，并且可能会决定加息或者是按兵不动。至于港股跟 A 股呢，今天走出了分化的行情，其中外围存储板块还有算力硬件赛道集体走强，带动相关板块受到资金的追捧。不过财政部启动新一轮的金融机构资本补充行动，却拖累内银还有内险股集体承压。相关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申文冠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半导体产业链集体复苏，带动亚太区的其他股市今天都全面上涨，其中韩国股市急升超过4%，日本股市也升超过2%，台湾股市则升1.6%，创下历史收盘的次高纪录。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周一集体回升，沪指全天震荡反复，中场收在平盘上方。全程市场表现领先，深成指高开后持续上行，上涨接近2%，创业板指上升超过3%。盘面上看，算力硬件板块集体发力。CPU、PCB 方向领涨，不过算力芯片股摩尔线程因经受股解禁流通，影响股价收跌，而农业板块则延续活跃，但是银行保险等板块未有受到财政部注资金激励，集体走低。沪指收报3932点，上涨0.07%，深成指收报13774点，上涨1.9%，创业板指数涨3.4%，科创零指数涨2.4%，两市成交19000亿元水平。香港股市再度走弱，恒生指数小幅高开2点之后掉头下跌，并逐步扩大跌幅，盘中最多下挫287点，中场保持超过200点的跌幅。恒指收盘报25413点，下跌237点，跌幅0.93%，主板成交2096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或注资的内银和内险股开盘普遍走高，但很快掉头回落。内房股也跌幅超前，龙湖和贝壳的跌幅超过4%。科技股也大多数走低，但芯片股攀升，公用和部分医药股也上扬。半导体产业链集体复苏，带动亚太股市全面上涨，韩国股市大涨4.61%，日本股市上升2.12%，台湾股市则涨1.67%，创下历史收盘次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国有大行跟金融机构的第二轮资本补充正在启动，八家金融机构在6号呢都公布获得了中国财政部还有中国烟草总公司等注资，合计3600亿元人民币。有分析认为，注资将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
2: 中国财政部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资本补充行动，注资规模横跨银行、保险、政策性金融机构，金额高达3600亿元。当中，农业银行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3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国务院辖下其他机构共筹1600亿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工商银行则公布获财政部注资7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认购 A 股，工行获注资1000亿元。另外，中国人寿与中国太平分别获注资350亿元及70亿元，而中国人保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50亿元，中国再保险拟按每股 H 股1.33元向财政部发行22.56亿股，筹资3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则分别获注资300亿及100亿元。分析指出，本轮注资被业界视为增厚国有大型资本缓冲、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助缓解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升借贷能力与抵消坏账，支援中央金融企业高品质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中国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等6部门印发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的实施方案，要求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项目发展基础设施领域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农业农村部官网今天刊登了方案，只要优先保障农业农村领域一般公共预算投入，落实好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相关政策，实施粮食产销区省实审计横向利益补偿，完善产粮大县的奖励政策，保持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规模，以及审视两级投入资金规模的稳定。另外呢，要统筹用好各类的债券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还有公共服务项目，高质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的两重建设，引领民间投资依法规范 有序投入乡村振兴。

0: 综合运用贷款贴息还有投债联动等方式，调动耐心资本投入农业农村的积极性，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等等。我们看到美国八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意外强劲，令到上周五的美股承压，但是 AI 硬件还有存储芯片板块依然是逆势飙升的。那么这股热潮今天呢也直接传导到了国内市场。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申文冠。文冠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文冠，我们看到加息的这个预期升温呢对大盘带来了压力，但资金并没有全面撤出科技股，反而是很明显的涌入了一些 AI 硬科技赛道。你觉得主要的原因在哪里？这是不是意味新一轮的这个上涨可能会启动？
1: 我觉得有一定概率进入第二波上涨，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确，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更像是科技内部的这种结构牛，不意味着市场重新的普涨。因为我们从今天上涨的这种不同的板块之间就很明显能看出来，就原来配置在银行、保险煤炭这种红利股里面的资金迅速转向了像光模块PCB 存储半导体这个里面的原因呢，实际上是有三重催化的。第一呢，是整个海外涨得不错，尤其是韩国今天早上大涨，对吧？海力士啊，这个三星啊，都在大涨。那本质上的逻辑其实是我们看到，就是存储的景气度仍然很高，然后存储的库存也非常的紧啊，然后存储的短缺可能在2027年进一步的加剧。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 OpenAI 的新模型GPT 那个6。Astra， 那 Astra 呢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完成任务的能力，模型越来越聪明，然后呢它其实调用的这个token 数量其实会更加的增加因为多轮次的这种经验证交互思考以及你想这个 GPU 增加了之后，那么算力要增加那么 GPU 要增加，然后这个 1.6T 的光模块、高速的 PCB 交换芯片、存储这些东西都要增加，所以对于这个硬科技是有一个明显的催化的。再一个的话呢，关于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问题，那么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通胀的数据，我们仔细的拆分的看它其实就业并没有说是一个特别特别超预期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它薪资没有上涨，更多的是因为州政府和服务业尤其是餐饮行业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就业的一个增加。那么我们可以讲说，就是今天资金没有大规模放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大家大的资金可能是在等这个宏观的这种风险落地，但是部分这个风险偏好比较高的资金已经愿意去重新做 AI 的反弹了，因为大家想得很清楚，因为在这种哪怕是高利率环境中，那市场哪怕不愿意为这种遥远的 AI 的这种故事去付钱，那么订单涨价盈利这些东西能够兑现的硬件的话，它的这种盈利的可见度是更强的所以的话其实有部分资金就愿意在这个阶段就开始直接开始参与了。
0: 另外今天另外一个焦点就是财政部跟中国烟草总公司向八家中央的这个金融企业注资了3600亿元但这个重磅消息公布之后，我们看到内银跟内险股却是全线收跌的，那你怎么解读市场这个反应，后市股价又怎么看？
1: 我觉得是这样，这次增资呢，大家一个最重要的理解，你像比如说给工行、农行，对吧？认购了很多钱，它肯定不是从市场抽水的，因为中国烟草体系认购了这个大头，那么这个钱呢，更多的是理解成给银行和保险，让他们去加厚他们的这个底盘，对吧？让他们有更大的这种承载力去未来去承接中国经济转型中遇到的像这种不良资产处置像偿付能力在这种低利率、低息、净息差下降的这种情况下，增加他们的安全性所以更多的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去考虑的。但是问题来了，就是说它增加这种资本金，它不创造利润，对吧？那银行现在真正缺的是优质贷款的需求，因为我们看到这种贷款的增速已经降到比较低的这种水平了。所以资本金增加之后，如果找不到足够高回报的资产，那么 ROE 反而会被摊薄。那么 ROE 摊薄的话呢，对于这个股价来说呢，肯定也是有一定影响的。那么这里面其实逻辑要分开来看的因为银行股的话呢，大概率是要进入一个震荡期因为更多的是一个摊薄的一个逻辑。那么保险的话呢，我觉得它的中期弹性可能更强一些， 因为这个增加了资本金之后，保险能够更多的去增加股票的配置啊。那么可能你看这轮注资可能能够增加1000亿左右的权益的这种敞口啊。这样的话呢，如果 A 股能够持续上涨呢，对保险股的未来的业绩呢也是有一定的提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种金融股的这种下跌，更多的是有一点利好兑现，前期的筹码可能听到风声有利好兑现。另外呢，有科技股的这种风格切换啊，另外有 ROE 的摊薄，它是一个多层次的原因，那么所以更。

0: 更多的呢，投资者还是把它作为一个红利的底仓去配置更好一些。
1: 至于港股在上周五失守了这个250天线后，今天又再度跌穿了25,500点，还有多条短期的均线啊。那么短期内呢，在缺乏利好消息的情况之下，您认为有没有可能再度的向下去探底，跌穿25,000点的概率大不大？
0: 我觉得有可能会去测试这个支撑，其实关键区域就在25,000到25,200这个中间的这个窄幅的区间，它是有支撑的。那么今天其实往上高开之后，然后一路回落，说明抛压还是蛮重的。上周你看反复这个指数一直在争夺25,500，那么今天又收到这个下面，那实际上短线的形态是偏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可以这么看，就是25,500它是一个多空的争夺位，必须重新站上去之后才有可能说往上去冲。但是你要说想往上去突破的话，我觉得至少要突破25,800，它才有条件再去挑战说26,100啊26,200这种前高啊。你包括其实今天这个。百度，你看纳入港股通之后，马上先跌为敬，因为你看这个埋伏盘，它就直接去砸，对吧？这种消息落地啊，获利了结的这种本性没有发生变化啊。我觉得港股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指数结构，因为恒指和恒科的指数是不太一样的，对吧？那你恒指恒科，它现在全部集中在像这些互联网的这种股票上啊，包括一些金融的股票上。那实际上现在涨的港股涨的是什么？涨的是光模块啊，涨的是这个新源制造，涨的是 PCB 啊。所以硬科技再强，它难以抵消的这种现在平台互联网金融这种权重的下跌。所以我的判断呢，未来呢变成持续下跌，跌破25,000的这个可能性不高，因为25,000的附近的承接还是比较重的，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恒指震荡，但是呢，港股的这种半导体和硬件，它有一种逆势活跃的感觉啊，它有一种结构性上的这样的优势啊。真正警惕的呢，可能是说啊，如果美联储真的加息啊，那么长债利率继续往上冲，那有可能港股有可能会跌破。只要这个情况没有发生啊，美联储没有说额外的一些紧缩的动作的话，我觉得港股这个阶段啊，更多的是一个筑底的过程，同时呢啊，中间会夹杂着一些这种。这种硬件、半导体啊，这个部分互联网龙头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机会。
1: 非常谢谢文冠军，我今天就产业链话题做的解读跟分析，非常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再来关注中国 AI 大模型的调用量连续19周领先美国，稳居全球的首位。根据 AI 平台测算，上周全球 AI 大模型的总调用量是115万亿 token，环比的话增长1.77%。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当中，中国的 AI 大模型的周调用量达到56.72万亿 token。环比增长2.83%，同期美国的 AI 大模型的周调用量是16.54万亿 token，环比则是下跌3.1%。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呢，已经连续19周超越美国，稳居全球的首位。而上周全球调用量排名前五当中呢，有4款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日元对美元的汇价呢，延续强势，升穿了155水平，待会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3: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

0: 最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现在关注欧洲股市，目前表现缺乏方向。英国股市靠稳，但德国的股市则表现偏软，主要是投资者呢观望欧洲央行的议息结果，还有美国的通胀数据，这令到大盘缺乏动力。另外，周一呢是美国劳动节假期，美股今天晚上呢是休市的。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三大指数个别发展，但涨跌幅度都不大，其中道指跌近0.3%，纳指和标普百指数则分别升约0.4%和大约0.1%。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美国即将公布8月份的 CPI 还有 PPI 数据，或将会影响到美联储是否加息的决定。另外，云端服务商甲骨文周四呢将会公布它的财报，苹果也会举行新品发布会，首款折叠屏 iPhone 呢将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市场预期日本央行会加快加息步伐，刺激日元对美元今天大涨超过1%，逼近154水平，这也创下2月下旬以来的新高，同时也超越了美日当局在7月底8月初联手干预汇市时的水平。
2: 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加快加息，加上估计日本投资者加速回笼海外投资，推动日元汇价周一大幅上升，并在欧洲交易时段进一步增强，加速了套利交易的平仓，刺激日元大涨超过1%，逼近154日元水平，创出2月下旬以来的新高，也超越美日7月底8月初联手干预时的价位。美元汇价整体受到日元的跌势拖累，对其他主要货币普跌，对澳元触及16周新低，美汇指数失守99点。不过，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跌8个基点到6.7795，较预测的6.7086偏弱709个基点，创2月27号以来的最大偏离记录。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争持，但午后市况稍有改善，中场微升2个基点到6.7106，刷新2023年1月1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80个基点，成交稍微增加至315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6.71水平上下反复争持，与在岸价维持着微幅的倒挂。其他货币方面，外资汇入推动台币跟随日元和韩元的升势，中场收升近8分到31.552，再创6月5号以来的新高。韩元则继续强势，最多大涨超过1%，刷新2024年10月初以来的新高。路透社引述市场消息报道，韩国国民年金公团暂停外汇对冲操作，触发美元买盘流入，缩减韩元的涨幅。不过，菲律宾比索继续受到油价处于高位，威胁到菲律宾贸易收支的冲击，再创历史新低纪录。同时，马来西亚林吉特也触及3周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上个月的外汇储备急跌超过6%，创下历来最大的单月跌幅纪录。日本上个月的外汇储备是1.2075万亿日美元，显著减少了796亿美元，是连续4个月下跌。在外汇储备当中，包括了外国债券等证券，规模减少了877亿美元。外界估计，日本70%的外汇储备是美国国债，当局可能透过抛售美国国债为捍卫日元汇价筹集资金。而日本财务省早前的数据也显示，今年7月30号到8月26号期间，共斥资了15.4万亿日元，相当于965亿美元，来干预汇市，创下历来的最高纪录。金额和持有的外国证券减幅相当的接近。而中国8月底的外汇储备规模是34383亿美元，环比增加了195亿美元，是连升2个月，同时连续第22个月增持黄金。
3: 中国央行周一公布，截至8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有超过3.438万亿美元，高于预期的3.425万亿美元，按月增加近195.5亿美元，增幅0.57%，是连续第2个月回升。黄金储备以美元计算，大幅上升超过437亿美元，至超过3500亿美元，是半年新高。以盎司计算，则增加65万盎司，至7673万盎司，是连续第22个月增加，也是连续第6个月增加购买量，并创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增幅。 国家外汇管理局指出，上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提供支撑。据路透社测算，汇率波动和债券收益率可能带来约60亿美元的正向估值效应，因资本暂时流入导致的增加规模约为135亿美元。今年至今，中国的外汇储备累计增加805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经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鳄鱼与鳄青龟存在倾销，所以决定从8号开始呢，以保证金的形式实施临时的反倾销措施。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中国一贯审慎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坚定维护公平和自由贸易，下一步会继续依法展开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的权利，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做出最终的裁决。鳄鱼鳄青龟主要是用于芯片制造过程当中的薄膜沉积，也应用于光伏电池、有机硅等新材料等领域。中国工信部等6部门最近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了历史经典产业制定产业政策文件。
4: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历史经典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级龙头企业，100个中国消费名品，并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工信部副部长谢远生在记者会上表示，将从产品、场景、渠道3方面发力，推动传统产品创新换新，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并借助电商直播、免税店等新渠道，让经典名品更加贴近消费者，推动传统文化与消费升级深度融合。
5: 我们支持在商圈、步行街、景区、文化产业园区开设创意市集、智慧体验门店，把制茶、刺绣、制瓷等这些手艺搬到台前，让消费者切身体验传统技艺，沉浸式感受经典文化。
4: 谢远生还公布，今年10月下旬将在浙江杭州举办首届历史经典产业博览会，集中展示相关产业创新发展成果。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1: 华为今天在广州举行新品发布会，隆重推出了新一代的展翼三折叠旗舰 Meta XT2 手机，搭载了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它的售价呢是19,999元人民币。麒麟9050 Pro 芯片是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也是全球首款采用韬定律逻辑折叠技术的芯片，在单芯片内分层排布逻辑单元，并增设了垂直互联通道，有效地缩短信号传输路径，降低了时延，提升性能。同时，这也是华为在时隔6年再度发布了高性能的芯片。另外呢，会上也正式发布了鸿蒙7操作系统，整机的效能提升15%。续航力增加了36分钟，同时也加入了 AI 防诈骗系统，还实现了跨平台连接，包括连接苹果系统等等。感谢您收看，今天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缘分的天空。
1: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2: A persone come me.
1: Sì.
0: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1: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3: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0: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2: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4: I momenti belli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0: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15，凤舞凰卫视电影台。
5: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梅月涵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9: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表示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举行第三方会谈。德国总理表示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伊朗政府七号表示，在境内捣毁三个和美国和以色列有关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七日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仅依靠美国保障自身安全。
1: 伊朗情报部门七号表示，安全部队在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成功捣毁了三个与美以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伊朗方面称，在安全部队的行动中，三名恐怖分子被击毙，九名恐怖分子被捕。经调查，被捕的雇佣兵曾在国外接受军事训练，参与过爆炸和暗杀行动。他们企图通过在伊朗南部制造动乱来破坏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公共安全。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七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
2: One is we need to realize in the Gulf that having international forces in the region, having a strategic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important, but it's not enough.Self-sufficiency when it comes to security is the only way forward. Yes, we need our partners, yes, we need our allies, but we cannot depend on them alone for our security.
1: 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在论坛上发言时表示，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日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的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与此同时，针对美国持续加大海上施压，以及韩国等国可能参与美方在地区的相关行动，伊朗警告，任何参与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都可能被视为是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同谋。
3: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关于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禁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接下来将按照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的决定行事。巴加埃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根源在于美国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和经济施压。伊朗认为，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伊朗就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
4: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3: 巴加埃还特别回应了韩国可能参与美方地区行动的问题。他表示，伊朗重视与韩国的关系，但任何国家如果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只会令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4: هم کره جنوبی هم سایر کشورها میدونند که هر گونه مشارکت در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و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به منزله همدستی با یک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شکار خواهد بود صرفاً اوضاع را پیچیده تر خواهد کرد و قطعاً باعث امن‌تر شدن مسیرهای دریانوردی نخواهد شد。
3: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通过驻首尔使馆与韩方保持联系，同时也与其他国家发出公开警告，不要成为美国针对伊朗行动的工具。另一方面，对于未来是否仍可能恢复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并没有否定外交途径，谈判本身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目前球仍然在美国一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争瞄准了自由贸易和国家主权，美国必须为战争承担责任。
4: مذاکره مطلقاً نه بد است نه خوب. مذاکره یک ابزار هست برای پیشبرد منافع کشور برای تأمی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3: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计划参加九月下旬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但前提是美国能够及时发放签证。他还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技术代表团将前往卡塔尔进行关于失踪飞行员案件的专项调查。他还强调，秘鲁与伊朗断交并没有实质影响，因为双方关系本来就不存在。凤凰卫视里约专栏穆森德克兰报道。
0: 美法的等西方国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提出将伊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提案。对此，总干事格罗西7日在记者会上拒绝直接评价这一项决议对局势的影响，并强调无论外部政治环境如何变化，监督伊朗核行动的使命都将继续。格罗西同时强调，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义务并没有消失，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做好准备听取并解决伊方在安全、信息保密、集核设施访问等方面的具体关切。他还说，只要伊朗愿意展开严肃对话，重新开放核查权限，他保证这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并能够阻止局势恶化。当天早前，伊朗警告，如果决议获得通过，必将采取反制措施。这一项由西方四国推动的决议是对去年6月相关决议的后续跟进。当时，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伊朗没有全面配合对其未申报地点残留铀痕迹的调查，违反了核不扩散决议义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日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和美国以及乌克兰举行三方会谈，但是地点和时间尚难确定。
5: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6: безусловно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это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мира 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цени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и Путин сам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высоко ценит усил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что он признателен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а за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от эт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мир.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拿下萨克森安克尔特州的选举突破性胜利仪式，德国总理默茨7日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强调将坚守国家制度和欧洲根基，并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的改革。
7: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 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0: 默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和欧洲立场，稳定国际秩序。针对选择党或组建州政府的局面，他划定法治底线，强调联邦基本法全国适用，将全力保障少数群体的权益。同时，默茨承认德国现存的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要推行全方位的深层次改革。他还暗示此次萨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暂不考虑2029年的联邦议院选举的相关事宜。英国政府7日谴责日前在英格兰南部多地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英国政府表示，民众有和平抗议的权利，但不能接受恐吓和暴徒式的行为。
8: 英国政府7号表示，博茨茅斯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带有恐吓性和暴徒式的特点，政府尊重民众和平抗议的权利，但不会允许试图阻止寻求庇护者接受正常处理程序的行为。此前一天，一艘从法国诺曼底出发，载有约140人的小船抵达英国博茨茅斯附近海岸，随后数百名反移民示威者聚集在附近道路，试图阻止偷渡者被转移至英国政府设立的登记和处理中心，且与警方发生长时间对峙。同样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近期在多佛也有发生，数百名身穿黑衣、部分戴着面罩的示威者封锁通往多佛港的道路，导致这个重要的国际渡轮港口交通一度受到严重影响，波及到前往法国的旅客和货运车辆。这两场示威都被指与英国极右翼活动人士有关，组织者被指利用社交平台迅速召集人员。英国政府尤其担心这些行动会在不同沿海城市之间快速复制和动员。英国政府也面临来自移民问题的政治压力。数据显示，在今年1月1号至9月1号，大约有 1.7 万人横渡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尽管比去年同期下降约 43%， 但随着一些非法移民犯罪团伙开始采取不同路线，博茨茅斯等并非传统登陆点的沿海地区边境管理也开始面临新的压力。
5: 英国政府表示，打击非法偷渡行为仍然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但即使是对于那些非法入境英国且寻求庇护的人员，英国政府还是会按照法律要求对他们进行正常的登记和处理。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7日表示，各国应停止向以色列转让武器，并呼吁企业停止支持非法定居点的商业行为。图尔克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尽管国际法院已作出明确裁决，但是以色列对被占领的西岸地区的吞并仍在进行。图尔克称，各国必须停止向以色列输送可能被用于违反国际法的武器，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力度，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图尔克还表示，对以色列提出的8人迁出加沙计划感到震惊。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朝鲜批评美国对朝鲜构成安全威胁。高市将改组内阁并调整高层人士。

0: 落試下啦，嚟，唔好掂，唔好。
1: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2: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3: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朝鲜国防相金正基7日发表谈话批评，美国、日本、韩国以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为由，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对朝鲜半岛为由，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将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而朝方将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更加坚决的行动作出回应。金正基在谈话中表示，除了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之外，美军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8月8日起进行大规模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并将在演习期间在日本部署美国陆基的低风中近程导弹系统，指美方种种行动都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

0: 金城接警告称，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军事对抗，或是在半岛地区做出鲁莽的军事行动，朝方将毫不犹豫地履行自身的宪法义务，以更加坚决的姿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作出回应。 据日本共同社7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于16日公布内阁改组和党高层人事调整，目前已展开协调。此次党政人事变动的日程将取决于内阁15日先批准税制改革纲要，将是高市兑现竞选承诺的消费税减免法案的先决条件。报道指，预计高市同日 会获得党内授权，其后在16至18日进行行政官员的任命、内阁改组及副大臣和政务官的任命。据多家日媒报道，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主要大臣很可能留任。此外，高市计划9月下旬将访问美国，出席联大会议，正安排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 分析认为，高市希望在出发前完成人事调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日在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期间，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并宣布系列投资合作方案。
1: 此举既是欧盟深化北极战略布局的实质动作，也重在重申其对格陵兰岛的政治支持。冯德莱恩7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同弗雷泽里克森和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计划将合作范畴进一步拓展至基建、海事管理等领域。 他并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重点聚焦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的合作。The
2: second spotlight I want to shed is on the partnership package. Indeed, it is 200 million euros of new investments for Greenland this year and next year. And this partnership package focuses mainly on three domains or strategic priorities. We call them the big Cs, connectivity, clean energy, critical raw materials.
1: 此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至2027年实施。除经济和基础设施合作外，欧盟也将加强在住房、旅游、教育和青年交流等领域的支持。 冯德莱恩同时明确，在截至2034年的下一个预算周期中，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规模将提升至约5.3亿欧元，为双方长期合作提供稳定支撑。他并在会上重申，欧盟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任何一方都无权干涉。 针对欧盟方面的多项举措，尼尔森表示，本次同欧盟签署的联合声明将为格陵兰岛自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弗雷泽里克森则表示，丹麦始终愿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同美国保持紧密合作，但与此同时，丹麦也将持续深化与欧洲盟友的协作。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
0: 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欧洲化肥生产巨头挪威亚拉国际公司7日在荷兰南部举行了欧洲最大的碳捕集和封存设施启动仪式。这一设施每年可以捕捉当地化肥生产基地高达80万吨的二氧化碳，运送至挪威的海底封存，协助工业领域的削减碳排放。 据介绍，这一设施位于欧洲最大的化肥生产基地之一的河南南部的斯勒伊斯基尔。今年起，这里每年将捕集并液化高达80万吨的二氧化碳，之后由运输与封存服务商接手，运往挪威，并封存在挪威大陆架2.6公里深的海底。 预计在未来15年之内，这里的化肥生产将累计减少约12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挪威首相耶滕 荷兰首相耶腾、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欧盟气候官员出席了当天的启动仪式。耶腾表示，欧洲工业正面临竞争压力，唯有通过创新与减碳，才能够确保欧洲工业的全球竞争力。法国巴黎近郊一座大型的印度教寺庙七日正式举行了祝圣仪式，数千名印度教信徒从法国及海外赶来参加仪式。
3: 这座寺庙位于距离巴黎约30公里的比西圣乔治，寺庙采用传统印度教建筑风格，石质穹顶和尖塔上布满精细雕刻，被介绍为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传统风格印度教寺庙。现场聚集约7000名男女信徒和儿童。
4: On a la chance d'avoir pu construire ce mandir sur l'esplanade des religions et des cultures de Bussy Saint-Georges. C'est un lieu unique au monde où plusieurs lieux de culte se côtoient. Mais la particularité, c'est qu'on n'est pas juste voisins.En fait, ça va bien au-delà. Depuis 10 ans qu'on s'implique sur l'esplanade des religions et des cultures, on a pu tisser des liens avec nos voisins, les musulmans de la mosquée, avec les bouddhistes des différentes pagodes taïwanaises ou lao, avec les catholiques, les protestants, les éthiopiens orthodoxes qui vont bientôt nous rejoindre, la communauté juive également.
3: 当天上午，大批信徒排队进入寺庙，男女信徒在寺内共同祈祷，一些人双手合十向神像致敬，也有人俯身伏地完成传统礼拜仪式。不少从海外赶来的印度教徒表示，这座寺庙的落成对于法国以及欧洲印度教社群具有特殊意义。
5: We've always had to find a space to practice our spirituality, and it's really been difficult. So we've waited for decades, and finally we have a mandir here.Where we can practice our spirituality. So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for us. We've waited for this moment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so today is such an amazing day for us.
3: 冯卫士、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意大利一年一度的威尼斯赛船节于6日举行，吸引大批游客沿岸观看，非常热闹。今年很多大大小小的船只在威尼斯的大运河比赛，每一艘船都各有特色，有些是复古的赛艇，有的以漂亮的装饰吸引眼球，也有参赛者穿上色彩缤纷的服装，场面壮观，犹如嘉年华。游客则聚集在岸边观赏，不少游客们表示，这一趟旅行玩得很开心，因为除了观赏赛船节之外，还有电影节，节目非常丰富。威尼斯赛船节于每年9月份的第一个周日举行，这一个比赛已经有500多年历史。最初的比赛旨在考验船员的技能，但是其后演变成为固定节庆，也是威尼斯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7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与此同时，平陆运河出海口专用海图当天也正式出版，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经全面就绪。
6: 平陆运河项目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历经4年艰苦奋战，现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也已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均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市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偃青江直达北部湾。作为中国目前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至东盟各主要港口航程也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由中国海事局正式编制出版的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7日向社会公开发行， 海图覆盖蓝海高速 G75 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青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青

0: 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钦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驻航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重点播报，更多资讯请留意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江晓峰。内地国有银行与金融机构的第二轮资本补充正式启动，八家金融机构获得中国财政部注资，合计3600亿元人民币。这是继去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之后，再次向金融领域精准发力。其中获注资范围扩大到两大行，加上2家政策性机构以及4家国有保险企业。分析指出，这并非因为经营出现问题。

0: 黄哥焦点看到，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六号的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禁区，与阿曼商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通道图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
1: 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擅闯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走私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他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伊朗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
2: به فکر بوده و به اندازه کافی ما ذخایر مواد غذایی کالای اساسی رو ما الان داریم هر روز ما 1 میلیون 1.5 میلیون داریم میفروشیم انگار که تولید نفت ایران و تجارتش سر جای خودش است。
1: 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导致美舰落荒而逃。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十日战争计划。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六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六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2/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接近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还会持续6个月。帕内塔指出，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发展。他说，美国有可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场战争的选择非常有限。帕内塔认为，现在有3个选择：一是承认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并且退出，但他认为这极不可能；二是继续相互打击，双方都试图避免爆发更危险的战争，但拒绝谈判或者投降；三是最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剥夺伊朗对美国最危险的筹码。特朗普日前说，跟伊朗的军事冲突呢，只是小事一桩啊，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身体的行动呢，还是诚实的啊，不间断的在发他的梗图，还有出 social。美军攻击了伊朗的3艘这个油轮啊，2艘呢被永久的瘫痪了。现在伊朗的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回应说，美国人必定已经明白了，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任何对伊朗利益及安全的侵犯都会受到伊朗更加

0: 他迅速且猛烈的回应，报复呢不只是以牙还牙，而且会是加倍奉还。这个话呢说的够直白了。这个有史以来伊朗首次直接向美国航母发射了航母杀手，也就是反舰弹道导弹。如果说战争升级的话，这就是历史性升级的标志。伊朗展示出用先进反舰弹道导弹直接打击美国航母打击群的意愿和能力，伊朗展示出来了。这或许代表着美方之前没有清楚意识到伊朗有这种导弹能力。打击在中东的驻军基地，恐怕那个还是只是开胃菜。那如果这些都没有办法引起美国国内媒体报道的这种兴趣的话，或许对于航母编队这些编队遭到打击哪怕是威胁应该能够引起美国政客和媒体的兴趣。现在伊朗出手卡西姆巴希尔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的是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这款反舰导弹在末端飞行的阶段呢可以达到5马赫到8马赫的速度极难拦截。多少年来第一个敢打美国航母的国家现阶段有没有打沉美军航母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看点就是美国这么久都拿伊朗没有办法这在战前是很难想象的。在一般的公众认知里面，伊朗应该是不堪一击的实际不是这样外界某种程度上呢也过于神化美军的能力了。如果能够把美军的真实能力打回原形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伊朗攻击的一个看点了。那从这个角度看呢，伊朗的导弹就算是瞄准航母也足够成为标题了。伊朗这个时候向美舰发射或许呢还只是警告或者是试射，如果真的决定击沉一艘航母的话，方式应该是加大发射量，比如用160枚亚音速的巡航导弹来消耗航母打击群的这些导弹拦截器。之所以160枚，是假设打击群有2艘驱逐舰来护航，或者呢如果有3艘就增加到240枚。等解决护航编队之后再用高超音速打这个导弹呢打一梭子。如果伊朗不具备反舰导弹优势的话，我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控制权恐怕早就易手了。因为美军舰艇能够容易的靠近，轻易的靠近，除非美军把伊朗的反舰导弹都消除了，或者彻底瘫痪革命卫队的指挥系统，否则从理论上说，美国在客观上是很难取得胜利的。部队撤离到这个距离伊朗边境几百公里之外，结束海上封锁，这或许是避免美军在单日里遭受比珍珠港事件更惨重损失的唯一途径。同时呢，伊朗强调国内团结的必要性这也是卡利巴夫在讲话当中一直强调的因为这是抵抗的基础。从内部政局稳定的角度呢伊朗的革命卫队呢也不得不做强硬的军事回应，否则贝森特发动的这个经济战的后果呢可能会令到伊朗的领导层没有办法向民众交代为什么货币贬值这么严重物价上涨，本来比水还便宜的汽油都有可能受到管制。因为现在的措施呢是用汽油每个月用油如果超过110公升之后，超额部分呢是要加价的也就是限制过度的用油这也凸显出战争还有海上封锁正在加重伊朗内部的压力来应对贝森特的经济战你可别小看这个实行油价的这个阶梯价格。2019年的时候，伊朗调高油价并且实施配给，当即就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示威。安内必先攘外伊朗内部凝聚力呢现在比什么都重要，人心一散这场游戏呢就结束了这场交战伊朗呢对伊朗这个国家来说同样是走在剃刀边缘的。焦点换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维特科夫会后表示此次会谈令人鼓舞，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三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东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泽连斯基说，美国特使的到访比爱国者导弹还安全。这个俄乌现在是唱的哪一出呢？特朗普的这两个特使为什么周末在俄乌之间穿梭访问？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呢，是乌克兰对于战争短期内能够落幕呢，仍然是不乐观的啊，认为俄军可能在冬季加大攻势，迫使啊乌克兰在谈判当中去让步。那就算俄军近几个月来推进是放缓的，但是克里姆林宫强调的是俄军持续推进啊，并将达成既定的目标。而另一边厢呢，这个泽连斯基就强调啊，乌军近期战场处境呢有所改善啊，这也让乌克兰在未来跟美国和俄罗斯在谈判过程当中呢显得更有信心。但是同时也承认乌克兰恐怕还是要迎来一个非常残酷的战争当中的冬天。看到有消息说呢，乌克兰的这个成人产业也可能合法化前提是纳税这个皮肉生意风月产业如果要经营的话呢，当然也要安定的环境这个逻辑上来说呢没毛病。那现在呢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谁也灭不了谁，谁也不能把对手呢一口吃掉。这两个美国特使访问之后一个俄乌中战方案的新构想现在是若隐若现但是呢细节是相当有限我们继续跟踪。综合几方的说法呢，特朗普正在寻求建立持久和平的一个架构其中包括几项真正的全新的构想。那这两位特朗普的特使呢首次访问乌克兰两个人过去曾经是多次前往这个俄罗斯。那现在双方暂时停火三天其实也是为了让这两个特使在两国间穿梭安全并不是俄乌之间呢有什么这个意愿或者是幻想。难怪泽连斯基说这两个特使带来的保护比爱国者防空系统呢还有效希望你们两位多来多来走走。他非常重视这两位特使还亲自陪同去参观了这个教堂。那你仔细看的话，俄乌之间的诉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退让或者是调整 比如俄方坚持乌军必须先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才可能停火。所以今后一段时期呢，相信仍然是有大概率啊，还是边打边谈的这个状态啊。临时停火安排啊，和这个走上和谈的正轨啊之间啊，还是有很长的距离的。特朗普有什么金手指能够化解越结越深的这个矛盾呢？从俄罗斯方面吹出来这个暖风呢，还是能够感觉到事情啊并没有那么绝望啊。比如普京就肯定了特朗普的努力啊，说你明知很困难也没有放弃，也告诉这个两位特使啊，俄军正在战场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啊，并且有信心达成目标，必须解决俄乌冲突的一切根源。这话呢是软中带硬。现在其实我觉得是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理想只能是基于现实，否则呢就成为空想。也特别注意到普京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合作的这个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说，两位特使此行是推动和平的重要访问。那我觉得与其相信特朗普有现实的能力和意愿来解决这场俄乌冲突啊，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路啊？就是特朗普呢更像是在寻找更多的啊商业机会啊，提供给企业啊，当然也提供给特朗普家族了。是不是当即结束冲突啊？这种相对虚幻啊不切实际的目标啊，相比于更加实际的能够从生意当中啊捞取一笔财富啊，打仗期间和平时期其实都是有发财机会的。那路透社五号就引述了白宫官员的报道啊，关于这个特使在穿梭过程当中啊几场会谈的实质性内容呢，下一步啊作为啊将会在几个礼拜内公布。另外有塔斯社六号报道啊，俄罗斯副外长啊里亚布科夫说，俄方没有排除俄中美举行三方峰会的可能性。那你最近的日期排一排的话，那可能就是在十一月啊，在深圳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便啊这个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有重大的共识协议这些东西，那基于中俄之间的这种啊战略关系的定位啊，如果真有的话，一定会有俄罗斯的高官啊到北京去通报的。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

0: 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6号举行州议会的选举，极右翼的政党德国选择党料取得44%到44.5%的得票率，跃居该州第一大党。
2: 惠特尔在萨安州选举取得历史性胜利结果后表示，希望联邦选举能尽早举行，也希望现任总理能在圣诞节前被替换。他表示，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了44%到45%的选票，是明确的执政授权。他还批评了当前的德国政界人士，认为民众已经厌倦了那些损害德国利益的政治活动，并重申其执政理念：削减过度开支，管控并关闭边境，驱逐所有罪犯和外国人。外交则要同时保持与美国和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他表示，现实德国正遭受破坏，并形容造成这灾难结果，前总理默克尔和现任总理默茨都对此负有责任。
3: Es ist ein historischer Sieg für die AfD. Es ist das beste Ergebnis, was wir je eingefahren haben. Und es ist der Startschuss für das Bundesgebiet, für alle anderen Bundesländer. Wir sind stärkste Kraft. Und ich werde Ihnen sagen, dass die CDU niemals mehr eine Bundestagswahl gewinnen wird.
2: 根据出口民调，总理默茨所属基民盟得票率仅约18.5%，位居第二。左翼党、绿党、社民党得票率介于8%至9.5%，自民党未能跨过5%州议会门槛。面对这一选举结果，萨安州现任州长、基民盟候选人舒尔策公开祝贺选择党成为州内最大政党，同时表示要认真看待选民传递出的信号。
4: Menschen sind heute zur Wahl gegangen. Wir haben eine Wahlbeteiligung, die wahrscheinlich zwischen 75% und 80% liegt. Das hatten wir für die Landtagswahl so auch noch nie. Und die Menschen haben damit auch ein Zeichen gesetzt. Und das gilt jetzt für diejenigen, die im Landtag Verantwortung tragen, aber auch darüber hinaus über Sachsen-Anhalt, dass man damit umgeht und dass man dieses Zeichen auch erkennt.
2: 有分析认为，选择党虽在选举大幅领先，但难以取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而德国各大主流政党依旧维持既有立场，全部排除与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因此，即使现在提早大选，选择党胜出仍会面临难以阻隔执政的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的这个选民结构呢，正在重新洗牌、重新排列啊。基民盟正在失去自己的传统选民。那德国的极右翼呢，它不是啊右手举起那一种，它实际上的这个极右翼呢，追求发展经济啊，修复和东方大国的关系，来收紧移民政策，少整啊白左那些烂事儿啊，同时呢也停止援助乌克兰。那现在这么看的话呢，选择党啊。在萨安州的战果不像是偶然啊，是民心思变的结果。那基民盟内部难道没有人去逼宫默茨吗？这个萨安州选举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默茨政策的一种投票了啊。萨安州相对陌生，不容易理解的话呢，是不是像美国的铁锈带啊？整个旧东德地区呢，就像是德国版或者是欧洲版的铁锈地带啊。两个地方相似的地方呢，就是去工业化带来的地位丧失和社会的这种阵痛。其实呢，萨安州当地选民普遍有一种两德统一之后的变成二等公民的感觉曾经支持社民党或者是左翼工人和中下层因为不满柏林的绿色能源的转型现在呢是转而投向极右翼的选择党选民的愤怒呢，更多来自于文化认同移民焦虑等等各种原因。欧洲政治传统意义上的温和左翼和温和右翼呢，基本上已经是日薄西山，转而是极左翼和极右翼各种反建制的政治力量的崛起所谓的物极必反。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有个妈妈，当然是我们
0: 了。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3: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4: Seriously, where are we?
5: Right here, sir.
6: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7: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3: Excuse me.
8: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表示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举行第三方会谈。德国总理表示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伊朗政府7号表示，在境内捣毁三个和美国和以色列有关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7日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仅依靠美国保障自身安全。
1: 伊朗情报部门7号表示，安全部队在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成功捣毁了三个与美以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伊朗方面称，在安全部队的行动中，三名恐怖分子被击毙，9名恐怖分子被捕。经调查，被捕的雇佣兵曾在国外接受军事训练，参与过爆炸和暗杀行动。他们企图通过在伊朗南

0: 响，并能够阻止局势恶化。当天早前，伊朗警告，如果决议获得通过，必将采取反制措施。这一项由西方四国推动的决议，是对去年六月相关决议的后续跟进。当时，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伊朗没有全面配合对其未申报地点残留铀恨剂的调查，违反了核不扩散协议义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日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和美国以及乌克兰举行三方会谈，但是地点和时间尚难确定。
1: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2: безусловно,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это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мира, 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и Путин сам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высоко ценит усил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что он признателен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а за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от эт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мир.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拿下萨克森安克尔特州的选举突破性胜利一事，德国总理默茨7日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强调将坚守国家制度和欧洲根基，并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的改革。
3: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 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0: 默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和欧洲立场，稳定国际秩序。针对选择党或组建州政府的局面，他划定法治底线，强调联邦基本法全国适用，将全力保障少数群体的权益。同时，默茨承认德国现存的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要推行全方位的深层次改革。他还暗示此次萨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暂不考虑2029年的联邦议院选举的相关事宜。英国政府7日谴责日前在英格兰南部多地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英国政府表示，民众有和平抗议的权利，但不能接受恐吓和暴徒式的行为。
4: 英国政府7号表示，伯兹茅斯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带有恐吓性和暴徒式的特点。政府尊重民众和平抗议的权利，但不会允许试图阻止寻求庇护者接受正常处理程序的行为。此前一天，一艘从法国诺曼底出发、载有约140人的小船抵达英国伯兹茅斯附近海岸。随后，数百名反移民示威者聚集在附近道路，试图阻止偷渡者被转移至英国政府设立的登记和处理中心，且与警方发生长时间对峙。同样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近期在多佛也有发生。数百名身穿黑衣、部分戴着面罩的示威者封锁通往多佛港的道路，导致这个重要的国际渡轮港口交通一度受到严重影响，波及到前往法国的旅客和货运车辆。这两场示威都被指与英国极右翼活动人士有关，组织者被指利用社交平台迅速召集人员。英国政府尤其担心这些行动会在不同沿海城市之间快速复制和动员。英国政府也面临来自移民问题的政治压力。数据显示，在今年1月1号至9月1号，大约有 1.7 万人横

0: 强渡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尽管比去年同期下降约43%，但随着一些非法移民犯罪团伙开始采取不同路线，普兹茅斯等并非传统登陆点的沿海地区边境管理也开始面临新的压力。
1: 英国政府表示，打击非法偷渡行为仍然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但即使是对于那些非法入境英国且寻求庇护的人员，英国政府还是会按照法律要求对他们进行正常的登记和处理。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七日表示，各国应停止向以色列转让武器，并呼吁企业停止支持非法定居点的商业行为。图尔克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尽管国际法院已作出明确裁决，但是以色列对被占领的西岸地区的吞并仍在进行。图尔克称，各国必须停止向以色列输送可能被用于违反国际法的武器，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力度，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图尔克还表示，对以色列提出的八人迁出加沙计划感到震惊。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朝鲜批评美国对朝鲜构成安全威胁。高市将改组内阁并调整高层人士。
3: 赵翔，来，
4: 好
3: 的，
4: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5: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
6: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8: 一點關聯，塑造時事全貌。二維觀測，衛星圖像追蹤。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壬，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观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朝鲜国防相金成基七日发表谈话，批评美国、日本、韩国以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为由，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将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而朝方将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更加坚决的行动作出回应。金成基在谈话之时表示，除了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之外，美军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8月8日起进行大规模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并将在演习期间在日本部署美国陆基的低风中近程导弹系统，指美方种种行动都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金成基警告称，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军事对抗，或是在半岛地区做出鲁莽的军事行动，朝方将毫不犹豫地履行自身的宪法义务，以更加坚决的姿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作出回应。据日本共同社七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于16日公布内阁改组和党高层人事调整，目前已展开协调。此次党政人事变动的日程将取决于内阁15日先批准税制改革纲要，将是高市兑现竞选承诺的消费税减免法案的先决条件。报道指，预计高市同日 会获得党内授权，其后在16至18日进行行政官员的任命、内阁改组及副大臣和政务官的任命。据多家日媒报道，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主要大臣很可能留任。此外，高市计划9月下旬将访问美国，出席联大会议，正安排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分析认为，高市希望在出发前完成人事调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日在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期间，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并宣布系列投资合作方案。此举既是欧盟深化北极战略布局的实质动作，也重在重申其对格陵兰岛的政治支持。
9: 冯德莱恩七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同弗雷泽里克森和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计划将合作范畴进一步拓展至基建、海事管理等领域。他并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重点聚焦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的合作。
10: The second spotlight I want to shed is on the partnership package. Indeed, it is €200 million of new investments for Greenland this year and next year. And this partnership package focuses mainly on three domains or strategic priorities. We call them the big Cs: connectivity, clean energy, critical raw materials.
9: 此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至2027年实施。除经济和基础设施合作外，欧盟也将加强在住房、旅游、教育和青年交流等领域的支持。冯德莱恩同时明确，在截至2034年的下一个预算周期中，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规模将提升至约5.3亿欧元，为双方长期合作提供稳定支撑。他并在会上重申，欧盟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任何一方都无权干涉。针对欧盟方面的多项举措，尼尔森表示，本次同欧盟签署的联合声明将为格陵兰岛自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弗雷泽里克森则表示，丹麦始终愿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同美国保持紧密合作，但与此同时，丹麦也将持续深化与欧洲盟友的协作。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洲化肥生产巨头挪威亚拉国际公司七日在荷兰南部举行了欧洲最大的碳捕集和封存设施启动仪式。这一设施每年可以捕捉当地化肥生产基地高达80万吨的二氧化碳，运送至挪威的海底封存，协助工业领域的削减碳排放。据介绍，这一设施位于欧洲最大的化肥生产基地之一的河南南部的斯勒伊斯基尔。今年起，这里每年将捕集并液化高达80万吨的二氧化碳，之后由运输与封存服务商接手，运往挪威并封存在挪威大陆架2.6公里深的海底。预计在未来15年之内，这里的化肥生产将累计减少约12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挪威首相耶滕、荷兰首相耶滕、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欧盟气候官员出席了当天的启动仪式。耶滕表示，欧洲工业正面临竞争压力，唯有通过创新与减碳，才能够确保欧洲工业的全球竞争力。法国巴黎近郊一座大型的印度教寺庙七日正式举行了祝圣仪式，数千名印度教信徒从法国及海外赶来参加仪式。
11: 这座寺庙位于距离巴黎约30公里的比西圣乔治，寺庙采用传统印度教建筑风格，石质穹顶和尖塔上布满精细雕刻，被介绍为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传统风格印度教寺庙。现场聚集约7000名男女信徒和儿童。
12: On a la chance d'avoir pu construire ce mandir sur l'esplanade des religions et des cultures de Bussy-Saint-Georges. C'est un lieu unique au monde où plusieurs lieux de culte se côtoient. Mais la particularité, c'est qu'on n'est pas juste voisins. En fait, ça va bien au-delà. Depuis 10 ans qu'on s'implique sur l'esplanade des religions et des cultures, on a pu tisser des liens avec nos voisins, les musulmans de la mosquée, avec les bouddhistes des différentes pagodes taïwanaises ou lao, avec les catholiques, les protestants, les éthiopiens orthodoxes qui vont bientôt nous rejoindre, la communauté juive également.
13: 当天上午，大批信徒排队进入寺庙，男女信徒在寺内共同祈祷，一些人双手合十向神像致敬，也有人俯身伏地完成传统礼拜仪式。不少从海外赶来的印度教徒表示，这座寺庙的落成对于法国以及欧洲印度教社群具有特殊意义。
14: We've always had to find a space to practice our spirituality, and it's really been difficult. So we've waited for decades, and finally we have a mandir here where we can practice our spirituality. So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for us. We've waited for this moment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so today is such an amazing day for us.
13: 凤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意大利一年一度的威尼斯赛船节于六日举行，吸引大批游客沿岸观看，非常热闹。今年很多大大小小的船只在威尼斯的大运河比赛，每一艘船都各有特色，有些是复古的赛艇，有的以漂亮的装饰吸引眼球，也有参赛者穿上色彩缤纷的服装，场面壮观，犹如嘉年华。游客则聚集在岸边观赏，不少游客们表示，这一趟旅行玩得很开心，因为除了观赏赛船节之外，还有电影节，节目非常丰富。威尼斯赛船节于每年九月份的第一个周日举行，这一个比赛已经有500多年历史。最初的比赛是在考验船员的技能，但是其后演变成为固定节庆，也是威尼斯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七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与此同时，平陆运河出海口专用海图当天也正式出版，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经全面就绪。
15: 平陆运河项目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历经4年艰苦奋战，现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也已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均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市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达北部湾。作为中国目前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至东盟各主要港口航程也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由中国海事局正式编制出版的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七日向社会公开发行。海图覆盖兰海高速 G75 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青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青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青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驻航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重点播报，更多资讯请留意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go.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表示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举行第三方会谈。德国总理表示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伊朗政府7号表示，在境内捣毁三个和美国和以色列有关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7日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仅依靠美国保障自身安全。
1: 伊朗情报部门7号表示，安全部队在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成功捣毁了三个与美以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伊朗方面称，在安全部队的行动中，三名恐怖分子被击毙，9名恐怖分子被捕。经调查，被捕的雇佣兵曾在国外接受军事训练，参与过爆炸和暗杀行动。他们企图通过在伊朗南部制造动乱来破坏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公共安全。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
2: We need to realize in the Gulf that having international forces in the region, having a strategic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important, but it's not enough.

0: 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1: Безусловно,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 это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мира. 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И Путин сам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высоко ценит усил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что он признателен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а за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от эт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мир.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对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拿下萨克森安克尔特州的选举突破性胜利一事，德国总理默茨7日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强调将坚守国家制度和欧洲根基，并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的改革。
3: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 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2: 莫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和欧洲立场，稳定国际秩序。针对选择党或组建州政府的局面，他划定法治底线，强调联邦基本法全国适用，将全力保障少数群体的权益。同时，莫茨承认德国现存的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要推行全方位的深层次改革。 他暗示，此次塞恩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暂不考虑2029年的联邦议院选举的相关事宜。英国政府7日谴责日前在英格兰南部多地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英国政府表示，民众有和平抗议的权利，但不能接受恐吓和暴徒式的行为。
4: 英国政府7号表示，博兹茅斯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带有恐吓性和暴徒式的特点。政府尊重民众和平抗议的权利，但不会允许试图阻止寻求庇护者接收正常处理程序的行为。此前一天，一艘从法国诺曼底出发、载有约140人的小船抵达英国博兹茅斯附近海岸，随后数百名反移民示威者聚集在附近道路，试图阻止偷渡者被转移至英国政府设立的登记和处理中心，且与警方发生长时间对峙。同样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近期在多佛也有发生，数百名身穿黑衣、部分戴着面罩的示威者封锁通往多佛港的道路，导致这个重要的国际渡轮港口交通一度受到严重影响，波及到前往法国的旅客和货运车辆。 这两场示威都被指与英国极右翼活动人士有关。组织者被指利用社交平台迅速召集人员。英国政府尤其担心这些行动会在不同沿海城市之间快速复制和动员。英国政府也面临来自移民问题的政治压力。数据显示，在今年1月1号至9月1号，大约有1.7万人横渡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 尽管比去年同期下降约43%，但随着一些非法移民犯罪团伙开始采取不同路线，博兹茅斯等并非传统登陆点的沿海地区边境管理也开始面临新的压力。英国政府表示，打击非法偷渡行为仍然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但即使是对于那些非法入境英国且寻求庇护的人员，英国政府还是会按照法律要求对他们进行正常的登记和处理。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7日表示，各国应停止向以色列转让武器，并呼吁企业停止支持非法定居点的商业行为。图尔克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尽管国际法院已作出明确裁决，但是以色列 对被占领的西岸地区的吞并仍在进行。土耳其称各国必须停止向以色列输送可能被用于违反国际法的武器，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力度，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土耳其还表示， 对以色列提出的八人迁出加沙计划感到震惊。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朝鲜批评美国对朝鲜构成安全威胁。高市将改组内阁并调整高层人士。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朝鲜国防相金成基7号发表谈话，批评美国、日本、韩国以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为由，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将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而朝方将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更加坚决的行动作出回应。金成基在谈话中表示，除了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之外，美军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8日起进行大规模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并将在演习期间在日本部署美国陆基的低风中近程导弹系统，指美方种种行动都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金成基警告称，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军事对抗，或是在半岛地区做出鲁莽的军事行动，朝方将毫不犹豫地履行自身的宪法义务，以更加坚决的姿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做出回应。据日本共同社7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于16日公布内阁改组和党高层人事调整，目前已展开协调。此次党政人事变动的日程将取决于内阁15日先批准税制改革纲要，将是高市兑现竞选承诺的消费税减免法案的先决条件。报道指，预计高市同日会获得党内授权，其后在16至18日进行行政官员的任命、内阁改组及副大臣和政务官的任命。据多家日媒报道，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主要大臣很可能留任。此外，高市计划9月下旬将访问美国，出席联大会议，正安排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分析认为，高市希望在出发前完成人事调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日在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期间，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并宣布系列投资合作方案。此举既是欧盟深化北极战略布局的实质动作，也重在重申其对格陵兰岛的政治支持。
8: 冯德莱恩七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同弗雷泽里克森和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计划将合作范畴进一步拓展至基建、海事管理等领域。他并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重点聚焦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的合作。
9: The second spotlight I want to shed is on the partnership package. Indeed, it is 200 million euros of new investments for Greenland this year and next year.And this partnership package focuses mainly on three domains or strategic priorities. We call them the big C's, connectivity, clean energy, critical raw materials.
8: 此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至2027年实施。除经济和基础设施合作外，欧盟也将加强在住房、旅游、教育和青年交流等领域的支持。冯德莱恩同时明确，在截至2034年的下一个预算周期中，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规模将提升至约5.3亿欧元，为双方长期合作提供稳定支撑。他并在会上重申，欧盟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任何一方都无权干涉。针对欧盟方面的多项举措，尼尔森表示，本次同欧盟签署的联合声明将为格陵兰岛自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弗雷泽里克森则表示，丹麦始终愿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同美国保持紧密合作，但与此同时，丹麦也将持续深化与欧洲盟友的协作。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洲化肥生产巨头挪威亚拉国际公司七日在荷兰南部举行了欧洲最大的碳捕集和封存设施启动仪式。这一设施每年可以捕捉当地化肥生产基地高达80万吨的二氧化碳，运送至挪威的海底封存，协助工业领域的削减碳排放。据介绍，这一设施位于欧洲最大的化肥生产基地之一的荷兰南部的斯勒伊斯基尔。今年起，这里每年将捕集并液化高达80万吨的二氧化碳，之后由运输与封存服务商接手，运往挪威，并封存在挪威大陆架2.6公里深的海底。预计在未来15年之内，这里的化肥生产将累计减少约12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挪威首相耶腾、荷兰首相耶腾、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欧盟气候官员出席了当天的启动仪式。耶腾表示，欧洲工业正面临竞争压力，唯有通过创新与减碳，才能够确保欧洲工业的全球竞争力。法国巴黎近郊一座大型的印度教寺庙七日正式举行了祝圣仪式，数千名印度教信徒从法国及海外赶来参加仪式。
10: 这座寺庙位于距离巴黎约30公里的比西圣乔治，寺庙采用传统印度教建筑风格，石质穹顶和尖塔上布满精细雕刻，被介绍为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传统风格印度教寺庙。现场聚集约7000名男女信徒和儿童。
11: On a la chance d'avoir pu construire ce mandir sur l'esplanade des religions et des cultures de Bussy Saint-Georges. C'est un lieu unique au monde où plusieurs lieux de culte se côtoient. Mais la particularité, c'est qu'on n'est pas juste voisins.En fait, ça va bien au-delà. Depuis 10 ans qu'on s'implique sur l'esplanade des religions et des cultures, on a pu tisser des liens avec nos voisins, les musulmans de la mosquée, avec les bouddhistes des différentes pagodes taïwanaises ou lao, avec les catholiques, les protestants, les éthiopiens orthodoxes qui vont maintenant de rejoindre, la communauté juive également.
10: 当天上午，大批信徒排队进入寺庙，男女信徒在寺内共同祈祷，一些人双手合十向神像致敬，也有人俯身伏地完成传统礼拜仪式。不少从海外赶来的印度教徒表示，这座寺庙的落成对于法国以及欧洲印度教社群具有特殊意义。
12: We've always had to find a space to practice our spirituality, and it's really been difficult. So we've waited for decades And finally, we have a temple, we have a mandir here where we can practice our spirituality. So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for us. We've waited for this moment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so today is such an amazing day for us.
10: 冯卫士、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意大利一年一度的威尼斯赛船节于6日举行，吸引着大批游客沿岸观看，非常热闹。今年很多大大小小的船只在威尼斯的大运河比赛，每一艘船都各有特色，有些是复古的赛艇，有的以漂亮的装饰吸引眼球，也有参赛者穿上色彩缤纷的服装，场面壮观，犹如嘉年华。游客则聚集在岸边观赏，不少游客们表示，这一趟旅行玩得很开心，因为除了观赏赛船节之外，还有电影节，节目非常丰富。威尼斯赛船节于每年9月份的第一个周日举行，这一个比赛已经有500多年历史。最初的比赛是在考验船员的技能，但是其后演变成为固定节庆，也是威尼斯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7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与此同时，平陆运河出海口专用海图当天也正式出版，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经全面就绪。
13: 平陆运河项目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历经4年艰苦奋战，现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也已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均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市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青江直达北部湾。作为中国目前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至东盟各主要港口航程也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由中国海事局正式编制出版的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7日向社会公开发行。海图覆盖蓝海高速 G75 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青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青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青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助航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重点播报，更多资讯请留意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7: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表示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举行第三方会谈。德国总理表示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伊朗政府七号表示，在境内捣毁三个和美国和以色列有关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七日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仅依靠美国保障自身安全。
1: 伊朗情报部门七号表示，安全部队在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成功捣毁了三个与美以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伊朗方面称，在安全部队的行动中，三名恐怖分子被击毙，九名恐怖分子被捕。经调查，被捕的雇佣兵曾在国外接受军事训练，参与过爆炸和暗杀行动。他们企图通过在伊朗南部制造动乱来破坏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公共安全。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七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
2: One is we need to realize in the Gulf that having international forces in the region, having a strategic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important, but it's not enough.Self-sufficiency when it comes to security is the only way forward. Yes, we need our partners, yes, we need our allies, but we cannot depend on them alone for our security.
1: 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在论坛上发言时表示，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日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的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与此同时，针对美国持续加大海上施压，以及韩国等国可能参与美方在地区的相关行动，伊朗警告，任何参与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都可能被视为是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同谋。
3: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关于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禁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接下来将按照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的决定行事。巴加埃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根源在于美国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和经济施压。伊朗认为，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伊朗就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
4: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3: 巴加埃还特别回应了韩国可能参与美方地区行动的问题。他表示，伊朗重视与韩国的关系，但任何国家如果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只会令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4: هم کره جنوبی هم سایر کشورها میدونند که هر گونه مشارکت در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و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به منزله همدستی با یک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شکار خواهد بود صرفاً اوضاع را پیچیده‌تر خواهد کرد و قطعاً باعث امن‌تر شدن مسیرهای دریانوردی نخواهد شد。
3: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通过驻首尔使馆与韩方保持联系，同时也与其他国家发出公开警告，不要成为美国针对伊朗行动的工具。另一方面，对于未来是否仍可能恢复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并没有否定外交途径，谈判本身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目前球仍然在美国一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争瞄准了自由贸易和国家主权，美国必须为战争承担责任。
4: مذاکره مطلقاً نه بد است نه خوب. مذاکره یک ابزار هست برای پیشبرد منافع کشور برای تأمی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3: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计划参加九月下旬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但前提是美国能够及时发放签证。他还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技术代表团将前往卡塔尔进行关于失踪飞行员案件的专项调查。他还强调，秘鲁与伊朗断交并没有实质影响，因为双方关系本来就不存在。凤凰卫视李瑞正、卡穆森德克兰报道。
0: 美法的等西方国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提出将伊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提案。对此，总干事格罗西7日在记者会上拒绝直接评价这一项决议对局势的影响，并强调无论外部政治环境如何变化，监督伊朗核行动的使命都将继续。格罗西同时强调，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义务并没有消失，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做好准备听取并解决伊方在安全、信息保密、集合设施访问等方面的具体关切。他还说，只要伊朗愿意展开严肃对话，重新开放核查权限，他保证这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并能够阻止局势恶化。当天早前，伊朗警告，如果决议获得通过，必将采取反制措施。这一项由西方四国推动的决议是对去年六月相关决议的后续跟进。当时，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伊朗没有全面配合对其未申报地点残留铀痕迹的调查，违反了核不扩散决议义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日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和美国以及乌克兰举行三方会谈，但是地点和时间尚难确定。
5: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6: безусловно,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это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мира, 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цени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и Путин сам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высоко ценит усил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что он признателен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а за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от эт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мир.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拿下萨克森安克尔特州的选举突破性胜利仪式，德国总理默茨7日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强调将坚守国家制度和欧洲根基，并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的改革。
7: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 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0: 默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和欧洲立场，稳定国际秩序。针对选择党或组建州政府的局面，他划定法治底线，强调联邦基本法全国适用，将全力保障少数群体的权益。同时，默茨承认德国现存的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要推行全方位的深层次改革。他还暗示此次萨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暂不考虑2029年的联邦议院选举的相关事宜。英国政府7日谴责日前在英格兰南部多地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英国政府表示，民众有和平抗议的权利，但不能接受恐吓和暴徒式的行为。
8: 英国政府7号表示，博茨茅斯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带有恐吓性和暴徒式的特点。政府尊重民众和平抗议的权利，但不会允许试图阻止寻求庇护者接受正常处理程序的行为。此前一天，一艘从法国诺曼底出发，载有约140人的小船抵达英国博茨茅斯附近海岸。随后，数百名反移民示威者聚集在附近道路，试图阻止偷渡者被转移至英国政府设立的登记和处理中心，且与警方发生长时间对峙。同样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近期在多佛也有发生。数百名身穿黑衣、部分戴着面罩的示威者封锁通往多佛港的道路，导致这个重要的国际渡轮港口交通一度受到严重影响，波及到前往法国的旅客和货运车辆。这两场示威都被指与英国极右翼活动人士有关，组织者被指利用社交平台迅速召集人员。英国政府尤其担心这些行动会在不同沿海城市之间快速复制和动员。英国政府也面临来自移民问题的政治压力。数据显示，在今年1月1号至9月1号，大约有 1.7 万人横渡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尽管比去年同期下降约 43%， 但随着一些非法移民犯罪团伙开始采取不同路线，博茨茅斯等并非传统登陆点的沿海地区边境管理也开始面临新的压力。
5: 英国政府表示，打击非法偷渡行为仍然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但即使是对于那些非法入境英国且寻求庇护的人员，英国政府还是会按照法律要求对他们进行正常的登记和处理。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7日表示，各国应停止向以色列转让武器，并呼吁企业停止支持非法定居点的商业行为。图尔克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尽管国际法院已作出明确裁决，但是以色列对被占领的西岸地区的吞并仍在进行。图尔克称，各国必须停止向以色列输送可能被用于违反国际法的武器，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力度，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图尔克还表示，对以色列提出的八人迁出加沙计划感到震惊。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朝鲜批评美国对朝鲜构成安全威胁。高市将改组内阁并调整高层人士。
9: 赵霞，来，
10: 好
9: 啲，
10: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11: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
12: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1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十歲慢慢回流，有史尋探，斷片的存留，近數。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朝鲜国防相金成基7号发表谈话，批评美国、日本、韩国以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为由，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将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而朝方将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更加坚决的行动作出回应。 金成基在谈话之中表示，除了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之外，美军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八日起进行大规模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并将在演习期间在日本部署美国陆基的低风中近程导弹系统，指美方种种行动都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金成基警告称，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军事对抗，或是在半岛地区做出鲁莽的军事行动，朝方将毫不犹豫地履行自身的宪法义务，以更加坚决的姿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做出回应。据日本共同社7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于16日公布内阁改组和党高层人事调整，目前已展开协调。此次党政人事变动的日程将取决于内阁15日先批准税制改革纲要，将是高市兑现竞选承诺的消费税减免法案的先决条件。报道指，预计高市同日会获得党内授权，其后在16至18日进行行政官员的任命、内阁改组及副大臣和政务官的任命。据多家日媒报道，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主要大臣很可能留任。此外，高市计划9月下旬将访问美国，出席联大会议，正安排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分析认为，高市希望在出发前完成人事调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日在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期间，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并宣布系列投资合作方案。此举既是欧盟深化北极战略布局的实质动作，也重在重申其对格陵兰岛的政治支持。
1: 冯德莱恩7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同弗雷泽里克森和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计划将合作范畴进一步拓展至基建、海事管理等领域。

0: 他并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重点聚焦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的合作。
1: The second spotlight I want to shed is on the partnership package. Indeed, it is €200 million of new investments for Greenland this year and next year.And this partnership package focuses mainly on three domains or strategic priorities. We call them the big Cs, connectivity, clean energy, critical raw materials.
0: 此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至2027年实施。除经济和基础设施合作外，欧盟也将加强在住房、旅游、教育和青年交流等领域的支持。冯德莱恩同时明确，在截至2034年的下一个预算周期中，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规模将提升至约5.3亿欧元，为双方长期合作提供稳定支撑。他并在会上重申，欧盟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任何一方都无权干涉。针对欧盟方面的多项举措，尼尔森表示，本次同欧盟签署的联合声明将为格陵兰岛自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弗雷泽里克森则表示，丹麦始终愿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同美国保持紧密合作，但与此同时，丹麦也将持续深化与欧洲盟友的协作。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澳洲化肥生产巨头挪威亚拉国际公司7日在荷兰南部举行了欧洲最大的碳捕集和封存设施启动仪式。这一设施每年可以捕捉当地化肥生产基地高达80万吨的二氧化碳，运送至挪威的海底封存，协助工业领域的削减碳排放。据介绍，这一设施位于欧洲最大的化肥生产基地之一的荷兰南部的斯勒伊斯基尔。今年起，这里每年将捕集并液化高达80万吨的二氧化碳，之后由运输与封存服务商接手，运往挪威，并封存在挪威大陆架2.6公里深的海底。预计在未来15年之内，这里的化肥生产将累计减少约12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挪威首相耶滕、荷兰首相耶滕、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欧盟气候官员出席了当天的启动仪式。耶滕表示，欧洲工业正面临竞争压力，唯有通过创新与减碳，才能够确保欧洲工业的全球竞争力。法国巴黎近郊一座大型的印度教寺庙7日正式举行了祝圣仪式，数千名印度教信徒从法国及海外赶来参加仪式。
3: 这座寺庙位于距离巴黎约30公里的比西圣乔治，寺庙采用传统印度教建筑风格，石质穹顶和尖塔上布满精细雕刻，被介绍为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传统风格印度教寺庙。现场聚集约7000名男女信徒和儿童。
4: On a la chance d'avoir pu construire ce mandir sur l'esplanade des religions et des cultures de Bussy Saint-Georges. C'est un lieu unique au monde où plusieurs lieux de culte se côtoient. Mais la particularité, c'est qu'on n'est pas juste voisins.En fait, ça va bien au-delà. Depuis 10 ans qu'on s'implique sur l'esplanade des religions et des cultures, on a pu tisser des liens avec nos voisins, les musulmans de la mosquée, avec les bouddhistes des différentes pagodes taïwanaises ou Lao, avec les catholiques, les protestants, les éthiopiens orthodoxes qui vont bientôt nous rejoindre, la communauté juive également.
3: 当天上午，大批信徒排队进入寺庙，男女信徒在寺内共同祈祷，一些人双手合十向神像致敬，也有人俯身伏地完成传统礼拜仪式。不少从海外赶来的印度教徒表示，这座寺庙的落成对于法国以及欧洲印度教社群具有特殊意义。
5: We've always had to find a space to practice our spirituality, and it's really been difficult. So we've waited for decades, and finally we have a mandir here.Where we can practice our spirituality. So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for us. We've waited for this moment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so today is such an amazing day for us.
3: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意大利一年一度的威尼斯赛船节于6日举行，

0: 吸引着大批游客沿岸观看，非常热闹。今年很多大大小小的船只在威尼斯的大运河比赛，每一艘船都各有特色，有些是复古的赛艇，有的以漂亮的装饰吸引眼球，也有参赛者穿上色彩缤纷的服装，场面壮观，犹如嘉年华。游客则聚集在岸边观赏，不少游客们表示，这一趟旅行玩得很开心，因为除了观赏赛船节之外，还有电影节，节目非常丰富。威尼斯赛船节于每年9月份的第一个周日举行，这一个比赛已经有500多年历史。最初的比赛旨在考验船员的技能，但是其后演变成为固定节庆，也是威尼斯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7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与此同时，平陆运河出海口专用海图当天也正式出版，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经全面就绪。
1: 平陆运河项目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历经4年艰苦奋战，现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也已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均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市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青江直达北部湾。作为中国目前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至东盟各主要港口航程也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由中国海事局正式编制出版的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7日向社会公开发行。海图覆盖兰海高速即75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青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青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青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助航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重点播报，更多资讯请留意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伊朗六号表示，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的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美军军舰遭受损失之后被迫撤离。然而，美方表示，美国航母跟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美军还说，在反击当中摧伊了三艘伊朗的油轮。美伊的说法完全相悖，究竟谁的话更可信？美军的超级航母林肯号满身锈迹驶入了泰国，结束200多天的超长海上部署。有分析说，斑驳的背后是美国全球兵力的透支。那美国还能够实现长期封锁伊朗吗？伊朗又有哪些反击的手段？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的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的配合。然而，有两件大事可能会影响到美方的谋划。美方打算如何遏制伊朗，又能否成功？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平台发布声明及视频，称遭美军打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游轮洛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画面显示游轮倾覆前冒出阵阵浓烟。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曾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袭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早前袭击两艘美军军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六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公告说，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还发表另一份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革命卫队此前警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

0: 那么恐怕是一种这个非常升级的这个反应。从这个目前这个美方反应看，应该是航母没有被击中，但是呢，他吓了一跳，哎，他也这样躲那样躲也是一个事实。总的来讲呢，伊朗呢，他这次对这个美国航母及其他这个护卫舰只的攻击行动啊，在政治上呢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也就是说，对国内啊鼓舞这个军心民气，还是起到一定作用。因为他向这个国内体制内拥护体制的人也好，这个广大民众也好啊，他展示了革命卫队一种力量，也就是说，我是能够对这个美国的航母进行打击的。因为这个美国航母是这个美国海上霸权的一个象征，一个标志物。我现在有这种能力对它进行攻击，那就是敌人如果是想要再对伊朗搞什么行动的话，那他也得掂量掂量。所以呢，我觉得呢，基本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
1: 伊朗方面说，接下来会对美方的军舰啊采取这个更猛烈的攻击。那从伊朗这个角度来看，伊朗手中有没有武器，有没有装备，真的能够打到美方的航母，或者说有限的去打击美方的航母？
0: 如果伊朗革命卫队真的有心去让美国的一艘航母丧失作战能力的话，我认为他凭借现有手段，他是可以做到的。这个呢，当然取决于美国航母它这个躲得离伊朗有多远。如果是美国航母它这个躲避的区域仍然是处在伊朗这个中程导弹，或者是比中程导弹更近一些的这个近程导弹这个射程之内，如果伊朗决心让他丧失作战能力的话，那就不是目前这个打法了，因为目前这个打法是没有办法，这个让航母丧失作战能力，甚至没有办法击中航母。原因是什么呢？现在就是伊朗对这个美国航母这个攻击啊，它这个发射的这个导弹呢，只是几枚，别说是几枚，就是十几枚导弹同时打向美国航母的话，仍然不会对美国航母构成威胁。因为这个美国航母呢，它是一个航母编队，其他的舰只呢和以及航母本身呢都有这个拦截力量。那它这个如果是这个发射来的这个导弹的数目太少，那它就是有充足的预警时间，然后呢有这个充足的弹药呢，把它进行拦截，所以呢，打航母弹药少了，那是不起作用的。但是革命卫队如果是说真的下决心要打航母的话，那就是比如说把它的中程导弹集中它100枚、200枚乃至300枚，在同一个时间向航母发射的话，那美国它这个就拦不住了。这个航母呢，击沉是不可能，但是呢，让他丧失这个作战能力，或者阶段性丧失作战能力，这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美国海军呢也做过试验，什么情况下可以击沉航母？他们这个拿这个一艘退役的航母啊，这是几十年前了，在太平洋水域做过试验，而且是单侧攻击，狂轰滥炸20多天，这个航母才由于失去平衡，倾覆到大洋当中，就是说，没有任何火力拦截，就是航母摆在那儿，任凭狂轰滥炸，炸了20几天，这个航母才沉。所以呢，从实践角度来讲呢，革命卫队不存在击沉美国航母的这个能力。但是呢，说是下定决心，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集结，同一时间集结几百枚中程导弹同时打向这个航母，是有可能使这个航母啊阶段性丧失作战能力。伊朗敢不敢这样做？现在看来呢，伊朗呢还没有下这个决心。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它有几个就是说不可预测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第一，它伊朗现在手中握有的中程导弹恐怕数目是有限。假如说为了打这个航母，一下子动用了几百枚这个中程
1: 值
0: 导
1: 不
0: 弹的
1: 值？
0: 话，这个呢就是有点砸锅卖铁的意思了。那就是不是放弃了这个细水长流？

0: 打法。你比如几百枚中程导弹，如果用来跟美国慢慢耗的话，它能耗很长时间。哎，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如果是美国航母真的遇到攻击，并且丧失作战能力，这个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冲击力极强的事件。因为自二战结束以来，还没有任何一艘美国航母说被外敌击中过，更别说是让他丧失了作战能力。这样的话，这种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很可能在美国政界会就是触发类似当年珍珠港被偷袭那样的政治效果，恐怕呢，那就是美国与伊朗的博弈啊，就要真的要升级了。那个时候升级，那这样的后果，伊朗是否有充分的准备？这些呢，都是这个革命卫队现在掌权的革命卫队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呢，现在来讲，目前看，伊朗对这个美国这个航母的攻击行为还属于政治广告这个性质。
1: 美国的情报部门啊发的最新的这个评估报告当中就看到说，经历了六个月的战争，现在伊朗已经打出自信了，而且更加确认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伊朗的策略接下来非常的清晰，就是继续跟美国搞对抗，继续去消耗美国，至少要撑到今年十一月份美国的中期选举。包括伊朗的议长也说，美方现在应该意识到这个游戏规则已经发生变化了。伊朗接下来的策略有可能是什么呢？
0: 伊朗呢，现在策略最大的改变就是以过去后发制人，然后呢一种防御性的姿态来这个捍卫自己这个利益啊，现在改为呢一种进攻性的姿态。这个包括战略层面上，也包括战术层面上。战略层面上，那就是要终结美国在地区的霸权，然后呢动摇石油美元的地位，同时呢也就是说要重新塑造地区安全格局和海峡新秩序，这是战略层面。战术层面现在也是由过去挨了打我才报复，现在变成了择机可以主动对美国或者以色列进行这个打击。所以呢，现在来看呢，就是伊朗目前呢，他这个做法上啊，我认为总的从这个战略或者策略这个部署上啊，还是做好了长期同美国耗下去这个准备，还是做好了细水长流的准备。那么呢，对于海峡的掌控，现在是伊朗排手中最关键的筹码，仍然是要以低成本对海峡进行有效的这个掌控。所谓低成本，只要让这个海峡外界感到它不安全，这个效果就达到了。而要让这个海峡不安全，这个现在伊朗呢，可以动用的手段是非常多的，而且成本是非常低的。我认为目前呢，伊朗仍然是在这样做。
1: 美伊双方呢，在经历了一个月相对的平静之后，我们看到从八月底开始又开始相互的打击了。而且特朗普有一个最新的表态，他说呢，同伊朗之间只能算是冲突，不能算是战争。而且跟伊朗的冲突对美国来说是小菜一碟，根本就不是什么事儿。特朗普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现在双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为什么又相互打起来了呢？
0: 我感觉呢，特朗普这说法呀，还是有这个后面很重要的政治铺垫的，包括对这个中期选举，他这个不测形势，他的一个预见，也就是说，预见到美至少是在他这个任期之内，同伊朗的博弈不会结束。那么呢，也恐怕也做好了中期选举万一出现了对共和党不利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他现在呢就把这个事情啊给他淡化处理。不把它说成是战争，而甚至呢，就是把它描述为一种小规模的一种局部的一种冲突，这样呢是为了后续，即使是今年中选，共和党把众院丢了，那么呢，美国总统作为武装部队这个最高统帅，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呢，仍然可以维持啊，至少是这次美以伊战争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个规模那个等级，所以呢，我认为呢，它是有这样的考虑在里面。
1: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媒体啊都在报道说，美国这个超级航母林肯号锈迹斑斑的是驶进了泰国，结束了200多天的超长的海上部署。林肯号是在去年11月份开始部署，然后在今年的1月。

0: 月份突然就从西太被抽调到去了中东来应对伊朗的一个战事，不仅这个航母的本身非常的斑驳，而且曾经多次传出这些船员跳海轻生的消息。美国航母现在这个状况能够在海上持续对伊朗进行封锁吗？
1: 美国现在有11个航母作战群，10艘航母是尼米兹级的，1艘航母是福特级的，全都是核动力。那么全都是核动力的话，但是这次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争啊，就暴露了美国航母力量啊战场配置的巨大的短板，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捉襟见肘了。它这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不光是现在这艘航母，以前几艘部署在这个中东海湾地区的航母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也就是说超期服役，而且呢这个航母虽然是核动力的，但是海上航母上的官兵它不是核动力的，所以那个官兵啊，这个由于生活条件差呀，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后勤问题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出现，就使得这个官兵啊这个精神疲惫，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不把他这个撤走，不得不进行轮换。当然了，他撤走也好，轮换也好啊，他这个仍然现在是美军处于这个航母啊这个作战资源呢这个调配啊出现这个严重短板，这个局面呢还没有扭转。没有扭转的话，但是我认为呢，他现在要对这个伊朗继续进行海上封锁呀，他也是不得不硬着头皮要做的事情。尽管现在这个航母现在抽调起来比较困难，但是呢他在这个阿曼湾外部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整个的海上封锁还要继续下去，甚至假如说是现在美国在中东不能保持2个航母作战群的话，那也要把部署在东地中海的那艘航母调过来，调到阿曼湾来继续这个维持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总而言之呢，我认为呢，他就是打肿脸充胖子，这个海上的封锁也要维持，但是离开航母，这个海上封锁的这个效率就大大的降低。因为什么呢？如果仅靠其他的舰只来在这么宽大的水域进行这个海上封锁的话，没有空中力量它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它必须要有航母在那里作为支撑，完成这个海上封锁。
0: 这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全球兵力的一个透支哈。谢谢董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政府被曝谋划战后遏制伊朗的方案，指望中东的国家来配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引领药业莲花系列，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起草一项对伊朗战争结束之后的中东战略，重点包括建立

0: 遏制伊朗的地区合作机制，以及推动以色列和周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1: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网站4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起草一项对伊朗战争结束后的中东战略，重点包括建立遏制伊朗的地区合作机制，以及推动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关系正常化。消息人士表示，这一计划仍处于早期阶段，旨在指导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最后两年的中东政策。有关战略制定仍需要数周时间。特朗普近期已与高级顾问举行两次会议，讨论相关方案。他曾私下表示，将于战后在中东制定规模更大的计划。消息人士透露，这一中东战略可能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美国与盟友建立地区联盟以遏制伊朗，并由美国提供保障；推进实施特朗普加沙计划下一阶段，推动结束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引发的地区后续影响，并落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协议，达成以色列与叙利亚安全协议，扩大亚伯拉罕协议，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报道指出，美方希望以色列10月大选后成立的新政府能够配合中东战略，但消息人士表示，不论以色列选举结果如何，特朗普仍计划推进相关方案。
0: 美国媒体爆料说呢，特朗普政府啊正在研究一份战后遏制伊朗的一个方案，刚才已经提到了其中包含三大要素，还要指望这个中东的盟友来配合他。这个方案您怎么看？有怎样的针对性？
2: 我们注意到啊，他这个方案呢叫做战后遏制伊朗的方案，有三个方面。那么这个战后这个词就很关键了，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的战事还没有结束，还不知道这个战争啊它是一个什么结果。当然了，既然说战后遏制伊朗，首先透露一个政治信息，那就是伊朗现有的制度、意识形态、政权没有垮，那还是维持他这样的制度、这样的政权、这样的意识形态。而且呢，现在是又有了新的特征，革命卫队掌权，雄心勃勃的要塑造、重新塑造地区秩序，是这样一个背景下。那如果是这样一种背景，那就看这个所谓的战争在他最后的结果，或者达成战后这样一种状态，伊朗是一种什么状态？它是被削弱了还是强大了？假如被削弱，它被削弱到什么程度？这才能够谈得上它那战后的遏制计划怎么实施的问题。那么如果是说这个伊朗它这个经过下一步同美国的继续较量，然后还是保持目前这个状况的话，那么我认为他这个所谓这个三个方面对伊朗的遏制是不会奏效的。那就咱们就假定说这个现在这个继续打下去也好，伊朗仍然是保持这个状况的话，那首先说要拼凑一个遏制伊朗的地区联盟，那伊朗没有被打残，伊朗仍然有强大的威慑力，特别是对周边国家，不仅仅是对海合会六国，而且包括对伊拉克都保持强大的威慑的话，谁还敢在遏制伊朗这样的名分下去加入这个联盟？那你除非说把这个联盟啊，这个遏制伊朗这个词不要了，说我就是为了维持地区什么和平稳定，哎，这样一个联盟，那美国愿意不愿意搞改这个名字，这又是个问题。因为美国突出的就是要遏制伊朗嘛，这就面临一个比较大的矛盾。这些国家如果是在伊朗仍然对他们有现实的这个军事威慑的情况下，他就不敢把事情做绝，就要给自己留下充分的后路。第二呢，说要根本上解决由于这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越境主动对以色列发动这个打击，然后进而触发新一轮的哈马斯与以色列的较量，并产生这么巨大的地区溢出效应，乃至后来把这个美以战争都给牵进来了，或者是 这个触发了美以伊这个战争，应该说都与这件事情是有关系。那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说是要彻底现在要解决这个哈马斯这个问题啊，它仍然呢现在面临了很大的这个困难。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说要扩展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个巴勒斯坦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沙特这些国家还要对这个问题啊，现在呢还要加以借重，然后呢还要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到维护他在伊斯兰世界第一领袖的地位，在阿拉伯世界第一领袖的地位，要综合考虑，以及呢如何增加呀同美国打交道的这个战略自主性啊，沙特都不会轻易的在这个扩展亚伯拉罕协议或者同以色列建交问题上啊做出这个妥协让步或迈出这一步。所以呢他这个三个方面呢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他核心是伊朗到底怎么样了，我看呢很有可能最后啊他就是一个空中楼阁，或者变成纸上谈兵。
0: 另外我们看到呢，为了应对美方这个经济战啊，伊朗还特别成立了经济战指挥部，持续的来监测宏观经济的变量，包括商品服务流通的一个情况。伊朗的应对之策您怎么看，有效果吗？
2: 现在呢伊朗呢应该是面临了一定困难，也就是说美国这个现在对伊朗这个封锁，我指的是海上封锁，同时呢经济领域里推出了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当然了这次更侧重二级制裁和长臂管辖。这种情况下，现在首先呢伊朗这个大宗石油的出口应该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个呢就使得这个不光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使革命卫队的这个收入呢也急剧的这个缩水了。这个呢是他现在一时半会儿恐怕很难破解这问题。但是呢目前这状况还不能把伊朗逼入绝境，也就是说什么呢，现在伊朗呢不是采取了这个一系列这个重要的这个反制措施吗？其中有一条啊，就现在就等于警告周边国家，特别是已经与伊朗啊有过经贸往来的国家，你过去跟我开展经贸合作，现在呢你如果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不敢跟我来经贸合作了，你想退想不敢搞都不行了。也就是说下一步说如果是谁配合了美国，那都要被伊朗视为敌人，视为敌人那咱们就举海合会国家为例子，或者是伊拉克这些国家，这海湾内的他们现在还没有彻底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那么呢如果是他们真的说不敢跟伊朗做生意了，那伊朗就要把它变成敌对国家，敌对国家的话他们现在那要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从事他各种的经贸活动就要终止，这对他们来讲也是吃不消的，这是一。此外呢伊朗还有胡塞武装那里那样一个备胎，也就是说对于需要曼德海峡和红海通道的已经跟伊朗保持经贸联系的国家，如果说你胆敢配合美国，这现在这都不行了，在革命卫队这里过不了这一关了。另外呢伊朗它还有陆路边界呢，它这个还可以跟这个陆路的国家呢开展经贸往来。第三条还重要，有应该说少数国家跟伊朗保持了经贸合作关系，它不惧怕美国的压力，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对伊朗这个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最后呢还有伊朗自己的所谓搞了多年的这个抵抗经济，那个侧重于内循环呢，侧重于尽可能的搞进口替代啊，所以呢美国现在这些就是伊朗现在成立这个部门呢，只是说使他现在所有的措施啊变得更加有效，应该说他的信心建立在美国不能把他逼入绝境这样一个考虑之上。
0: 所以美国的这个经济战未必能够真正的打疼伊朗哈。非常感谢董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

0: 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2: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3: You can read it.
2: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1: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4: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5: Nazi,
6: Nazi,
2: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1: 爱与愧纠缠一生。
7: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1: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表示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举行第三方会谈。德国总理表示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
1: 新的关注，伊朗政府7号表示，在境内捣毁3个和美国和以色列有关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7日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仅依靠美国保障自身安全。伊朗情报部门7号表示，安全部队在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成功捣毁了3个与美以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 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伊朗方面称，在安全部队的行动中，3名恐怖分子被击毙，9名恐怖分子被捕。经调查，被捕的雇佣兵曾在国外接受军事训练，参与过爆炸和暗杀行动。他们企图通过在伊朗南部制造动乱，来破坏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公共安全。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One
2: is we need to realize in the Gulf that having international forces in the region, having a strategic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important, but it's not enough. Self-sufficiency when it comes to security is the only way forward. Yes, we need our partners. Yes, we need our allies, but we cannot depend on them alone for our security.
1: 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在论坛上发言时表示，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暂时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日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的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与此同时，针对美国持续加大海上施压以及韩国等国可能参与美方在地区的相关行动，伊朗警告，任何参与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都可能被视为是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同谋。
3: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性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关于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禁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接下来将按照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的决定行事。巴加埃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根源在于美国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和经济施压。伊朗认为，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伊朗就有
4: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3: 巴加埃还特别回应了韩国可能参与美方地区行动的问题。他表示，伊朗重视与韩国的关系，但任何国家如果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只会令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هم کره
4: جنوبی هم سایر کشورها می‌دونند که هر گونه مشارکت در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و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به منزله همدستی با یک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شکار خواهد بود صرفاً اوضاع را پیچیده تر خواهد کرد و قطعاً باعث امن‌تر شدن مسیرهای دریانوردی نخواهد شد
3: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通过驻首尔使馆与韩方保持联系，同时也与其他国家发出公开警告，不要成为美国针对伊朗行动的工具。另一方面，对于未来是否仍可能恢复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并没有否定外交途径，谈判本身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目前，求仍然在美国一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争瞄准了自由贸易和国家主权，美国必须
4: مذاکره مطلقاً نه بد است نه خوب مذاکره یک ابزار هست برای پیشبرد منافع کشور برای تأمی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5: 巴扎还表示，伊朗计划参加九月下旬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但前提是美国能够及时发放签证。他还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技术代表团将前往卡塔尔进行关于失踪飞行员案件的专项调查。他还强调，秘鲁与伊朗断交并没有实质影响，因为双方关系本来就不存在。凤凰卫视里约政坛穆森德克兰报道。
0: 美法的等西方国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提出将伊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提案。对此，总干事格罗西七日在记者会上拒绝直接评价这一项决议对局势的影响，并强调无论外部政治环境如何变化，监督伊朗核行动的使命都将继续。格罗西同时强调，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义务并没有消失，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做好准备听取并解决一方在安全、信息保密及核设施访问等方面的具体关切。他还说，只要伊朗愿意展开严肃对话，重新开放核查权限，他保证这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并能够阻止局势恶化。当天早前，伊朗警告，如果决议获得通过，必将采取反制措施。这一项由西方四国推动的决议，是对去年六月相关决议的后续跟进。当时，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伊朗没有全面配合对其未申报地点残留铀恨剂的调查，违反了核不扩散决议义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日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和美国以及乌克兰举行三方会谈，但是地点和时间尚难确定。
6: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

0: 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1: Безусловно,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 это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мира. 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И Путин сам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высоко ценит усил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что он признателен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а за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от эт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мир.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对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拿下萨克森安赫尔特州的选举突破性胜利一事，德国总理默茨七日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强调将坚守国家制度和欧洲根基，并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的改革。
3: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 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2: 默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和欧洲立场，稳定国际秩序。针对选择党或组建州政府的局面，他划定法治底线，强调联邦基本法全国适用，将全力保障少数群体的权益。同时，默茨承认德国现存的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要推行全方位的深层次改革。他还暗示此次萨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暂不考虑2029年的联邦议院选举的相关事宜。英国政府七日谴责日前在英格兰南部多地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英国政府表示，民众有和平抗议的权利，但不能接受恐吓和暴徒式的行为。
4: 英国政府七号表示，博茨茅斯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带有恐吓性和暴徒式的特点。政府尊重民众和平抗议的权利，但不会允许试图阻止寻求庇护者接受正常处理程序的行为。此前一天，一艘从法国诺曼底出发、载有约140人的小船抵达英国博茨茅斯附近海岸。随后，数百名反移民示威者聚集在附近道路，试图阻止偷渡者被转移至英国政府设立的登记和处理中心，且与警方发生长时间对峙。同样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近期在多佛也有发生。数百名身穿黑衣、部分戴着面罩的示威者封锁通往多佛港的道路，导致这个重要的国际渡轮港口交通一度受到严重影响，波及到前往法国的旅客和货运车辆。这两场示威都被指与英国极右翼活动人士有关，组织者被指利用社交平台迅速召集人员。英国政府尤其担心这些行动会在不同沿海城市之间快速复制和动员。英国政府也面临来自移民问题的政治压力。数据显示，在今年1月1号至9月1号，大约有1.7万人横渡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尽管比去年同期下降约43%，但随着一些非法移民犯罪团伙开始采取不同路线，博茨茅斯等并非传统登陆点的沿海地区边境管理也开始面临新的压力。
5: 英国政府表示，打击非法偷渡行为仍然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但即使是对于那些非法入境英国且寻求庇护的人员，英国政府还是会按照法律要求对他们进行正常的登记和处理。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七日表示，各国应停止向以色列转让武器，并呼吁企业停止支持非法定居点的商业行为。图尔克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尽管国际法院已作出明确裁决，但是以色列对被占领的西岸地区的吞并仍在进行。图尔克称，各国必须停止向以色列输送可能被用于违反国际法的武器，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力度，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图尔克还表示，对以色列提出的8人迁出加沙计划感到震惊。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朝鲜批评美国对朝鲜构成安全威胁。高市将改组内阁并调整高层人士。
6: 大侠，来，
7: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8: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9: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起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朝鲜国防相金成基7号发表谈话批评，美国、日本、韩国以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为由，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将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而朝方将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更加坚决的行动作出回应。金成基在谈话之中表示，除了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之外，美军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8月8日起进行大规模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并将在演习期间在日本部署美国陆基的低风中近程导弹系统，指美方种种行动都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金成基警告称，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军事对抗，或是在半岛地区做出鲁莽的军事行动，朝方将毫不犹豫地履行自身的宪法义务，以更加坚决的姿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做出回应。据日本共同社7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于16日公布内阁改组和党高层人事调整，目前已展开协调。此次党政人事变动的日程将取决于内阁15日先批准税制改革纲要，将是高市兑现竞选承诺的消费税减免法案的先决条件。报道指，预计高市同日会获得党内授权，其后在16至18日进行行政官员的任命、内阁改组及副大臣和政务官的任命。据多家日媒报道，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主要大臣很可能留任。此外，高市计划9月下旬将访问美国，出席联大会议，正安排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分析认为，高市希望在出发前完成人事调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日在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期间，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并宣布系列投资合作方案。此举既是欧盟深化北极战略布局的实质动作，也重在重申其对格陵兰岛的政治支持。

0: 冯德莱恩7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同弗雷泽里克森和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计划将合作范畴进一步拓展至基建、海事管理等领域。他并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重点聚焦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的合作。
1: Spotlight I want to shed is on the partnership package. Indeed, it is 200 million euros of new investments for Greenland this year and next year. And this partnership package focuses mainly on three domains or strategic priorities. We call them the big C's: connectivity, clean energy, critical raw materials.
0: 此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至2027年实施。除经济和基础设施合作外，欧盟也将加强在住房、旅游、教育和青年交流等领域的支持。冯德莱恩同时明确，在截至2034年的下一个预算周期中，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规模将提升至约5.3亿欧元，为双方长期合作提供稳定支撑。他并在会上重申，欧盟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任何一方都无权干涉。针对欧盟方面的多项举措，尼尔森表示，本次同欧盟签署的联合声明将为格陵兰岛自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弗雷泽里克森则表示，丹麦始终愿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同美国保持紧密合作，但与此同时，丹麦也将持续深化与欧洲盟友的协作。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澳洲化肥生产巨头挪威亚拉国际公司七日在荷兰南部举行了欧洲最大的碳捕集和封存设施启动仪式。这一设施每年可以捕捉当地化肥生产基地高达80万吨的二氧化碳。运送至挪威的海底封存，协助工业领域的削减碳排放。据介绍，这一设施位于欧洲最大的化肥生产基地之一的荷兰南部的斯勒伊斯基尔。今年起，这里每年将捕集并液化高达80万吨的二氧化碳，之后由运输与封存服务商接手，运往挪威并封存在挪威大陆架2.6公里深的海底。预计在未来15年之内，这里的化肥生产将累计减少约12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挪威首相耶滕、荷兰首相耶滕、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欧盟气候官员出席了当天的启动仪式。耶滕表示，欧洲工业正面临竞争压力，唯有通过创新与减碳，才能够确保欧洲工业的全球竞争力。法国巴黎近郊一座大型的印度教寺庙七日正式举行了祝圣仪式，数千名印度教信徒从法国及海外赶来参加仪式。
3: 这座寺庙位于距离巴黎约30公里的比西圣乔治，寺庙采用传统印度教建筑风格，石质穹顶和尖塔上布满精细雕刻，被介绍为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传统风格印度教寺庙。现场聚集约7000名男女信徒和儿童。
4: On a la chance d'avoir pu construire ce mandir sur l'esplanade des religions et des cultures de Bussy Saint-Georges. C'est un lieu unique au monde où plusieurs lieux de culte se côtoient. Mais la particularité, c'est qu'on n'est pas juste voisins.En fait, ça va bien au-delà. Depuis 10 ans qu'on s'implique sur l'esplanade des religions et des cultures, on a pu tisser des liens avec nos voisins, les musulmans de la mosquée, avec les bouddhistes des différentes pagodes taïwanaises ou lao, avec les catholiques, les protestants, les éthiopiens orthodoxes qui vont bientôt nous rejoindre, la communauté juive également.
3: 当天上午，大批信徒排队进入寺庙，男女信徒在寺内共同祈祷，一些人双手合十向神像致敬，也有人俯身伏地完成传统礼拜仪式。不少从海外赶来的印度教徒表示，这座寺庙的落成对于法国以及欧洲印度教社群具有特殊意义。
5: We've always had to find a space to practice our spirituality, and it's really been difficult. So we've waited for decades, and finally we have a mandir here where we can practice our spirituality. So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0: coming for us. We've waited for this moment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so today is such an amazing day for us.
1: 凤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意大利一年一度的威尼斯赛船节于六日举行，吸引着大批游客沿岸观看，非常热闹。今年很多大大小小的船只在威尼斯的大运河比赛，每一艘船都各有特色，有些是复古的赛艇，有的以漂亮的装饰吸引眼球，也有参赛者穿上色彩缤纷的服装，场面壮观，犹如嘉年华。游客则聚集在岸边观赏，不少游客们表示，这一趟旅行玩得很开心，因为除了观赏赛船节之外，还有电影节，节目非常丰富。威尼斯赛船节于每年九月份的第一个周日举行，这一个比赛已经有500多年历史。最初的比赛旨在考验船员的技能，但是其后演变成为固定节庆，也是威尼斯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7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与此同时，平陆运河出海口专用海图当天也正式出版，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经全面就绪。
3: 平陆运河项目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历经4年艰苦奋战，现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也已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均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市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偃青江，直达北部湾。作为中国目前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至东盟各主要港口航程也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由中国海事局正式编制出版的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7日向社会公开发行。海图覆盖兰海高速 G75 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青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青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青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驻航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重点播报，更多资讯请留意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在基辅街头火并，
5: 反映了这个国家高层次的矛盾，
4: 抓间谍、抢夺利益、官员博弈，
6: 两大情报部门权力斗争，
5: 用的实际上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用的一条线的问题。
4: 泽连斯基称极其可耻，
5: 泽连斯基来了一个各打50大板，
6: 影响到公众对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信任。
4: 凤凰聚焦，乌两大情报机构为何火并，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刚刚过去的周三，基辅正遭受俄军猛烈的轰炸时，一处居民区的街头响起了枪声。不是敌军，不是黑帮，是自己人干的。但比起敌军，比起黑帮，带来的危害可能更大。
1: 9月2日，在基辅舒姆斯基街一侧，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车辆在集结部署。网络流传的视频里，还有两方人员在紧张对峙，现场氛围紧绷。在街道的另一侧，聚集了一群身穿制服的人，对峙似乎刚刚平息。然而，下一秒枪声响起，紧接着人群散开，现场一片混乱。交火的双方是乌克兰两大王牌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此次街头火并导致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3名人员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2: 这个视频的冲击力非常大，就是在一般的居民区发生打斗都会引起人的注意，对吧？老百姓也有自己的判断力啊，他不是反恐，反恐一般是一堆人针对一两个少数的恐怖分子，他不是看上去双方都很厉害，而且都是训练有素的人，很容易就联想到，哎，咱们这么发生内战了，是不是政变呢？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呢，可能在这个视频里面他不一定能看得清楚。比如实际上这两方啊已经有妥协了，谈好了，大家都以为就突然就收场了呗。没想到国安部门突然就开了枪，情报部门那边呢根本就没能反应得过来，吃了大亏，3个人受了伤。
1: 让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兵戎相见的竟是一个俄罗斯人，他叫斯捷潘·卡普卢洛夫。卡普卢

0: 硬仗。2023年扎波罗热反攻有他，2025年阻击俄军北方集团军有他。他所在的侦察小组曾深入布良斯克州，直接击毙了俄联邦安全局一名中校。
1: 他这个人是有战功的，又是俄籍，坚定地站在乌克兰这一边，对情报部门来讲，这样的人太重要了，因为他很可能有内线，这是人才难得，对情报部门来讲。
0: 时间回到八月初，卡普卢洛夫刚被乌克兰嘉奖，随后为参加8月24日乌克兰独立日活动，他从前线回到了基辅。但在独立日的前一天，也就是8月23日，卡普卢洛夫就在基辅的住处附近被乌国安局的人秘密带走。期间，国安局没有通知情报总局，卡普卢洛夫就这么被关押了约9天。
2: 至少现在看到，就是，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对卡普卢洛夫的这次抓捕，包括审讯，可能存在着司法上的一些瑕疵。比如说，他关了那么长时间，不通知啊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进行对质交涉、联合审讯等等，
1: 这个程序是应该走的，连这个程序都没走，反映了什么问题呢？一个，他不信任情报部门。乌克兰它的国家安全部门和情报部门的之间的矛盾已经积怨已久了。
0: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诞生于1991年，它继承了克格勃的部分人员与架构，但在后续改革中逐渐转向与西方情报合作模式。它的职责是反间谍、反恐，拔除渗透进内部的钉子。2014年后，国安局经历数轮清洗，对任何游离于国家体制外的俄籍武装分子全部筛了一遍。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主要负责军事战略情报、敌后侦察、特种作战等。俄乌冲突爆发后，这个机构声名鹊起，多次宣称对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本该是互补的格局，却在战时变了味儿。
2: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它是脱胎于苏联时的克格勃，主要负责的是对内的情报、反间谍啊、国家安全保护这样一些职能。而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呢，是脱胎于苏联时期的格鲁乌，也就是军事对外情报总局。这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他们的这个职能啊发生了一些扩大啊，比如说情报总局也在国内做一些情报工作啊。国家安全局原来是反间谍，也在俄罗斯境内搞这个破坏、袭击，甚至搞一些暗杀。乌克兰处于战时状态，两大情报部门他们的这个职权开始扩张啊，所以业务有交叠、有重复，甚至有冲突、有竞争。
0: 9月1日，乌国安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将卡普卢洛夫带回住所，准备对其住所展开搜查。国安局与情报总局似乎从这时已经开始交锋，对峙升级为深夜枪战，惊醒了熟睡的居民。次日清晨，枪声再起，乌两大情报机构在首都街头枪战的视频传遍全网，震动乌克兰。
2: 这次枪击事件的最核心的就是乌克兰这个国家机器它之间的这种管理机制出现问题了。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国家啊，就是反间谍部门和对外情报侦察部门，虽然业务是分隔的啊，是有隔离的，但是他们之间是有协商沟通机制的啊。他们之间啊开枪啊，这个拔枪相射，这都不符合常理。
0: 事发后，各方说法不一。9月2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公布了带走卡普卢诺夫的原因。国安局称，他们与情报总局联手，成功阻止了一起由莫斯科策动的对一名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的袭击。耐人寻味的是，情报总局很快删除了类似声明。国安局还称，在行动中，他们的调查人员遭武装人员攻击，随后国安局的阿尔法特种部队介入。
2: 他们的最初的发表的声音，说是我们都是抓间谍。而只是在抓间谍的过程中啊，发生了一些误会，这样的话最大限度地降低的外交影响和国内政治影响。但是随即又删除，我猜想啊，可能是因为这个

0: 事件啊无法去有效的掩盖。
1: 国安局认为，卡普卢诺夫受俄联邦安全局指使，计划在乌克兰独立日前后暗杀到访乌克兰的俄罗斯反对派人物。根据国安局9月3日公布的所谓卡普卢诺夫部分聊天记录，对方开出的价格是每处理一名目标人物，报酬50,000美元起。若首次行动成功，后续还可能持续接到任务，单笔报酬最高可达30万美元。卡普卢诺夫还涉嫌承接任务，杀害乌克兰国防军军人。另外，还有卡普卢诺夫的认罪视频。
2: На меня вышло лицо с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которое действовало в интересах Федеральной служб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 целью вербовки меня для совершения акт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бойцов сил обороны Украины и других лиц.
3: 国家安全部门他们认为我有充足的证据说明这个人已经叛变了，而且向俄罗斯透露了很多的情报。你们那边情报部门，你们根本就没搞清楚他是间谍，他是叛徒。
1: 然而基辅街头火并结束后，华尔街日报称卡普卢诺夫在枪战后已从国安局获释。卡普卢诺夫还接受了乌克兰媒体的采访，否认了一切指控。
2: Мне вменялось то, что у меня есть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с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ФСБ, вот, хотя такого не было абсолютно. То есть это было ввиду мое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и под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м давлением.
3: 到现在为止，谁也说不清这个卡普卢诺夫啊，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国安部门说他是一个间谍，当然肯定会有证据。可是呢，国防部情报部门他否认。这就复杂了，因为很多这种间谍啊，它是双料的，甚至是多料的，但是国防部情报部门他有嘴说不清，可能他这个情报人员呢，他是一个埋得非常深的这么一个人员，否则国家安全部门怎么可能把他放掉呢？他是一个间谍的话，那肯定往死了整啊，对不对？说明这里面啊非常复杂。
1: 另一种说法开始在坊间流传，卡普卢诺夫可能还承担着一项特殊任务，参与运作针对俄罗斯普通民众的电话诈骗中心。据称，这类行动给俄罗斯方面造成的损失已达到数千亿卢布的量级，而巨额利益背后，谁来掌控和运营这些诈骗中心，一直是乌克兰情报机构之间悬而未决的矛盾。有乌克兰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基辅街头的这场交火或许是因为电诈中心利益分配问题。
0: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权力极度膨胀啊，甚至有说他们介入了一些国内的一些商业上的一些纠纷，是不是真的从事电诈？至少从官方来说，或者从西方媒体看啊，他们对于这个卡普鲁诺夫从事电诈这一说法，并没有加以确认。
1: 但卡普卢诺夫给出了另一种说法，他认为这是乌克兰国安局对情报总局的抹黑。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卡普卢诺夫称，在被绑架的最初3天里，他受到了乌克兰国安局代理局长波克拉德的亲自处置。他还声称，乌克兰国安局曾试图在他的公寓内栽赃不明物品。俄罗斯志愿军团公布了一段监控视频，画面显示身份不明的男子提着袋子进入一栋据称通往卡普卢诺夫公寓的建筑。视频时间显示为2026年8月24日，也就是卡普卢诺夫失踪的第二天。
2: Ну, как я понимаю,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целью была дискредитация спец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Тимура 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его командира нашего Тимура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0: 卡普卢诺夫被这个解救出来，他又翻供了，甚至认为呢，他被当成这个国内这个两大情报部门权力斗争、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
1: 乌克兰国安局与情报总局有何恩怨？前线战事吃紧，后方心腹要么卷入腐败丑闻，要么内讧。这场自家人的火并，泽连斯基会如何断案？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华尔街日报》称，基辅市中心发生的乌克兰两个部门之间的交火，暴露了两个强大情报机构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在对俄战争中，二者一直在暗中争夺影响力与资源。两个机构的领导层在今年初更迭后，这种争夺加剧了。基辅街头的枪声将三大官员的权力决斗推到了台前。2026年1月，长期执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布达诺夫调任总统办公室主任。这次人事变动发生在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几周前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刚刚在能源腐败丑闻中下台。泽连斯基的说法是，俄乌战争进入转折点，需要系统性改革和内部调整。但知情人士透露了更多细节，泽连斯基反复劝说布达诺夫接受任命，而这位40岁的情报首脑起初并不情愿。布达诺夫在战争中塑造了这样的形象，社交媒体上的冷静面孔，一次次高风险行动的策划，这让他成为乌克兰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民调把他排在最前列，舆论也常将他视为泽连斯基未来选举的潜在对手。
2: 还有一种说法，有说是这次的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人员和国防部情报总局之间的这种冲突啊，有伊尔马克和布达诺夫之间啊这个两大派系的斗争。因为伊尔马克在这个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期间呢，他对国家安全局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现在的这个布达诺夫担任这个总统办公厅主任以后呢，国家安全局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影响力有所下降。
1: 乌克兰真理报称，布达诺夫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代理负责人波克拉德关系长期紧张，两人此前就并不友好。2022年3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曾参与首轮谈判的银行家基列耶夫被国安局枪杀，罪名是为俄从事间谍活动。但基列耶夫生前曾为情报总局工作，时任局长的布达诺夫在2023年公开表示，基列耶夫曾提前向乌情报部门预警俄罗斯即将发动全面进攻。乌克兰真理报援引总统团队消息人士的话称，布达诺夫曾向泽连斯基表示，如果总统将波克拉德正式提名为国家安全局局长并提交最高拉达表决，他可能辞去总统办公室主任职务。
2: 据说是波克拉德在担任乌国家安全局反间谍的这个部门的这个负责人期间，当时呢，乌国家安全局在抓捕基里耶夫，就是当时的乌克兰谈判代表的时候，将其这个击毙啊。这个据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称，此人是他们的线人，而不是俄罗斯间谍。所以这也是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之间的一些 旧恩怨，所以布达诺夫是坚决反对啊任命啊布克拉德担任这个无国家安全局的这个局长。
3: 其实一般来讲啊，国安部门会做大的，因为他也是直通总统的。尽管你那边情报部门有了一条线是当了总统办公厅的主任，但是从国家的整个运营来看，一般来讲国安部门更强势一点。结果现在好了，你们给做大了，我抓一个人还受到你们的限制，还把他要回去，所以呢被情报部门呢说成是你故意抓我这人是为了抹黑我的情报部门的工作，还抹黑我的特种部队。其实国安部门可能也不至于 low 到这个程度，还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你产生间谍了，这是主要因素。那么双方领导不和呢，只不过说激化双方的矛盾，把他们的这个矛盾呢又充分暴露出来了而已。
1: 还有一层是现任情报局局长伊瓦先科与布达诺夫的关系。乌克兰真理报称，新任情报总局负责人伊瓦先科正在削弱前任布达诺夫在情报总局内部的影响力。伊瓦先科接掌情报总局后，布达诺夫表示，其在情报总局多年经营形成的人脉和人员网络仍然存在，尤其是帖木儿特种部队中的成员与他保持密切关系。不过，也有情报总局内部人士否认两人存在所谓影响力争夺，称两人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沟通。
3: 他们在内耗嘛，这内耗其实是两个部门代表了整个乌克兰高层他们内部的矛盾，反映了这个一个高层的这种不和谐和内耗的状况。
1: 枪击事件发生之时，基辅正遭受俄罗斯的猛烈轰炸。泽连斯基称这起事件极其可耻，并要求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国家调查局彻查事件经过，并对国安局和情报总局分别展开内部调查。他没有公开站队，而是同时追责双方。他首先解除了国安局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奥列格·赫拉莫夫的职务，紧接着又下令解除了两名副局长。
4: 这不可能має бути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ість, в тому числі кадрові рішення керівників спецслужб щодо учасників того, що сталося. Та мають бути внутрішні розслідування в обох службах. Стріляти тут, в Україні, можна тільки в російських окупантів для захисту України. Жодна інша перестрілка ніколи не буде сприйматися нашою державою як щось таке, що комусь дозволено.
3: 其实泽连斯基来了一个各打五十大板，当然了，这个事情你先抓人的，所以呢，国安这边多处置了一个人，其实两边的副的负责人都给免职了。这个事情实在非常尴尬，是他的左膀右臂啊，他两个给打起来了，那怎么办呢？这反映了这个国家高层次的矛盾，让外界看上去啊，这个观感非常不好。但是呢，要他一时半会儿解决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因为他不能干涉他们的业务，对不对？我要抓间谍，那边说呢，我要这个搞情报，你说偏重哪一方？
1: 布达诺夫没有回避这场枪战，两大情报机构街头交火后，布达诺夫的表态也不耐人寻味。他没有为情报局的行动背书，而是表示案件将交由国家调查局彻查，并强调任何人都无权绑架军人，也无权在街头开枪。
2: 泽连斯基总统并没有让布达诺夫负责调查，而是委托了乌克兰国家总检察长和国家调查局。乌克兰这个议会啊，这个国防情报委员会也介入了相关的调查。这实际上呢，也说明了，就是即便有调查，布达诺夫有立场，但呢，结果不一定取决于布达诺夫，还要取决于总统。
1: 基辅上空的警报没有停止。9月3日，俄罗斯无人机击中基辅一处可口可乐工厂，厂房起火。9月4日，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同样遭遇打击。俄军事观察网称，基辅枪战将进一步削弱乌持续作战的能力。
3: 情报是战事的第一要素，打仗情报是第一位的，情报不准确或者情报线中断，那我的精准打击、定点打击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他对他的情报绝对有损失，即使你把这个人保护下来了，或者证实他没有问题，但他也是个损失。因为什么呢？这条情报线上的人现在都会蛰伏起来，都不敢动了，搞不清真假。一个他真的是间谍咋办？我在他手下工作。第二个，误判了怎么办？误判了把我一块给搞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情报线目前有很多人他会蛰伏，他不会再继续工作。
1: 金融时报指出，基辅枪战会让外界进一步质疑乌克兰战时安全体系的协调能力。
2: 乌克兰来说，他可能损失的更多的是西方盟友对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的信任，因为他们在乌克兰花了大价钱啊，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假如真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的话，那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无疑他们纳税人的钱就打了水漂了。这种外交影响和政治影响要远大于这次街头火拼给泽连斯基个人带来的冲击。事实上啊，西方现在保持沉默，更重要的是希望乌克兰不能乱。俄乌冲突是战略博弈啊，一旦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垮台了，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俄罗斯在这场地缘政治危机中他就赢了，他实际上是给泽连斯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让他在国家司法的框架之下来去解决。但并不意味着公众就放过泽连斯基了。
1: 今年以来，乌克兰高层已经经历了一场人事地震，政府与军方多个核心岗位接连调整。七月，泽连斯基启动内阁重组，总理斯维里坚科离任，由国有能源企业负责人科列斯基接任。随后，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被解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也被撤换。八月，乌最高拉达正式任命赫马拉为国防部长，并重新任命瑟比加为外交部长。而高层人事震荡尚未平息，被解职的费奥多罗夫又公开要求举行战时选举，泽连斯基强硬回应，战时选举可能撕裂乌克兰。就在这样的敏感时刻，基辅街头又响起了自己人的枪声。
3: 乌克兰这个国内的这个舆论压力太大了，我们依赖于的两个重要部门，他们居然不和，而且就在你总统身边，我们老百姓怎么能保障安全呢？本来呢，乌克兰的高层就发生了震荡，解职了很多人员，那么这一次的内斗加强了这个震荡的幅度。大家都知道，在战时用人的情况下，他用的实际上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用的一条线的问题，那么这条线就发生了危机。所以这种人事的震荡，它的政府的震荡会对下一步带来什么样的危机，现在还很不好说。
5: 卡普伦诺夫是被冤还是果真是间谍还是双料间谍，这些问题乌克兰两大顶尖情报机构一合作，估计就能断案断出个八九不离十。这难吗？但也许真的就很难。卡普伦诺夫说，他被国家安全局关押时遭到了逼供，代理局长布克拉德亲自上手逼他做事，曾经的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也就是现在的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以及他的手下通敌。真真假假，乌克兰战事最严重最丑陋的最高权力内斗就这么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表示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美特使称本次访问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取得进展。
1: 乌军袭击俄罗斯境内三座炼油厂，俄国防部说约1700名的乌军在哈尔科夫州被包围。
0: 伊朗议长警告将打击美国能源企业，一方公布新型弹道导弹，象征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2: 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德国选择党议会选举获胜后回应阻隔等议题，总理默兹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
3: 法国将启动一项为期38天的全球空军任务，横跨北极、印太和中东三大战略区域。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8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2: 早上好，我是奥翔毅。头条一起持续跟进到的是三方会谈，因为这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他表示，这次对于俄罗斯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的美俄乌三方会谈方面有进展。
0: 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说，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实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还为时尚早。
4: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 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首相府在7号发布的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而双方讨论经济、俄乌以及中东局势等相关议题。英国首相府就指出，在乌克兰问题上，双方一致就认为应该要继续的推动试线停火，以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

0: 伯纳姆就重申对乌克兰以及近期美国参与斡旋和平谈判的支持，而中东问题方面，伯纳姆就介绍英国推动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立场，也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的重要性。
1: 此外，英国政府此前表示支持美国推动俄乌恢复和平谈判，但是也强调任何涉及乌克兰未来安全的议题都必须由乌克兰和欧洲国家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和瑞典首相斯克里斯特松的通话当中也提到，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构成了威胁，双方都同意要共同加强北约和欧洲的安全防务合作。 就在美方代表先后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日前也在基辅与乌克兰保持对话。英国政府支持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但同时也提到乌克兰必须参与涉及自身未来的和平安排。欧洲国家也需要在乌克兰战后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 从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政府一直力挺乌克兰，并且把乌方安全视为欧洲安全的重要部分。今年，英国对乌军事支持进一步提高到$37.5亿，并且继续每年向乌提供$30亿的军事援助，直到乌克兰摆脱困境。英国同时也在鼓励本国国防企业为乌克兰供应武器，也一直在推动与法国和德国的支援联盟机制与其他欧洲国家协调对乌军事援助和长期安全保障。 英国希望俄乌双方最终通过外交方式结束战争，但同时也担心，如果和平协议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或者欧洲被排除在谈判之外，可能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和平。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2: 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军事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迪诺夫，他在7号表示，结束俄乌战争或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正在竭力的确保这场战争不会轻易的结束。来看本台记者从顿涅茨克发回的系列报道。周一，扎波罗热在线的奥利霍夫，两军激战区域从市中心乌军的防御区扩展到了北区和西区。 俄军第72谋步师正在市区和周边实施巷战，截止法稿时间，乌军在城中仅剩下25%的区域。在奥利霍夫的东北郊，俄军正发起进一步的进攻。周一，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宗将认为，乌克兰作为西方战争的代理人，现在欧洲已经厌倦了继续向乌克兰付出。 在波兰，针对乌克兰人的犯罪数量也正在增加。2026年上半年，波兰警方登记在案的种族仇恨犯罪案件已经达到了180余起，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0%。今年2月至8月期间，波兰超过80%的仇杀犯罪案件涉及到乌克兰人。 明调也显示，波兰民众对乌克兰人持积极态度的比例从2023年的5%下降至2026年1月份的29%。顿巴斯网络媒体在周一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别代表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访问只有成效的特朗普的和平一揽子的计划方案可能包含了停火协议，即乌克兰武装部队从顿巴斯及扎波罗热州部分地区撤出，对俄解除制裁和封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乌克兰大选与全民的公投，以及联合国部队潜在部署的态势，以及限制乌克兰军队的规模、使用俄罗斯语言的合法性条款。 由于没有正式的文本公布，莫斯科和基辅以及美国政府当下并未证实上述的这些说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芬兰在7号宣布，已经完成芬兰与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的建设，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围栏的修建范围。
0: 芬兰的边防军当天已经发布公报，这个围栏系统用意是要防止和延缓未经许可的越境活动。已经建成围栏总长大约200公里，分布在分额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数十个地段。系统包括了高4.5米的围栏、技术监控的设施以及道路网络，还有沿围栏设置的25米宽清障带，总耗资大约是3.56亿欧元。这个围栏的系统是有助于要提高边境的监控效率跟这态势的感知能力，而未来如果有需要的话，也会进一步的扩建。芬兰也提到了，由于东部边境面临的威胁状况没有改变，目前不打算重新开放与俄罗斯之间的陆地边境口岸。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表示，乌军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3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在俄军加大对基辅的空袭力度之际，基辅市长宣布将缩短宵禁时间到凌晨1点到5点，以落实政府近日提出的2级防空警报机制，维持商业运作。另外，俄国防部在7号说，有大约1700名乌克兰军人在哈尔科夫州被俄军包围。
3: 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目前有6个乌克兰武装部队营约1700名乌克兰军人在哈尔科夫州被俄军包围，并表示附近地区已被完全封锁，被包围的部队无法撤退，后勤补给线也已被切断。有俄军事专家称，乌军被围部队没有尝试突围，这表明指挥与协调的彻底丧失，同时乌军部队也无法进行轮换。俄国防部同日发布一段视频，俄军使用重型航空炸弹对顿涅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的一座桥梁实施了精确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日称，乌克兰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3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同时还袭击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一个攻击型无人机发射和储存基地以及黑海的一个目标。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通报说，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架俄军飞机遭到乌军打击，但并未透露飞机型号。不过，有乌克兰媒体称，遭到袭击的可能是一架俄罗斯苏-24轰炸机。乌克兰总参谋部7日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的一座铁路桥，是当地重要的铁路枢纽。乌总参谋部称，俄罗斯利用这条铁路线进行军事后勤运输。同时，扎波罗热州地方当局透露，7日凌晨遭到俄罗斯空袭，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大火。据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称，此次袭击引发的火灾面积达700平方米，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另外，基辅市长7日宣布，由于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首都的空袭力度，基辅的宵禁时间将缩短为凌晨1点至5点，将于10日午夜生效。基辅的公共交通服务也将延长1小时。与此同时，基辅将暂时禁止在露天场所或没有遮蔽设施的场所内举办娱乐和体育赛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7号表示，近日华盛顿已经从伊朗的新型导弹行动中收到了明确的信号，而任何的经济战都将会遭到回应，而伊朗将会把波斯湾的延伸到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划为海上禁区。而针对美国军舰和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
1: 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会遭到伊朗打击。
4: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利巴夫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10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油轮西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西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7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七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面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当中呢，不断的作梗，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而又将会采取哪一些针对性的措施，要保障协议的顺利推进？来看我们的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5: 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了，说呢要接近最后阶段呢，实际上呢这还是要取决于美国，因为协议的具体内容我不清楚。伊朗说要收费，那美国不同意收费，还有呢就是这次的阿拉伯国家、海湾国家他们怎么看？实际上，阿曼和在伊朗谈判的过程中一定是会咨询旁边的海湾国家他们的意见，对海湾国家来说当然是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自由通行，所以呢大家都希望这样能一个协议能够达成，让美国和伊朗的有台阶下。那么伊朗现在呢说达成这个最后阶段呢，可能也是在为美国有台阶下与伊朗呢回到谅解备忘录来做铺垫。但是现在呢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呢是美国，那么现在呢同样伊朗呢也宣布了要在海峡之外呢建立一个新的禁区。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和霍尔木兹海峡阿曼的协议它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么伊朗呢一方面呢希望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是纳入伊朗和阿曼的共同管理的一个机制框架，同时呢也对美国进行一种反制措施，也就是加强在海湾霍尔木兹海峡旁边的这种航行的管理，任何违反伊朗规定或者是针对伊朗的国家的船只呢，伊朗呢将会对于他们呢予以惩罚。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其实是双管齐下，那么现在呢就像伊朗外交部发言巴扎埃说的，球在美国那边，那要看美国现在是希望继续升级还是愿意回到这个谅解备忘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七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而针对美国持续加大海上施压以及韩国等国可能会参与美方在地区的相关行动，伊朗外交部以韩文警告韩方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或参与军事行动，否则将会被视为直接支援侵略方，将会面临严重后果。据报韩方迫于压力暂缓了派兵赴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
5: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关于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禁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接下来将按照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的决定行事。巴加埃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根源在于美国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和经济施压。伊朗认为，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伊朗就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
6: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5: 巴加还特别回应了韩国可能参与美方地区行动的问题。他表示，伊朗重视与韩国的关系，但任何国家如果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只会令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6: هم کره جنوبی هم سایر کشورها می دونند که هر گونه مشارکت در اقدامات

0: تجاوزکارانه و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به منزله همدستی با یک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شکار خواهد بود، صرفاً اوضاع را پیچیده‌تر خواهد کرد و قطعاً باعث امن‌تر شدن مسیرهای دریانوردی نخواهد شد.
1: 巴扎埃表示，伊朗已经通过驻首尔使馆与韩方保持联系，同时也与其他国家发出公开警告，不要成为美国针对伊朗行动的工具。凤凰卫视李瑞正、韩木森、德克兰报道。而近期也门的战事持续的升级当中，胡塞武装日前接连的击落沙特军用无人机，打击沙特的石油设施，也发动了弹道导弹的袭击。
2: 同时指控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空袭也门多地，联合国方面也就此发出局势升级预警。也门胡塞武装7日发布航拍画面，称向也门哈德拉毛省瓦迪亚军营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从沙特入境的军用装备运输卡车。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当天还宣布，在也门交夫省空域击落一架沙特 CH-4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表示，涉事无人机当时正在当地执行敌对任务。这是胡塞武装12小时内击落的第二架同型号无人机，也是24小时内击落的第四架沙特无人机。 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在攻击也门境内目标的同时，胡塞武装7日还对沙特及暂省的阿美石油设施发起新一轮袭击。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是为报复沙特长期封锁也门港口与机场的行为。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称，沙特7日动用战机与巡航导弹空袭也门焦夫、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四省多处战略据点、营地遭袭。 焦夫省中央监狱也在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军消息源确认空袭属实，不过沙特方面并未公开回应此事。胡塞武装日前与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持续交战，已造成超300人死亡，数百个家庭流离失所。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日警告称，持续的大规模交战将加剧也门局势失控风险，同时重创民生，严重阻碍政治和解进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t's go.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接下来看的是中国商务部在7号发布的公告，经调查机关的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也决定从8号起以保证金的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1: 公告指出，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国内二氯二氢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中方一贯审慎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坚定维护公平和自由贸易，下一步将继续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最终裁决。二氯二氢硅主要用于芯片制造过程中的薄膜沉积，亦应用于光伏电池、有机硅新材料等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日本共同社在7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会于16号公布内阁改组和港党高层人事调整，目前已经展开了协调。这次党政人事变动的日程将会取决于内阁15号先批准的税制改革纲要，这将会是高市兑现竞选承诺的消费税减免法案的先决条件。报道指出，预计高市同一天会获得党内授权，随后在16号到18号进行行政官员任命、内阁改组以及副大臣和政务官的任命。根据多家日媒报道，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主要大臣很可能会留任。此外，高市计划9月下旬将会访问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且正在安排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分析认为，高市希望在出发前完成人事调整。
0: 日本有一份最新民调就显示，57%的受访者就否定高市推进物价的对策，而连日以来，日本各地有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
3: 对高市政府推进的物价政策，40%受访者表示肯定，57%表示否定。高市提出明年4月起，在2年内将食品消费税率从8%降至1%。虽然有51%表示赞成，但有55%认为这一措施对应对物价上涨没有效果。连日来，日本国内也有民众举行反对高市政权的街头集会，参加者批评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和安保政策，要求高市下台。有女性参加者表示，虽然日本出现女性首相值得肯定，但高市的政策和实际行动并没有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
4: 女性が代表になったっていうのはとっても喜ばしいんですけども、でもやっぱり言ってることと行動が一致しないので、いや、やっぱりなんだろう、女性の地位をもっと下げてるような気がします。はい。
3: 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也引发批评，有民众表示，日本不应对外国人采取歧视性政策。
5: 食料自給率もそうですし、外国の人でもそうですし、物資的にもそうですし、仲良くしていかなきゃ成り立たない、もう日本は終わ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ので、もう高市政権、高市に降りてもらわないと日本が終わるぐらいに思っていますので、それの顕著な例が外国人。に対するそういう不当な差別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3: 高市近期将进行内阁改组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民调显示，40%的受访者认为应更换部分人选，73%受访者不赞同启用有黑金问题的自民党议员。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朝鲜国防相金成基在7号发表谈话，批评美国、日本及韩国以应对朝鲜的核威慑为由，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安全威胁，将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而朝方将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更加坚决的行动作出回应。金成基在谈话当中表示，除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之外，美军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8号起进行大规模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并且将会在演习期间在日本部署美国陆基锋低中近程导弹系统。 指美方种种行动都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安全威胁。金城基警告称，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军事对抗，或是在半岛地区做出鲁莽的军事行动，朝方将毫不犹豫地履行自身的宪法义务，以更坚决的姿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做出回应。
0: 再看菲律宾警方在7号在大马尼拉地区有一家医院向涉嫌防洪项目腐败的前众议长、非总统马克斯的表弟马丁·罗穆亚尔德斯送逮捕令。菲律宾的内政部长罗穆亚尔德斯，他在7号的下午因为血压的不稳定跟焦虑被送往医院治疗，但他目前已经是被剥夺自由，住院治疗不会妨碍逮捕令的执行。一旦医生判定他的身体状况是可以出院的，会被直接移送到关押设施。有一些非众议员表示，针对罗穆亚尔德斯的调查或许只是腐败案的冰山一角。今年早些时候，罗穆亚尔德斯就表示不会让自己成为替罪羊，让真正应该要负责的人逍遥法外。罗穆亚德斯是在2022年的7月起担任众议长，因为卷入了防洪基础设施的项目资金滥用丑闻，在2025年的9月辞去众议长的职务。
2: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再度升温，特朗普在7号与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这一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收的收入是来自于美国，依靠美国的服务链跟产业链生存。而特朗普又说，这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的话，就必须要在美国生产。只是美国白宫还没有就此发布正式的公告或给出更多的细节信息。
1: 特朗普在社媒文中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又称，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并停止把美国当成小猪存钱罐。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日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南方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东太平洋拦截了一艘为海上贩毒活动提供补给的浮动加油船，因为其涉嫌支持厄瓜多尔洛斯乔内罗斯贩毒组织，在转移人员之后将船只击沉。
0: 接下来看到是德国的极右翼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议会当中选举中获胜后，在柏林也举行了新闻记者会。选择党的领导人魏德尔以及克鲁帕拉，还有这个党的萨恩州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就阻隔、移民以及德国的未来政策等问题做出回应。凤凰卫视记者就移民问题现场向魏德尔提问。
6: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在首都柏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7: 在此次萨恩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取得历史性胜利，获得43.48%的选票，预计将获得议会中的39个席位，仅差3个席位就可以单独执政。在胜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选择党能否以及如何组建州政府，如果执政可能给移民、经济和社会政策带来的变化，也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针对部分移民背景居民担忧选择党执政后当地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向西格蒙德和魏德尔提问。
8: Viele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sagen, dass sie Sachsen-Anhalt verlassen würden, sollte die AfD Landesregierung übernehmen. Was müssen Sie diesen Menschen sagen und welche konkret Garantien können Sie ihnen geben, dass sie hier auch künftig sicher und willkommen sind?
9: Jeder, der sich mal ein eigenes Bild gemacht hat, von uns nicht nur als Menschen, sondern von unserer wirklichen Programmatik, der man das Gespräch gesucht hat, wird festgestellt haben, dass es keinen Grund gibt, hier Angst zu haben, um Himmels Willen. Wir haben ein rechtsstaatliches Programm. Wir möchten jeden mitnehmen.
6: 西格蒙德和魏德尔都表示，他们欢迎在德国工作，具备专业技能，缴纳税款并遵守法律的人。但魏德尔同时重申，选择党收紧移民政策的立场。他表示，该党反对无序和非法移民。如果未来在联邦层面执政，将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并驱逐犯罪以及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魏德尔还将移民问题与德国的公共安全以及财政状况联系起来。
10: Wenn wir Regierungsverantwortung in Deutschland, im Bund übernehmen, werden wir die Grenzen schließen und es darf nur noch derjenige und diejenigen zu uns kommen, die überhaupt einen Aufenthaltsanspruch haben.

0: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 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1: 莫斯也表示，德国将会铭记历史责任，要坚守本国的制度与欧洲立场，稳固国际秩序。针对选择党或组建州政府的局面，他也划定了法治底线，强调联邦基本法全国适用，将会全力地保障少数的群体权益。同时，莫茨也承认德国现存的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要推行全方位的深层改革。 同时暗示，这一次的萨安州的选举存在外部的干预，也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暂不考虑2029年联邦议院的选举相关事宜。另外，数千名德国民众7号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示威，抗议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当中获胜，呼吁全面封禁德国选择党。 现场数千名民众聚集，人群齐声高呼“反法西斯”口号，鼓掌助威。众人手持多款反极右翼标语牌。有民间倡议组织代表批评，选择党借助官方宣传误导民众，加剧社会撕裂。另外，有政治活动人士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翼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是基建、教育、民主宣传等领域的投入缺位，是极右翼势力趁势崛起的核心原因。 有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指出，萨安州底层选民不满情绪长期积压，主流政党治理失当、改革滞后，也是这次选举格局巨变引发社会抗议的关键诱因。
2: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将会宣读首份的5年规划，待会见。

0: 多謝啊！嚟，
1: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
2: 今天能够保护到我们的大计。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给予叙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和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它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
3: 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在变的前兆？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罗斯表示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美国特使称，本次访问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取得进展。
1: 乌军袭击俄罗斯境内三座炼油厂，俄国防部说约1700名的乌军在哈尔科夫州被包围。
0: 伊朗议长警告将打击美国能源企业，伊方公布新型弹道导弹，象征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1: 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德国选择党议会选举获胜后回应阻隔等议题，总理默茨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
1: 法国将启动一项为期38天的全球空军任务，横跨北极、印太和中东三大战略区域。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八家外国记者在六号进入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了解灾情救援以及恢复重建的进展。
1: 有参访的记者说，受灾区域是非常的偏远，进入现场非常困难，但中国救援力量反应及时，非常了不起。
2: 吉隆泥石流发生后的第十二天，首批境外记者团抵达吉隆口岸进行采访。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这是外国媒体问的最多的问题。
3: 初期救灾的作业面是十分有限的，救援的通道也没有打通，加之当地还存在一个堰塞湖溃决的相关的次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这个确实不具备这个接待采访的相关条件。
2: 五号下午，记者团飞抵拉萨，乘车约七八个小时到定日线中转，于次日早上八点再驱车六个小时前往吉隆口岸，一路上地势复杂严峻。靠近吉隆口岸三四公里的道路是九月二号才修通的，被冲毁的机械车辆还陷在河床，尘土漫天中运送沙石的卡车来来往往。靠近山的一侧，工作人员用铁笼子装起石块，避免落石再次损毁路面。
4: 从我们脚底下到往后四公里地方全部冲毁，我们不断地抛大石头去把基础给稳固，然后上面慢慢地修这条路。
5: 虽然路已经打通了，但是这些碎石还都在证明着曾经发生了什么。对面的山上半山腰的位置就是洪水线，大约是有35米到60米这样的一个高度，相当于10到20层楼。
6: 注意落石，观察同时。
2: 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名安全员配合着监测设备，实时监控山体状况，防止次生灾害。
7: 打通道路以后，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救援，配合消防队伍挖一层，这个搜索一层，然后清理一层。我们现在这个主要的战法就是轻轻的挖，仔细的搜，彻底的清理。
8: I have seen the efforts that are going on for the last several days by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the other teams. So I think that is tremendous. So the response time was so quick.
2: 凤凰卫视孙伟健、赵伟，西藏吉隆报道。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七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与此同时，平陆运河出海口专用海图当天也正式出版，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经全面就绪。
9: 平陆运河项目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历经四年艰苦奋战，现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也已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均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市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青江直达北部湾。作为中国目前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至东盟各主要港口航程也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由中国海事局正式编制出版的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七日向社会公开发行。海图覆盖兰海高速即75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青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青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青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助航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向特区政府将会宣读首份的五年规划，为经济民生以及空间布局指明实质路径。有参与北部都会区建设的业界人士认为，北都是香港未来重要的经济动力之一，也期望透过政策的拆墙松绑，推动跨境协作，进一步的完善这个长远蓝图中的核心空间。
10: 就係響深圳灣大橋旁邊嚟嘅，我哋去深圳前海咧都係需要十零廿分鐘嘅啫。
9: 由西面的流浮山天水圍向東橫跨至羅湖粉嶺一帶，由昔日的城市留白轉化為兩地強強聯手的發展中心。香港北部都會區這項橫跨300平方公里的戰略工程，正逐步打破過去粵港在地理與產業上的間隔。香港特區政府即將公布首份五年規劃。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认为，北都是这份发展愿景中的核心空间及战略项目，首五年内应透过弹性政策构建产学研用一条龙体系，并为香港在后续10至20年的经济发展奠定潜力。
10: 在土地方面，我们会用一个弹性的政策，视乎个企业的需求，在现时或者中期长期对香港的发展，那個發展是包括引入一些優才專才，我亦都向政府提出一些例如方便兩地的科研人才啊、企業人員啊，大家往來的。有很多外國企業咧都好留意北部都會區特別是洪水橋產業園的發展的。咁另外咧，香港很多企業咧而家已經唔係觀望噶啦，佢哋都希望喺呢度找一個站腳點。
9: 为了以多元模式驱动北都产业发展，特区政府设立的洪水桥产业园公司年终投入运作，发展着力培育的优势产业。林建峰形容，这并非漫无目的的试点。由他担任主席的董事局当中，还有来自发展局、财库局等五个政策局局长，破除各自为政的藩篱，更有利于产业落地。
10: 有啲项目我哋梗系希望优先引入噶啦，譬如呢个食物制造啦。醫藥製造啦，醫療產品的製造啦，咁或者有一些高新科技的產業啦，同埋一些先進建築的材料啊。近期我哋都有講一些大宗商品在香港點樣去成立，點樣去處理，咁有些金屬的譬如提煉啊等等咧，咁我覺得都好適合向呢度做嘅。
9: 當然，支撐北都持續發展的除了產業，還有配套。人才入住后，既要有工作、有产出，更要有生活。商业住宅和道路交通的建设，将北都生活圈打造得更加全面。
11: 北部都会区咧，系虽然强调系产业带动，咁啊核心系以科研同埋呢一个嘅创科为主啦。咁但系佢唔系一个单纯嘅工作空间嚟嘅，咁佢系有一个完整嘅社区，一个完善嘅生活圈，咁系会有产业啦、住宅啦、生活配套等等，咁啊一个積住均衡的格局，可以開拓新土地咧，作為我哋新的經濟嘅轉型點啦。
9: 北部都會區建設一向以基建先行為主軸，隨着區內的鐵路、道路和臨近口岸建設不斷完善，將有助連接北都各個片區之間的發展，同時也有助推動北部都會區和粵港澳大灣區之間的人流、物流跨境協作發展。鳳凰衛視張友仁香港報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到法国军方将启动一项为期38天的全球空军任务，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法国的空军和太空部队，八号将会启动一项为期38天的全球空军任务，而法军的军机将会从北极飞抵印太地区，横跨3大洲，要检验远程作战能力，并与盟友以及伙伴国的军队一起协同演练，展示法国全球空中力量的投送水平。而这项代号是飞马26的任务，从9月8号到10月15号会举行，出动大约有300名的空军人员。相关的人员都会参与这次行动，是以4架最新的阵风多用途战斗机为核心，检验远程打击能力。他们横跨了北极、印太和中东3大的战略区域，其中有3架的 A330 MRTT 菲尼克斯加油机通过了空中加油，延伸其航程；而2架的 A400M 阿特拉斯重型运输机则负责运送相关的备件与地勤人员。整个任务将会持续38天。法国的武装部队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代表鲁弗在南部的伊斯特尔空军基地表示，这次的任务将会展现法国在3个不同战区间的快速切换与持续作战能力，以及作为军事合作伙伴的可靠性。
1: 法国9月高温天气仍在持续。法国气象部门当地时间早前表示，法国多个地区的气温再次逼近了40摄氏度。法国东南部部分地区还面临着高温和森林火灾的风险。
2: 根据法国气象局的统计，近日以来，法国西南部靠近西班牙边境地区气温达到39.4摄氏度，而南部最高气温达到39.3摄氏度。法国东南部同样持续高温。历史名城卡尔卡松最高气温也达到37.9摄氏度。目前，法国东南部仍有6个省份处于高温橙色警报状态。法国气象部门预计，本周末法国地中海沿岸的地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6至39摄氏度。持续高温也令法国南部的森林火灾风险居高不下，有多个省份处于红色和橙色级别的火灾警报。法国气象部门分析认为，在气候变化持续加剧的背景下，法国9月出现高温天气的频率和强度未来可能进一步增加。法国卫生部门表示，截止8月底，今年夏季法国经历多轮热浪天气，相关超额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约7000例。而随着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极端高温可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传统意义的夏季之外，也会给法国公共卫生、森林防火以及城市应急系统带来新的挑战。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英国政府7号就谴责日前在英格兰南部多地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英国政府就表示，民众有和平抗议的权利，但不能接受恐吓和暴徒式的行为。
3: 英国政府7号表示，博茨茅斯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带有恐吓性和暴徒式的特点。政府尊重民众和平抗议的权利，但不会允许试图阻止寻求庇护者接受正常处理程序的行为。此前一天，一艘从法国诺曼底出发，载有约140人的小船抵达英国博茨茅斯附近海岸。随后，数百名反移民示威者聚集在附近道路，试图阻止偷渡者被转移至英国政府设立的登记和处理中心，且与警方发生长时间对峙。同样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近期在多佛也有发生。数百名身穿黑衣、部分戴着面罩的示威者封锁通往多佛港的道路，导致这个重要的国际渡轮港口交通一度受到严重影响，波及到前往法国的旅客和货运车辆。这两场示威都被指与英国极右翼活动人士有关，组织者被指利用社交平台迅速召集人员。英国政府尤其担心这些行动会在不同沿海城市之间快速复制和动员。英国政府也面临来自移民问题的政治压力。数据显示，在今年1月1号至9月1号，大约有1.7万人横渡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尽管比去年同期下降约43%，但

0: 随着一些非法移民犯罪团伙开始采取不同路线，普兹茅斯等并非传统登陆点的沿海地区边境管理也开始面临新的压力。
1: 英国政府表示，打击非法偷渡行为仍然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但即使是对于那些非法入境英国且寻求庇护的人员，英国政府还是会按照法律要求对他们进行正常的登记和处理。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再来关注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在6号发生雪崩，11名登山者罹难，6名受伤，另外有6名登山者下落不明。位于北高加索地区的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直升机不停地升降，把伤者从雪崩的山区运到救护车，再送往医院。地方官员表示，别津吉峡谷在6号发生雪崩之后，当局已经派出了50多人赶赴现场，集中力量和资源开展搜救行动。不过，危险的地形和雪崩的风险使救援工作变得复杂。当局表示，发生雪崩时，有33名登山者正在该地区践行，而据该地区的紧急情况部称，10人自行下山，6名受伤的登山者由救援人员救出，并且被送往地区首府纳尔奇克接受治疗，其余6名登山者下落仍然不明。当局表示，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好，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俄方称不排除重启和美国与乌克兰举行的3方会谈，稍后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融汇湾区，拓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罗斯表示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梅特使称，本次访问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的进展。
1: 乌军袭击俄罗斯境内三座炼油厂，俄国防部说，约1700名的乌军在哈尔科夫州被包围。
0: 伊朗议长警告将打击美国能源企业，一方公布新型弹道导弹，象征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1: 川普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国销售，除非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德国选择党议会选举获胜后回应阻隔等议题，总理默兹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 法国将启动一项为期38天的全球空军任务，横跨北极、印太和中东三大战略区域。早上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就表示，这一次对于俄罗斯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的美俄乌三方会谈方面都有进展。
2: 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称，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实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 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
3: 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英国首相府在7号发布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而双方讨论经济、俄乌以及中东局势等相关的议题。 英国首相府在声明当中也说，伯纳姆就美国最新的就业数据向特朗普表示祝贺，并且表示英国的经济也出现了积极的增长迹象。而政府正在努力地要提升公众对于英国经济的信心。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双方一致认为应该要继续地推动实现停火，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伯纳姆现在重申对于乌克兰以及近期美国参与斡旋和平谈判的支持。 而中东问题的方面，伯纳姆也介绍了英国推动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立场，同时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的重要性。
4: 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在7号表示，结束俄乌战争或许还需要很长时间，因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正在竭力确保这场战争不会轻易结束。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顿涅茨克发回的系列报道。
5: 周一，扎波罗热在线的奥利霍夫两军激战区域从市中心乌军的防御区扩展到了北区和西区。 俄军第72谋部师正在市区和周边实施巷战。截止发稿时间，乌军在城中